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龚杰，你知不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足球节点，我相信很多的球迷都在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所有小组赛已经全部落幕了，万众期待的1/16淘汰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已经正式打响了。
2: 哎，没错，就虽然说我不是真球迷，但是我也关注这事儿了。那么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呢，从传统的32支扩容到了48支球队嘛。
1: 是的，
2: 是世界杯改制后的全新的篇章。小组赛鏖战之后啊，海量的球队角逐，层层角逐嘛。通过这样的角逐筛选，淘汰赛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残酷激烈了。
1: 对对对。
2: 那接下来每一场淘汰赛都是单场决胜，赢你就继续往前走，输就孤得白，就马上就回家了。
1: 是的，是的。
2: 所以他没有任何翻盘的余地。哎，可以说每一秒的赛场博弈都是牵动人心的。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最极致的魅力所在。很多人都说世界杯最好看的从来不是那种强队一路碾压啊，强弱分明的写好的剧本，而是那些呢一次次颠覆了你的预判又打破了定论的那些不可能的瞬间。
2: 哎，非常认同。我们见过这个卫冕冠军意外翻车的，也见过足坛新军逆天改命的，见过这个残阵球队死守到底拼到最后一秒的，也见过无名少年一战封神横空出世的。
1: 哎，
2: 当然了，有巅峰就得有落幕，对吧？那歌唱的多好啊，对吧？哎，有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嘛，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2: 有逆袭，你就得有遗憾，那也有传奇英雄低头离场的，也有传世神话悄然破碎的。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还有明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世界杯的特别策划，不可能的魅力啊，加引号的不可能哈。我们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呢，不去说那些特别专业的数据，也不会罗列很冰冷的这种榜单，我们就是想带着大家一块来重温一下属于我们的世界杯，或者说欧洲杯啊，这么多年的这些足坛史上啊，当然我岁数也不大哈，我可能只能往前再回顾个十几年。就那些改写过命运的经典翻盘，或者是说有黑马出现，或者说爆了冷门，那些打动人心的热血的瞬间。
2: 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以黑马逆袭的励志故事为主，同时呢，也聊了那些镌刻在几代球迷青春里意难平的足坛遗憾。
1: 好的，
2: 那我们透过每一场比赛、每一位球员，读懂绿茵赛场背后这一片土地独有的文化底色和民族风骨。
1: 那话不多说，我们也正式要开启今天的内容了。首先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从震惊全世界足坛的第一匹超级黑马说起。在2002年6月1号，韩国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揭幕战正式打响。
2: 要说那时候的法国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足坛霸主啊，手握1998年世界杯冠军、2000年欧洲杯冠军两大顶级的荣誉，也是名副其实的双料卫冕王者。
1: 对对对，
2: 你想想，法国队的战袍深蓝色啊，这个大雄鸡高傲，对吧？
1: 对，
2: 这也是当时留给人们的印象。
1: 没错，
2: 法国群星站在草坪上，那星光熠熠，气场无敌啊！
1: 是的，是的，当年的这个揭幕战，哎呀，我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记忆犹新。就当时他们对面的对手站的是西非的塞内加尔，然后呢，又是塞内加尔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就属于是彻彻底底的一个足坛新军。就当时的话，就你看法国队出场，那全场是什么架势？你看那个塞内加尔再一出来，没有动静。而且当时全世界的球迷啊、媒体啊、什么专家呀，几乎没有人看好这支从来没听过名字的队伍，甚至很多人说你这塞内加尔是什么个打法，你们有哪些球员呢，都一无所知。
2: 哎，这个赛前的一场舆论和数据都一边倒的倾向到了法国，即便是核心巨星齐达内因为伤势缺席啊，那届世界杯没来，那法国队的阵容依旧是豪华到令人窒息。门神巴特兹，哎呀，

0: 这我知道，对吧？
1: 你们知道哈？
0: 哎，后防铁闸德塞利，
1: 嗯，德塞利
0: 多好。中场大师德约卡夫，
1: 嗯，
0: 还有锋线杀手亨利，你看都有外号，是不是？哎，
1: 对对对，亨利是大家经常说什么我的过球像亨利吗？我的带球像亨利。
0: 哎，你看看都有自己的江湖贺号。还有倒拔垂杨柳鲁智深，这不是啊，这不是。
1: 但是特雷泽盖的话，确实也是属于锋线上的。嗯，
0: 对，特雷泽盖就是整条中轴线都是世界顶级的配置。
1: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就真的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永远哈，他不按着你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去走。九十分钟比赛结束，全场是真的是一片死寂。
0: 嗯，
1: 真的就法国0-1塞内加尔。
0: 哎。
1: 唯一的进球发生在比赛第30分钟，但是30分钟其实在塞内加尔进了那个球之后的话，大家都觉得这肯定不会是最后的比分了，绝对不可能是塞内加尔1-0赢了法国的。但是最后恰恰是在9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的话，就定格在了法国0-1塞内加尔。在30分钟的时候，法国门将巴特斯是奋力的扑出了塞内加尔的一个远距离的劲射，然后结果他那个就是黄油手了嘛，脱手失误了，结果。塞内加尔的中场球员博巴迪奥普是非常聪明的跟进补射破门，打入了改写足球史上的一球，这个也是全场关键的制胜球。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上的那些不可能的瞬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的揭幕战，法国0-1输给了塞内加尔。其实很多人事后呢把这场比赛归结为塞内加尔太有运气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过了全场的比赛，你就知道塞内加尔的胜利真的是实打实的这种拼搏换来的。整场比赛他们用这种不知疲倦的高位逼抢啊，还有硬朗强悍的身体去打对抗赛，完全限制住了法国的传控节奏，真的打出了特兰加雄狮的这种铁血风骨。
1: 哎，这个刚说的这个特兰加呀，是源自于塞内加尔官方通用的沃洛夫语，本意就是好客、慷慨、包容。哎，这是刻在塞内加尔国民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那温柔热忱是他们民族的底色，但是站在绿茵赛场上，他们就化身了草原雄狮，团结勇猛，傲骨铮铮，也是绝不畏惧任何的强敌。
0: 对，塞内加尔的总人口呢大概是1000万出头，足球文化呢是源自法国殖民时期的传播，独立之后迅速扎根到了民间，成为了举国上下的全民信仰。你在塞内加尔就几乎每一个小村庄里他都有自己的业余球队。
1: 对，
0: 然后到了有国家队赛事的时候呢，首都那都是万人空巷，大家就坐在那儿看比赛。足球它已经超越了运动，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载体。而且塞内加尔就是我当时做那个我以前会做一个旅游节目的小板块嘛。塞内加尔其实它也是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旅游国度，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原生态的这种草原湿地，还有很浓郁的非洲民俗风情。
1: 哎，要说这儿呢是萨鲁姆三角洲世界遗产，粉色玫瑰盐湖，还有原生态的海岛，
0: 那个特别有名，就是粉色的玫瑰盐湖，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太美了，这是我的一生必做去的清单。
1: 就是但凡有这种世界不得不去的地方的这个汇总，一定有这个粉红色的盐湖。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是很漂亮。对，也是这个因为这些自然风光嘛，吸引着全球的游客都去那儿啊。民风呢也很淳朴，热烈又奔放，也是完美诠释了这个特兰加的包容和热忱。而那一代创造奇迹的塞内加尔球员呢，大多是效力于法国各级联赛，像迪乌夫、希尔瓦等等这些核心球员呢，都是常年征战法甲，对法国的战术体系啊，包括球员习惯呐、攻防短板呐，特别的熟悉，了如指掌。
0: 对，
1: 哎，他们也是师从法国足球的战术体系，却带着非洲足球最原始的野性、热血和极致的团队纪律，完成了这场比赛。我记得当时啊，这个电视里解说说的是，那就是法国二队打败了法国一队，完成了这场经典爆冷嘛。
0: 对对对对对，我也记得那句话，说这是二队打败了一队，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多的球员都在法甲里面踢嘛。而且我觉得塞内加尔特别好，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是说我只是打赢了法国这一场，他们是非常拼搏在每一场比赛的。就整届的2002年的世界杯第一次参赛的塞内加尔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是成功闯到了八强。然后在八强进四强的时候，四分之一决赛嘛，他们是遇到了这届赛事的最终的季军土耳其，然后一直打到了加时赛，非常遗憾止步八强。
1: 但是你反观昔日王者法国嘛，迎来了队史啊最大的世界杯滑铁卢。
0: 对，
1: 整届小组赛三场比赛一个球没进，
0: 对，
1: 仅积一分，哎，垫底出局。高傲的这个大公鸡是吧，也在那一刻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他也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卫冕冠军小组赛出局的罕见耻辱记录。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场颠覆认知的1-0也是给全世界的球迷上了很生动的一课。绿茵场上从来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没有注定的结局，也没有天生的弱者，你唯一可以决定你胜负的就是敢于挑战的勇气，还有拼到最后一秒的决心。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去说的不可能教给我们的第一课。你永远不要去轻视任何一头出生无畏、敢闯敢拼的草原雄狮。
1: 哎，这个而当年淘汰塞内加尔、终结这匹黑马奇迹的，正是2002年世界杯的另一只超级黑马——土耳其。说起这个2002年的土耳其，王林，你最先想到的经典画面是什么？
0: 就是我所有的老球迷都会想到一个数字11。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就是那个风 神的瞬间，土耳其的前锋哈坎苏克开场11秒破门得分，而且是攻破了巴西的球门。
1: 哎呀，
0: 这个进球到现在为止，我还去查了一下，因为最近几年世界杯我没有看了，但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进球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着世界杯最快进球的一个官方记录，没有人打破。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哈，比起这个数字11来说，它更惊艳的一些点让我很动容的，其实是整个土耳其队的那股韧劲儿。哎呦，那届比赛真的是太惨痛了，全程一会儿这个受伤一会儿那个受伤，然后或者就是主力没有办法上场，阵容残缺，步履艰难，就硬生生靠着大家不服输的这种意志一路拼杀，最终拿下了季军，太不容易了。
1: 对，2002年是土耳其时隔48年重返世界杯，阔别赛场近半个世纪啊，没人对他们抱有任何的期待，
0: 是，
1: 但是他们的小组赛表现呢，却让全世界眼前一亮，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惊险出现的，然后后来这不就进入到了残酷的淘汰赛吗？土耳其的黑马之路愈发耀眼，1/8决赛力克东道主之一的日本队，1/4决赛加时赛凭借金球制胜啊，淘汰了爆冷击败法国的塞内加尔，强势挺进了四强。
0: 对，然后又在万众瞩目的这个第3名和第4名的决赛里呢，迎战东道主韩国队，双方也是上演了极致的对攻大战，最终土耳其是3-2力克对手，成功的拿到了季军，世界杯的季军，这个也追平了土耳其队史的世界杯最佳战绩，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1: 要说其实土耳其足球的魅力呢，成绩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在于它独特的地缘足球气质。因为土耳其97%的领土位于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啊，地缘上呢横跨了欧亚两大洲，虽然呢它地处亚洲，却始终深耕欧洲足坛，以欧洲足球体系为标准征战世界赛场，它是兼具两大洲足球的风格特质的。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看完了这个土耳其团队铸就的奇迹，我们再来聊聊属于天才少年的单人封神时刻。
1: 嗯，
0: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哎，那是属于哥伦比亚十号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专属舞台。
1: 对，我们再说一个他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他就是 J 罗，因为那会儿有大罗、小罗、C 罗，
0: 对，
1: 他的名字就是 J 罗。
0: 啊、
1: 对，2014年的世界足坛其实是 C 罗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巅峰时代嘛，谁都没想到后来拿下世界杯金靴奖，然后惊艳了全球的是当时年仅23岁的哥伦比亚小将 J 罗。
0: 哎，这个整届世界杯啊 ，J 罗是出战6场打入了6粒进球，
1: 对，
0: 进球效率堪称恐怖啊！其中呢，在1/8决赛对阵乌拉圭的那一粒进球成为了传世经典，停球、转身、凌空抽射，哎呦，一套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哎，弧度绝美，力量十足。就这一粒进球也是被国际足联官方评为2014年世界杯最佳进球，常年位列世界杯经典进球榜单的前列呀。
1: 是的，凭借着全员的出色发挥呢，哥伦比亚队也是史上首次成功闯入到世界杯8强啊。当然是在1/4决赛里头呢输给了巴西，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但是呢，这支被称为是咖啡农雄鹰的队伍也是彻底的让全世界记住了哥伦比亚足球的灵动和璀璨。
0: 哎，这个哥伦比亚的足球气质藏在这片土地的山河肌理跟特色的文脉之中，安第斯山脉赋予了当地人坚韧隐忍的品格，加勒比海孕育了自由热烈的天性啊。那电影不也是搁加勒比海上拍的吗？就是有点闹海盗那是电影啊，就是这里的孩，哎，对，这儿的孩子呢，没有说刻板的专业训练模式，但是呢，好就好在没有专业刻板的模式。
1: 对，
0: 不管是街头啊、海滩呐、山间空地呀，逮哪儿哪儿踢，天然的球场，哎，你就发现当地孩子都爱踢足球，足球的律动早就融入了萨尔萨舞曲的欢快节拍当中，成为了当地人的生活底色。那说到哥伦比亚呢，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便是享誉全球的哥伦比亚咖啡文化。
1: 你说到这儿呢，我可就不困了啊。这个哥伦比亚的咖啡哈，哥伦比亚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刚好在赤道附近，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些地理条件，所以造成了顶级的这种咖啡的种植环境。而且咖啡的种植产业呢，百年以来都是贯穿他们的国民生活的，这个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经济支柱了，也是他们的国家文化符号。
0: 嗯，
1: 世代耕耘的咖啡农，深耕山野，默默劳作，踏实隐忍，不张扬不浮躁，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去沉淀硕果，就可能也是这种诚心在耕耘又向阳生长的咖啡农的精神，刚好是哥伦比亚人的民族底色，这个也是 J 罗成长逆袭的一个写照。
0: 所以说起 J 罗嘛，出身贫寒，正是咖啡农子弟的典型缩影。
1: 嗯，
0: 年少的时候呢，被欧洲球探发掘，远离家乡，辗转葡超、法甲、西甲多大赛场，跟咖啡之生长一样沉淀，哎，慢慢长大，常年的蛰伏打磨，静心蓄力，不骄不躁，默默提升，那最终是在2014年世界杯的顶级舞台上一招绽放，惊艳全球，让世界看见哥伦比亚少年的纯粹与坚韧。
1: 嗯，
0: 那当时的哥伦比亚呢，国民情绪啊压抑低迷，也正是这支年轻的足球队用一次次精彩的进球，还有一场一场顽强的拼搏，凝聚了全国人心，给困顿中的国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那这就是足球珍贵的价值嘛，对吧？
1: 对。
0: 那你想想，也只有这样带领全族人民的这个兴奋点就起来了，才对得起年少街头足球踢碎的那些玻璃嘛。
1: 嗯。还有海滩上被踢走的椰子蟹，
0: 对对对对，超越了胜负本身，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治愈的是人心，点亮的是他们民族的希望嘛。
1: 哎，被你说燃了，我要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2: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1: 大家好，我是王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世界杯上那些经典的不可能的瞬间啊。我们可能看过很多这种温暖励志逆风翻盘的不可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刻在我们几代人青春里的意难平。
0: 哎，要说这个既有热血逆袭又残酷崩盘，自然就得有意难平。聊世界杯的遗憾瞬间永远就绕不开1994年美国世界杯、永远绕不开那个低头伫立的蓝色身影罗伯特巴乔
1: 啊，射失点球那次。
0: 哎，
1: 1994年在洛杉矶的玫瑰碗球场，世界杯终止对决如期上演，意大利对巴西，120分钟的常规加加时赛啊，双方都是严防死守，僵持不下，最终是0-0，然后拖入到了非常残酷的点球大战。
0: 哎，这个很多人都记得这个结局，却很少有人记得这支意大利队几乎是靠着带伤作战的巴乔一己之力扛进决赛的。
1: 对，我还记得就那届赛事的巴乔带伤出战，负重前行，他是整届杯赛打入了5粒关键的进球，每一粒都可以说是价值千金的。但是点球大战它就是这么残酷，也是成为了很多遗憾的开端。
0: 对，
1: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球的重量哈，你罚进了，意大利因为当时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嘛，你罚进了，意大利就保留着翻盘的希望，你只要罚丢了，巴西直接夺冠了，就你就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
0: 压力太大。
1: 所以在全世界亿万穷，对，那么多人的注视下，然后又是重压缠身，巴乔起脚射门，结果皮球是稍微的高出了一些横梁，飞向了看台。
0: 要说直播镜头呢，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幕，球场一侧，巴西队员相拥跪地，疯狂狂欢，庆祝夺冠嘛，人家高兴应该的呀。那在球场的中央，巴乔双手叉腰，默默低头伫立，孤身一人，像一座被喧嚣隔绝了的孤岛，落寞又破碎。
1: 对，就后来呢，巴乔其实在采访当中就说自己是没有办法原谅那一次失误的，但是他最终学会了跟遗憾和解和自己释怀。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全世界的球迷，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意大利队哈，没有一个人把他看作是失利的罪人，反而是因为这个落寞的背影，你就会更加深爱这位忧郁王子了。
0: 哎，也恰恰是因为这份不完美，恰好就契合了意大利骨子里独有的文艺悲情美学。你要说意大利，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发源地，
1: 对
0: 吧？当时学历史的时候，一说文艺复兴，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呀。一看呢，意大利逃不开呀，对吧？哎，这也是享誉世界的文艺殿堂，佛罗伦萨的雕塑、罗马的古迹、威尼斯的水乡、米兰的艺术时尚，都沉淀出了厚重的浪漫，兼具庄严和诗人的人文气质。要说这份独特的文艺底蕴呢，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意大利足球的身上。意大利足球呢，素来就是以链式防守闻名，讲究的是秩序、严谨、务实、克制。那球风理性沉稳，它自带着古典文艺的规整和厚重感。
1: 对，但你刚才提到了两个字，悲情，我觉得确实挺悲情的。这已经是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了，你看甚至是今年扩充到了48支球队，依然没有看到意大利的名字。咱们上一次看意大利世界杯的比赛还是在2014年。
0: 哎，但是中间不是拿了一次欧洲杯的冠军吗？我反倒觉得这个足球场
1: 啊，对，
0: 就是足球场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就是永远没有恒定的低谷，也永远没有永恒的巅峰，跟人生一样，哎，人这一生起起起落很正常，没有永远的王者，也没有永远的沉沦。我还是会相信，终有一天蓝衣军团会重新站上世界杯的绿茵草坪，因为我买过的唯一一支球队的队服就是意大利的，
1: 就是意大利的。
0: 对，我现在那身队服还在，因为当时买的太大了，我觉得现在我都能拿出来穿。等到那个时候，王者归来的底气与荣光，会是足坛最动人的可能，也一定是最震撼的逆袭。
1: 对对对，哎呀，真的，我们今天确实是重温了一些世界杯球场上的瞬间，当然不是全部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们俩的这个印象还算比较深刻的几个点，也相信呢，大家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不可能、经典不可能的场景啊。欢迎大家呢去下载央视新闻 APP， 找到文艺之声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意难平的那一场不可能到底是哪个不可能。
0: 对，
1: 那在明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回顾哈，但是我们要回顾的是本届2026世界杯小组赛里那些新鲜出炉的不可能，继续穿梭在体育和艺术之间，为您带来激动人心的故事。
0: 但是也别走开啊，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是爆冷，由谁爆的呢？胡晓，
1: 继续爆冷吗？
0: 胡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消暑系列的爆冷，我们期待一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一到夏天，热浪裹挟着湿气扑面而来，走在城市的街头，我们不难发现几乎人手一杯冰饮，冰咖啡、汽水、奶茶，冰块在杯子当中碰撞，一口下肚，燥热感瞬间就能被压下去。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由冷链冰柜带来的清凉，一年四季随时都能够喝到冰镇的饮品。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啊，在没有电力、没有冰箱、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盛夏时节古人靠什么来消暑解渴呢？难道只能喝一口深井当中的凉水来硬扛这个酷暑天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古人的夏日特调。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把夏日饮品玩出了花样，不仅有平民百姓喝得起的平价凉汤，还有王公贵族独享的冰镇冷饮，品类之丰富，搭配之讲究，完全不输今天的饮品店。而且古人的消暑饮品从来不只追求冰爽甘甜，从配方到饮用的时节，全都严格遵循着节气与中医的食养理念，这也是中式消暑饮品能够延续千年的内核。今天我们就顺着历史长河，从先秦一路走到明清，看一看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夏日清凉饮品。我们先从源头说起，早在商周时期，王室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藏冰制度。周礼天官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官府专门设置了伶人一职，掌管全年的采冰、储冰等事务。每到寒冬腊月，官员带领着民夫把河道清理干净，再凿下大块的坚冰，层层码进深挖的冰窖当中，还要预留出3倍的储量，用来抵消一整个春夏的融化损耗。等到盛夏酷暑来临的时候，再把冰块取出来，放进青铜冰鉴里来冰镇酒水姜汁。不过在先秦的时候啊，冰块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普通百姓根本无缘享用。寻常百姓夏天最主要的解暑饮品，只有刚从深井当中打上来的泉水。井水终年阴凉，刚打上来的时候寒气逼人，在酷暑天喝上一瓢，就是普通百姓最好的解暑方式。时间来到汉代，民间饮品迎来了第一次升级。当时的顶流爆款饮品叫做蜜浆，说白了呀，就是加了蜂蜜的凉水。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段典故。袁术兵败之后，在盛夏时节带着残兵一路逃亡，军中的粮草早就耗得精光，走投无路的袁术瘫坐在简陋的坐榻上，只想讨一碗蜜浆润润喉咙，身边的厨子却只能如实回禀，营地里连一点蜂蜜都找不到了。袁术望着四下空荡的营帐，一声长叹，我袁术何至于此，行至半途便撒手人寰。一碗蜜水在当时妥妥是稀缺好物，那个时候没有人工养蜂取蜜的技术，全靠进山采集野生蜂蜜，产量极低，寻常人家呢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尝到一点甜味儿。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夏天呀还是靠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来消暑，但是呢，蜜浆的出现实实在在的给后世的甜饮铺了路，大家终于琢磨出了往白水里面加上天然的甜味食材，就能够让解渴的清水喝出不一样的滋味。真正拉开冷饮时代大幕的是繁华鼎盛的唐朝。那个时候的长安啊，万国来朝，市井商业闹得热火朝天，专门卖饮品的小摊儿直接扎进了大街小巷当中。
一款火了上千年的品类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叫饮子。说白了，就是用草药花果慢火熬出来的汤水，既能生津止渴，还能消暑祛湿，把口感和养生拿捏得刚刚好。唐国食补当中啊写过，每到盛夏，长安街头到处都是卖冰的商贩。去年冬天存进冰窖的天然冰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青布凉棚底下，把提前煎好的饮子往这个冰盆里面一沉，震得凉丝丝的。普通老百姓花几文铜钱就能捧上一杯冰爽的草本凉汤，这个在千年之前那可是实打实的新鲜享受。那会儿的饮子配方早就磨得相当成熟了，甘草、薄荷、藿香、乌梅，这都是常客。甘草的甜刚好中和了草药的微苦，薄荷一口下去，凉。

0: 疼得直钻脑门儿。雾眉呢，酸的人瞬间生津，全是对着这个三伏天的湿热量身定做的。除了街头能够随处买到的平民凉饮，皇宫里还藏着堪比现代冰淇淋的硬核冰点，名字叫做苏珊。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解一下这款硬核冰点是什么来头。
1: 长安城异常繁华，但是长安这个地方也极其的热，所以长安城就有许多贵族在藏冰，有藏冰之家，大量使用冰不说，而且当时出现了一大堆甜点是和冰有关系的。据说有一种甜点就叫苏珊，是用托盘里装上了冰，而冰上用酥油一圈一圈地挤出来，像一个小山，再装点果料乃至插花朵，酥油加上糖乃至蜂蜜很可口，而且就着花果的香气还有冰去镇它，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夏天的甜品。我们看到王陵然就写过苏和山赋，章怀太子墓壁画之中就有几个美女，而其中一个美女婀娜多姿，手中托着一个托盘，这里边放的东西最初有人认为是盆景，但是盆景这个东西啊，美女拿它在哪，而那个时代人们拿盆景要做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我们还不好说。经过专家仔细的考证，这个美女拿着的东西不是盆景，应当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甜品苏珊呀。可见当时人们围绕着消暑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智慧。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古人的夏日特饮。要说古代冷饮行业的黄金时代啊，毫无疑问是两宋。很多人读完《东京梦华录》或者是《武林旧事》都会感慨，大宋人的夏天过得比现代人还要惬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甚至说，宋朝有着很大的穿越之感。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讲解。
1: 我们看到宋王朝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是描写汴京城繁华景象的，其中就提到了许多冷饮。您看这里他说呀，砂糖冰雪冷圆子，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等等消暑食物。您看这些东西今天我们不用太多解释，您也知道什么玩意儿。这就好比盛夏在街边冷饮速食店中各种甜品一样。宋王朝其实我们说有很大的穿越之感，南宋人杨万里还用诗把当时人们吃甜品吃冷饮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杨万里就有一首荔枝诗，他说呀，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地成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这个时候啊，在帝京，当时已经是南宋，帝京在临安杭州市，非常的热。那么冬天的时候北方就有人凿冰藏冰，等到了六月天南方 临安城酷热的时候。

0: 北方的兵啊就送到了南方啊。他说卖兵一声隔水来，行人未至心眼开，干霜舔雪如压褶，年年印子南山下。说一听卖兵的人，也就是说卖冷饮的人来，人们眉飞色舞啊，终于能解暑了，人们高兴至极，争相购买，嚼在嘴里啊是甘甜的霜，甘甜的雪，就如同挤压的甘蔗一样。这样的东西是哪儿来的呢？应当就是在北方，在南山下寒冬腊月时候人们采的冰啊。他也说北人藏冰天夺之，却与南人消暑气。北方的冰卖到了南方，给南方买得起冰的富人消解暑气。说明什么？说明南北方虽然有政权并立，但是经济文化往来是没有被隔绝的。那有人说这样的冰是天然冰，带有杂质，带有细菌。对，我们看到典籍之中就曾经记载过，宋朝皇帝就因为贪嘴吃冷饮吃多了闹肚子。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看啊，宋朝人把传下来的草本引子改了又改，硬生生地传出了几十款夏日限定，每一款都配着清清楚楚的方子，专门应对着暑天里的各种小毛病来的。除了这些清润的草本凉汤，宋人啊还鼓捣出了一大堆花果风味的凉饮，而且每一款都藏着巧心思。就拿当时的顶流荔枝糕水来说，它根本不是用荔枝熬的，而是古人用乌梅、桂皮、生姜、慢火熬成浓稠的膏体，兑上冰水一冲，红润透亮的色泽，酸甜的口感，喝起来呀，和新鲜荔枝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新鲜杨梅榨出原汁，混着蜂蜜蘸凉的杨梅可水，一口下去酸的人瞬间开胃。除此之外呀，还有连宋仁宗都亲自盖章的紫苏熟水，更是当时文人圈的爆款，专门化解了三伏天闷出来的这种胸闷气堵，暑天里喝上一壶，整个人都通透了。能把冷饮做成全民畅想的日常，其实还有一个藏在背后的硬核原因。在宋代，民间就已经普及了消食制冰的方法，拥有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土冰箱。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解。
2: 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

始自见，凡外内庸之善修见焉，凡九江之九典。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兵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兵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兵，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兵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再来

0: 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10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夏日特饮。时光往后推移，到了元明两代，消暑饮品延续了宋代的草本体系，同时呢，增加了更多的花果露饮。明代养生典籍《尊生八笺》里整理出豆蔻煮水、茉莉蒸露、西瓜凉姜十余种夏日配方，更强调了要顺应四时，不贪饮寒冰，避免损伤脾胃阳气。古人啊，其实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在酷暑的天儿，一味的猛喝冰水只会淤积寒气，而草本凉汤清润缓降才是长久的消暑之道。等到清代，一款流传至今的国民饮品正式定型，那就是桂花酸梅汤。酸梅汤的雏形是南宋临安街头的卤梅水，原本呢是药铺里用来消暑的汤药。清代八旗子弟入关，难以忍受北京盛夏的燥热，药铺里的乌梅汤药走出了药房，走入了市井街头。康熙年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冰糖配伍的方子被收入了清宫医案，成为了宫廷御饮。之后呢，北京各大药铺把配方简化改良，加入了桂花提香，沿街叫卖。小贩儿手持一对铜冰盏，上下敲击，发出清脆的声响。走在胡同里，一碗琥珀色的冰镇酸梅汤，酸甜解腻，暑气全消。从先秦王室的冻饮，到汉唐市井的饮子，再到大宋百花齐放的冰镇凉汤， 最后沉淀为明清流传百年的酸梅。

康。纵观整个古代饮品的发展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不变的主线，那就是中国人的消暑从来不是单纯追求极致的冰爽，而是在清润与温养之间找平衡，顺天时和脾胃，让草木花果的自然之力慢慢消解暑气，藏着缓则治本的古老养生智慧。而且我们翻遍古籍里的一剂剂古方，才恍然大悟，如今年轻人追捧的草本茶饮、中式凉汤，从来不是凭空兴起的国潮风口，不过是把沉睡在宋元市井烟火气当中的夏日滋味重新唤醒在了当代的街头巷尾。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把视线拉回当下，看看千年前宋人沿街叫卖的甘草饮子如何在今天重新占领城市的大街小巷，聊聊当下潮流饮品正在全面回归的中式传统文化。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我们明天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

0: 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1: 穿过了悠悠时光，
10: 文化有故事，
11: 文化有故事，
10: 听文明的呼吸，
11: 触摸历史的温度，
1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1: 慢慢与你的心，
1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2: 在华夏大地上有一片土地，在《尚书禹贡》里是被排第一等的土地，被后世视为契合孟子“地利胜于天时”理念的王者行胜之地。有人说它是四塞之国，有人说它是天府之国，有人说它是京城千里。周人从这里起家，秦始皇从这里出发，横扫六合。刘邦得了这里，项羽就输掉了天下。李渊占了这里，大唐就有了300年基业。他叫关中，也叫八百里秦川。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听文化故事的最后一站，终于来到了雍州。咱们来说说周人怎么从一介部落变成天下共主，讲秦人怎么从一个养马的附庸变成横扫六合的虎狼之师，讲一个叫章邯的秦朝大将怎么在这里做了雍王又被水淹死，讲刘邦进了关中怎么三年就得了天下。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中国最强盛大一统王朝的答案。
13: 一页日历，
14: 一缕书香，
13: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5: 秋兴八首第六首，唐·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皆素秋。花萼家城通玉砌，芙蓉小院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湖，锦缆牙墙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12: 秦中就是关中，也是雍州。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刚过去不久，长安一片破败。他站在瞿塘峡口，回望向长安的方向，感慨万千。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不是夸张，这是历史事实。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组《帝京篇》，开篇第一首前两句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秦川雄帝宅，雍州这块土地天生就是帝王的家宅。李世民是大唐天子，他写的是长安，但他说的是整个雍州千年帝王气的来处。咱们今天就顺着这条帝王气的脉络，从西周到秦汉，把雍州的故事一桩一桩讲清楚。雍州这个地方最早的主人不是秦人，是周人。周人的始祖叫契，传说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生下了契。契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老百姓种庄稼，被封在台，就是今天陕西武功一带。这是周人在雍州最早的落脚点。但真正让周人站住脚的是公刘。公刘是契的几世孙，《诗经·大雅·公刘》专门有一篇写他率族人迁居的故事。公刘带着周人从台迁到了宾，也就是今天陕西宾县旬邑一带。那地方在泾河上游，土地

肥沃，周人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这一住就是好几百年，直到商朝后期，周人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犬戎。犬戎是西北的游牧部落，经常南下抢掠。周人首领古公胆甫实在受不了了，带着族人离开了宾地，向南迁徙，翻过梁山，渡过溪水、居水，来到了岐山脚下的一片平原。这片平原叫周原，周原在今天的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诗经·大雅·绵》里有一句：“周原五五，景图如夷。”五五意思是肥沃，景图是两种苦菜。连苦菜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都跟糖一样甜，这地方有多好，可想而知。古公胆甫在周原筑城、建屋、立宗庙，周人从此站稳了脚跟，而且把族名也改了。周这个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用的。古公胆甫的孙子就是周文王姬昌。文王把都城从周原迁到了风水西岸，建了一座新城叫封京，在今天西安西南的风河西岸，周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在风水东岸建了镐京，封镐两京隔河相望，是西周最早的两座都城。武王时期，周人从雍州出发，联合雍、蜀、羌等八个部落，在牧野与商朝大军决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于露台，周人入了殷商的首都朝歌，成了天下共主。但周人没有把都城搬到中原，他们把首都仍然放在了雍州，放在镐京。为什么？因为雍州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这里有丰饶的土地，有险要的地形，有深厚的根基。《太平寰宇记》里有一段话，说平王东迁，以其封之地赐秦襄公。这句话埋下了一个伏笔。西周的时候，雍州是周人的天下；东周以后，雍州的主人换成了秦人。

秦人的故事比周人更曲折，雍州的第二位房东就是秦人。最早秦人连房东都算不上，他们是给周人打工的。史记秦本纪说，秦人的先祖叫大费，跟大禹一起治过水，禹赐了他一个姓嬴。嬴姓的后代擅长什么呢？养马。大费的后人妃子养马养得特别好，马匹繁殖得又多又壮。周孝王一看这人不能浪费，就把秦帝赐给了他，让他做周朝的附庸。附庸就是没有正式爵位，没有独立封国，只是挂靠在周朝名下的小部落。秦帝在哪里？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是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后来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杀了，镐京被攻破，周平王东迁洛邑。秦人的首领叫秦襄公，他带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出了大力。周平王感激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秦人的命运：戎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翻译成白话，犬戎不讲道理，抢了我的岐山、封京一带的土地，你们秦人如果能把这帮家伙打跑，那地方就是你们的了。周平王说的这块地就是雍州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关中平原。周平王给秦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地你自己去打，打下来就是你的。秦襄公二话不说，带着秦人就跟犬戎干上了。几代人打下来，秦人一点一点地从犬戎手里把雍州的土地啃了回来。到秦文公

的时候，秦人已经把岐山以西全部收入囊中。到了秦德公的时候，秦人又干了一件大事，迁都雍城。雍城在哪儿？今天陕西凤翔县南。为什么叫雍城呢？因为它旁边有雍山雍水，雍州这个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秦人在雍城一住就是将近300年，从秦德公到秦献公，19位秦公在这里经营。雍城是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没有之一。秦人靠着雍州的土地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一步步向东推进。到了秦孝公，他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彻底脱胎换骨。雍州的土地、人口、物产被商鞅的制度改革激活了，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咸阳，标志着秦国的重心从雍州西部转移到了东部，面向关东六国的姿态更加明显。从秦孝公到秦始皇，100多年奋六世之余烈，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雍州这片核心区域叫内史，直接由中央管辖，不设郡。内史管辖的区域就是今天关中平原的核心，雍州孕育的第二个大王朝秦朝。虽然国祚不长，只有15年左右，但中国这个概念是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的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全部是从雍州这片土地上发出去的命令。

秦朝亡了以后，雍州又见证了一场大戏，三秦分立和一个叫废丘的城市的兴亡。咱们得从头讲，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豪杰纷纷响应，项羽和刘邦是其中两支最大的力量。项羽在巨鹿之战打败了秦军主力，一路西进，到了函谷关，发现刘邦已经抢先入了关。刘邦是什么时候进的关？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攻破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不服气，主力是我打的，你怎么先进去了？他率领大军破关而入，驻扎在鸿门，要跟刘邦干一仗。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鸿门宴，刘邦赔礼道歉，项羽放了他一马。但项羽还是不放心刘邦，他怕刘邦占了雍州这块宝地，跟他争天下。项羽怎么对付刘邦？他把刘邦分到了偏远的汉中、巴蜀去当汉王。你看汉王这个名字就是刘邦的封号，后来他做了皇帝，汉就成了一个王朝的名字。同时项羽把雍州一分为三，分给了三个秦朝的降将。哪三个人呢？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岳阳；董翳为狄王，都高卢。这就是三秦的来历，三个秦朝降将，三个人分割了雍州。项羽想用他们堵住刘邦出来的路。章邯做了雍王，但他这个王位没做多久，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用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悄悄从汉中打回了关中。章邯在陈仓迎战刘邦，被韩信打败，一路退守废丘。刘邦的大军围了废丘城，章邯闭门死守。怎么拿下废丘的呢？水攻。废丘城南边有一条河，废丘城的地势南高北低，从河中引水攻城非常方便。今天的东马方遗址，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淤泥层和淤沙层，证明这里曾经被大水淹没。

这与《史记》的记载完全吻合。一个秦国大将项羽封的雍王就这么被水淹死了。废丘的故事是雍州在秦汉之交最精彩的一段插曲，它证明了一个道理：雍州是宝地，但不是谁都能守住的。章邯守不住，因为对面的刘邦更狠。

刘邦占了雍州以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项羽在干什么？他在关东忙着分封诸侯、平定叛乱，始终没有入关来跟刘邦抢雍州。后来刘邦东出，与项羽争天下，打了四年，史称楚汉战争。刘邦为什么能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雍州这个根据地。刘邦入关的时候，萧何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而这些档案全部藏在雍州。更重要的是雍州的地理优势，史记记载了娄敬说服刘邦定都关中时的一番话，说到了四塞：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守，外面的人进不来。雍州有渭河、泾河、汾河等八水环绕，土地肥沃，粮食自给自足，没问题。刘邦占着这个地方，进可以出关争天下，退可以闭关自守。项羽打不进来，刘邦却能打出去。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泗水之阳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长安就在雍州的核心，关中平原最开阔的腹部。雍州孕育的第三个大王朝西汉，历时200余年。后来东汉虽然迁都洛阳，但雍州依然是三府京兆尹左平邑右扶风所在，是王朝的龙兴之地。

讲完这些故事，咱们回过头来回答那个问题：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最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第一，地形。雍州四塞之国，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锁，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守得住。苏秦说秦惠王的那番话，司马迁记在了《史记》里。第二，土地。雍州是渭河冲击平原，八百里秦川，渭河及其支流泾河、丰河、浐河、灞河等灌溉着这片土地，号称八水绕长安。禹贡评价雍州的土壤，掘土为黄壤，掘田为上上。天下九个等级的土壤，雍州的田排第一等，能种粮食，能养人，能养人就能养兵，能养兵就能争天下。第三，人心。周人在雍州经营了几百年，秦人在雍州经营了六百多年。刘邦占了雍州之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把秦的档案全部接管。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兵如神。雍州不仅出物产，还出人才。从周武王在镐京登基，到秦始皇在咸阳扫六合，到刘邦在长安称帝，雍州三千年孕育了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西周、秦、西汉，后来又有了隋唐，依然是雍州的土地，依然是长安的天空。禹贡说雍州掘田为上上，意思是天下最好的土地，但土地不会自己变出王朝，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耕读、征战、谋划、坚持的人，把土地的潜力变成了历史的实力。周人不认命，硬是站住了脚，秦人不认。

从养马的附庸变成了天下霸主，刘邦不认命，从一介亭长成了开国皇帝。雍州给了他们舞台，他们还给雍州一个千古不朽的名字，秦中自古帝王州。好了，至此我们的九州历史故事就全部讲完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探寻华夏历史中的更多文化故事。一会儿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读书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叫气，骨气、志气、硬气。穷的叮当响，他不弯腰；饿的前胸贴后背，他不低头。所有人都笑他疯，笑他傻，笑他不务正业，他照样该读读，该背背，眼皮都不抬一下。翻开史书，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那些瞬间，往往不是帝王将相的杀伐决断，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最狼狈的时候仍然捧着一本书不放。欧阳修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用笔杆在沙地上写字，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盟主。范仲淹寄居破庙，每天就靠两碗凉粥块就咸菜撑日子，后来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匡衡家里穷得点不起灯，在墙上凿个洞，借邻居家一绺光看书，后来做到了丞相。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用读书照亮前程并成为国之栋梁的人们的经典故事。
3: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颜真卿这首诗写得直白，确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典故，但后两句流传了1000多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年少的时候不读书，老了再后悔晚了。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做到的恰恰是那些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手里连一支笔都没有，却硬生生把书读出来的人。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读书人的故事，画荻教子。欧阳修是北宋人，公元1007年出生，他祖籍江西庐陵，但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因为他爹欧阳观当时在绵阳做官，欧阳修四岁那年，父亲病死在绵州推官的任上。推官的官职不大，关键是欧阳观这个人有个特点：清廉。做官不仅自己干净，还喜欢周济穷人。清官是好，但欧阳观一死，家里真就一贫如洗了。棺材钱都是靠同事凑的，办完丧事，孤儿寡母手里就没剩几个铜板了。母亲郑氏，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四岁的欧阳修怎么办？她做了个决定，去投奔欧阳修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在随州做推官，他叔父家也不富裕，自己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多两张嘴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真正让郑氏发愁的还不是吃饭，是儿子的教育。欧阳修一天天长大，到了该识字的年纪了，别人家的孩子有纸有笔，有先生教，欧阳修啥也没有，买纸，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买笔那更是想都别想，请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郑氏咬了咬牙，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教。怎么教？他带着欧阳修走到屋子外面，找一块平整的空地， 用手把浮土扫干净，露出一片平整的沙土，然后他走到水边，折了几根荻杆回来。荻，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种植物，它跟芦苇长得特别像，长在水边，茎杆光滑硬挺，有一两米高，拿在手里有韧性，不容易折断。正是把荻杆的底部削尖，蘸上水，在沙地上开始写字。写什么？先写最简单的人、天、日、月、大、小，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沙地写满了，用手一抹，平平整整，重新再来。底杆磨秃了，再去水边折一根。没有纸，大地就是纸；没有笔，底杆就是笔；没有墨，清水就是墨。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画荻教子。后来欧阳修写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必至于成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不幸四岁没了父亲，母亲发誓不改嫁，日子穷得叮当响，自己操持衣食，一边养我一边教我，才让我长大成人。但光有母亲的苦心还不够，欧阳修自己也得争气。幸好这孩子天资聪颖，读书一遍就能背诵。欧阳修慢慢长大，正式能教他的字越来越有限了，毕竟他识字也不多。欧阳修就开始自己找书看，可家里穷买不起书怎么办？借。随州城里有一户姓李的大户人家，藏书不少。欧阳修隔三差五就往李家跑，干什么呢？借书。借回来拼命读，拼命抄，抄完赶紧还回去。有时候书还没还呢，内容已经倒背如流了。你想想，一个孩子捧着借来的书，在油灯下一字一句地抄，

0: 到了少年时，欧阳修在李家翻到了一部旧书，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韩愈大家都熟悉，在韩愈之前，唐朝人写文章流行那种骈文，骈就是两匹马并排跑的意思，骈文就是句子一对一对的，四字对四字，六字对六字，讲究对仗工整，词藻华丽。这种文章好看是好看了，但内容往往很空洞，读完了啥也没记住，就记住一堆漂亮词儿。韩愈看不惯这种风气，他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写实在内容，要有思想，要有骨头，不要光在那儿堆砌词藻。欧阳修翻开韩愈的文集读了一遍，愣住了，跟以前读的那些骈文完全不一样，质朴有力，掷地有声。他继续读第二遍、第三遍，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心里那个崇拜啊，下苦功夫钻研那些深奥的道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捧着一部破旧的文集，读到忘了吃饭，忘了睡觉，这一幕跟当年那个在沙地上用笔杆写字的画面是不是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沙地上的画最终长成了文章里的字，笔杆磨秃了，笔下的功夫磨出来了。欧阳修后来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科举中第，一路做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在北宋相当于副宰相，那是文官能达到的顶峰之一。他主修了《新唐书》，自己撰写了《新五代史》，还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还举荐了王安石。您听听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如雷贯耳？他是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晚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六一居士。有人问他为什么叫六一啊？他说藏书一万卷，经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加上我自己这个老翁，正好六个一。您听听，藏书一万卷，那个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的孩子，后来有了一万卷书，这人生的反转比任何小说都精彩。画笛教子后来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特别温暖的文化符号，专门用来形容母亲含辛茹苦教育子女。《宋史·欧阳修传》曾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正守节自仕，亲会之学，家贫，至以笛画地学书。欧阳修的母亲正氏用一根笛杆在沙地上写出了一代文宗，这是母爱的力量，也是读书的力量。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读书人的经典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读书人大家同样不陌生，他比欧阳修早生了不到20年，叫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出生，他比欧阳修大18岁，两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范仲淹活跃在北宋前期，欧阳修是他的晚辈，而且欧阳修还特别崇拜范仲淹。范仲淹2岁那年，父亲范雍去世了，跟欧阳修一样，也是幼年丧父。母亲谢氏一个寡妇，带着2岁的孩子孤苦无依，没办法，她改嫁了，嫁给了淄州常山一个姓朱的人家。 范仲淹跟着继父的姓氏改名朱越，越这个字读越，就是不亦乐乎的乐，通愉悦的悦字。继父家也是仕宦人家，家境说不上殷实。后来范仲淹慢慢长大了，到了十几岁的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不姓朱，姓范，是苏州人，生父早逝，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这里。知道真相的那天，范仲淹大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家求学，他要靠自己的本事考出去，把范家的姓氏重新拿回来，把母亲接回去好好孝敬。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跑到山东邹平境内的长白山上的一座寺庙，寄居在寺庙里读书。庙里清苦得很，冬天连个像样的取暖都没有，但范仲淹不在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一直读到深夜。史书记载了他在礼泉寺读书的状态，昼夜不息，冬月被甚，以水卧面，食不己，至以弥舟济之，人不堪其忧，仲淹不苦也。什么叫以水卧面？就是冬天实在困得不行了，一头扎进冷水里，用冷水洗脸，那一激灵，整个人就清醒了。什么叫以弥舟济之？就是粮食不够吃，喝粥来凑。但他喝的粥跟咱们今天喝的不一样，咱们喝的是热气腾腾的大米粥，他喝的是凉透了凝固成块的粥。范仲淹就把这粥块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这就是化粥的由来。没有菜怎么办？他在山上找一些野生的菜，做成腌菜、咸菜之类的东西，捣碎了就着粥吃，切成细末。每次取树茎就着粥吃，断鸡就是切碎的腌菜或者酱菜。您想想，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一天就吃两块凉粥块，加一把碎咸菜，这搁今天谁也受不了，别人都受不了，范仲淹不觉得苦。范仲淹在礼泉寺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当地官员的儿子，这个同学见范仲淹每天就吃粥块咸菜，实在看不下去，回家跟他爹说了。他爹是个有身份的人，听了以后也很感慨，就让人送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到寺庙里给范仲淹。范仲淹道了谢，收下了。但过了好几天，同学再到寺庙里一看，那桌饭菜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发霉长毛了。同学很生气，说：“你不吃我父亲送的饭，是不给面子吗？”范仲淹躬身行了个礼，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宋代笔记记了下来。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您父亲的厚意，只是我吃粥已经吃习惯了，今天突然吃了这么好的饭菜，以后哪里还能再咽得下这粥啊。”这句话轻飘飘的，但分量重得吓人。范仲淹的意思很明白，我要专心读书，我不能让一顿好饭坏了我吃苦的劲头。同学回家把这话跟他爹一说，他爹感慨道：“此子志趣非凡，他日必成大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他后来做到了参知政事，跟欧阳修一样，副宰相的级别。他主持了庆历新政，虽然最后失败了，被贬出京城，但他从来没后悔过。他在《岳阳楼记》里写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中国读书人最高的人格标杆。他去世以后，

粗粮。唐代文豪韩愈早年求学时也有过这般清苦的经历，而范仲淹的苦读条件更为艰苦，连足量的热饭热粥都难以保障，全靠意志撑过了最艰难的求学岁月。但正是这种十周安之已久的韧劲儿，让他在后来的政治风浪中始终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好吃的我享受过，苦日子我也熬过，所以我什么都不怕。这是一种被苦难淬炼出来的底气。

欧阳修是官宦之后，但家道中落，范仲淹是随母改嫁，寄人篱下。欧阳修用的是秸秆和沙地，范仲淹靠的是粥块和咸菜，但他们有一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不认命。欧阳修的答案是，沙地可以当纸，秸秆可以当笔。范仲淹的答案是，粥可以化成块吃，菜可以捣碎了咽。这些答案放在1000年前有用，放在今天依然有用。贫穷是困境，但它不是终点。真正的读书人从来不是等条件好了再读书，他们在最差的条件下照样把书读透了，这才是勤学苦读这4个字的全部含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欧阳修、范仲淹、匡衡都是黑发勤学的人，所以他们的白首没有后悔，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脊梁和风骨。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5: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0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7: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要用五期节目的时间为您带来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

红色记忆展播系列节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接下来的5天里呢，我们每天用1个小时，董浩陪您听戏讲故事，寻访那些藏在锣鼓丝弦背后的红色记忆。今天的主题叫做星火初燃，信仰在苦难中诞生。我们要聊的是长征的故事。说起长征题材的戏啊，您可能马上会想到宏大的场面，英雄的壮举，但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不讲伟人，不讲将军，讲两个小人物。一个呢，是为了呈现一句承诺，一个人背着黄金走完长征的赣南地区的马夫；一个呢，是翻越雪山草地，在断粮断水时用一颗野果子鼓舞士气的红军卫生员。故事很小，但信仰很重。我们先讲第一个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您身上揣着一大笔黄金，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管，您会怎么选择呢？这也还真不是个假设。在咱们赣南苏区历史上真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叫做刘启耀，当过江苏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后，他在战斗中负伤跟部队失散，为了保存组织上交给他保管的经费13根金条，他化妆成乞丐一路乞讨，身上揣着金条却饿着肚子讨饭，就这么过了好几年，一分一毫都没动过。党史上给他留了个绰号，叫腰缠万贯的淘米人。赣南采茶戏一个人长征里的主人公骡子身上就有刘启耀的影子。这部剧由著名剧作家盛和玉编剧，著名导演张曼君执导，梅花奖得主杨俊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已经演了100多场，拿下多个大奖，被专家称为无愧于当下红色题材的高光突破。主演杨俊呢，也凭借这个角色摘得了文化表演奖。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湘江战役打得惨烈，马夫骡子赶的黑骡子被炸死，炸开的箱子里掉出来一堆黄金，一看这不是天降横财吗？拿还是不拿呢？骡子也纠结过，但他想起了二号首长的嘱托，决定把金子送给红军。就这么一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摔下悬崖瘸了一条腿，饥寒交迫到吃马料，也从未想过动用半根黄金。一路上身边的伙伴一个个牺牲，一直掩护他的红军战士邱明亮为了把最后一口干粮省给骡子，自己去摘野菜，陷进了沼泽。骡子在沼泽边上喊了一声一直没出口的歌，全场观众没有不动容的。如果您问董浩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儿，我觉得呀，是真实两个字。主演杨俊本身就是红军后代，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长大，为了演好骡子，他专门跑到兴国、大余这些县，走访了人物原型的后人。他说骡子心里就有两件事，一是跟心爱的姑娘花姑结婚，老婆孩子热炕头，二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就这么简单。为了塑造出更贴近骡子的形象，杨俊尝试过一个月不刮胡子，走路时也会突然改变走姿，去揣摩骡子含胸驼背的形态。他说

0: 不是讲述高大，是讲述渺小，不是直接说勇，而是说憨。这出戏啊，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幕拉开的时候，唢呐一亮，采茶调就唱起来了，大步走来呀，威是威，往前走呀，咿呀呦。这个旋律啊，来自赣南采茶戏的传统曲牌少妹子，本来是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调子，编剧和作曲把它改成了大步走来威是威，朝前走呀，呦一呦，把看灯的兴奋变成了信守承诺一路前行的革命豪情。一个情歌调子就这么唱出了革命的味儿，您听听是不是处理的挺妙的。说到这儿啊，我也想多说两句，刘启耀也好，骡子也好，他们守住的呀，不仅仅是一箱黄金，更是一份承诺，一份信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啊，可能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可能您遇到的是每天要签多少个合同，可能他遇到的是要做多少承诺，但我想啊，真正的信义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刻在心里的。回头看刘启耀背着金条讨饭的故事，其实在问每一个普通人一个问题，当诱惑摆在面前，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杨俊说的特别好，骡子代表的正是赣南这方水土滋养出来的苏区人民最本真的形象，简单的说就是，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拿，答应的事就要做到。在艺术上，这部剧也很有看头，它既保留了赣南采茶戏传统的矮子布、扇子花、单水袖，又大胆创新，比如说用皮影道具来表现黑骡子和红鬃马，人偶同台，非常灵动。当中呢，花姑唱山歌，邱排长唱新腔，古小姐唱美声花腔，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一个小剧种也能做出大作品。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赣南采茶戏《一个人长征》当中的精彩唱段。
1: 大步走来是威是威，草

呀好想好想呀好想那一天，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啦噼里啪啦啦噼里啪啦啦啦啦，一顶花轿灿呀灿悠悠，一顶花轿灿悠悠呀。

爱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干活有力气，喜欢他那个屁股像南瓜呀，喂大子喂，该在那个像南瓜。

0: 爷爷，您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圆林，怎知春？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清风将愁思扫荡，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 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5寸，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天哪， 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系列节目，我们接着聊长征的故事。上半时段讲了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一个草根背着黄金追红军的故事。下半时段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金沙江畔，听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中国评剧院改编了长征亲历者陈静的同名小说，第一次把红军形象搬上了评剧舞台。首演的阵容也堪称评剧全明星，有辛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马泰、张德福，评剧五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同台，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您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牌面呢？故事说的是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进入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当时啊，国民党反动派使了一个坏招，假扮红军把当地土司的女儿朱玛给劫走。藏民们一看以为红军是坏人，就断了红军的粮，断了红军的水。红军呢是又渴又饿，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救出朱玛，戳穿敌人的阴谋。那么在这部戏里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唱段叫小酸枣。情境是这样的，红军被断了水源，同志们口干舌燥，心似油煎，到处找不到一滴水。哎，这个时候啊，卫生员金秀就发现悬崖边上长着一丛丛红灯灯的小酸枣，于是呢他就摘下来给战友们解渴。小酸枣红灯灯，滴溜溜的圆，酸溜溜，又脆又甜，又有点酸，吃在嘴里不那么干。就这么一颗小小的野果子成为战士们的解渴宝珠啊。其实啊，这段小酸枣之所以经典，不光是因为旋律好听，更因为它传递了一种精神。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幽默，没水喝就摘野果子，渴得嗓子冒烟还能笑着唱出来。这种以苦为乐的劲头啊，正是长征精神里特别动人的一面。
1: 金秀啊，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2: 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1: 这不是急死人吗？
2: 哎呀，别急嘛。

0: 我把故事讲。
1: 同志们，董支书给咱们讲故事了。
2: 对了，来听故事吧。
3: 给您分过来。
2: 董支书讲什么故事啊？

0: 准备收。
1: 那小锅头呢？
2: 热着锅头呢。
3: 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
1: 哎，说为什么翻跟头啊？
4: 跟头啊！
3: 不，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
4: 看见什么了？
1: 看见什么了？怎么了？看见什么了？
3: 听我告诉你们，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野。是口中就不觉得渴，那个叫酸枣，半青半红，又脆又甜，又有点酸。哎，同志们，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
5: 谁吃过呀？
6: 我小的时候吃

么说到这出戏的传承啊，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1976年中国评剧院准备复排金沙江畔，原版当中啊，饰演朱马的新凤霞先生无法登台，剧院紧急找来青年演员古文月替代。古文月回忆说，他当时特别惊讶，说以为自己就演一位藏族同胞或者是红军战士，但剧院忽然让他演朱马，他才得知新凤霞老师生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别的私心杂念，一心呢就要把这戏演好。古文月从小就是新凤霞的铁粉，五六岁就跟着电台听新凤霞的唱段。进入中国评剧院之后，只要新凤霞演出，他就守在舞台的侧幕边扒台帘学戏，回家凭记忆把谱子记下来自己琢磨。这份对艺术的热爱和敬畏让他接住了这个重担，复排版连日演出，场场座无虚席，一个经典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您看，今天咱们讲两个故事，一个是赣南马夫背着黄金追红军，一个是红军卫生员在藏区用一颗小酸枣鼓舞士气，一个是老百姓个体的信义坚守，一个呢是革命集体的乐观精神。角度不同，但内核是一样的，都是信仰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开出的小花。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这些几十年前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嘿，其实啊，这关系还真挺大的。您想想啊，今天咱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说生活中遇到迷茫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往往不是钱，不是资源，而是一股劲儿。剧中啊，骡子缺吃少穿，瘸着一条腿，但心里有股劲儿，答应的事就得做到。红军战士渴得嗓子冒烟，但金秀唱着小酸枣，大家心里就有股劲儿，再难的坎儿咱也能迈过去。这股劲儿往大了说，那叫信仰，往小了说啊，就是不放弃这三个字儿。从一个人的长征到千万人的长征，从一颗小酸枣到一片新天地，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程一程走出来的。那些藏在戏曲里的红色记忆也值得咱们一遍遍的去听去回味，您说呢？

0: 罗班长有消息了吗？
1: 是啊，有消息吗？
2: 没有。怎么？你们找到水了？
0: 没有，
3: 没有。
4: 别着急，哎，啊，
2: 会找到。
5: 哎，同志们，你们看，老班长回来了啊！哎，
4: 老班长，有水，
6: 一定是找到水了吧？
7: 哎，老班长！
5: 哎，哎，嗯，哎，老班长，啊，找到水了吗？
8: 水，哎，来来来来来来，哗，
5: 都快渴死了！您还开玩笑？
8: 别着急啊，哎，别着急。
6: 指导员，嗯，我看咱们别等罗班长回来了，要是等他回来，还把我们大伙儿全都渴死啊！
9: 是啊，
6: 这个地方比月牙山好打得多，干脆我们大伙儿冲出去！
10: 对，
11: 冲！
12: 往前冲！
13: 同志们，

0: 要知道，不与藏民搞好关系，就是冲上去找到一点水，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同志们，敌人企图渴死红军，饿死红军。同志们，红军是钢铁炼成的，渴不死，饿不倒。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一困难。
1: 是，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大家招呼一下。
2: 去吧，
0: 不行，没有师部的命令，你去有危险呐！
3: 哎，同志们，找到水源了！快！
4: 行，就这点可怜的水呀、啊，借一天一夜也借不了一小碗啊！
5: 哎，可不能这么说呀，指导员呐，咱们看一看，数一数，看几秒钟啊能接一滴的啊！
3: 老班长。这可是铁打的防干薄袖珍呐，不管怎么说我一定给他接满喽。
6: 对，把他接满喽。哎，
7: 报连长，这我也找您。
4: 好，我这就来啊。
5: 哎，一滴的。
8: 金明，
1: 总支书，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9: 师傅决定，要是找到了水，先照顾伤病员。我们担架队也跟着你们前卫连来了。
4: 秦秀啊，我们找到水了。
9: 在哪儿呢？
3: 在这儿呢。
5: 您瞧，
4: 两滴的，就这点可怜的水呀、啊，借一天一夜也借不了一小碗啊！哎，
1: 这点水
4: 什么鬼地方，
1: 能解决什么困难？
10: 姐姐，让我抱抱小金金吧。
11: 哎，同志们，我提议咱们大家吃点盐好不好啊？
1: 啊，吃盐？哎呀，这不越吃越渴呀、啊！你这么一说，我这更渴了。
12: 你这么一说呀，哎呦，我这嗓子都冒烟了。这什么鬼地方啊？
11: 哎，我看这个地方啊，倒不坏。
13: 嘿，等咱们革命成功以后啊。就把这个地方啊修一条又宽又平的路，直接通到金沙江，由金沙江啊再通到长江，到那个时候啊，
12: 哎，老班长啊，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啊？
13: 哎，到那个时候啊就通到我们家乡洞庭湖了。

0: 好了，今天的幸运丹心红色回响第一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是我们的第二集，主题是暗夜前行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董浩要给您讲两个潜伏的故事，分别是越剧《枫叶如花》里那位放弃与家人团聚毅然赴台执行任务的红色女特工朱峰，还有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用一盏红灯传递密电码的地下斗争。一南一北，一刚一柔，讲的都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同志们，愿你们战胜一切困难，彻底消灭白匪，早日与中央红军会合。
2: 少班长，少班长，少班长。

0: 只羊，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天天听书，
1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3: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4: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二十五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
1: 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走失事了呀？
0: 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
1: 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哎，师傅也是心疼娥嘛。
0: 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战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官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官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骗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了。你知道啥叫角儿？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易清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2: 苟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苟老师给问住了。
1: 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
0: 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
2: 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0: 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

风，就你这么大，老四就这样定着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

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都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刁赞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一清河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一清河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清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你笑老是老了，走得不好看了，得死的。走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吓得一清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清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实，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下下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狗老师不仅给一清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儿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州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院杀生，6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慧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6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狗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一清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得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狗老师的话说，鬼院杀生就是培养角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1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狗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3个字：亮、

0: 零，懒。亮则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狗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学戏嘛，要下一青娥那样的笨功夫嘞。一青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和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一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一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一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狗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一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四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的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嘞，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光总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哦，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我啊，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指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的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这个吃菜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 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吗？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11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宋四说，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汗了。廖四说，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吗？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呼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清娥大喊一声，宋四！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嘞，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
1: 不干呀，啊，光柱！
0: 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易清娥，那时还叫易清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易清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四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犯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

0: 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儿飞到易清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6集。叶青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叶青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广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的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我，我是冤枉的。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广祖，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还害娃嘞。
2: 你习惯吗？我一辈子都是光着屁股睡觉的，你还能不知道？过去在大地主家也就是光屁股惹的祸吗？
0: 易青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四就吼了廖耀辉一声。
1: 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不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
0: 宋四把易青娥挡住了。
2: 你问娥嘛，你问他我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2: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嘛，娃，青娥，你说呀，你总不能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0: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的看着叶青娥。叶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2: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宋四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0: 叶青娥终于说话了。
2: 你还没干啥嘞？
1: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0: 宋四朝易青娥跟前站了站。
1: 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2: 他先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0: 易青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1: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0: 廖耀辉

0: 听了终于软了些。
1: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哦、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服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嘛，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啊，一青啊，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0: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清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2: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1: 解开了吗？
2: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0: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1: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没让那个畜生糟蹋了，没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0: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1: 爸，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只要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耀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嘞。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
0: 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
1: 你还是个好娃娃，混混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
0: 易清娥相信宋四的话，她觉得宋四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她点了点头就跟宋四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四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 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火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为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求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
3: 啊，宋四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
0: 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
3: 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啊，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好，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哦，让宋四掌座，我给他打下手。我是心服口服地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喜眉笑眼的啊。
0: 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
3: 你这是真鲜的？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啊，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
4: 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四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3: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火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3: 也好哦，只要你们团结就好。火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火势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掀翻脸。
0: 没过几天，宋四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里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四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
3: 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座呢，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斑鸠占了你凤凰巢吗？
0: 贱骨头。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 这事也是征得裘火馆同意了的。

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送死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戏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易清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易清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顾存孝竟然说，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咧。顾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是个毫无担的料。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不信都得再朝后看嘞，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哦，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哎，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嘞，灯不亮，演员满脸都是黑的，在台上也毫无光彩。灯亮了，人的脸盘子就亮了，人物也亮了，戏也就跟着亮了。演员登台，手到哪儿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劲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易清娥就按照苟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苟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易清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

0: 了账，就连求火管都说：“
1: 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
0: 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混全的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易清娥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拍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1: 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
0: 几个老艺人的话把易清娥都惹笑了。苟存忠说，
1: 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
0: 易清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求火馆安排了别人，易清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忠来回撮合，最后是苟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锦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7: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北京时间12点整，
1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11: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11: 照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吴丹。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和朋友去了一趟郊区的大学城，在校园附近里溜达了一圈，还勾起了不少回忆。我发现啊，学生们陆续都进入了考试结业的阶段，毕业班的同学们也都完成了学业，准备迎接生活的新阶段了。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啊，就会让我恍惚一下，好像呢，连晚风都飘着一种混杂着清爽和留恋的味道了。
0: 没错啊，像学士帽、纸箱子、跳蚤市场，还有吃不完的散伙饭。反正每年一到六月底啊，这个校园里就飘满了毕业季的专属暗号。不知道今天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某一个特殊的瞬间想起当年的同桌呢？
1: 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毕业。但是啊，聊毕业呢，我就很怕那种抱头痛哭啊、青春散场的悲情叙事。因为当我们拉长人生的刻度来看，毕业呢，并不是一个句号。它只是人生这趟列车从校园这个风景区开进了一片更加广阔也更加真实的原野。
0: 是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借着大银幕和纪录片里的几缕光影，去触摸青春里最真实最鲜活的那些瞬间。无论你现在是18岁、28岁、38岁还是48岁，我们都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漫游啊，能够让你心里的那个少年重新站出来吹吹风。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指针拨动，先去听听那些留在光影里关于启航与选择的真实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的文艺回响要带大家回顾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叫《大学》，它发布于2021年，聚焦于四位清华人历经3年的时间深入跟踪他们的生活轨迹，细致展现了当代中国大学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面临的一些人生挑战。同时呢，通过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深刻反映了当今中国所秉持的大学精神。
1: 这部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清华园，没去拍什么天之骄子的光环，而是拍下了年轻人在面对人生分岔路口的时候最本真的选择。其实啊，所有的离开都要追溯到最初的抵达。比如说在这部纪录片里就有一个非常让观众有共鸣的瞬间，那就是查高考成绩。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盯着屏幕手心出汗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声音。
4: 阿拉刚刚得到消息，老板现在也告诉
5: 是呀，你这两个你清华和北大各裸分上限24、24，基本上48。那现在今年是611，已经52个人了。
6: 快那么聚餐了，这都可以连过去。
7: 怎么已经叫出来了？这岂不这么早就？
6: 有人说可以查，有人说可以查，这太刺激了，
7: 这太刺激了。
6: 我这边你让教练来我这边查了，
7: 那就查了吧。他查了就查了，现在就查。
6: 来来来，
7: 现在就查了，现在就查。正好正好那个纸的给我搁这。
8: 115021，密码是235。
9: 没开始。
6: 我们群里头已经开始报分
8: 了。
6: 6337。
9: 哇，远一点
8: 啊！
9: 哇，
8: 哎呦，
9: 那估计没有过线，我好像觉得。
8: 哎呦，数学，
9: 我想想看啊，没有过线，没有过线，没有过线。
10: 150。
9: 对，没有过线，没有过线。
8: 109加
11: 145。
8: 145
11: 加140。
8: 140加207，对吧？
9: 对的。
8: 600
9: 没过线。
8: 还是语文。
9: 还是语文。
8: 对，领证是分数高，但我不知道能够那个吧。
6: 应该没问题。就是高考这份能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基本上做得很好。这对吧？你看，大学里前5名，就是说这个。
8: 就不知道要的院系要得到。
12: 喂，你好，这里是清华招生卷子。你现在可以到华亭宾馆这里来一下吗？就是徐汇区的曹西北。
13: 谁联系的张馨远？
6: 我，他反正会立刻过来。
5: 哎，再去这里。
11: 614应该成绩还是不错的。
5: 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呢，能够在我们前面来选这个经管大类的有几个人？
13: 现在我们还没掌握这个。
11: 如果进不了的话，就清华给你大一和大二还提供两次挑专业的机会。
5: 问题是，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嘛，我们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去的嘛。
11: 啊，有专业能定个大类，我觉得就可以。到后面你还有很多次选择，接受面宽一点，通识教育这样才对你。嗯。
14: 但考试，但是呢，我就上学问。
0: 听完这段查分和咨询招生的对话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汗流浃背，但是又特别有生机的感觉。那些夹杂在方言和普通话里的算分声，那句干脆利落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我们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去的嘛，真的是特别有生命力。
1: 青春最宝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那份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纯粹，但是呢，这也只是人生的第一道选择题。在纪录片《大学》里，另一位环境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严冬淼，在毕业的时候面临选择，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深沉的浪漫。他放弃了留校和去大城市高薪企业的机会，决定去基层的农村做选调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他给家里打电话还有导师跟他谈心的原声，每一次听啊都觉得心里挺温暖。那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家人的包容之下去践行自己小小理想的脚印。
15: 这个最终啊，我们如果要想领先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我们不做，中国也得有人做，就是说中国绝对得有人做，不然

0: 永远是用买花钱买别人的 data 吗？永远不发展自己的技术吗？
1: 喂，爸。
2: 喂。
1: 还没睡呢？
2: 没有呢。
1: 学校今天突然通知要做决定啊，不是闲聊，这回是正经聊。
2: 哦。那你决定呗。
1: 你们呢？有什么建议吗？
3: 没啥建议，尊重你的选择。
1: 哇。哎呀，有点建议呗，有没有啊？
2: 没有。
1: 你憋了半天没有。
2: 学校这边，你要是说留校，咱都现在定下来是吗？
1: 对，对，因为下周一要报教育部了。
3: 我纠结啊，我都纠结的不得了，咋办呢？
1: 嗯。我妈叹气是吗？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儿子又要送回家了。
3: 试试吧。
2: 行，回来就回来。好，
1: 行，好的，好的，好的，嗯，
3: 好，
1: 好，拜拜。
2: 大决定还得靠自己，大事儿主要是还得靠自己。
1: 那马上都学，嗯，
2: 好，
1: 好好好，
2: 好，
1: 嗯，
2: 好，
1: 拜拜。
2: 相信啊，
1: 好。
4: 我并不反对你现在去基层，当然从我的视角来看呢，我会认为，可能你如果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去呢，从你个人来说呢，可能会更成熟一些。
1: 嗯，
4: 那你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相当艰难的状况。
1: 本来本这段也想挺多的，其实也想不太清楚自己怎么就走到
4: 这一步了。
1: 对，就是有这样的把去基层当做自己的理想或者目标。
4: 清华的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它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你完全认同这种观念，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已经接受它了，像那《盗墓空间》，他把它做在你的梦里了，你再考虑考虑
1: 啊。
5: 没啥建议，尊重你的选择。听到父亲在电话里憋出的这句话，还有母亲那声不舍的叹气，确实让人眼眶一热。对于父母来说啊，好不容易飞出去的鸟儿又飞回了基层，是有些心疼，但更多的是理解。而导师的那句“他把它做到你的梦里了”，其实啊，是对年轻人那份理想主义最好的温柔注解。
6: 没错，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无论是去心向往之的理想学府，还是去广阔的基层大地，只要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那都是最好的着陆。说到听从内心的声音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极具启发意义的经典电影《死亡诗社》。
5: 在这部电影里呢，有一群在刻板体制下被压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极其严苛的期望。就像电影里的尼尔，他的梦想和父母的安排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我们来听听这个充满压迫感却又酝酿着觉醒的时刻。
7: 快点，
8: 快点！我怎么知道？
7: 是吗？
9: 嗨，你好，尼尔。
7: 嗨，你好。嗨，尼尔，今晚有学习小组吗？
10: 有，当然，和以前一样。
7: 嗨，听说你屋来了个新人，看着呆头呆脑的。
10: 忘了。听着，别理开莫了，他嘴上缺个把门的，懂我意思吗？
7: 哦。有人传说你上暑期学校。
10: 对，补化学，我爸让我提前预习。你暑假很带劲？
7: 带劲儿。哦，尼克森，门关上。
11: 是，先生。
10: 先生们，什么是四大支柱？
12: 模仿、
13: 恐惧、
14: 颓废、
15: 大恨。
16: 好了，说学习小组，米克斯的拉丁文很棒，我的英文也没落下过。你要是愿意，就加入我们的学习小组。
10: 当然，凯莫勒刚问过我，谁有意见吗？
16: 他有什么特长？拍马屁。
10: 好了，他跟你同屋，
16: 那不是我的错。
17: 对不起，我叫米克斯。
10: 哦，这是陶德·安德森，
17: 很高兴认识你。
18: 很高兴认识你，
16: 查理德·奥尔顿。
19: 诺克斯，奥斯特里，
10: 陶德的哥哥是杰弗里·安德森。
16: 哦，对，是吗？
17: 你怎么认识他？
16: 他做过离校演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7: 哦，很好，欢迎来到鬼门关。
16: 这儿的一切都很难，除非你的天分像米克斯。
17: 他奉承我呢，好让我帮他学拉丁文，
16: 还有英文和三角。
10: 进来吧，
17: 爸爸，
10: 以为你走了呢。
9: Perry 先生，
20: 请坐，各位请坐。米尔，我刚刚找过诺兰先生，
12: 我认为你这学期课外活动过多，我决定让你撤出学校年鉴组。
13: 可今年我是编辑助理。
12: 我很遗憾，尼尔。
13: 可，爸爸，我不能退出，这不合适。
12: 好了，尼尔，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6: 听到这个片段当中，尼尔的反抗啊，在强大的父权和学校的四大支柱面前显得那么的微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校园里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却偏偏没有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5: 直到基汀老师的出现，他就像是一束光，照进了那座古板的学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电影片段呢，也算是影史上的高光时刻了。基汀老师跳上了讲桌，用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换个角度看世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上课的。
14: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威廉·莎士比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像讨厌牙科手术一样讨厌这个，但我只会把莎士比亚当作一个写了些有意思的东西的人来谈。好了，你们很多人都看过莎士比亚这样的东西。哦，泰特斯，把你的朋友带上来。但如果你们有人看过马龙·布兰多，
15: 莎士比亚可以有不同的演法。朋友们，公民们，同胞们，请听我说。
14: 你们也可以想象姜维恩扮演麦克贝斯。喂，我面前的是一把剑吗？要狗吗，先生？
15: 哦，现在不要。
14: 我有时候的确喜欢来只狗。一只狗可以做成三道好菜。首先是犬牙炸丸子，然后是火烧狗腿作为主菜。甜点嘛，来一道狮子狗水果冻，然后还可以用它的小爪子剔牙。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谁知道？
18: 感觉高一点。
14: 不，谢谢你的幽默。我站到讲台上是想提醒我自己，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瞧，从这上面看世界完全不同。如果不相信，可以自己来看。来吧，来吧，
13: 走。
14: 一旦觉得自己懂得了什么，就必须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荒唐或者愚蠢，但必须试一下。同样，读书的时候不要只想作者怎么看，想想你自己怎么看。同学们，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索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别陷入这种境地，冲出来，别像老鼠逃跑似的，看看你的周围。对了，就这样，布里斯卡，谢谢，对极了。要敢于开拓新的天地。好了，除了写作文之外，我希望你们每人写一首诗，自己的诗。哦哦哦，这就对了。每个人星期一早晨都要在全班念自己的诗。祝你们好运，各位。安德森，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作业把你的魂儿都吓没了，胆小鬼。
6: 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不要陷入平静的绝望当中。每次听到这段啊，都会觉得内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敲击了一下。教育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往一个桶里倒满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5: 是的，在电影《死亡诗社》的最后，这位心灵导师被学校开除了，但是学生们自发地站上课桌，用读诗抗议那一刻，其实呢，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毕业。走出校门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成规俗套，希望我们都能偶尔站上课桌，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诗意和勇敢。
6: 听完了成长的选择和心灵的觉醒，时光漫游机，我们最后呢，要降落到一个充满着南国夏日市井烟火气的故事里，一部绝对不能因为是动画片这个标签就被错过的国产佳作《雄狮少年》啊。如果说刚才的片段是校园里的毕业，那《雄狮少年》这个系列讲的其实是一个留守少年在街巷里真正走向坚韧、走向社会的一次硬核蜕变。
5: 主角是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看起来病恹恹的留守少年，连名字都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被父母取了叫阿娟。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叫阿娟的女孩。我们来听听，当这个女孩递给他一个舞狮的狮头的时候，是如何唤醒他内心的。
20: 你叫什么？
21: 我叫阿娟。
20: 啊？我也叫阿娟。 你是哪个卷啊？
18: 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卷。
20: 嗯，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啊？
18: 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
20: 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
18: 送我？我不会，不是。
20: 你站起来，戴上。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18: 是什么咆哮？
20: 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18: 推广大使冠军，我真的可以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雄狮少年》第一部。每次听到这些台词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极其生猛的生命力扑面而来。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成年的某一个时刻，心里其实都需要这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来打破生活给我们的那些胆怯和自我设限。
1: 是的，成长很多时候啊，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野生心气儿。在电影《雄狮少年》里，阿娟和她的小伙伴们为了舞狮比赛拼命练习。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发生在摩天轮里的对话，朋友鼓励阿娟去想象未来的愿望，去想象那片平凡的野草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2: 以前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玩。
3: 是吗？
2: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倔了？
3: 有时候是有点。
2: 你别看那个金总满脸笑，其实都是装的。
3: 这些事情我也不懂，脑子转不过来。
2: 你看那条街，
3: 哦，
2: 右边第二个红色房顶的那个，那就是裘真拳馆，也是我的家。第一次爸爸带我来坐摩天轮，灯一亮就叫我许愿，可我怕高，就指着这边说我要回家。爸爸一直撑着这个家，他去世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切有多难。还有张瓦特，和我家人一样，我知道除了打拳他什么都做不好，不然大家也不会叫他瓦特了。
3: 其实张教练很厉害，只是把精力都用在打拳上。
2: 哎，对了，你们的野草战术研究的怎么样了？
3: 一直没想到野草背后该藏什么。
2: 一定会想到的，看前面，发挥想象。
3: 哦，
2: 夕阳下，教室旁边，玉兰树下的那片野草，看到了吗？
3: 嗯。
2: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3: 看不出来。你呢？
2: 灯亮了。哎，说说你的愿望。
3: 我想下场比赛能打好。
2: 然后呢？
3: 我想进入四强，拿奖金。
2: 再然后呢？
3: 把爸妈接过来。
2: 发挥想象力，大胆一点。我帮你说，阿娟要有大房子、大车子，带着爸爸妈妈环游世界。第一站美国，我做你导游，刘家娟拳打好莱坞。你看这是多好的故事啊。
3: 这些我都不敢想。
2: 你这么努力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嗯。
2: 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
3: 我也很开心。
2: 等你打进四强，我送你个礼物。
3: 什么礼物？
2: 暂时保密。
0: 听着这两个孩子在摩天轮里畅想着大房子、大车子，还有带父母环游世界，甚至开玩笑说要拳打好莱坞，真的觉得他们有点异想天开了。即使这孩子一开始怯生生地说这些我都不敢想，但是呢，在阿娟那句发挥想象力、大胆一点的鼓励下，他眼里的光是藏不住的。
1: 其实啊，这就是青春特有的张力。就像他们提到的那片野草，看着不起眼，但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它都能迎风疯长。当我们毕业步入社会，可能都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就像这城市角落里的野草，会经历风吹雨打，会体会到父母撑起一个家的艰难。但只要心里的那头雄狮还在，只要还敢对未来抱有热烈的期待，那么这份生命力就不会枯萎。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跟毕业、青春和成长都是强相关的。伴随而来的蜕变、阵痛，以及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都会成为今后漫漫人生路的滋养，也会被我们悄悄地珍藏。下面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下半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
4: 我触摸这一路的光阴，看到了太多不易，留下的回忆大雨洗不尽。我做到了我想要的，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为爱我的人都争了一口气。当列车到站以后，站在那告别的路口，吹过的风也都会变得熟悉。 离家的人回头看到的是沉默的牵挂，牵挂着远方送来无名的书信。这故事还会写到哪里？哪里会成为过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面留下拼搏的印记，像摇摇晃晃的风筝漂泊在陌生的天空。我的生活能够变好，让梦想能够继续，请家人朋友放心，我是能依靠的肩。慢慢的旅途，这章节又到新的一篇，经历过时间，让天真全都化为云烟。我听到雄狮的内心召唤，奔向更广阔的天。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之声，生活向暖，文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8: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9: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大家好，我是张杰。
2: 在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回顾了几个关于青春和毕业的文艺作品，接下来啊，要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3: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他一直在学校任教，也参与了很多影视演出一线的项目。而对于毕业和成长啊，石俊老师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在校园当中见证着，我们就请他一块来聊一聊。
2: 明年啊，就是石俊老师从教30年了。在这30年里呢，他就像一位站在岁月渡口的摆渡人，年复一年地目送年轻学子们驶出象牙塔。如果啊，我们在时光漫游机里做一次蒙太奇式的剪辑，把石俊老师当年自己毕业时的心情和如今他站在校园里看着一届又一届年轻人打包行囊奔赴人海的背影拼贴在一起，这两种离别在石俊老师心里的底色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因为是一名大学老师吧，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心情总是有点复杂，它又是一种高兴，又是一种淡淡的，可能说是小伤感吧，就是我们又来

来到了一个毕业季。哎，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施老师所在的长江流域的这个院校啊，就在这一周大部分都举行了毕业典礼，但是北方的院校啊，像北京的一些院校啊，似乎是安排在七月初。我觉得可能也和气候有关，我们此刻我们这时候可能是刚刚进行或者即将结束一个缠绵的雨季，我们接下来迎来一个夏天，而在北京那一定是盛夏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再举行我们的毕业仪式。有时候觉得毕业仪式到底是一种什么，它可能是一次见证，它也可能是一次告别。有时候我觉得我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同学那种远远的走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两天我在看大家的朋友圈，在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晒毕业照，都在发表感想，突然在隔了一天24小时之后又多了很多的感想，而且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同学突然表达出了一个观点，就说我不想离开，我想再回到学校。哎呀，我觉得人生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课堂的那个铃声怎么还不响起，有时候觉得哎，怎么还没有期末考试，因为期末考试写完了我们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充裕的快乐的暑假寒假。但是当最后真的那个课堂铃声是最后一次响起了，当真的那个校长把准备好的那个毕业证要交到你手上，忽然就觉得很多很多的疑念就会出现在你的感情当中。我在大学教书今年是29年了，也就是过了七月就进入到第30个年头了。我读书前前后后读了将近20年，当然当中有一段间隔，当中有一段工作的间隔啊。我也毕业了三次，在大学里毕业了三次，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的啊。是什么小遗憾呢？就是在我本科和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毕业典礼也很隆重，但是是没有学士服和学位后面的硕士服的。所以现在我看到同学们穿着非常漂亮的学位服啊，在合影啊，那种亮丽的感觉，包括最后大家那个摄影师拍完了一张非常隆重的那个毕业照的时候，他说最后大家就把帽子扔上去飞扬了青春。而那一刻哎呀，大家都会觉得哎呀，真的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心情就会出来。那天大家很多人很快乐，我基本上在毕业典礼上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哭的孩子，但是到了晚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哭。那天是上午我们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下午我又回到我的办公室工作啊。我的办公室那个大概离大概30米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表演系的琴房啊。我们的表演系的同学，尤其是学音乐剧的同学，就会在那练琴。有时候我几乎听不到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会把门关好，那都怕影响老师办公嘛。但是那天我坐在办公室在处理一些文件的时候，外面的歌声突然响起了，唱的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他们很喜欢唱很现代的歌哈。不知道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举行完的那个下午，哎呦，好多学音乐的音乐剧的同学在他们的琴房那儿开始唱了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哎，突然我觉得也许这种离别的感觉实际上它是一种憧憬，其实也是 一点小小的情感的寄怀吧。我其实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校园啊。很多人也说哎，其实你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也许很多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待在大学里其实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它会给了你很多很好的心情。每一年每一年我其实很注重和同学一起拍那张毕业照，我这一点我会引以自豪，就是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每一届的毕业生的那张毕业照我都没有缺席过。我觉得毕业照是一种见证，它又是一种凝聚，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个画框里我们都在，而且非常的近。所以毕业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现在其实有些同学好像，包括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学生工作啊，也应该做得更细致一些。像今天，我打电话给我几个上过我选修课的同学啊，研究生，我说啊，咱我们一块拍个照留个记。啊，他说老师啊，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就准备去吃饭去了，已经打在车上。我说天哪，你们不知道后面要拍一张学员的集体照吗？就是我们学校是每个学院，因为现在招生人数多嘛，不可能几千人、几万张拍一张照，但是或者是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学院，他会拍一张集体照，一张集体的毕业照。我说你们赶快回来，这张照片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哎呀，他们后来回来以后，拍完以后再跟我合影，他说："哎，老师，真的真的，这张照片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毕业是什么？毕业固然是一个告别，但是其实它又是让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刻。这可能就是毕业的意义。
1: 作为导演系的老师啊，在排练厅里教导学生们怎么构建戏剧冲突，如何把握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但是毕业其实就像是校园生活的大幕落下，他们必须走出聚光灯，去面对一个没有现成剧本的真实世界。那在见证了这么多年轻人的真实着陆之后，石俊老师会觉得刚离开校园的他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心气儿去导好真实人生这场没有彩排的戏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0: 很有意思，莎士比亚虽然是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剧作家，但是应该讲，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包括我们很崇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应该说我们俄罗斯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也好，几乎所有的表演系，包括我们导演系，都是把他奉为我们的这个表导演的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其实莎士比亚有一个作品叫《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里面他把人生就划为七幕戏。我就在想，我们的大学生涯是第几幕戏呢？我个人觉得是第三幕戏啊，第一幕戏是我们的幼儿时期，第二幕戏是我们的少年时期，然后第三幕其实是我们的青年。如果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同学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能够进入大学。大学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也是度过我们最美好的年华的地方。在这里，一定是有你最好的回忆。人生后面可能有很多人是不同的道路啊，也会有不同的命运。但是在大学里的际遇，基本上是比较美好的。所以此刻有人说，是不是毕业就意味着我们校园生活的大幕都落下了？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学戏剧的人来讲，是不是就要走出学校提供给你的聚光灯了？我们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剧本呢？其实戏剧会有很多次的构思，然后会有很多次的排练，然后在舞台上。现在有了影视，也有了 AI，但是最近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啊，不管是短剧也好，电影也好，还是我们觉得 AI 慢剧也好，最近挑战是很厉害的。但是反而我们的戏剧、话剧也好，音乐剧也好，甚至是我们的在景区里的演绎也好，突然复苏了、发展了。我说这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同学有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你人生的真实的面对。我们人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彩排的，你可以有构思，但是几乎没有排练。你的人生需要你当下的准备，也需要你当下的决定，更需要你实际的行动。我们同学在学校园里其实有过很多的幻想，但是我们其实就要走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也许有同学可能把这个世界看得太完美，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世界，但是真实的人生，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完美。我们有时候在校园里很张扬，但是有时候到了社会上，可能倒会遇到一些挫折。我曾经遇到过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在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他将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人，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我遇到他。他发现他当然也在做一些经营啊， 但是他的锐气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很唯唯诺诺的。哎，当时我他还请我一块聚会，但是他实际上说，哎呀，我对你有什么什么诉求。哎，当时我觉得，哎呀，这是我当年很高高仰望的那个人嘛。但是相反啊，在我教书这些年当中，应该也出现了几个现在非常有成就的同学啊，非常有成就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非常有成就的同学，也就是说能够获得全国非常的大奖的同学当中，我突然发现很鲜明的就是两类人。其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吧，他在学校就非常的积极投入，而且他把这种热情一贯之的贯彻到了他的今后的工作当中，今后的创作当中，命运也对他特别的好，让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里我要说的是，还有些同学，我当时有同学后来来找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后来我曾经接过一个电话啊，当时就说，哎，石老师，这个人你认识吗？哎，我当时一下子没想起这个同学，啊，这是我编剧课上的一个同学，当然我还当过他的一年的班主任。哎，他后来应该讲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作家啊，那他的作品在电视方面得过非常大的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我当时突然一下子都没想起他，啊，后来我赶快去看我们过去的那个照片，啊，对了，我记起这个同学了，然后，我才想起他当年是很默默无闻的。但是我在看那些照片就发现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在那儿认真的在学习，他也没和班里同学去争什么啊，没有没有，但是他一直在那儿。有很多同学其实艺术院校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流失率其实非常大啊，但是他那么多的波折他都在那儿默默的奋斗，在20年后突然他获得了那么好的成就。啊，后来有机会我后来碰到他了，哎呀，我挺有感触的啊，大概40岁出头，头发几乎是白了，就说他为了今后的人生，他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很大努力，但是也有所获得，也有所获得，因为我们教戏剧嘛，我经常说，结束就是开始，你结束了那种高中的生涯以后，你进入大学。啊，实际上是两种学习的模式和生活模式的转换，没有人再仔细管着你了。啊，高中生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上学，你爸妈也没给你请假，高中老师马上会打电话，哎，某某爸爸，你孩子今天在哪里呀？但是在大学，也许你一个月没上课，也没有人会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但是人生会告诉你，如果你天天努力的学习，当然这个学习不见得都在课堂上，大体上会给你很好的人生的回报。所以结束就是开始，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很重要的，它提醒我们，也许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暂时的储存下来，但是我们要去开创我们更美好的人生。这不是戏剧，它没有彩排，它就是一次努力、挑战与获得。
2: 我们常说一首好的毕业歌曲就像是青春时候的一枚琥珀，把那个夏天的晚风、蝉鸣和眼泪都完好无损地封存了起来。不管是抱着一把旧吉他在宿舍楼下弹唱，还是操场上的大合唱，总有一段旋律是属于那个夏天的。那么在石俊老师关于毕业的记忆宝库里，有没有哪一首属于他或者是属于他学生的专属毕业歌呢？如果想要给今年的毕业生们送一首歌，石俊老师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旋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0: 岁月如歌，所以毕业的时候啊，往往我们也需要一首毕业歌啊。毕业歌有很多很多啊，有田汉聂尔写的毕业歌啊，也有我们现在新创作的很多很多毕业歌，甚至我们学校每年有个同学都会写一首给送给毕业生的歌。问我最喜欢哪一首，我最喜欢的是额尔古纳乐队的那首毕业歌。首先他的歌词，他说，哎呀，我们大学生是什么，大学是春天绽放的花蕊，在夏季里更加明媚，我们都一起体会四季的轮回，我们要学会勇敢面对，因为今天的我们更相信笑容之后的眼泪。对于校园而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有我们最美的年华，年轻的梦在这里发芽，让我们走过了春秋冬夏，明天又要开始新的出发。这首歌除了这个歌词我特别喜欢以外，我觉得它表达的那种意境感觉就是突然之间我们可以出去驰骋了， 在那辽阔的草原，就像我们将面对的辽阔的社会生活一样，我希望大家向前走，奔腾，不懈怠，也不妨回头看一看啊、哦，万一有累了，也可以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祝所有的同学们前程似锦。我也和所有的同学们说，校园、教室还有老师们，其实永远也等着你们回来。也许人是可以很平凡，但是平凡的回来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重逢。我们可以再出发，也许带着你的成就回来，我们一起可以分享。但是同学们，向前，这是你的人生，这是一出应该非常精彩的也不需要彩排的戏剧。但是为了这出非常好的戏剧，所有人都需要努力的。同时你也不用害怕，虽然说在大学里它更像是一个青春的美丽童话，但是童话是美好的，我们走出去带着美好的心情，一定是作为一个长大的人，一定是作为一个可以面对一切同时也愿意坚持你的理想的人。我最近很喜欢另外一部作品啊，就是马上在北京重新上演的音乐剧的《青春之歌》，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好了，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感谢各位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光和我们一起穿梭一趟光影的青春。
3: 不论明天啊，你是要背着书包继续去图书馆，还是拿着通勤卡去挤地铁，都请记得好好吃一顿早饭，给新的一天一个最灿烂的笑脸。生活呀，不是轨道。

0: 它是一片旷野，祝愿每一个毕业于昨天、今天或者是明天的你，都能在这片旷野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希望你跃入人海，做一朵自在奔涌的浪花。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吴丹，
1: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拜拜。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7: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项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变半。

0: 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黑霍儿，黑霍儿，黑霍儿，
5: 黑瑶，你才黑呢！
7: 我玩着呢。哎，主要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5: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7: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5: 我前几天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
7: 嗯，
5: 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7: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5: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7: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5: 我看出女鬼来了。
7: 不是，你说谁呢？
5: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7: 你别老影射我。
5: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7: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5: 我就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7: 对呀，
5: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7: 那是什么呀？
5: 聊斋呀。
7: 哦，
5: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7: 嗨，在这儿等着呢。
5: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批聊斋。
8: 相声是说学逗唱。
9: 哎，说学逗唱。
8: 哎，对。
9: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8: 嘿嘿
9: 啊，
8: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9: 不但念的书多，
8: 嗯，
9: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8: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语说得好，开卷有益。
9: 对，
8: 是不是
9: 看书有好处。
8: 哎，
9: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8: 都有用处。
9: 你看新书里头
8: 都有什么呢？
9: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8: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9: 不是找辙，
8: 嗯，
9: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8: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9: 是啊，
8: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9: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8: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9: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8: 我说你怎么意思？
9: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8: 啊。
9: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盐撒，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螳螂之辈、井底之蛙。
8: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9: 怎么意思
8: 啊？
9: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8: 嗯，
9: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8: 那不是啊。
9: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8: 可说呢。
9: 什么叫可说呀？啊，
8: 这是
9: 什么说呀？
8: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9: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8: 嗯，
9: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8: 嗯，
9: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再而论之啊。
8: 哦，对
9: 对不对？
8: 这我知道。
9: 你知道
8: 啊？
9: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8: 你就别提这茬了。
9: 别提了。
8: 嗯，
9: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8: 嗯，
9: 也就证明
8: 你没看过《聊斋》？
9: 我没看过《聊斋》。
8: 嘿，
9: 我看过好几遍了。
8: 你
9: 看过？
8: 看过好几遍。
9: 就是嘛。
8: 那好啊，
9: 啊，
8: 那咱们谈谈，
9: 可以研究研究，
8: 研究研究。
9: 您说什么事儿？
8: 你说你看过《聊斋》
9: 啊？
8: 首先说，
9: 《
8: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9: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8: 嗯。
9: 啊，大才子啊！
8: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9: 你不要客气了。
8: 哎，好好好，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真长学问。
9: 是，
8: 《聊斋》的作者是谁？
9: 曹雪芹。
8: 曹雪芹。
9: 嗯。
8: 那么，请问您
9: 啊，
8: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9: 《红楼梦》的作者
8: 啊，听说也姓曹。
9: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8: 是谁呀？
9: 啊，
8: 谁哥哥呀？
9: 不是也姓曹吗？
8: 像话吗？
9: 怎么意思？
8: 不知道别说呀。
9: 哦，不对，
8: 真是少所见耳多所怪，耳目中越知不广矣。
9: 他又来劲儿了。还
8: 像话吗？
9: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
8: 告诉你，记住。
9: 哎，是是是。
8: 问候别胡说。
9: 嗯，
8: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让人耻笑你。
9: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8: 记着。
9: 哎，
8: 赵树理。
9: 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
8: 哎，
9: 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8: 啊，
9: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8: 啊，知道这。我这为考考你。
9: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8: 对对，
9: 是不是
8: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9: 哎，蒲松龄。
8: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9: 他呀，他是山东人呢。
8: 山东，山东哪哈？哪县？
9: 山东啊。
8: 啊，
9: 山东那个什么淄
8: 啊。
9: 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8: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9: 对，淄川县。
8: 哎，
9: 嗯，
8: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9: 对，
8: 他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死于清康熙54年，寿活77岁。
9: 对
8: 对吗？
9: 连这岁数都对。
8: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9: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
8: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呢吗？
9: 不是，我
8: 书上有。

0: 有啊，
1: 书上有
0: 啊，
1: 我怎么没注意呢？
0: 没注意呀、
1: 啊，
0: 看得马虎，
1: 看得粗啊。
0: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看了三个多月。
0: 那哪行啊？
1: 啊，
0: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1: 啊，
0: 431回，你看仨来月就行了。
1: 哎呦，不行！
0: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1: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0: 两分钟
1: 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0: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1: 还清楚呢。
0: 你怎么看的？
1: 怎么看？
0: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1: 就说是呢，
0: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1: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0: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1: 哎，是这段。
0: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1: 哎，是。
0: 对吗？
1: 对。
0: 头一个字是于。
1: 哦，于。
0: 于者我也，就是我。
1: 就是我的意思。
0: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1: 花神，
0: 花神的末一句是
1: 什么呢？
0: 萧万古风流之恨。
1: 嗯，
0: 末一个字是恨。
1: 哦，这是恨。
0: 这你还不明白
1: 怎么意思？
0: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儿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1: 他恨谁呢？
0: 他恨你呀、啊。
1: 怎么
0: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1: 还提这茬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6: 为什么呀？
5: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6: 再来一个啊。
5: 嗯。
6: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5: 啊，这是谁呀？
6: 孔明啊。
5: 嗯。
6: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5: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6: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5: 我就听说。

0: 苗阜和王生。
1: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2: 嗯，
1: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2: 哼，
1: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2: 嗯，
1: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
2: 哎，
1: 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2: 嗯，
1: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2: 哦，
1: 现在中外名著，
2: 嗯，
1: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2: 都看吗？
1: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2: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 怎么回事呢？
2: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2: 先
1: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2: 培养住。书不能勾引你啊！
1: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2: 哦，
1: 刚才你说那个，
2: 嗯，
1: 咱也得好好看，
2: 是吗？
1: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2: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 我
2: 啊，
1: 八零后啊，
2: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2: 你长成这样还八零后呢？
1: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2: 哦，这个倒有
1: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2: 这多
1: 西游记，
2: 嗯，
1: 孙悟空，
2: 嗯，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
2: 哎，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2: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1: 印象深刻，
2: 蹦三回了都，
1: 我就喜欢看这个，
2: 嗯，
1: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2: 张嘴就唱
1: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2: 哎，
1: 干嘛你不理我了？
2: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1: 啊，
2: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1: 怎么着了？
2: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1: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2: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1: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2: 哎，
1: 还有好多呢。
2: 还有，
1: 比如说啊，
2: 嗯，《
1: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2: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1: 108个大水壶嘛。
2: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1: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2: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1: 有那本书啊，
2: 水浒梁山伯
1: 和祝英台嘛，
2: 对，我知道，是
1: 你也说聊斋，
2: 对对对，
1: 我也，哎哎哎，
2: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1: 你刚才说的梁山
2: 水泊梁山，
1: 宋江有吧？
2: 对对对对对，
1: 扈三娘
2: 有，
1: 化蝶了吗？
2: 哎呀，
1: 这我看过的。你也说聊，
2: 别说聊斋了，
1: 怎么了？
2: 化蝶得有祝英台，
1: 那到底有没有？
2: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1: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2: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1: 反正就108将。
2: 哎，对对对，
1: 108将，我不看，
2: 不看了，
1: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2: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1: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2: 什么呀？
1: 三国。
2: 这是《
1: 三国演义》。
2: 嗯，经典。
1: 魏叔吴多好。
2: 哎呦，
1: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2: 谋士
1: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2: 对，
1: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2: 哪几个啊？三位啊，
1: 诸葛亮。
2: 头一个
1: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2: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1: 怎么又化蝶了？
2: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1: 就是
2: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1: 为什么呢？
2: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1: 他不斗吗？
2: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1: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2: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1: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2: 您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1: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2: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1: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2: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1: 我最喜欢看的
2: 什么书？
1: 《金
2: 陵十二钗》。
1: 对。也
2: 好学书藏的了你，
1: 哎呀，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2: 嗯，
1: 多好，
2: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1: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2: 什么玩意儿？
1: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
2: 嗯，
1: 作者，
2: 嗯，
1: 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
2: 嗯，
1: 家里特别的富有，
2: 是，
1: 后来家道中落，
2: 哎，
1: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2: 嗯
1: 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2: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雪芹草。

0: 爱学李红琴才有。还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0: 没。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
1: 嗯。
0: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你说嘛，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
1: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那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0: 我不是最近刚。

0: 《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1: 这叫《山海经》，
0: 这叫
1: 《山志经》。
0: 啥志经？
1: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0: 不是神话故事吗？
1: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0: 怎么了？
1: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0: 你刚说的啥？
2: 刚才是个幻觉。
0: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1: 哟，
0: 有没有《
1: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0: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1: 看过这故事《
0: 精卫填海》，
1: 就算他看过啊。
0: 为什么填海？
1: 为什么
0: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就是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1: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0: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0: 补天的，我知道。哎，
1: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三伏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衔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0: 哎呀，
1: 明白了吗？
0: 知识满腹经纶呐，
1: 不敢不敢，
0: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1: 对了，
0: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1: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0: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1: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0: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1: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0: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1: 还有什么呀？
0: 寡妇追日总有啊。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怎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
1: 哎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托、木托和哪儿托？三太哪儿托三太子？哎呀，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0: 哪儿嘛？哪儿？喂呀！
1: 哟呵，是，
0: 我
1: 你看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这字儿嘛，哪儿嘛，威尔这。
1: 去过庙里的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那摩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梵体的梵呐。
0: 不是你说的梵，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这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哪吒，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
0: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 这是干后吗？你
1: 娘。

0: 宋吧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嗯嗯，夜茶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2: 好文化！
0: 哎，这夜茶就开始了。嗯，拿着这叉子，嗯，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茶说：“
2: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嗯！到海面之上、嗯、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嗯，你能啥来
2: 啊？
0: 你在这能啥来啊？
2: 好好的，
1: 怎么了？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这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跟后吗你？
1: 三太子、
0: 啊，你能啥呢？
1: 夜叉，
0: 这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嗯，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大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0: 大僵起来，你就来吧。大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嗯，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风浪。
2: 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2: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说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嗯、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嗯，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那念经呢，做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1: 你就说的。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哟，又看上书了。
7: 是啊，
4: 你这是看什么呢？
7: 水浒啊。
4: 嗯，
7: 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4: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7: 你看看我完美做到了其中的十分之八。
4: 这怎么还十分之八呀？你做到什么了？
7: 我做到了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4: 你这不是八个字儿吗？
7: 开玩笑，那谁还没读过三国水浒啊？你看看侯耀文、石富宽，人家俩还乱谈水浒呢。
8: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9: 你上这儿干嘛？
8: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9: 表演？
8: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9: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8: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9: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8: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9: 我是出来躲躲。
8: 躲躲。犯案了？
9: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8: 哟。
9: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8: 嗯嗯，
9: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8: 啊，
9: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8: 薅出来
9: 啊？
8: 那甭问
9: 啊，
8: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9: 你这胡说呀，啊，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
8: 非要薅你，
9: 非要把我薅出来。
8: 薅出来
9: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啊。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8: 不是您等，啊，
9: 这也凉快，吃啊。
8: 那意思
9: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8: 土匪，
9: 你才土匪呢。
8: 下
9: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这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8: 鸟。
9: 你才鸟呢！你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8: 薅请
9: ，
8: 不是您等会儿
9: 啊，
8: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9: 哎，对，邀请，
8: 费了劲了。
9: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他蒙往出，
8: 什么学的，
9: 知道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8: 要蒙对了，
9: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8: 哦，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9: 嗨，别提了
8: 啊！
9: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这古书，
8: 名著吧？
9: 名著，古典名著，
8: 啊，有，
9: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8: 四大名著。
9: 哎，要找，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8: 哦，这好事儿啊。
9: 是好事儿啊。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8: 是啊，
9: 你说说都找谁了
8: 啊？
9: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8: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9: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8: 红学？
9: 红楼梦。
8: 哦，红楼梦。
9: 红楼梦啊。
8: 嗯嗯，
9: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8: 有
9: 啊。红学会
8: 啊，
9: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8: 哦，
9: 嗯，啊，
8: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9: 红学会啊。
8: 啊，
9: 红学会会长小蔡。
8: 小蔡
9: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8: 哪小蔡啊？
9: 你不认识？
8: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9: 小蔡啊。
8: 谁呀？
9: 国庆。
8: 蔡国庆。
9: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8: 哦，就是蔡国庆。
9: 哎，对。
8: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9: 对，你人有道理啊。
8: 啊，
9: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关于这个女性那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8: 哦，小蔡会长，
9: 小蔡会长。
8: 哦，这是一协会，
9: 啊。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 三学会。
10: 三学？
9: 三国演义啊。
10: 哦，三国。
9: 哎，三国、
10: 啊、
9: 三国演义。
10: 嗯，
9: 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10: 哦，哪位是会长？
9: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10: 天津的
9: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10: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9: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10: 哦，
9: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10: 哦，
9: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10: 哦，
9: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10: 哦，
9: 还有西学。
10: 西学？
9: 嗯，西游记。
10: 哦，西游记。
9: 哎，对对对。
10: 哪位负责呀？
9: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10: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9: 哎，对对对。
10: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9: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10: 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9: 怎么呢？
10: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9: 啊，
10: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9: 哎，对对，猴精猴精的那人。
10: 嗯，
9: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10: 啊，
9: 剩一水学。
10: 水学？
9: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10: 哦，水学头就是您。
9: 哎，对，水浒啊。
10: 哦，水浒。
9: 水浒啊。
10: 哦，
9: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10: 哦、
9: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10: 哦、
9: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10: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9: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10: 哦，做学问、啊、
9: 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10: 哦，
9: 水了，
10: 水学头就是您，
9: 水学，大水学学头。
10: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9: 你想水吗？
10: 我不想水。
9: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10: 哦、不，
9: 一水就一年。
10: 不用，那什么
9: 啊？
10: 那个
9: 啊，
10: 水老。
9: 嗯，什么什么您？
10: 尊称。
9: 什么叫我老啊？
10: 尊敬您。
9: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10: 那
9: 老水。
10: 哦，那什么？侯老水。
9: 哎，您这听着多痛快呀、
10: 啊、这样您不可有幸了啊。
9: 谢谢谢谢。
10: 最近呢、
9: 啊、
10: 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9: 是 啊， 啊，
10: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9: 对对，
10: 想跟您讨教一下
9: 啊，
10: 研究水浒
9: 啊，
10: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9: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10: 嗯，
9: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10: 对了，
9: 我给你讲一讲啊。
10: 嗯嗯，
9: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10: 有水这儿？
9: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10: 怎么呢？
9: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10: 对，水浒传。
9: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10: 嗯，
9: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10: 嗯，
9: 虎三点水一许字啊，还得念水。
10: 哦，这么有水入手。
9: 有水这入手，
10: 这么研究是不是浮浅了一些？
9: 你研究学术问题就是由浅入深呢。
10: 哦，
9: 哎，由浅入深呢、嗯、你从浅，从水这儿你慢慢下水啊。
10: 哦，慢慢下去。
9: 慢慢下水
10: 啊、哦、
9: 真的你不懂
10: 那个、嗯、那这作者您看跟那个水有关系吗？
9: 有关系啊。
10: 这个是
9: 你作者，你能跟水没关系吗？
10: 啊，
9: 他是作者，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10: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9: 谁呀、啊、
10: 叫施耐庵。
9: 这就对了吗？
10: 啊，
9: 施耐庵呢。
10: 啊，
9: 他，你想他姓施啊。
10: 啊，对，
9: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10: 对
9: 对不对啊？
10: 什么施啊？
9: 对不对啊？你这有水吗？
10: 不对。
9: 嗯，
10: 施耐庵呢
9: 啊，
10: 不是那干湿的湿。
9: 哪湿啊？
10: 是那错失的失，西施的那失。
9: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诗怎么写吗？
10: 啊、
9: 对不对呀、啊？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
10: 啊？对呀、啊，
9: 对不对呀、
10: 啊啊？
9: 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10: 哦，他是浙江人，
9: 这不就有水了吗？
10: 这怎么有水啊？
9: 你浙字怎么写？
10: 浙是三点水。
9: 江字怎么写？
10: 三点水。
9: 这不都有水吗？
10: 哦，三点水也算。
9: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10: 对不对？哦，这么个意思。哎、
9: 对对，
10: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9: 你说，
10: 要按您这个逻辑呀、
9: 啊，啊，
10: 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
9: 嗯、啊，
10: 主要的事件，
9: 嗯、
10: 啊，各种人物，
9: 嗯、啊，
10: 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9: 那当然了。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
10: 啊，
9: 《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10: 您等会儿，
9: 所有的地儿，
10: 您等会儿，
9: 嗯、
10: 啊，人儿
9: 啊，人儿，
10: 花生人。大果仁？
9: 什么大果仁？人儿？
10: 您还会长呢？
9: 啊，
10: 那叫人，知道吗？
9: 呸！ 这什么噱头啊，
11: 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啊。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10: 都这么发现的，
11: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10: 哦，人人的。
11: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10: 哦，
11: 哎，
10: 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
11: 走。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哦
10: 嗯、那按照您这说法
11: 啊，
10: 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
11: 啊
10: 跟水都有关系、
11: 不管什么人物。

0: 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1: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0: 您说吧，
1: 这债主啊叫宋江，跟水，
0: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1: 三点，
0: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1: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0: 谁呀？
1: 卢俊义。
0: 对呀，卢俊义有水啊。
1: 没水？
0: 怎么会呢？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卢俊义啊，你想想，是不是？
1: 也没事，水在哪儿呢？
0: 水你卢俊义啊，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1: 对
0: 对不对？
1: 不对，
0: 浙江俩字怎么写？
1: 不是浙江人，
0: 他哪儿人？
1: 河北大名府。
0: 河字怎么写？
1: 河是三点水。
0: 这啊，对呀，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呀？
1: 这也联系到一块儿。
0: 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就得河里头，除了江里就是河里。
1: 这么个，他这铺盲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0: 对对，
1: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0: 您说，
1: 这武松啊，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0: 你看这个武松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啊。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
1: 对
0: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1: 哪儿的？
0: 他是武松是吧？他是山东，
1: 对
0: 对不对？
1: 这对了。
0: 怎么样？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1: 对，这个水有什么？
0: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1: 对，
0: 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的一个
1: 好汉。
0: 汉怎么写？
1: 那个什么啊，老水同志，老水，我呀说走嘴了。用词不当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0: 他是一英雄，
1: 英雄。
0: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他是英雄，
1: 英雄。
0: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1: 我
0: 他是天津的。
1: 他提张志宽干嘛？
0: 天津啊，
1: 天津的津怎么写？三点水里边往哪转啊？咱说武松呢，
0: 武松是吧？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1: 对，
0: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1: 打虎啊？
0: 对呀，那个水老虎，
1: 就是老虎，
0: 老虎，老虎不下不了水，对，他老虎在山上，哎，对不对？他上山了，
1: 对，
0: 他上山了，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1: 景阳岗，
0: 有水了，
1: 怎么呢？
0: 你想景阳岗啊？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1: 什么井啊？
0: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哎呦，那个水呀，咕嘟咕嘟的就冒，
1: 云山雾罩。
0: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1: 哦，行，快啊！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0: 是，我就告诉你，
1: 天热不要身段了。
0: 这个武松一看这个井啊，
1: 这就是
0: 这个井的水好喝啊，
1: 不是水井的井，
0: 什么井？
1: 风景的景。
0: 对呀，这风景好啊，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岗风景好，上山打虎去。和他这个对武松的打虎啊，他为什么人他不怕老虎啊？
1: 武艺高强啊，
0: 不单武艺高强啊，他上山之前，他干嘛来的呢？
1: 他喝了十八碗酒，
0: 这酒怎么写？
1: 酒是三点水一，
0: 这不这就有水了吗？那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它就是有水啊。
1: 这酒也算呐？
0: 酒里有水啊。哦，对不对呀？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1: 什么道理？
0: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酒水在内啊。但是，
1: 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
0: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1: 您这什么学问？
0: 酒水在内，
1: 什么还酒水在内？
0: 哎，就是
1: 研究半天就这个。
0: 怎么了？
1: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0: 你当然
1: 什么理论？
0: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1: 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0: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1: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0: 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1: 那电视剧，
0: 那当然了，电视剧
1: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1: 是吗？
0: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1: 别问住你，
0: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1: 那个导演电视剧
0: 啊，怎么了？
1: 咱大家都知道
0: 谁呀？
1: 张少林。
0: 对呀，这不是有水吗？
1: 没有，
0: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常言说得好，同志们，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1: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对呀，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1: 那没有水鸟，
0: 大水鸟。
1: 不不，咱不提这鸟啊，说这林子。
0: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上树林吗？不是，
1: 张少林。
0: 叫张少林吗？啊、张少林林什么什么林子？
1: 树林子。
0: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1: 浇水呀、
0: 啊。这不是有水吗？
1: 我怎么替他说了？

0: 你就得说呀，实事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是在这儿。
1: 根据，
2: 对。
1: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2: 谁呀？
1: 李雪健。
0: 对呀，这不有水吗？
1: 没有。
0: 怎么没有？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1: 哪首唐诗？
0: 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唐诗是这么写的
1: 啊：
0: 天上李，他叫什么？
1: 李雪健。
0: 李是。对
1: 雪。
0: 对
1: 啊，
0: 对水，
1: 怎么就对
0: 雪，
1: 雪
0: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1: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关系。
0: 对
1: 对，
0: 那上面是个雨字，
1: 哎，
0: 雨字、
1: 啊，
0: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1: 啊，
0: 天上下雨不下水，
1: 嚯，
0: 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1: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这是
0: 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1: 哦，您这是正根儿。
0: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
1: 哦，
0: 嗯。
1: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0: 谁呀？
1: 丁海峰。
0: 这海字怎么写？
1: 哦，
0: 对不对？这东西
1: 这样
0: 啊。
1: 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0: 谁呀？
1: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0: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
1: 啊，制片人
0: 谁呀？
1: 任大慧，
0: 你这不有水吗？
1: 哪儿啊？
0: 制片人的同志们，
1: 嗯，
0: 任大慧，
1: 对，
0: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1: 那水呢？
0: 是不是
1: 啊？
0: 你制片人嘛，
1: 哪有水啊？
0: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同志喝水。
1: 什么喝水？
0: 给大伙送水。
1: 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0: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1: 人家制片主任，
0: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1: 对呀，
0: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1: 你找这水。
0: 制片主任不送水
1: 啊，
0: 但是他是浙江人。
1: 对，不对？
0: 从这个浙江，
1: 哎，你别这么找。
0: 河南
1: 任达慧，我们俩是朋友
0: 啊。
1: 他是甘肃人，
0: 那地方
1: 找水
0: 缺水，甘肃的
1: 啊，找
0: 甘肃啊，
1: 甘肃的，
0: 甘肃，
1: 嗯。
0: 哦，我想起来了，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他是甘肃天水的。
1: 对，哎，不，
0: 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不对不对不对
0: 啊，
1: 不是天水，
0: 哪儿？
1: 他得往西走
0: 啊，
1: 定西，
0: 什么地方？
1: 定西，
0: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是吧？
1: 找这水，
0: 这个定西
1: 任达慧，
0: 定西他任达慧
1: 啊，
0: 他是个定西人
1: 啊，
0: 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他就干呢，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搬道具啊，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1: 啊，是，
0: 对不对？
1: 啊，
0: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1: 找这水，
0: 你找水难着呢，你找水那找水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
1: 嗯，
0: 嘿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这是制片主任谁啊？
1: 任达慧，
0: 哪儿的？他是那个甘肃的。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调北京来吧。
1: 哎，
0: 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1: 是在北京？
0: 对呀，调北京了。任达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
1: 哎
0: 哎，给他安排一住房，
1: 这我知道。
0: 给了他两居室，
1: 没错。
0: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1: 海淀区。
0: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的？
1: 这也算找着了
0: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1: 呸！
0: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1: 什么水不小啊？就这学问呐！
0: 啊，怎么了？
1: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三点水还理论
0: 啊？怎么了？
1: 还水学的会长？
0: 你要这嚯，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1: 我瞧不起你？
0: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1: 学问呢？
0: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1: 你什么知识分子？
0: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1: 干嘛呀我？
0: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什么学问呢？
0: 你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
0: 活该你！
1: 都看不起你。
0: 有人瞧得起我？
1: 谁呀？
0: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1: 啊，
0: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1: 啊？
0: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1: 追你
0: 啊，追过来了，
1: 干嘛？
0: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1: 啊！
0: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啊，你还甭说出国，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1: 对，
0: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啊，
1: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0: 不是，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1: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0: 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1: 科学院
0: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1: 干嘛呀？
0: 岳文同志，就您这个学问，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1: 您什么？
0: 我院士，
1: 就你这学问会院士？
0: 我就院士。
1: 你怎么个院士？
0: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1: 什么院士？
0: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1: 扫地去了。

0: 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6: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6: 是这样的。
5: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6: 这

0: 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饭好啦。
8: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

0: 口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用五期节目的时间为您带来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系列节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接下来的五天里呢，我们每天用一个小时，董浩陪您听戏讲故事，寻访那些藏在锣鼓丝弦背后的红色记忆。今天的主题叫做星火初燃，信仰在苦难中诞生，我们要聊的是长征的故事。说起长征题材的戏啊，您可能马上会想到宏大的场面，英雄的壮举，但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不讲伟人，不讲将军，讲两个小人物。一个呢，是为了呈现一句承诺，一个人背着黄金走完长征的赣南地区的马夫；一个呢，是翻越雪山草地，在断粮断水时用一颗野果子鼓舞士气的红军卫生员。故事很小，但信仰很重。我们先讲第一个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

先问您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您身上揣着一大笔黄金，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管，您会怎么选择呢？这也还真不是个假设。在咱们赣南苏区历史上真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叫做刘启耀，当过江苏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军长征后，他在战斗中负伤跟部队失散，为了保存组织上交给他保管的经费13根金条，他化妆成乞丐一路乞讨，身上揣着金条却饿着肚子讨饭，就这么过了好几年，一分一毫都没动过。党史上给他留了个绰号，叫腰缠万贯的淘米人。赣南采茶戏一个人长征里的主人公骡子身上就有刘启耀的影子。这部剧由著名剧作家盛和玉编剧，著名导演张曼君执导，梅花奖得主杨俊领衔主演。自首演以来已经演了100多场，拿下多个大奖，被专家称为无愧于当下红色题材的高光突破。主演杨俊呢，也凭借这个角色摘得了文华表演奖。故事是这样的，话说湘江战役打得惨烈，马夫骡子赶的黑骡子被炸死，炸开的箱子里掉出来一堆黄金，一看这不是天降横财吗？拿还是不拿呢？骡子也纠结过，但他想起了二号首长的嘱托，决定把金子送给红军。就这么一个决定，让他走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路。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摔下悬崖瘸了一条腿，饥寒交迫到吃马料，也从未想过动用半根黄金。一路上身边的伙伴一个个牺牲，一直掩护他的红军战士邱明亮为了把最后一口干粮省给骡子，自己去摘野菜，陷进了沼泽。骡子在沼泽边上喊了一声一直没出口的歌，全场观众没有不动容的。如果您问董浩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儿，我觉得呀是真实两个字。主演杨俊本身就是红军后代，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长大，为了演好骡子，他专门跑到兴国、大余这些县，走访了人物原型的后人。他说骡子心里就有两件事，一是跟心爱的姑娘花姑结婚，老婆孩子热炕头，二是答应了别人的事拼了命也要做，就这么简单。为了塑造出更贴近骡子的形象，杨俊尝试过一个月不刮胡子，走路时也会突然

0: 改变走姿，为什么往前走呀，咿呀哟。这个旋律啊，来自赣南采茶戏的传统曲牌《少妹子》，本来是少男少女谈情说爱的调子，编剧和作曲把它改成了大步走来，为是为朝前走呀，悠一悠，把看灯的兴奋变成了信守承诺，一路前行的革命豪情。一个情歌调子就这么唱出了革命的味儿，您听听是不是处理的挺妙的。说到这儿啊，我也想多说两句，刘启耀也好，骡子也好，他们守住的呀，不仅仅是一箱黄金，更是一份承诺，一份信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啊，可能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可能您遇到的是每天要签多少个合同，可能他遇到的是要做多少承诺。但我想啊，真正的信义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刻在心里的。回头看刘启耀背着金条讨饭的故事，其实在问每一个普通人一个问题，当诱惑摆在面前，没有人监督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杨俊说得特别好，骡子代表的正是赣南这方水土滋养出来的苏区人民最本真的形象。简单的说就是，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拿，答应的事就要做到。在艺术上，这部剧也很有看头，它既保留了赣南采茶戏传统的矮子布、扇子花、单水袖，又大胆创新，比如说用皮影道具来表现黑骡子和红鬃马，人偶同台，非常灵动。当中呢，花姑唱山歌，邱排长唱新腔，古小姐唱美声花腔，多种艺术形式融合在一起，一个小剧种也能做出大作品。好了，说了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赣南采茶戏《一个人长征》当中的精彩唱段。
1: 大步走来，是为是为

千座山来万座山，爱到哪里去找你？骡子从来不犯愁啊。

呀好想好想呀好想那一天，鞭炮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啦噼里啪啦啦噼里啪啦啦啦啦，一顶花轿灿呀灿悠悠，一顶花轿灿悠悠呀，爱把

可爱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干活有力气，喜欢他那个屁股像南瓜呀，喂的滋味盖着那个像南瓜。

0: 你听的这是什么？听不懂啊。
1: 这呀是京戏，一个桌子，两把椅子，简单的道具可以是大山，可以是城门，还可以是床榻。这演员呢，跑一个圆场就是万水千山，几个龙套演员，他就代表着千军万马呀。
0: 好玩好玩，爷爷，您带我去看戏吧。
1: 走着。
2: 不日圆林，怎知春？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

0: 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0: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今天我们继续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系列节目，我们接着聊长征的故事。上半时段讲了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一个草根背着黄金追红军的故事。下半时段呢，我们把目光投向金沙江畔，听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中国评剧院改编了长征亲历者陈静的同名小说，第一次把红军形象搬上了评剧舞台。首演的阵容也堪称评剧全明星，有辛凤霞、小白玉霜、魏荣元、马泰、张德福，评剧五大流派的代表人物同台，这也是唯一的一次。您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牌面呢。故事说的是红军长征渡过金沙江，进入藏族同胞聚居的地方。当时啊，国民党反动派使了一个坏招，假扮红军把当地土司的女儿朱玛给劫走。藏民们一看以为红军是坏人，就断了红军的粮，断了红军的水。红军呢是又渴又饿，要想办法证明自己的清白，救出朱玛，戳穿敌人的阴谋。那么在这部戏里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唱段叫小酸枣。情境是这样的，红军被断了水源，同志们口干舌燥，心似油煎，到处找不到一滴水。哎，这个时候啊，卫生员金秀就发现悬崖边上长着一丛丛红灯灯的小酸枣，于是呢他就摘下来给战友们解渴。小酸枣红灯灯，滴溜溜的圆，酸溜溜，又脆又甜，又有点酸，吃在嘴里不那么干。就这么一颗小小的野果子成为战士们的解渴宝珠啊。其实啊，这段小酸枣之所以经典，不光是因为旋律好听，更因为它传递了一种精神。在最艰苦的环境里，红军战士依然保持着乐观和幽默，没水喝就摘野果子，渴得嗓子冒烟还能笑着唱出来。这种以苦为乐的劲头啊，正是长征精神里特别动人的一面。
1: 金秀啊，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
2: 别着急，咱们想办法。
1: 这不是急死人吗？
2: 哎呀，别急嘛，咱们想

0: 叫什么地方？
1: 大清啊，别着急啊，咱们想办法。小苗瑞，哎，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我把故事讲。
1: 同志们，总支书给咱们讲故事
2: 了。对了，来听故事吧。
3: 给您分过来。
4: 讲什么故事
2: 啊？快点。

0: 我的那沙僧八戒白龙马围着唐僧打转转，
1: 没
2: 够准备
3: 说是那
4: 想磕头呢，
0: 是小孙猴张开金睛火眼往山上看，忽然间乐得他把跟头翻，
2: 哎说为什么翻跟头啊，
0: 你们可知道小孙猴他把什么发现，
2: 什么了？
0: 看见
2: 什么了？
0: 怎
2: 么了？看见什么了？
0: 我告诉你们，有几棵酸枣树长在山岩，红溜溜的酸枣四宝珠，酸溜溜的，酸溜溜的，立时口中就不觉得渴。那个叫酸枣，半青半红，又脆又甜，又有点酸。你们谁吃过小酸枣啊？
5: 谁吃过呀？
6: 我小的时候吃过。

那么说到这出戏的传承啊，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在1976年中国评剧院准备复排金沙江畔，原版当中啊，饰演朱马的辛凤霞先生无法登台，剧院紧急找来青年演员古文月替代。古文月回忆说，他当时特别惊讶，说以为自己就演一位藏族同胞或者是红军战士，但剧院忽然让他演朱马，他才得知辛凤霞老师生病了。那个时候没有别的私心杂念，一心呢就要把这戏演好。古文月从小就是辛凤霞的铁粉，五六岁就跟着电台听辛凤霞的唱段。进入中国评剧院之后，只要辛凤霞演出，他就守在舞台的侧幕边扒台帘学戏，回家凭记忆把谱子记下来自己琢磨。这份对艺术的热爱和敬畏让他接住了这个重担，复排版连日演出，场场座无虚席，一个经典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您看，今天咱们讲两个故事，一个是赣南马夫背着黄金追红军，一个是红军卫生员在藏区用一颗小酸枣鼓舞士气，一个是老百姓个体的信义坚守，一个呢是革命集体的乐观精神。角度不同，但内核是一样的，都是信仰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开出的笑话。说到这儿啊，有些朋友就会问了，这些几十年前的故事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啊？嘿，其实啊，这关系还真挺大的。您想想啊，今天咱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者说生活中遇到迷茫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往往不是钱，不是资源，而是一股劲儿。剧中啊，骡子缺吃少穿，瘸着一条腿，但心里有股劲儿，答应的事就得做到。红军战士渴得嗓子冒烟，但金秀唱着小酸枣，大家心里就有股劲儿，再难的坎儿咱也能迈过去。这股劲儿往大了说那叫信仰，往小了说啊就是不放弃这三个字儿。从一个人的长征到千万人的长征，从一颗小酸枣到一片新天地，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程一程走出来的。那些藏在戏曲里的红色记忆也值得咱们一遍遍的去听去回味，您说呢？

0: 班长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吗？没有，怎么？你们找到水了？没有，没有。
2: 别着急，哎，会找到。
0: 哎，同志们，你们看，老班长回来了！
3: 哎，老班长，
0: 水，
3: 这是找到水了吧？
0: 哎，老班长，
3: 哎，
0: 老班长，
3: 找到水了吗？水，来来来来来来。
0: 哗！都快渴死了，您还开玩笑？
4: 别着急啊，
0: 别着急。指导员，我看咱们别等罗班长回来了，要是等他回来，还把我们大伙儿全都渴死啊！
5: 是啊，
0: 这个地方比月牙山好打得多，干脆我们大伙儿冲上去！
5: 对，冲！
0: 回去冲！
6: 同志们，要知道，不与藏民搞好关系，就是冲上去。
0: 找到一点水，也解决不了全军吃水的困难。同志们，敌人企图渴死红军，饿死红军。同志们，红军是钢铁炼成的，渴不死，饿不倒。我们想尽一切办法克服这一困难。
7: 哎，克服这一困难，我们大家都回去。
0: 和月牙山不一样，冲上一层还有一层，他们要是撤了舰槽，还是没有水呀。金明同志，你让我回去吧，见到我阿妈，水的问题我保证能解决。
8: 对，连长，这就去吧。
9: 不行，没有师部的命令，你去有危险呐。
0: 哎，同志们，找到水源了。
9: 快快快！
0: 哎，
9: 行，就这点可怜的水呀，借一天一夜。
0: 也接不了一小碗啊！哎，
10: 可不能这么说呀，指导员呐，咱们看一看，数一数，看几秒钟啊能接一滴的啊！<笑>
11: 老班长，这可是铁打的防弹国袖针呐，不管怎么说，我一定给他接满喽。
0: 对，把它接满喽。
9: 哎，
10: 报连长，这我要找您。
0: 好，我这就来啊。
9: 一滴的，哎，
0: 总支书，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师傅决定，要是找到了水，先照顾伤病员。我们担架队也跟着你们全委连来了。
9: 金秀啊，我们找到水了，
0: 在哪儿呢？
9: 在这儿呢。
0: 一条，
9: 两滴的，
0: 就这点可怜的水呀。
9: 借一天一夜，也借不了一小碗啊！哎，
0: 这什么鬼地方？
9: 能解决什么困难？哎，
0: 姐姐，让我抱抱小金金吧。
9: 哎，同志们，我提议咱们大家吃点盐好不好啊？
0: 啊，
9: 吃盐？哎呀，这不越吃越渴呀！你这么一说，我这更渴了。
0: 你这么一说呀，哎，我这嗓子都冒烟了。 这什么鬼地方啊！哎，我看这个地方啊，倒不坏。嘿，等咱们革命成功以后啊，就把这个地方啊修一条又宽又平的路，直接通到金沙江，由金沙江啊再通到长江。到那个时候啊，
9: 哎，老班长，
0: 啊，
9: 到那个时候怎么样啊？
0: 哎，到那个时候啊，就通到我们家乡洞庭湖了。

好了，今天的戏韵丹心红色回响第一集啊，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是我们的第二集，主题是暗夜前行，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董浩要给您讲两个潜伏的故事，分别是越剧《枫叶如花》里那位放弃与家人团聚，毅然赴台执行任务的红色女特工朱峰，还有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用一盏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手法，爱鸟护鸟。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0: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马超刚安置完毕，有探报来禀报说，曹军在渭河水面上架起3座浮桥，以粮车为屏障。马超闻道是仰面大笑，何该曹贼今夜遭擒呢？他这是找着倒霉。马超又传一道令，让今天晚上去劫营寨的所有西凉小校，身上都背上一捆草。干什么呀？只要一接近曹营了， 你们就放起一把大火，把他那浮桥加那粮车都给他烧了。曹操现在看来是没有办法扎营了，弄粮车当屏障，那能挡得住谁呀？看来曹兵已经是黔驴技穷了，今天晚上不论哪家将校，只要在曹营放起一把火，我将重赏。天到二更啊，西凉军校带着引火之物，背着柴草，就由打潼关里边杀出来，一声炮响，拼命往上冲杀呀，一下子就接近了曹操的浮桥。确实是这么回事，曹操弄这粮车呀，垒起这么个大寨来，这些西凉兵把那柴草点着了就往里边扔啊，这一下子，哎呦，当时间火光冲天，火光中夹杂着喊杀声、鼓炮声，把曹兵杀得四散奔逃啊。这些曹兵心有余悸，又想起赤壁那茬来了，他们是见火就哆嗦，一场混战直战到天光大亮。人家马超是长德胜谷回了潼关了，曹操收拢残兵败将，回到渭河岸上一看，粮车浮桥全完了，曹操真有点发愁了，怎么这大寨要总扎不起来，这可不好办，那不总得吃亏吗？这玩意哪能散得散放啊？他手下的谋士荀攸给他出了个主意，丞相，您以沙土筑城不行吗？哎呀，曹操摇了摇头，荀先生，这沙土筑城怎么能筑得起来啊？曹操早就想过了，可是没办法，你想用沙子垒个城，那根本不可能啊，你垒不了多高，哗啦一下就瘫下去了。荀攸摇了摇头，丞相，您用兵如神啊，丞相岂能不知天时？荀攸这一句话提醒了曹操，曹操在安桥上翻脸往上这么一看，天空中彤云密布，现在进了十月了，天寒地冻啊，您等朔风这么一起，泼水就成冰了，丞相可以命军校单土筑城啊，一边垒城一边往上泼水，等着风这么一起，夸嚓一上冻，一夜之功杀成就矣，何患马儿啊。哎呀，荀攸，你这个计策真是太妙了，沙子这儿有的是，水是现成的，就守着这渭河，这边垒呀，那边泼呀，单沙子好办，泼水困难，怎么回事呢？没那么多水烧，那也不要紧，有谋士出主意，逢尖囊盛水浇之。尖囊什么呀？绸子口袋，拿那玩意盛水往上泼呀，一宿的功夫这沙城起来了。有探马报进了潼关，把马超吓了一跳，不可能啊，难道说天助曹贼？带我来看。马超领500军校来窥探曹营，有人禀报了曹操。曹操一听，什么？马超来看我沙城来了，好好叫他看看，来啊，我出城去见见他。哎呦，有好多人替丞相担心，您好大的胆子，让马超把您给杀得这样，您还敢见他？曹操根本面无惧色，他还不带多少兵将，只带许褚一个人。许褚顶盔贯甲，提刀上马，保着曹操就从沙城里边出来了。马超老远就看见了，哎，这不是曹操吗？没看曹操带多少兵马呀，身边只有一员大将。曹操也看见马超了，他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用鞭

我这座沙城乃天时所助，马超，你还不下马跪在老夫面前请降，还等到什么时候啊？马超伸手摘枪，他提枪在手，鸣枪催马要过来。马超一看曹操身后那员大将许褚，这时候把那眉毛往起这么一拧，眼睛一瞪，把大刀往手里这么一横，看他那样咬牙切齿的就要催马过来取马超的首级呀。 马超定睛这么一看，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哎，这不是在渭河河边背曹操跳上船的那个人吗？难道说他就是那许褚虎痴？我问问吧。监曹听了，闻汝军中有虎侯许褚，不知此人今安在？有这么个人吗？他在哪儿啊？许褚听了以后，哗往前一带马，他就跑到曹操的前边来了，右手提刀，左手撕髯，怪叫一声：“马儿听了！你家乔俊许仲康远在千里，近在目前，既知虎侯厉害，为何不下马请降？”果真是他。可马超这气，虎痴大言欺人。他刚要往前纵马，马超一想啊，叔父韩遂可说过呀，让我要遇上他的时候啊，可得要小心提防。马超打了愣神，就在他稍一迟疑这功夫，曹操往前一催马，伸手一扯许褚的征袍：“啊，仲康，来，随我回城，快快快，回去回去回去。”许褚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啊，丞相，这个，哎呀，气得许褚恶狠狠瞪了马超一眼：“让儿多活一夜。”许褚跟着曹操回去了，马超也收兵。许褚回到大营是气恨难平啊，我是必擒马超。曹操一劲儿直解劝：“仲康，马超英勇，你大意不得，不可轻敌。”哎呀，丞相，我是与马儿死战，不杀马超，枉称虎侯，笔墨伺候。许褚火了，干嘛呀？要亲笔给马超写封战书，点名捉将，明日一早让马超在阵前是袭警受禄，你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的，等着我虎侯许褚斩了你。把战书就下到潼关去了。马超接过战书一看，气的是拍案大叫：“许褚欺吾太甚！”当时提笔在战书上批了四个大字：“誓斩虎痴！”啪，把战书就摔在这下书人的脸上，拿回去交给许褚看看。这下书人呢，抱头鼠窜的跑回曹营去了。第二天一早，天刚亮，曹营与潼关之中两下里是战鼓齐鸣，三通战鼓响罢，许褚马超各领3000人马就杀到镇上来了，咵一下两阵队员了。许褚这边是以曹丞相为首的领着所有的文武给许褚助威，马超那边有韩遂、庞德、马岱给马超观阵。在队列前呢，一边都摆开了3排号角手，3把24面战鼓啊。曹操龙眼神仔细一打量马超啊，呀，不由得暗自吃了一惊啊。他越看这马超啊，越像当年的吕布吕奉先。曹操不由自主的说出口来了：“嘿嘿，这马超不减吕布之勇。”

0: 曹操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好，这句话成了激将法了，气得许褚怪叫一声，待我斩其首级报来。这边许褚，那边马超，同时间俩人往前这么一催马，到了阵前更不搭话，刀枪并举啊，各显神威，异常闹战。开始的时候两边还呐喊助威呢，随着那战鼓声喊声不绝，后来啊战鼓也不敲了，两阵的喊声也没了，怎么回事呢？全都看呆了。许褚与马超是虎之遇虎将，互不相让。许褚手中的金背大刀，刀光闪闪，似金龙戏水；马超手中亮银枪，上下翻腾，像出水银蛟。这头杀呀！二将大战100回合，未分胜负。许褚气不拥出，马超面不更色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这二位没事儿，那马受不了了，两匹马八条腿，突突突突突突突，一阵直打颤。只要是两位往前这么一催马的时候，那马腰就有点往下塌，快成卧槽马了。这不行啊，换马来战。换马又战百余合，还是不分胜负。只听许褚怪叫一声，他把马带回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许褚回到阵上，摊的一下把头盔摘了，咵把甲脱了，把曹操吓了一跳，心说许褚这是要干什么呀？仲康，你可要小心的。为什么提醒他？大将怕得卸甲风啊，杀了200多个回合了，杀得浑身是汗，突然间夸把盔摘了，把甲脱了。这么冷的天儿，那要一股贼风吹进骨髓，可有性命之忧啊！曹操不提醒还好点，这一提，哎，许褚啊，咔嚓的这么一声，怎么了？把战袍撕开了，脱了战袍，甩了衬衣，他赤壁上阵。当时把两真将校喝了个目瞪口呆，有个小校吓得舌头伸出一寸多长，亮了个冰凉，也回不去了，先拿手往嘴里填。一看许褚，我的个天哪，脯子肉翻着，赤子肉横着，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浑身上下净疙瘩，没别的，全是腱子肉，要有好牙口肯咔嚓一口下去，嘣一下，许褚一绷劲能把牙给他崩喽。两阵将校见过多少阵仗了，也没见过这么打的呀，这是裸衣大战啊，所以全看呆了，战鼓不敲了，号角不响了，整个阵上是鸦雀无声。这时阵上二将又一个盘旋呢，啪什么一打对面，许褚啊怒吼一声，咔嚓哇啪啪啪，把手里大刀扔了，把马超吓一跳。马超看怎么了，怎么刀扔了？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呀！马超在安桥上这么一欠身，俩脚一踹蹬，他把前把往下这么一压，后把往上这么一抬，啊，恶狠狠一个蛟龙出水，这枪就奔许褚的胸窝刺来了。许褚的身子微微这么一晃，让过枪尖，咔嚓，用嘎着窝把马超那枪给夹住了。许褚早就瞧着马超那枪别扭。这枪真怪，枪根底下4个钩，枪尾上还1个钩，你这枪怎么这么些零碎，今儿我把你这枪给你撅了。他把这枪夹住了，马超往回躲，躲不回来了，这两匹马打开了旋了。许褚抓住马超的枪，用力这么一拧，咔嚓，真把枪给撅了。这好，俩人手里一人半截枪。许褚抓住马超的战袍，是抡枪就打呀，马超伸手就抓他，抓了好几下什么没抓着，他光着膀子呢。马超气得差点乐了，心说这摔跤都没法办，妈你瞧这是，哎，马超急了，咔嚓一下伸手就把许褚腰里大带给揪住了，一个揪着带，一个裸着袍，两个人把半截枪抡起来，啪啪啪啪，成那甭管人甭管马了，脑袋屁股一块抽。大伙一看这干什么呀，打死仗啊。
1: 这场恶战古来少有啊，两员大将在阵上200多回合不分胜负，最后打的那马

0: 支持不住了，是换马又战。站着站着，许褚把头盔摘了，甲也卸了，连战袍都脱了，赤背大战。最后俩人打到一块儿去了，把镇上所有的那些观阵的都给看傻了。韩遂替马超捏着把冷汗，心说贤侄啊，你可不能这么打呀，谁不知道许褚号称虎痴啊，那是一只老虎。可马超也不弱呀，英勇惯战，威震西凉，那也是一只老虎。今天是二虎相争，必有一伤。韩遂唯恐马超吃亏，他赶忙传令，让他手下的弓弩手过去，你们给我乱箭齐发，把许褚给我射死，把咱马超将军保回阵来。这些军校往上这么一拥，曹操镇上的掠阵官看见了，心说干什么，要暗算我们许褚将军呢？那哪行啊，随着一通战鼓响，曹家军校也杀过来，当时战场上是一场混战呢、这算把许褚和马超这场死仗给解了围了。虽然解了围了，这二位将军呢是愤愤然各归各阵，谁也没服。曹操看着许褚可心疼坏了，哎呦，见许褚那身上挂了一层白霜，说得夸张点，他脱了衣服，这么冷的天再出一身汗，冷风这么一搜，那身上都快结冰了。曹操一看这要冻坏了可怎么办，赶快解袍给许褚取暖，把自己的袍脱下来披在许褚的身上。曹操亲手扶着许褚，仲康，你可累坏了，马儿彪悍，不可轻敌呀。许褚把头这么一摇，丞相请放宽心，我来日定取马贼的首级。没服吗？第二天刚吃完了早战饭，说马超又出兵了，这次带的人还不多，只带了几百名军校，正在曹操的营寨前趟马示威。众将一听，赶快点炮迎敌。且慢，曹操一摆手给拦住了。呆老，曹操心说你们说的倒容易，点炮迎敌谁去打呀，谁打得了马超啊，大概只有许褚了，不得让他缓缓啊。啊，等等吧，我先看看不能把我的大将许褚累坏喽，我登寨看看马儿。曹操带着文武登上大寨，举目这么一看，马超在阵前那像昏龙活虎一样，昨天那仗打得那么凶啊，他一点没累着。曹操看呆了，他越看这马超越像当年的吕布，在某种程度上觉得他比吕布是更加凶狠呢。哎呀，曹操一看，马超，马超啊，你可真成了我一块心病了，这家伙要把他搁到我的后方，我什么时候心里能踏实啊？啊，嘿嘿，曹操一抖手吧唧把令旗扔地下了。众将一看，丞相您这是为何呀？列公有所不知啊，你们看马超十分凶猛，马儿不灭，老夫死无葬身之地呀、我看呢、早晚马超非把我送了终不可。曹操这一叹气，在他身边怒恼了一位大将，谁呀、夏侯渊。哎呦，夏侯渊心里这难受哦，特别是看曹丞相啪把令旗往地上这么一扔，再说了这两句话，他这为武将的这心里能好受吗？打仗打的是士气呀、怎么了丞相您？您这一生打了多少大仗，您也没皱过眉头啊， 就这么个小小的马超，您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对我们来说，这脸上无光，这对我们是最大的侮辱，最大的羞臊。丞相，您在城头守候片刻，待俺下回院取马超首级。如果我斩不了马超，我就死在此地。夏侯渊急了，一声炮响，他翻身上马，提刀杀出去了。曹操一看，慢来慢来。曹操这几句话对夏侯渊的刺激很大，夏侯渊杀上阵去了。曹操不放心呢，赶快出去给夏侯将军观战，起码也给他助助威呀。曹操带人马杀出大寨，这时候镇上的马超已经跟夏侯渊打到一处了。打了没有十几个回合，马超偷眼这么一看，哦，曹操领着人马在那站着呢，给夏侯渊观阵呢。我呀，我干脆过去一枪把曹操挑了得了。对，他借着八二马一错蹬这功夫，他一圈胯下的玉龙驹风驰电掣就奔曹操来了，不管夏侯渊了。夏侯渊哇把马兜回来，拖着大刀，哎，夏侯渊一看怎么回事，马超哪儿去了？嘿，坏了，跑我们镇上去了。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敌敌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关着关着阵一看，马超奔他来了。曹操二话没说呀，拨马就跑啊。这众武将赶快过去抵抵马超，马超是视人不理啊，听了他用手中枪把敌方的兵器往回这么一架，是夺路而行。现在没工夫理你们，是擒贼擒王啊，等我杀了曹操有什么话再说。他苦追不舍，就在这时听河西岸叨唠唠一声炮响，满山遍野都是曹家的人马，由打马超的这人马后边杀上来。哎呦，马超暗吃了一惊，前有曹兵，后有曹将，腹背受敌，这支人马从哪儿来的？马超不敢再追曹操了，赶忙拨马往回杀呀。又是一场混战，只战到正当午时，两下各有伤亡，这才鸣金收军。马超把人马带回去，他问韩遂：“叔叔啊，曹操什么时候在咱们的军后埋伏下一哨人马呀？”韩遂一听：“是啊，我也正在查询此事。这曹操果然用兵如神呐、啊！你看见那两员大将了吗？”马超说：“我看见了，是徐晃和朱灵，他们都有帅旗呀、啊。”“对对对，这二将什么时候把这哨人马带过河的呢？咱们会一点不知道啊，这该怎么办呢？现在咱腹背受敌，这不行啊！”看来曹操是决心要断我的归路啊，咱们得想一个对策。先锋官杨秋说话了：“二位将军，我有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杨先锋，有话就请讲当面吧。”“孟奇将军啊，我看现在咱不能打了，因为什么？现在这季节太不好，是滴水成冰，这天多冷啊。”“
3: 冷是一个方面，咱们远离西凉，运粮草。”

0: 我很艰难。再说现在曹操两下陈兵，使我腹背受敌，对我非常不利呀。曹操已经断了咱们的后路了。为此我看呐，咱不如和曹操来个隔地求和，不知马超将军意下怎样？在座的武将马援、梁丘、李堪呐，都频频点头。韩将军、孟奇将军，我看杨先锋这话说的有理呀，咱们不如暂且跟他讲和。只有庞德、马岱没说话。看这二位这意思，打仗还管什么春夏秋冬啊，天冷天冷该打也得打呀。看来这二位是主战派。马超没主意了。杨秋那番话呀，是打动了韩遂呀。韩遂越听越有理，其实他自己也曾这么想过，不过没好意思跟马超说。现在杨秋先锋这么一提，贤侄啊，我看只得如此了。要不咱们后边这个粮草接济呀，也很困难，不如呢暂时讲和，开春再打。贤侄，你看怎么样？
1: 这个
0: 马超有点犹豫了，到底是和好还是打好呢？架不住众将这么撺的呀。
1: 孟奇将军，我看只得如此了。
0: 列位将军，你们说咱们提这个条件，曹操他能答应吗？
1: 他怎么能不答应啊？
0: 我看他也求之不得。曹操现在是孟奇将军您面前的惊弓之鸟了，我看他都有点让您吓破了胆了。您这一提出来讲和呀，哎，他是求之不得。韩遂看马超有点愿意讲和的样子，他立刻写一封书信交给杨秋，让他送往曹营。杨秋拿着这信就奔曹寨来了。曹操把杨秋让进了大帐，杨秋把这封讲和信往上这么一递，曹操一看，眼珠一转，马超、韩遂要与我隔地讲和。
1: 杨秋将军，请你先回到潼关，回复韩马二位将军，待我想一想再做答复。
0: 杨秋十里就依丞相。曹操把杨秋打发走了，他手下的谋士贾诩问他：
1: 丞相，马超派人前来讲和，丞相您作何打算呢？
2: 贾先生，我正想听听你的高见。
1: 丞相，依我看兵不厌诈，丞相莫如暂且答应讲和，假意退兵，然后用反间计，使韩马二将互相猜疑，互相火并，贼必破矣呀。丞相您看怎么样？
2: 贾先生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和贾先生想的一样。
1: 好，写书信去潼关，答应马超隔地讲和，我来日退兵。
2: 曹操吩咐在渭水河面架起三座浮桥。
0: 这个架势摆得可真不错，真像个退兵的样子，也偃旗了，也息鼓了，可是呢兵没退。马超接着曹操的回书一看，他同意讲和，
1: 马超还有点不太放心，
0: 他问韩遂：叔父啊，曹操答应隔地讲和能是真的吗？
1: 奸曹诡诈多端，我们不可不防啊。
0: 贤侄言之有理，那么以贤侄之见，该当怎么办？曹操不是兵分两路攻我腹背吗？我们呢也给他两路分头聚兵，

0: 舒服，我看这样是个万全之策。
1: 马超为什么出这么个主意？他有点动心了。他看刚才呀，韩遂好像很主张割地求和，马超心想，我叔叔是不是不真心助我呀？他是要保存实力吧？所以马超才出了这么个笨主意。韩遂一听啊，哎，这办法也不错，那么就宜贤侄吧。
0: 探马呀，把这消息报进了曹操大寨。曹操一听啊，拍了一拍贾诩的肩头，贾先生，我计就宜，咱们这计策成功了。然后曹操问，探听清楚，明日一早是谁向着我的大寨？是马超，是韩遂？速报我知，不得有误。
2: 遵令。
0: 探报出去功夫不大，跑回来了，禀报丞相，明日是韩遂的人马向着咱的大寨。曹操一听，点头微笑，原来是韩遂，再好不过了，明日我去会韩遂。第二天吃完了早战饭，曹操带着人马出了大寨了。今儿这一出寨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回事？所有的武将没有一个顶盔贯甲的，没有一个带枪带剑的，包括曹操连佩剑都摘下去了。啊，这倒好，散的散发。又探马报告了韩遂，说曹操领人马出来，奇怪的是一不响鼓，二不放炮，连旌旗都没打，不知是何意。韩遂暗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难道说曹操要窥探我的大营？窥探敌营，他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啊，以防万一啊。现在讲究武装侦察，火力侦察，那时候你想侦察敌营也得带着防身的兵器。曹操这是要干什么呀？带我出去看看。韩遂领着人马出来了，他来到外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吗？曹操不像是窥探敌营或是两军作战，这大概是吃饱了喝足了没什么事儿，带着他的文武出来消耗神来了吧。哎，真怪。韩遂刚这么一愣，曹操一个人是策马向前，踏踏踏踏踏踏踏来到镇上，吁，把马叫住，请韩遂将军马前搭话。韩遂注目一看呢，曹操连佩剑都没带，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就这个赤金盔黄金甲，提了大刀过去，那多不带劲呢，让人也小看我呀。你看把韩遂吓得，曹丞相要跟他说几句话，人家曹丞相立马于镇上是寸铁未带，
1: 自己全副武装，不但传说出去不好听，主要也太失礼了。他赶忙吩咐卸去盔甲，然后这才催马来到阵前，
0: 冲着曹操一拱手，丞相请了。曹操一看，哎呦呦，是韩遂将军吗？
2: 正是韩遂。哎呀，多年没见啦。
0: 曹操很感慨呀，然后轻轻地往前一带马，那是干嘛呢？离着近边点透着近乎，马头相交啊，两匹马呀能可以啃痒痒玩。这战马也怪，如果这两员将在阵前这么一会面，各自通明，举起刀枪，你看那马，马耳朵这么一支棱，鬃毛都炸起来了，这俩马也要玩命。现在两位主将和和气气的，那俩马也顺溜了，打着响鼻儿，那前蹄儿啊在地上哐哐一个劲儿的直刨，大有互相问候之意啊。人有人言，兽有兽语。曹丞相啊跟韩遂谈着话，这两匹马大概也聊上了，

别看天儿这么凉，曹丞相可是满面春风啊。韩遂将军，我与令尊同举孝廉，孟德视之为殊啊。说我跟你父亲呢，都是孝廉出身，我始终把他看作是我的叔叔。咱们两个人呢，一晃也20来年没见了。哎，真是韩遂将军呐，您贵庚几何呀？你多大年纪了？韩遂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回禀丞相，韩遂虚度年华，40整啊。我40岁了。哎呦，曹操点头叹了一口气，嘿嘿，光阴似箭，荏苒穿梭呀。一眨眼的功夫，韩遂将军已到了不惑之年，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呵呵呵，多快呀。什么时候天下才能清平无事，你我为武将的能够享几天清福啊。但愿得能早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们这些为武将的坐在一起叙叙旧，不比疆场上大动干戈胜强百倍吗？韩遂一听，谁不愿意如此啊？可是可能吗？哎呦，二位谈得挺腻乎，这一通谈呐，谈了按目下终点来说有1个半钟头。曹操突然打了个喷嚏，哎呀，不好，韩遂将军，天太凉了，我们改日再谈吧，孟德少陪。说着曹操这么一带马，这时候啊，西凉的人马呀，哗往上这么一拥，怎么回事呢？韩遂手下好多将校啊，没看见过曹操，大家争着都要看看。曹操已经把马圈回来了，他一瞅这架势啊，啪，他又把马驳回来了，往阵前一站，用手这么一推，嘿嘿，曹操又差点乐了，怎么他总忘我这胡子已经割掉了，我推什么呀，弄这俩手在这瞎抓呢。他明白了，西凉将校要想看看他。曹操仰天一笑，哇哈哈哈哈，怎么列位要相识相识曹公吗？我没有什么好看，我并不是项长三头尖生鹿背，也不是四目双口，我也是个平常之人，但曹公多智。曹操说着把那嘴这么一撇，呵，这吞神气足，派头有了。在船上的时候，在许褚脚面上趴着，那时候让马超追的隔须气袍呲啦一下扯下个旗子角把脖子包上，那时候那曹丞相那不提了，这叫此一时彼一时，该摆份儿的时候就得摆份儿，该哆嗦的时候啊再哆嗦，这才叫大丈夫能屈能伸呢。曹操自己这么觉着，哎呦，他这一亮相啊，西凉的那些军校个个倒吸口冷气，面有惧色，不由自主的都往回倒退几步。曹操哈哈一声大笑，然后带着文武回大寨了。韩遂看曹操走了，自己也把人马撤回来了。马超听到了禀报，大吃了一惊啊，这什么意思啊？曹操与叔父韩遂微服在镇上长谈这么长时间，这是要干什么呀？他赶忙就找到了韩遂的大帐，叔父，今天你与曹操这仗是怎么打的？贤侄，没打呀。为何不战？是曹操不战呢？我听说您跟他谈了好长时间，不错，都谈些什么？哎，韩遂一着急呀，还说不出来了，真的曹操

子说了些什么呀，自己也没太用心记，可是他说的时间可是不短，但是曹操张家长李家短的说的那些事儿也没有必要记呀。他当时这一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马超就有点犯合计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两军阵上不用刀枪，马头相交长谈这么长时间，叔父你可不要瞒我呀。哎，先知啊，这你想哪儿去了，你我叔侄同心破曹，为给你父亲报仇，你呢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和马腾乃金兰之好的结义兄弟，如果关系不是这么亲密的话，我能陪着你来发兵吗？咱们共同灭曹，这个誓言不悔呀。贤侄切莫多虑，赶快回寨拒敌去吧。完了，韩遂说得很随便，因为他心里头也没什么鬼，可是马超说什么也不信呢。他虽然离开了韩遂的大帐，马超还是满腹狐疑，曹操这个反间计第一步啊成功了。曹操回到大帐，把贾诩叫过来了，贾先生，我今天在阵前与韩遂这番长谈，你看怎么样？贾诩点头，丞相您谈得不错，不过光是这么谈还不行。哦，贾先生，你还有什么妙计？我说您现在呀，应该给韩遂写一封书信，但是这封书信要写得含糊一些，让人看着似明白似不明白。如果这信您要写好喽，让马超看见，丞相您的这个妙计就算成功了。曹操一听，好好好，贾先生智谋超人，我立刻修书。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是连涂带改啊，写完了派50名小校把这信呢送到韩遂的大营。一封信干嘛去这么些人呢？曹操是另有用意啊，人多气势就大，让人看着就有点显眼，这消息传得就快。韩遂把信接过来打开了这么一看呢，说目下钟点儿看了有一刻钟，他愣没看明白这信怎么写的，字迹挺清晰，不过有好多处啊都用笔涂掉了，抹得黑一块紫一块的。韩遂还纳闷呢，哪有这么写信的，信里写的什么呀？大意就是阵前畅悟，深感幸甚，所言切勿，往下没了，为慎重见

0: 超打外边进来了。参见叔父啊，贤侄，你来了。方才曹营有人前来下书吗？
1: 呵，
0: 韩遂一看马超这消息真灵通啊，贤侄，正是。书信在哪里？
1: 在这儿。
0: 韩遂赶忙把这信给马超。马超看了半天，他恍然大悟，哦，这是一封通敌的信呢。啊，韩遂愣了，贤侄，你说什么？
1: 哎，
0: 叔父何必瞒我，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怪不得曹操和叔父你在阵前谈那么大半天，现在又把书信寄来，这信里写得很清楚，让叔父做内应，是共图马超。韩遂一听，哎呀，贤侄，你这说的是哪里话来？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呢？好好，你怀疑这封信不是吗？这么办，我立刻带着人出去，点名叫曹操阵前见我，你藏在门旗后，等我跟曹操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见我心。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

0: 曲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5: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5: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5: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些文字藏着深海，有些幻想自成宇宙。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翻开的是90后作家陈春成的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这本书把所有人少年时藏在心底的白日梦酿成了温柔澄澈的文字。书中九篇短篇，每一篇都是一座独立的秘境，深海潜艇、古斯碑刻能画出真实万物的彩笔，藏着旧时光的湖水、铸剑人与时光、酿酒师与人间烟火，虚实交织，诗意绵长。在作者陈春成的笔下，他只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他写幻想，写记忆，写遗憾，写藏在成年人骨血里不曾熄灭的少年浪漫。他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人人都曾拥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却在成长途中慢慢地将它封存。人人心底都藏着一艘只属于深夜的潜水艇，隔绝外界的喧嚣，独自沉入精神深海，与自己的幻想相拥。这本书像一片安静的深海，温柔地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世俗赛道，而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不必丢掉幻想，更不必为了迎合现实，亲手熄灭心底那团浪漫的火焰。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夜晚的潜水艇，作者陈春成在谈及自己的写作初衷时，他说他想留住那些被成人世界忽视的细碎诗意，留住少年人无拘无束的幻想，留住被时光掩埋的温柔旧梦。书中的九则故事互为映照，虚实相生。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为精神内核，串联起古寺、笔墨、山水、梦境、器物、时光，构建出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陈春成一起潜入文字深海，走进他笔下浪漫又怅然的幻想世界。

翻开这本书，是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开篇，这也是整部小说集的精神核心。在这篇里，故事双线并行，一条是博尔赫斯抛入大海的硬币，一位富商穷尽半生耗费巨资潜入深海寻觅硬币，最终在海底录像里撞见了一艘凭空出现的蓝色幽灵潜艇。而另外一条线是天才画家陈透纳晚年留下的手稿，记录自己少年时独有的深海幻想。天才画家陈透纳自年少起想象力便蓬勃疯长，旁人眼中无用的发呆走神白日梦，于他而言是完整盛大的另外一种人生。白日里，他是课堂上格格不入的差生，无法集中精力应对课业。每当深夜房门闭合，整间屋子便化作一艘专属潜水艇。卧室是驾驶室，他是独自远航的船长，在无边深蓝色海底漫游，与鲸群相伴，穿梭珊瑚与海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完整宇宙。然而世俗标准不断地向他施压，父母忧心他的未来，老师劝他收回无用的幻想，所有人告诉他沉浸空想是不合时宜不懂世事的逃避。高考谋生安稳人生的重担压向少年，他被迫做出抉择，亲手送走自己赖以栖息的想象力。多年后，他成为受人追捧的画家，笔下满是深海幽蓝，却再也寻不回少年时纯粹肆意的梦境，一生困在幻想逝去的怅惘之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世界？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我初中后对历史地理蛮有兴趣，但只是随便听一点，不甚了了。用这点零星知识做养料，幻想越发繁茂地滋长起来。我的脑袋像伸出了万千条藤蔓，遇到什么就缠上什么，缠得密密实实的，还要在上面旋转着开出一朵花。我随时随地地能坠入遐想，上课、走路、吃饭、躺在床上，随时随地能坠入另一个世界。潜艇内部结构与我家二楼一模一样，父母的房间、我的房间，摆着钢琴的小客厅和一个卫生间。我的设想是这样的：白天时这层楼就是这层楼，坐落于群山怀抱的小县城里。夜晚，只要我按下书桌上的按钮，整层楼的内部空间就转移到一艘潜水艇里面去，在海中行驶。我爸妈在隔壁睡着，一无所知，窗外暗摸摸的，他们也不知是夜色还是海水。我的房间就是驾驶室，我是船长。

每天夜里，我坐在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器，前方的窗玻璃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皮卡皮卡。”他的意思是我们出发吧。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这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我看了看桌上的地球仪，上面亮起一个红点，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位于太平洋中央了。挂钟其实是雷达屏幕，显示附近没有敌情。我们制定的航线是从县城的河流到达闽江，再从闽江入海，做一次环球旅行。在河流和江水里，潜水艇可以缩小成橄榄球那么小，不会惹人注意，到海底再变回正常大小。航行的时间我设定为1997年，因为那时我爷爷还在进行海上考察，没准能遇上他。我握住台灯的脖子，这是个操纵柄，往前一推，果决地说出发，潜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稳地行驶起来。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冒险，我们被巨型章鱼追击过，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驶。后来潜艇急降到海底，启动隐形模式，伪装成一块岩石，我们在下面屏住呼吸，体会着甜蜜的刺激。我们在珊瑚的丛林里穿行了三个晚上，那里像一座华美的神殿。遇到一艘潜艇卡在那里，不知是哪国的，我们出手救了它。有可能我们穿透了现实的海底，也可能是那艘潜艇是另外一个人的幻想，我们没有深究。还有一回海沟探险，黑暗中无声游出一头史前的苍龙，险些被它咬住。它的利齿刮擦过挺身的声音，至今想来还觉得头皮发麻。隔着舷窗细看它遍体的鳞甲，华亮如金铁所铸，倒是好看。我们还和一只性情温和的虎鲸结成了好友，每次在危难中发出信号，它总像守护神一样及时赶到，同我们并肩作战。这就是一个少年的幻想，这段文字也藏着作者温柔描摹出的少年独有的精神避难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细腻的画面写出幻想给予人的盛大慰藉。对于少年陈透纳而言，潜水艇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是他灵魂真正栖息的故土。白日世间所有的规则、压力、偏见都被海水隔绝，深夜深海里他不必迎合任何人，只需要做一个自在航行的船长。可成长的重量如期而至，现实不断挤压幻想的生存空间，父母的焦虑，旁人的不解，世俗认定的正常人生，一点一点地压缩深海的边界。少年终究被逼到两难的抉择，要么永远沉溺幻想，成为旁人眼中一事无成的异类，要么舍弃心底深海，奔赴所有人认可的安稳前路。他最终选择后者，亲手送走陪伴自己多年的想象力。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所写的都是和幻想有关的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艘夜深人静时才出发的潜水艇，带着疲惫的灵魂进入夜晚，进入梦境，酣眠翱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读到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

高三一年，我突飞猛进，老师们都说我开了窍，同学们背地里说我脑子治好了。后来的事不值一提，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进了一家广告公司，结了婚。我的脑中再也不会伸出藤蔓，成为了一个普通的脑袋了。想象力也一般，和常人相差无几。旅游时坐在竹筏上，导游说这座山是虎头山，我说嗯，有点像。他说那是美人岭，我说看不出来。他说你得横着看，我歪着头看了一下，说有点那个意思，就这样而已。工作中有时甲方和领导还说我的方案缺乏想象力，那时我真想开着我的潜水艇撞死他们。有时我也试着重温往日的梦境，但没有用，我最多只能想象出一片深蓝的海，我的潜艇浮在正中央，靠着剩余这点稀薄的想象力，我根本进不去里面，只能远远地望着。只有一次，那晚我喝了一点酒，睡得格外安适。梦中我又坐在驾驶台前，皮卡丘推着我说，皮卡皮卡，你怎么了？发什么愣？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我们向海沟出发吧。我看了看时间，原来我们还停留在1999年的海底。我离去后，潜水艇中的一切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他们不知道我多年前已经舍弃了这里。随后我就醒了，带着深深的怅惘。我意识到当年的对策有个致命的疏漏，当时我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没有设定好如何让他们回来。现在我有更好的方案，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保险柜，把想象力想象成一些金块，把它们锁在柜中，再把密码设置成一个我当时不可能知道，若干年后才会知道的数字，比如我结婚的日期，2022年我的电话号码。这样我就能偶尔回味一下旧梦，来一场探险，怕沉溺其中，再把想象力锁回去就行了，设置一个新密码。但是当时欠考虑，毕竟年纪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想象力可能早就飞出了银河系，再也回不来了。国庆最后一天，离家前夜，我坐在书桌前敲了敲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准备出发吧。如文中所提，上文作于陈透纳30岁时，当时他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他迷上作画，辞职成为画家，成名经过众所周知，自不必赘述。晚年他在回忆录《余烬》中说，50岁后我停止了作画，也不再写诗，很多人说我江郎才尽，其实不是的，我的才华早在16岁那年就离我而去了，飞出天外了。我中年开始作画，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写点诗也是为此。我只是如实临摹，并非诗人所说的什么主意。直到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梦境都画完了，就不再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一度拥有过才华，但这才华太过强盛，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一旦拥有它，现实就微不足道，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我的火焰在16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陈透纳遗书的最后一段交代了继承事宜后，他写道，我反复画过一张画，深蓝色的背景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有人说像叶子，有人说像眼睛，像海里的鲸鱼，人们猜想其中的隐喻，
其实没有任何含义，那是一艘潜水艇，我的潜水艇，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它将永远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公元2166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海浪冲上来一小片金属疙瘩，锈蚀的厉害。小孩捡起来看了一看，一扬手，又扔回海里面去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在陈春成的这本小说集中，其余篇目也各有韵味。竹峰寺藏着寺庙古碑与少年心事，裁云记把云朵裁成各种各样的物件，满是诗意浪漫。酿酒师、音乐家穿梭古今，在山水书画音律间游走，文字自带水墨质感，清冷又动人。如果说夜晚的潜水艇写深海与少年的幻想，那么竹峰寺则写山林古寺、旧钥匙与被时光掩埋的记忆。故事以一座隐于山间的古寺为舞台，寺中藏着一块刻满故人名字的石碑，少年偶然捡到了一把无人知晓用途的古钥匙，终日揣在身上，在山林古殿荒亭间游荡，寻找钥匙对应的隐秘角落。山中岁月安静缓慢，草木肆意生长，落日流云古松青台构筑出隔绝俗世的清幽秘境。而少年在古寺独处的时光里，和岁月对望，慢慢读懂离别、遗忘与留存的意义。在他的笔下，万物有灵，石狮子也会忍不住地打哈欠。深山里居住的不是隐士，而是云彩修剪师。而云彩上面可以印镂空广告，但风一吹即散。所以读这样的书，需要我们慢下来，静下来，不再是从他人爱恨情仇的故事里照见自己，而是把山川、河流、树、云、天地、碎石、自然景物这些物理风景，放到被世事人情塞得满满的内心深处，让风的声音、稻田的香气和山脉的呼吸唤醒自己的感官，让大脑清明，心思苏醒。好，让我们再来翻开《夜晚的潜水艇》这本小说集，读到《竹峰寺》节选。黄昏时，我总爱在寺门外的石阶上坐着，看天一点点黑下来，想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宁行事与万物冥和。这些字句像多年前埋下的伏笔，从初中课本上或唐代的永州，一直等到此时此地突然涌现。山下的村庄在天黑前后异常安静，直到天黑透，路灯亮了，才又听见小孩的嘶喊声。本培说，这村里有个说法，说是人不能在外面看着天慢慢变黑，否则小孩不会念书，大人没心思干活。我记得小时候似乎也听奶奶说过类似的话。山区里古时山路阻隔，往往两村之间口音风俗都有所差异，但毕竟在同一个县，相似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天黑透了却不忌讳，小孩一样玩耍，大人出来乘凉。忌讳的是由黄昏转入黑夜的那一小会儿。也许那时辰阴阳未定，野外有什么鬼魅出没。我想象在黄昏和黑夜的边界有一条极窄的缝隙，另一个世界的阴风从那里刮过来。做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那种感受，没有亲身体验，实在难以形容。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地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一并消融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心不在焉，游离于现实之外。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一起翻开的是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全书由《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传彩笔》、《彩云记》、《音乐家》等九个小故事组成。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超脱现实的想象力，书中九篇小说的内容都充满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神奇碰撞，这些想象是超于现实的、轻盈的、优美的。作者把他心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想象集结在他的笔锋，书写成章，文笔流畅典雅，飘逸扎实，轻易的就能把读者牵引进书中天马行空的世界。书中所收录的深海梦境、夜晚的潜水艇、山林秘境、竹峰寺，还有奇幻寓言传彩笔，这三篇故事各有天地，却共享同一个内核。每个人都需要一处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深海、古寺、笔墨，都是我们逃离俗世、安放自我的避难所。书中的少年陈透纳亲手送走幻想，从此一生困在怅惘之

中，而古寺少年寻觅一把旧钥匙打捞刘氏的记忆。执笔之人拥有造物之力，却留不住心爱之人。作者陈春成用温柔空灵的文字告诉我们，幻想珍贵，回忆动人，可我们总要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处平衡。在夜晚的潜水艇小说集中，全书九篇故事各有深意。陈春成的文字从不尖锐地批判现实，只用温柔幻境映照人间。他书中的酿酒师藏着半生的温柔，湖水封存年少的心事，铸剑人以时光断刃，音乐家在旋律里搭建梦境。山间湖水铸剑时光，音乐幻境中读懂幻想、执念、离别与和解。所有的故事互为呼应，最终回到那艘深海的潜水艇，完成一场关于想象、成长、失去与接纳的完整独白。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也继续翻开陈春成的这本《夜晚的潜水艇》，我们再来读到一个关于幻想的故事《彩云记》。

驶回郊区的大巴上，我开始觉得情形不太对劲儿。时值初秋，满目草木松翠，凉风中有稻香浮动，田野金灿灿的，耀人眼目。水稻并非一种植物，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光。天蓝得像一个秘密，大地起伏，山丘凝碧。这时我望见一个奇异的暗影，正温柔地拂过稻田，缓缓向远处绿野推移。这景象似在梦中见过一般，又像前生残留下的记忆。一种古老的感觉升起来，心头很是舒畅。后座的孩子问，爷爷，那些是什么东西？我在修剪站工作五年了，这次借下山采买物资，去县城拜访了一位老先生。从他家出来时，我满脑子尽是

副漫长的对联和凤凰的鸣叫。在宾馆过了一夜，我转身回去。这座县城是灰色的，周围是暗绿的群山，一道深灰从暗绿中盘旋而出，那是公路。路经几个村落，村落是土黄色和黑色的堆叠，一晃而过，然后是绵绵不绝的暗绿，嵌杂着几簇枯黄和赤红，一小点白色坠在山腰上，那就是我的修剪站。云彩管理局下属有很多的修剪站，遍布在城市的四方。我的日常工作是修剪云彩，维护机器，打印广告，保证修剪站的正常运行。这是个很闲的岗位，工作完成后全部时间归个人所有。站里以前有个门卫，是个哑巴，我来了没多久就死了。后来翻检遗物才知道，他曾是连环杀手，定期下山作案一次。除了我和门外石阶上的青苔，站里没有活物。站外倒有很多，这里临近森林保护区，夜里可以免费收听各种鸟兽的吟唱。云彩管理局是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很多年前当时的元首要来本地视察，全市如临大敌，把街道扫荡得纤尘不染，建筑外墙全部翻修，长得歪歪扭扭的树都拔了，重新种上笔管调直的，树冠修成标准的圆球状，流浪狗一律击毙拖走，为防止产生异味，街上所有垃圾桶不准往里丢垃圾。元首来了，是日天朗气清，上午九点钟，街上人车皆无，草木肃立，重重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元首背着手逛了一圈，很是满意，对身后官员说：“你们这个市容管理得很好嘛，街道干净，绿化也不错，就是今天天上这个云怎么破破烂烂的，你们看像不像一块抹布？”官员们猛抬头一看，只见一碧如洗的天上不知何时飘来一抹云，造型凌乱，甚不雅逊，正懒洋洋地拂过日头。官员们的脸由明转暗，汗如出浆。其实元首心情挺好，不过顺口开个玩笑，想展示一下风趣。元首一风趣，从此天底下的云彩全遭了殃。视察结束，云彩管理局随即成立，负责管理城市上空所有过境浮云。城市云彩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云都应依法修剪成规定尺寸的椭圆形，边缘为均匀的波浪形花边，否则即属于违法云，我局将依法对其进行消灭。从那时起，所有的云都成了卡通画里的样子，胖乎乎的，看起来很温顺。语文课上流云落霞这类陈旧的词语已经很难解释了。我所在的云彩修剪站位于云茂山森林保护区的边缘，是一座顶端圆润形似灯塔的白色建筑。我住在塔顶，库房在塔底，塔中部两侧各有一闸门，其实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附近的山谷产云，夜里会氤氲起满满一股的云气，浓白如牛奶，清晨时渐渐飘出，有时一团一坨，有时一丝一缕，都是些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违法云。飘出来的云都被吸进闸门里，等从另一侧闸门释放出来，就成了标准的椭圆形合法云，边缘带波浪形花边，像一块一块可爱的饼干，徐徐飘向城市的上空。这天，我把修剪机器调到自动模式，确定了定型液，喷洒后能够让云的形状维持久一些，水量充足，关上灯，锁好门，踩着落叶下了山。沿着荒草丛生的小路走了大半天，到最近的站点搭车进县城去。我的老师生前有一位老友

年未见了，我决定去拜访他。灰色的大巴停下，我混进灰色的人流，在灰色的路牌指引下，来到那栋筒子楼灰色的院墙前。黄昏先我一步而至，栖身在院中大榕树的枝叶间，像许多细碎的橘红色星星，蝙蝠在余光中低低飞舞。我上了楼，楼梯间还是那样的破旧，灯泡上蒙了灰尘和蛛丝，墙皮剥落成神秘的图案，一些冰凉的音符玉石质地从楼梯上一级一级跳落下来，是巴赫的赋格。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太太在弹奏，欣喜她还活着。许多年前我来过这栋楼，我的老师曾在这里居住，那时我还很年轻，很早之前就听人说过，这楼里住的都是一些着了魔障的人。当时觉得他们挺可怜，现在却艳羡不已。楼中住户原来都是一些教授学者，后来放弃了世俗的荣誉和温暖，在世界的某个点上钻了牛角尖，无暇他顾，从而抛掷了一生。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群魔怔了的老头老太，有的毕生研究开膛手杰克的身份，有的一心要证明四色猜想，有的试图复原已失传的乐器，有的在研制柴窑配方。那位老太太本是一位宗教学家，在18世纪某修道院的账本中发现了一张古旧的便笺，上面标示巴赫的乐谱里隐藏着一道神谕，于是他着了迷，钻研多年，成了杰出的密码学家和演奏家。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原先的单位安排他在这里度过晚年。我敲开门，老先生见了我也没有多惊讶，招呼我进来，握手寒暄，倒茶，颤巍巍地将杯子端给我。他脸上有常年不善交际的僵硬，我想他也从我脸上看到了。我们磕磕绊绊地聊了一会儿先师的事情，我毫无过度地把关于洞穴的困惑告诉给他。他盯着茶杯叶子徐徐旋转，把水染成黄褐色。他说，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像你说的，每个洞穴都充满诱惑，难以取舍。我年轻时也在分岔处犹豫过，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所有洞口都陈列在那里，任人选择。有的埋伏在暗处，我一脚踏空，就一头栽了下来。到现在也没有落到底，像陷阱一样，我好像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人了，有的人注定会掉进某件事情里去，绕也绕不开，有的人就不会，一辈子活在洞穴和陷阱之外，一样活得好好的，通常会更好。往杯中续上水后，他向我描述他的洞窟。80年代中期，他偶然得到博物馆清出来的一卷古书，因破损不堪，却漏字太多，字意也莫名其妙，没人能解，就送来给他。他仔细研读后，发现整本书是一副对联，长达数千字。编撰者故意在上下联中各隐去一些文字，上联的缺失只能从下联对应处推断出来，反之亦然。听到这里，我插嘴说，可是对联没有唯一性啊。他说，是的，这才是迷人之处。比如上联有个词青山，下联怎么对？理论上说，只要因为仄仄的带有颜色的词皆可，可以是碧水、白水、白首、绿树、绿水，但是这些字在上联的其他部分出现过了，就只能全部排除。整副对联没有填补完整前，之前对上的字都有可能被推翻，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这就像一个流转不息、无穷无尽的填字游戏。他说，
他曾幻想当一个登山家，更小的时候则想做钟表匠，后来得到这副对联，同时体验了两者。没有比他更陡峭的山岭，没有比他更精密的机械，而且这些残缺的文字里有雪峰上或齿轮间所找不到的更圆满的安宁，他这样说。我接过那本书的影印本翻看起来，像捧着一座金残必旧的宫殿。他曾是知名的古典文学教授，掉进洞穴后对其他事丧失了兴趣，成了一个乖僻的孤老头子。他说，对仗是格律诗的精要，完美的上下联自成一个对称且闭合的宇宙，光整圆融，什么都动摇不了。我问他，那对出来之后呢？他双手交叠，抚着手背上的皱纹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这是瞎说还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没准儿是真的。最后他同我分享了对联的几处新进展。昨夜他想到或许能用藤萝月来对草木风。茶叶在水中完全舒展开来，像魔鬼鱼轻柔地游荡。我下楼时天已黑透，顺着巴赫的赋格一路绕下楼梯，觉得这栋楼本身就是一座迷窟，每扇门后都是一条漫长的洞穴。院中树影和夜色重叠，黑暗更为浓稠，望不见蝙蝠了，只听到扑哧之声。出了院子，外面凉风似水。

次日回程的大巴上，我尽想着凤凰叫起来是什么声音，半天才发现稻田上移动的暗影，这些影子漫过原野，拂过水面，爬上山脊，一直向我来的方向奔涌而去。山川田野忽明忽暗，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云，大朵大朵的，蓬松的，凌乱的，飘忽不定的云，有的像奔马，有的像海豚，更多的则什么都不像。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拟它们的形状。我的眼睛一会儿蓝得深邃，一会儿白得耀眼。后座的小孩又问，那是什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是云吧。小孩笑了，爷爷乱讲，哪有这样子的云。我这才意识到是出了事，原来我不在的时候机器坏了。车一到站我就跳下去，沿着山间小径一路狂奔，到了修检站。进办公室一看，座机上无数个未接来电，都是局里的。我跑进库房，没一会儿开出一架老式双翼机，嗡嗡嗡就上天了。我一看飞机表盘，幸好话语弹囤得挺多，把马力开到最大，机身震颤不已，像咳嗽起来的老人家，朝那些违法乱纪的云彩们飞去。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挺无聊，我跟这些云无冤无仇，不仅如此，我还挺喜欢他们。此刻他们在阳光照耀下洁白如雪，边缘染了淡淡蓝光，悬浮于人世的上空，显得雄伟高贵，桀骜不驯。但我不能不消灭他们，否则就丢掉饭碗。一个人的求生欲爆发起来，同样是桀骜不驯的。我还想留在云彩修检站，继续我的洞穴探险。我想不出此外还有什么可做的，更何况云本来就该是椭圆的，我从小见过的云不无如此。这和人必须打领带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事情。这些不需要理由的事情是文明是

短篇，陈春成把所有的故事汇成一句温柔的告白，请守住心底那艘夜晚的潜水艇。成长总会推着我们走向现实，工作、生活、课业、责任层层叠加，迫使我们收敛幻想，克制浪漫，变得务实。很多人如同少年的陈透纳，亲手送走自己的想象力，以为这是成熟的唯一方式，可往后余生，心底却永远留存一块无法填补的空缺。幻想从来不是逃避，而是内心的避难所、治愈地。深海、古寺、湖水、笔墨、琴声、酒香，都是潜水艇的不同模样。不必终日沉溺幻境，脱离现实，也不必为了迎合世俗彻底丢掉浪漫。真正完整的人生，是日日认真奔赴人间烟火，深夜允许自己短暂潜入心底深海，与少年时纯粹的自己重逢。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汇游中华，汇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7: 要陪伴，
18: 更要有质量；
17: 要文艺，
18: 更要有生活。
17: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8: 文艺生活家。
19: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20: 哎，大家好，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里，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龚杰，你知不知道今天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足球节点，我相信很多的球迷都在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所有小组赛已经全部落幕了，万众期待的1/16淘汰赛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已经正式打响了。
19: 哎，没错，就虽然说我不是真球迷，但是我也关注这事儿了。那么本届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呢，从传统的32支扩容到了48支球队嘛。
20: 是的，
19: 是世界杯改制后的全新的篇章。小组赛鏖战之后啊，海量的球队角逐，层层角逐嘛。通过这样的角逐筛选，淘汰赛的竞争比以往更加残酷激烈了。
20: 对对对。
19: 那接下来每一场淘汰赛都是单场决胜，赢你就继续往前走，输就孤得白，就马上就回家了。
20: 是的是的。
19: 所以他没有任何翻盘的余地。 哎，可以说每一秒的赛场博弈都是牵动人心的。
2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世界杯最极致的魅力所在。很多人都说世界杯最好看的从来不是那种强队一路碾压啊，强弱分明的写好的剧本，而是那些呢一次次颠覆了你的预判又打破了定论的那些不可能的瞬间。
19: 哎，非常认同。我们见过这个卫冕冠军意外翻车的，也见过足坛新军逆天改命的，见过这个残阵球队死守到底拼到最后一秒的，也见过无名少年一战封神横空出世的。
20: 哎，
19: 当然了，有巅峰就得有落幕，对吧？那歌唱的多好啊，对吧？哎，有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嘛，
20: 对
19: 吧？
20: 对对对对对，
19: 有逆袭你就得有遗憾。那也有传奇英雄低头离场的，也有传世神话悄然破碎的。
2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还有明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份世界杯的特别策划，不可能的魅力啊，加引号的不可能哈。我们在这两期节目当中呢，不去说那些特别专业的数据，也不会罗列很冰冷的这种榜单，我们就是想带着大家一块来重温一下属于我们的世界杯，或者说欧洲杯啊，这么多年的这些足坛史上啊，当然我岁数也不大哈，我可能只能往前再回顾个十几年。
19: 嗯，
20: 就那些改写过命运的经典翻盘，或者是说有黑马出现，或者说爆了冷门，那些打动人心的热血的瞬间。
19: 哎，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以黑马逆袭的励志故事为主，
20: 嗯，
19: 同时呢，也聊了那些镌刻在几代球迷青春里意难平的足坛遗憾。
20: 好的，
19: 那我们透过每一场比赛、每一位球员，读懂绿茵赛场背后这一片土地独有的文化底色和民族风骨。
20: 那话不多说，我们也正式要开启今天的内容了。首先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从震惊全世界足坛的第一匹超级黑马说起。在2002年6月1号韩国首尔世界杯体育场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揭幕战正式打响。
19: 要说那时候的法国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足坛霸主啊，手握1998年世界杯冠军、2000年欧洲杯冠军两大顶级的荣誉，也是名副其实的双料卫冕王者。
20: 对对对，
19: 那你想想法国队的战袍深蓝色啊，这个大雄鸡高傲，对吧？
20: 对，
19: 这也是当时留给人们的印象。
20: 没错，
19: 法国群星站在草坪上，那星光熠熠，气场无敌啊。
20: 是的是的，当年的这个揭幕战，哎呀，我真的是现在想起来都还是记忆犹新。就当时他们对面的对手站的是西非的塞内加尔，然后呢又是塞内加尔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就属于是彻彻底底的一个足坛新军。就当时的话，就你看法国队出场那全场是什么架势，你看那个塞内加尔再一出来没有动静，而且当时全世界的球迷啊、媒体啊、什么专家呀，几乎没有人看好这支从来没听过名字的队伍，甚至很多人说你这塞内加尔是什么个打法，你们有哪些球员呢，都一无所知。
19: 哎，这个赛前的一场舆论和数据都一边倒的倾向到了法国，即便是核心巨星齐达内因为伤势缺席啊，那届世界杯没来，那法国队的阵容依旧是豪华到令人窒息。门神巴特兹，哎呀，这我知道，对吧？这人
20: 厉害。
19: 哎，后防铁闸德塞利，
20: 德塞利
19: 多好。中场大师德约卡夫，还有锋线杀手亨利，你看都有外号，是不是？哎，
20: 对对对，亨利是大家经常说什么我的过球像亨利吗？我的带球像亨利。
19: 哎，你看看，都有自己的江湖贺号。还有倒拔垂杨柳鲁智深，那这不是啊，这不是。
20: 但是特雷泽盖的话，确实也是属于锋线上的。
19: 对，特雷泽盖就是整条中轴线都是世界顶级的配置。
20: 是，但是我就觉得这就真的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你永远哈，他不按着你的这个所谓的数据去走。90分钟比赛结束，全场是真的是一片死寂。真的就法国0-1塞内加尔。
19: 哎。
20: 唯一的进球发生在比赛第30分钟，但是30分钟其实在塞内加尔进了那个球之后的话，大家都觉得这肯定不会是最后的比分的，绝对不可能是塞内加尔1-0赢了法国的。但是最后恰恰是在90分钟比赛结束之后的话，就定格在了法国0-1塞内加尔。在30分钟的时候，法国门将巴特斯是奋力的扑出了塞内加尔的一个远距离的劲射，然后结果他那个就是黄油手了嘛，脱手失误了，结果塞内加尔的中场球员博巴迪奥普是非常聪明的跟进补射破门，打入了改写足球史上的一球，这个也是全场关键的制胜球。
0: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义。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世界杯上的那些不可能的瞬间。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在2022年的世界杯上的揭幕战，法国0-1输给了塞内加尔。其实很多人事后呢把这场比赛归结为塞内加尔太有运气了，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过了全场的比赛，你就知道塞内加尔的胜利真的是实打实的这种拼搏换来的。整场比赛他们用这种不知疲倦的高位逼抢啊，还有硬朗强悍的身体去打对抗赛，完全限制住了法国的传控节奏，真的打出了特兰加雄狮的这种铁血风骨。
1: 哎，这个刚说的这个特兰加呀，是源自于塞内加尔官方通用的沃洛夫语，本意就是好客、慷慨、包容。哎，这是刻在塞内加尔国民骨子里的精神内核。那温柔热忱是他们民族的底色，但是站在绿茵赛场上，他们就化身了草原雄狮，团结勇猛，傲骨铮铮，也是绝不畏惧任何的强敌。
0: 对，塞内加尔的总人口呢大概是1000万出头，足球文化呢是源自法国殖民时期的传播，独立之后迅速扎根到了民间，成为了举国上下的全民信仰。你在塞内加尔就几乎每一个小村庄里他都有自己的业余球队，然后到了有国家队赛事的时候呢，首都那都是万人空巷，大家就坐在那儿看比赛。足球它已经超越了运动，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载体。而且塞内加尔就是我当时做那个我以前会做一个旅游节目的小板块嘛。塞内加尔其实它也是非常具有魅力的一个旅游国度，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滨海风光、原生态的这种草原湿地，还有很浓郁的非洲民俗风情。
1: 哎，要说这儿呢是萨鲁姆三角洲世界遗产，粉色玫瑰盐湖，还有原生态的海岛，
0: 那个特别有名，就是粉色的玫瑰盐湖，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太美了，这是我的一生必做去的清单。
1: 就是但凡有这种世界不得不去的地方的这个汇总，一定有这个粉红色的盐湖。
0: 是的是的，
1: 确实是很漂亮。对，也是这个因为这些自然风光嘛，吸引着全球的游客都去那儿啊。民风呢也很淳朴，热烈又奔放，也是完美诠释了这个特兰加的包容和热忱。而那一代创造奇迹的塞内加尔球员呢，大多是效力于法国各级联赛，像迪乌夫、希尔瓦等等这些核心球员呢，都是常年征战法甲，对法国的战术体系啊，包括球员习惯呐、攻防短板呐，特别的熟悉，了如指掌。
0: 对，
1: 他们也是师从法国足球的战术体系，却带着非洲足球最原始的野性、热血和极致的团队纪律，完成了这场比赛。我记得当时啊，这个电视里解说说的是，那就是法国二队打败了法国一队，完成了这场经典爆冷嘛。
0: 对对对对对，我也记得那句话，说这是二队打败了一队，因为他们其实是很多的球员都在法甲里面踢嘛。而且我觉得塞内加尔特别好，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不是说我只是打赢了法国这一场，他们是非常拼搏在每一场比赛的。就整届的2002年的世界杯第一次参赛的塞内加尔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是成功闯到了八强，然后在八强进四强的时候，四分之一决赛嘛，他们是遇到了这届赛事的最终的季军土耳其，然后一直打到了加时赛，非常遗憾止步八强。
1: 但是你反观昔日王者法国嘛，迎来了队史啊最大的世界杯滑铁卢。
0: 对，
1: 整届小组赛三场比赛一个球没进，
0: 对，
1: 仅积一分，垫底出局。高傲的这个大公鸡是吧，也在那一刻不得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他也是创造了世界杯历史上卫冕冠军小组赛出局的罕见耻辱记录。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这场颠覆认知的1-0也是给全世界的球迷上了很生动的一课。绿茵场上从来没有什么写好的剧本，没有注定的结局，也没有天生的弱者，你唯一可以决定你胜负的就是敢于挑战的勇气，还有拼到最后一秒的决心。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去说的不可能。

0: 能教给我们的第一课，你永远不要去轻视任何一头出生无畏、敢闯敢拼的草原雄狮。
1: 哎，这个而当年淘汰塞内加尔、终结这匹黑马奇迹的，正是2002年世界杯的另一只超级黑马——土耳其。
0: 嗯，哎，
1: 说起这个2002年土耳其，王林，你最先想到的经典画面是什么？
0: 就是我所有的老球迷都会想到一个数字11。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就是那个封神的瞬间，土耳其的前锋哈坎苏克开场11秒破门得分，而且是攻破了巴西的球门。
1: 哎呀，
0: 这个进球到现在为止，我还去查了一下，因为最近几年世界杯我没有看了，但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进球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持着世界杯最快进球的一个官方记录，没有人打破。
1: 哎，
0: 但是我觉得哈，比起这个数字11来说，它更惊艳的一些点让我很动容的，其实是整个土耳其队的那股韧劲儿。哎呦，那届比赛真的是太惨痛了，全程一会儿这个受伤一会儿那个受伤，然后或者就是主力没有办法上场，阵容残缺，步履艰难，就硬生生靠着大家不服输的这种意志一路拼杀，最终拿下了季军，太不容易了。
1: 对，2002年是土耳其时隔48年重返世界杯，阔别赛场近半个世纪啊，没人对他们抱有任何的期待。
0: 是，
1: 但是他们的小组赛表现呢，却让全世界眼前一亮，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惊险出现的，然后后来这不就进入到了残酷的淘汰赛吗？土耳其的黑马之路愈发耀眼，1/8决赛力克东道主之一的日本队，1/4决赛加时赛凭借金球制胜啊，淘汰了爆冷击败法国的塞内加尔，强势挺进了4强。
0: 对，然后又在万众瞩目的这个第3名和第4名的决赛里呢，迎战东道主韩国队，双方也是上演了极致的对攻大战，最终土耳其是3-2力克对手，成功的拿到了季军，世界杯的季军，这个也追平了土耳其队史的世界杯最佳战绩，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
1: 要说其实土耳其足球的魅力呢，成绩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在于它独特的地缘足球气质。因为土耳其97%的领土位于亚洲小亚细亚半岛啊，地缘上呢横跨了欧亚两大洲，虽然呢它地处亚洲，却始终深耕欧洲足坛，以欧洲足球体系为标准征战世界赛场，它是兼具两大洲足球的风格特质的。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3: 文艺之约。

0: 我们看完了这个土耳其团队铸就的奇迹，我们再来聊聊属于天才少年的单人封神时刻。
1: 嗯，
0: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哎，那是属于哥伦比亚十号叫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的专属舞台。
1: 对，我们再说一个他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他就是 J 罗，因为那会儿有大罗、小罗、C 罗，
0: 对，
1: 他的名字就是 J 罗。
0: 啊、
1: 对，2014年的世界足坛其实是 C 罗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巅峰时代嘛，嗯、谁都没想到后来拿下世界杯金靴奖，然后惊艳了全球的是当时年仅23岁的哥伦比亚小将 J 罗。
0: 哎，这个整届世界杯啊 ，J 罗是出战6场打入了6粒进球，
1: 对，
0: 进球效率堪称恐怖啊！其中呢，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乌拉圭的那一粒进球成为了传世经典。停球、转身、凌空抽射，哎呦，一套动作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哎，弧度绝美，力量十足。就这一粒进球也是被国际足联官方评为2014年世界杯最佳进球，常年位列世界杯经典进球榜单的前列呀。
1: 是的，凭借着全员的出色发挥呢，哥伦比亚队也是史上首次成功闯入到世界杯8强啊，当然是在1/4决赛里头呢输给了巴西，没有能够更进一步。但是呢，这支被称为是咖啡农雄鹰的队伍也是彻底的让全世界记住了哥伦比亚足球的灵动和璀璨。
0: 哎，这个哥伦比亚的足球气质藏在这片土地的山河肌理跟特色的文脉之中。安第斯山脉赋予了当地人坚韧隐忍的品格，加勒比海孕育了自由热烈的天性啊。那电影不也是搁加勒比海上拍的吗？就是有点闹海盗那是电影啊。

0: 开玩笑。
1: 就是这里的孩，哎，对，这儿的孩子呢，没有说刻板的专业训练模式，但是呢，好就好在没有专业刻板的模式。
0: 对，
1: 不管是街头啊、海滩呐、山间空地呀、逮哪哪踢，天然的球场，
0: 对的对的，
1: 哎，你就发现当地孩子都哎都爱踢足球，足球的律动早就融入了塞尔萨舞曲的欢快节拍当中，成为了当地人的生活底色。那说到哥伦比亚呢，最具代表性的名片便是享誉全球的哥伦比亚咖啡文化。
0: 你说到这儿呢，我可就不困了啊。这个哥伦比亚的咖啡哈，哥伦比亚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嘛，刚好在赤道附近，它有得天独厚的一些地理条件，所以造成了顶级的这种咖啡的种植环境。而且咖啡的种植产业呢，百年以来都是贯穿他们的国民生活的，这个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经济支柱了，也是他们的国家文化符号。
1: 嗯，
0: 世代耕耘的咖啡农，深耕山野，默默劳作，踏实隐忍，不张扬不浮躁，然后在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去沉淀硕果，就可能也是这种沉心在耕耘又向阳生长的咖啡农的精神，刚好是哥伦比亚人的民族底色，这个也是 J 罗成长逆袭的一个写照。
1: 所以说 说起 J 罗嘛，出身贫寒，正是咖啡农子弟的典型缩影。
0: 嗯，
1: 年少的时候呢，被欧洲球探发掘，远离家乡，辗转葡超、法甲、西甲多大赛场，跟咖啡之生长一样沉淀，哎，慢慢长大，慢慢长大，常年的蛰伏打磨，静心蓄力，不骄不躁，默默提升。那最终是在2014年世界杯的顶级舞台上，一招绽放，惊艳全球，让世界看见哥伦比亚少年的纯粹与坚韧。
0: 嗯，
1: 那当时的哥伦比亚呢，国民情绪啊压抑低迷，也正是这支年轻的足球队用一次次精彩的进球，还有一场一场顽强的拼搏，凝聚了全国人心，给困顿中的国民带来了希望和力量。那这就是足球珍贵的价值嘛，对吧？
0: 对。
1: 那你想想，也只有这样带领全族人民的这个兴奋点就起来了，才对得起年少街头足球踢碎的那些玻璃嘛。
0: 嗯。还有海滩上被踢走的椰子蟹，
1: 对对对对，超越了胜负本身，超越了竞技本身，它治愈的是人心，点亮的是他们民族的希望嘛。
0: 哎，被你说燃了，我要先喝杯咖啡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3: 爷爷，快点，
4: 来了来了。
2: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2: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
0: 大家好，我是王玲。今天我们要来聊的是世界杯上那些经典的不可能的瞬间啊。我们可能看过很多这种温暖励志逆风翻盘的不可能，那但是呢，也有一些刻在我们几代人青春里的意难平。
1: 哎，要说这个既有热血逆袭又残酷崩盘，自然就得有意难平。聊世界杯的遗憾瞬间永远就绕不开1994年美国世界杯，永远绕不开那个低头伫立的蓝色身影罗伯特巴乔
0: 啊，射失点球那次。
1: 哎，
0: 1994年在洛杉矶的玫瑰碗球场，世界杯终止对决如期上演，意大利对巴西，120分钟的常规加加时赛啊，双方都是严防死守，僵持不下，最终是0-0，然后拖入到了非常残酷的点球大战。
1: 哎，这个很多人都记得这个结局，却很少有人记得这支意大利队几乎是靠着带伤作战的巴乔一己之力扛进决赛的。
0: 对，我还记得就那届赛事的巴乔带伤出战，负重前行，他是整届杯赛打入了5粒关键的进球，每一粒都可以说是价值千金的。
1: 嗯，
0: 但是点球大战它就是这么残酷，也是成为了很多遗憾的开端。
1: 对，
0: 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球的重量哈，你罚进了，意大利因为当时巴乔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嘛，你罚进了，意大利就保留着翻盘的希望，你只要罚丢了，巴西直接夺冠了，就你就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
1: 压力太大，
0: 所以在全世界亿万球。对， 那么多人的注视下，然后又是重压缠身，巴乔起脚射门，结果皮球是稍微的高出了一些横梁，飞向了看台。
1: 要说直播镜头呢，永远定格在了这一幕，球场一侧，巴西队员相拥跪地，疯狂狂欢，庆祝夺冠嘛，人家高兴应该的呀。那在球场的中央，巴乔双手叉腰，默默低头伫立，孤身一人，像一座被喧嚣隔绝了的孤岛，落寞又破碎。
0: 对，就后来呢，巴乔其实在采访当中就说自己是没有办法原谅那一次失误的，但是他最终学会了跟遗憾和解和自己释怀。但是有意思的就是，全世界的球迷，不管你是不是喜欢意大利队哈，没有一个人把他看作是失利的罪人，反而是因为这个落寞的背影，你就会更加深爱这位忧郁王子了。
1: 哎，也恰恰是因为这份不完美，恰好就契合了意大利骨子里独有的文艺悲情美学。你要说意大利，这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发源地，
0: 对吧？
1: 当时学历史的时候，一说文艺复兴，那是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一看呢，意大利逃不开呀，对吧？哎，这也是享誉世界的文艺殿堂，佛罗伦萨的雕塑、罗马的古迹、威尼斯的水乡、米兰的艺术时尚，都沉淀出了厚重的浪漫，兼具庄严和诗人的人文气质。要说这份独特的文艺底蕴呢，也深深地烙印在了意大利足球的身上。意大利足球呢，素来就是以链式防守闻名，讲究的是秩序、严谨、务实、克制。那球风理性沉稳，就是它自带着古典文艺的规整和厚重感。
0: 对，但你刚才提到了两个字，悲情，我觉得确实挺悲情的。这已经是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了，你看甚至是今年扩充到了48支球队，依然没有看到意大利的名字。咱们上一次看意大利世界杯的比赛还是在2014年。
1: 哎，但是中间不是拿了一次欧洲杯的冠军吗？我反倒觉得这个足球场
0: 啊，对，
1: 就是足球场最打动人的地方呢，就是永远没有恒定的低谷，也永远没有永恒的巅峰，跟人生一样。哎，人这一生几起几落很正常，没有永远的王者，也没有永远的沉沦。我还是会相信，终有一天蓝衣军团会重新站上世界杯的绿茵草坪，因为我买过的唯一支球队的队服就是意大利的队服，
0: 就是意大利的。
1: 对，我现在那身队服还在，当时买买的太大了，我觉得现在我都能拿出来穿。等到那个时候，王者归来的底气与荣光，会是足坛最动人的可能，也一定是最震撼的逆袭。
0: 对，哎呀，真的，我们今天确实是重温了一些世界杯球场上的瞬间，当然不是全部哈，可能就是属于我们俩的这个印象还算比较深刻的几个点，也相信呢，大家可能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不可能经典、不可能的场景啊。欢迎大家呢去下载央视新闻 APP， 找到文艺之声留言，告诉我们你最意难平的那场不可能到底是哪个不可能。
1: 对，
0: 那在明天的节目里头呢，我们也会继续来回顾哈，但是我们要回顾的是本届2026世界杯小组赛里那些新鲜出炉的不可能，继续穿梭在体育和艺术之间，为您带来激动人心的故事。
1: 但是也别走开啊，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是爆冷，由谁爆的呢？胡晓，
0: 继续爆冷吗？
1: 胡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是消暑系列的爆冷，我们期待一下。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4: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文艺生活家，我是胡晓。一到夏天，热浪裹挟着湿气扑面而来，走在城市的街头，我们不难发现几乎人手一杯冰饮，冰咖啡、汽水、奶茶，冰块在杯子当中碰撞，一口下肚，燥热感瞬间就能被压下去。我们早就习惯了这种由冷链冰柜带来的清凉，一年四季随时都能够喝到冰镇的饮品。那很多人可能会好奇呀，在没有电力、没有冰箱、没有冷链物流的古代，盛夏时节古人靠什么来消暑解渴呢？难道只能喝一口深井当中的凉水来硬扛这个酷暑天吗？今天的文化漫游记，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古人的夏日特调。翻开史料，我们会发现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把夏日饮品玩出了花样，不仅有平民百姓喝得起的平价凉汤，还有王公贵族独享的冰镇冷饮，品类之丰富，搭配之讲究，完全不输今天的饮品店。而且古人的消暑饮品从来不只追求冰爽甘甜，从配方到饮用的时节，全都严格遵循着节气与中医的食养理念，这也是中式消暑饮品能够延续千年的内核。今天我们就顺着历史长河，从先秦一路走到明清，看一看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夏日清凉饮品。我们先从源头说起，早在商周时期，王室就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藏冰制度。周礼天官当中有明确的记载，官府专门设置了伶人一职，掌管全年的采冰、储冰等事务。每到寒冬腊月，官员带领着民夫把河道清理干净，再凿下大块的坚冰，层层码进深挖的冰窖当中，还要预

0: 流出三倍的储量，用来抵消一整个春夏的融化损耗。等到盛夏酷暑来临的时候，再把冰块取出来，放进青铜冰鉴里来冰镇酒水姜汁。不过在先秦的时候啊，冰块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普通百姓根本无缘享用。寻常百姓夏天最主要的解暑饮品，只有刚从深井当中打上来的泉水。井水终年阴凉，刚打上来的时候寒气逼人，在酷暑天喝上一瓢，就是普通百姓最好的解暑方式。时间来到汉代，民间饮品迎来了第一次升级。当时的顶流爆款饮品叫做蜜浆，说白了呀，就是加了蜂蜜的凉水。熟悉三国故事的朋友肯定听说过这段典故。袁术兵败之后，在盛夏时节带着残兵一路逃亡，军中的粮草早就耗得精光，走投无路的袁术瘫坐在简陋的座榻上，只想讨一碗蜜浆润润喉咙，身边的厨子却只能如实回禀，营地里连一点蜂蜜都找不到了。袁术望着四下空荡的营帐，一声长叹，我袁术何至于此，行至半途便撒手人寰。一碗蜜水在当时妥妥是稀缺好物，那个时候没有人工养蜂取蜜的技术，全靠进山采集野生蜂蜜，产量极低，寻常人家呢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尝到一点甜味儿。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夏天呀还是靠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来消暑，但是呢，蜜浆的出现实实在在的给后世的甜饮铺了路，大家终于琢磨出了往白水里面加上天然的甜味食材，就能够让解渴的清水喝出不一样的滋味。真正拉开冷饮时代大幕的是繁华鼎盛的唐朝。那个时候的长安啊，万国来朝，市井商业闹得热火朝天，专门卖饮品的小摊儿直接扎进了大街小巷当中。一款火了上千年的品类就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它叫饮子，说白了就是用草药花果慢火熬出来的汤水，既能生津止渴，还能消暑祛湿，把口感和养生拿捏得刚刚好。唐国食谱当中啊写过，每到盛夏，长安街头到处都是卖冰的商贩。去年冬天存进冰窖的天然冰块，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青布凉棚底下，把提前煎好的饮子往这个冰盆里面一沉，震得凉丝丝的。普通老百姓花几文铜钱就能捧上一杯冰爽的草本凉汤，这个在千年之前那可是实打实的新鲜享受。那会儿的饮子配方早就磨得相当成熟了，甘草、薄荷、藿香、乌梅这都是常客，甘草的甜刚好中和了草药的微苦，薄荷一口下去凉得直钻脑门，乌梅呢酸的人瞬间生津，全是对着这个三伏天的湿热量身定做的。除了街头能够随处买到的平民凉饮，皇宫里还藏着堪比现代冰淇淋的硬核冰点，名字叫做苏珊。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我们讲解一下这款硬核冰点是什么来头。
1: 长安城异常繁华，但是长安这个地方也极其的热，所以长安城就有许多贵族在藏冰，有藏冰之家，大量使用冰不说，而且当时出现了一大堆甜点是和冰有关系的。据说有一种甜点就叫苏珊，是用托盘里装上了冰，而冰上用酥油一圈一圈地挤出来，像一个小山，再装点果料乃至插花朵，酥油加上糖乃至蜂蜜很可口，而且就着花果的香气，还有冰去镇它， 当然这

0: 是一个很好的夏天的甜品。我们看到王陵然就写过苏和山赋，张怀太子墓壁画之中就有几个美女，而其中一个美女婀娜多姿，手中托着一个托盘，这里边放的东西最初有人认为是盆景，但是盆景这个东西啊，美女拿它干嘛？而那个时代人们拿盆景要做什么呢？有没有这样的风俗习惯我们还不好说。经过专家仔细的考证，这个美女拿着的东西不是盆景，应当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甜品苏珊呀。可见当时人们围绕着消暑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智慧。
1: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2: 文艺生活家，
1: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今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下古人的夏日特饮。要说古代冷饮行业的黄金时代啊，毫无疑问是两宋。很多人读完《东京梦华录》或者是《武林旧事》，都会感慨，大宋人的夏天过得比现代人还要惬意。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甚至说，宋朝有着很大的穿越之感。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讲解。
1: 我们看到宋王朝有一本书叫做《东京梦华录》，是描写汴京城繁华景象的，其中就提到了许多冷饮。您看这里他说呀，砂糖冰雪冷圆子，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糕等等消暑食物。您看这些东西今天我们不用太多解释，您也知道什么玩意儿。这就好比盛夏在街边冷饮速食店中各种甜品一样。宋王朝其实我们说有很大的穿越之感，南宋人杨万里还用诗把当时人们吃甜品吃冷饮的形象描绘得淋漓尽致。杨万里就有一首荔枝诗，他说呀，北人冰雪做生涯，冰雪一觉活一家，地成六月日着午，世人如吹汗如雨。这个时候啊，在帝京，当时已经是南宋，帝京在临安杭州市，非常的热。那么冬天的时候，北方就有人凿冰藏冰，等到了六月天，南方临安城酷热的时候，北方的冰啊就送到了南方啊。他说，卖冰一声隔水来，行人未吃心眼开，干霜甜雪如压褶，年年印子南山下。说一听卖冰的人，也就是说卖冷饮的人来，人们眉飞色舞啊，终于能解暑了，人们高兴至极，争相购买，嚼在嘴里啊是甘甜的霜，甘甜的雪，就如同挤压的甘蔗一样。这样的东西是哪儿来的呢？应当就是在北方，在南山下寒冬腊月时候人们采的冰啊。他也说，北人藏冰天夺之，却与南人消暑气。北方的冰卖到了南方，给南方买得起冰的富人消解暑气。说明什么？说明南北方虽然有政权并立，但是经济文化往来是没有被隔绝的。那有人说，这样的冰是天然冰，带有杂质，带有细菌。对，我们看到典籍之中就曾经记载过，宋朝皇帝就因为贪嘴吃冷饮吃多了闹肚子。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看啊，宋朝人把传下来的草本引子改了又改，硬生生地传出了几十款夏日限定，每一款都配着清清楚楚的方子，专门应对着暑天里的各种小毛病来的。除了这些清润的草本凉汤，宋人啊还鼓捣出了一大堆花果风味的凉饮，而且每一款都藏着巧心思。就拿当时的顶流荔枝糕水来说，它根本不是用荔枝熬的，而是古人用乌梅、桂皮、生姜、慢火熬成浓稠的膏体，兑上冰水一冲，红润透亮的色泽，酸甜的口感，喝起来呀，和新鲜荔枝的味道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还有新鲜杨梅榨出原汁，混着蜂蜜蘸凉的杨梅可水，一口下去酸的人瞬间开胃。除此之外呀，还有连宋仁宗都亲自盖章的紫苏蜀水，更是当时文人圈的爆款，专门化解了三伏天闷出来的这种胸闷气堵，暑天里喝上一壶，整个人都通透了。 能把冷饮做成全民畅享的日常，其实还有一个藏在背后的硬核原因。在宋代，民间就已经普及了消食制冰的方法，拥有了属于那个时代的土冰箱。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副教授罗宇的讲解。
2: 古代自然没有电冰箱，但是宋代已经有了土冰箱了。这个土冰箱的造型啊也非常简单，它就像一内一外的两口大锅，外面呢放满了冰块，在这口大锅的里面呢可以装水，可以装食物，包括水果、蔬菜、肉类都能放在小锅当中。由于外面的冰块有降温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就得到了保存了。那么大家可能还要问，冰块从哪儿来呀？哎，这当然是冬天就储存起来的冰了。这个土冰箱啊，不光在宋代有，在战国时代，人们就普遍用上了土冰箱。我们来看《周礼》的一段记载，《周礼·天官·陵人》记载说，陵人掌冰正岁，时有二月，令斩冰，三其陵，春始至建，凡外内拥之善修建焉，凡九江之九里亦如之，祭祀供冰箭。我们看到这段话呀，是周礼对于周朝时候的官制的一段解释。陵人的陵指的就是周代的冰库，陵人呢，就是掌管冰库的一个小官吏。我们看他做什么样的事儿呢？首先在冬天十二月最冷的时候令斩冰，这个词用得非常形象。什么叫斩冰啊？就是把巨大的一块冰斩成小块，便于储存，运到独特的冰库当中。然后在来年的春天夏天，在最热的时候就可以搬出来使用了。在什么场合使用呢？比如说我们看到宫廷内外的饮食和酒水都需要用冰箭来保存。不光如此，这段记载还提到了特殊的祭祀的场合，在祭祀场合当中也要用到冰箭，既是为了食物的保鲜，也是为了表现这个场合的庄重。我们看到陵人在周代其实非常重要，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啊？因为冰块其实不易得，冬天能够保存的冰毕竟是有限的。不光周代哦，大家知道吗？哪怕到了唐代，冰块还是很难求得的。所以到了唐代也还是有一冰难求的说法。比如说我们看唐代的一段记载，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币。说唐代的长安到了夏天的时候，一块冰能和一块金币相提并论呢。唐直言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的

0: 是在唐朝的长安，在市场上有一个卖冰的小商贩，他一看呐，我的冰块奇货可居，而路上有那么多酷暑难耐想要买冰块的人，我不妨给他涨涨价吧，我把它涨到平常价格的十多倍，我就不信你不买。我们今天有一个词叫雪糕刺客。什么叫雪糕刺客呀？就说这个雪糕的价格远远超出我的预料，唐代就已经有雪糕刺客了。这些行人一看，算了，咱不如都不买它。于是乎呢，这个卖冰的小商贩最后冰也没有卖出去，钱也没有挣到，在酷暑之下，这些冰块很快全都融化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呀，雪糕刺客在唐代那也是被嫌弃的。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虽然储存技术难度并没有很高，我只需要找一个能够密封的地方，我把冰块放进去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夏天储存冰很不容易啊，所以这样制作的冰块啊，实际上还是很贵，还是大量的被皇室贵族所垄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唐代人他会不会自己去制作冰块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啊，早在唐代，人们就已经学会了如何制作冰。具体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的呢？咱们先找一个大的盆，在里面装满硝石和水，这时候再拿一个小的盆，里面也装满水，把小盆放入大盆之中。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由于硝石溶于水会带走热量，我们看到小盆中的水慢慢的就结为了冰。这时候唐代人就把小盆中的冰取出来，用作了食用的冰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生活家的文化漫游记，我是胡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古代人的夏日特饮。时光往后推移，到了元明两代，消暑饮品延续了宋代的草本体系，同时呢，增加了更多的花果露饮。明代养生典籍《尊生八笺》里整理出豆蔻煮水、茉莉蒸露、西瓜凉姜十余种夏日配方，更强调了要顺应四时，不贪饮寒冰，避免损伤脾胃阳气。古人啊，其实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在酷暑的天儿，一味的猛喝冰水只会淤积寒气，而草本凉汤清润缓降才是长久的消暑之道。等到清代，一款流传至今的国民饮品正式定型，那就是桂花酸梅汤。酸梅汤的雏形是南宋临安街头的卤梅水，原本呢是药铺里用来消暑的汤药。清代八旗子弟入关，难以忍受北京盛夏的燥热，药铺里的乌梅汤药走出了药房，走入了市井街头。康熙年间，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冰糖配伍的方子被收入了清宫医案，成为了宫廷御饮。之后呢，北京各大药铺把配方简化改良，加入了桂花提香，沿街叫卖。小贩儿手持一对铜冰盏，上下敲击发出清脆的声响，走在胡同里，一碗琥珀色的冰镇酸梅汤，酸甜解腻，暑气全消。从先秦王室的冻饮，到汉唐市井的饮子，再到大宋百花齐放的冰镇凉汤，最后沉淀为明清流传百年的酸梅汤。纵观整个古代饮品的发展史，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一条不变的主线，那就是中国人的消暑从来不是单纯追求极致的冰爽，而是在清润与温养之间找平衡，顺天时和脾胃，让草木花果的自然之力慢慢消解暑气，藏着缓则治本的古老养生智慧。而且我们翻遍古籍里的一剂剂古方，才恍然大悟，如今年轻人追捧的草本茶饮、中式凉汤，从来不是凭空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

0: 可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锦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各位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梓潼。每天清晨的7点到8点，傍晚的6点到7点，我们都会准时在这里和您相约对话多元文艺。
0: 今天的一览万象，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将于7/1亮相国家大剧院，用话剧艺术再现长征途中的信仰之光。朝阳京绣文化传习所正式开馆，让宫廷刺绣技艺走进大众视野。此外呢，山西河以悬空寺荣获最大的崖壁光影秀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称号，千年古建与现代的光影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说到传统艺术和现代传播的精彩的碰撞，最近有一个现象级的话题啊，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电视剧主角热播之后，秦腔艺术当中的81口连环吹火，
0: 这个很厉害。
1: 对，还有3分钟的慢握鱼啊，大家应该都看到了。这样的戏曲绝活呢，在社交平台上是疯狂的在刷屏，包括之前我们节目中有提到过的，像物剧《三打白骨精》全国巡演都是一票难求，里边的像变脸啊、变装啊、高难度的武打都是接连的上演。其实呢，一直以来戏曲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绝活都深深的吸引着观众的目光，所以今天的文艺广角呢，我们就聊一聊绝活为什么这么动人。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至7月1号，甘肃省话剧院哈达铺的灯光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该剧呢，由知名的导演李伯南创排，以一盏灯火串联长征风云，深情刻画军民鱼水之情。
1: 这部剧目呢，取材是在1935年的秋天，中央红军在历时1年的跋涉远征之后，这一支英雄之师落脚在了甘肃陇南的重镇哈达铺，经历了湘江血战、四渡赤水、雪山草地等等浴血征程的中央红军，当时呢只剩不足8000人，而且依旧深陷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层层包围圈之内。几十万国民党军对这支肩负保存红色火种重责的队伍是虎视眈眈。
0: 哈达铺就像是深秋寒雾里面拨开云层洒下的一缕暖阳，温暖抚慰了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丰饶的物资给队伍提供了给养，部队在这里得以休憩和整编，而且哈达铺盛产的中药材呢，为战士们的抚平伤痛。当地的乡亲们也用他们的双手和真情拥抱了温暖这一路上饱经风霜的每一位红军战士的心灵。
1: 哈达铺在红军长征当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关键角色，它不仅仅是红军摆脱困境重获生机的加油站，也是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决策地。这一历史事件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审时度势、科学决策的智慧，以及军民鱼水情深的革命传统。
0: 红色话剧呢，是回望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经典，而重磅的人文纪录片也如约上线，带我们沉浸式的读懂雪域文脉、家国底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集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播出。
1: 布达拉宫是世界级文化遗产，是世界海拔最高、保存最完善的宫堡式建筑群，是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边疆治理的历史标本，更是中华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历史见证。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倾力打造的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已于6月23号仅能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 CCTV4 首播。从今天开始呢，6月29号至7月5号将在总台纪录频道 CCTV9 晚上的22:05播出，央视综合频道将会择期重播，央视频全网首发 ，CGTN 英语频道将于7月3号至7月9号的13点播出英文版。
1: 纪录片《布达拉宫》一共是有7集，本着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这样的创作理念，把布达拉宫珍藏的唐塔、佛教造像、壁画、贝叶经、金银器物等等文物珍品都是搬上了视觉舞台。那么用这些历史文物佐证着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血脉联系，同时片中的精美影像充分展现了中国对于西藏文化的保护，是一部精美的西藏文化艺术集萃。
2: 江河流淌千年，述说着我们的根脉，高山矗立万年，讲述着我们的根基，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1000多年前，它像一粒种子，播撒在高原之上。300多年前，它在高山之巅得以重建。它经历了兴建，也经历过毁灭。它经历过衰落，也沐浴过重生。它经历过风波，见证过变局，他做出了抉择。
4: 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5: 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6: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
7: 成立40周年，
8: 西藧自治区成立50周年，
9: 西藧自治区成立60周年，
2: 也迎来了新生。

0: 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它可以耸入云层，也可以深埋泥土。它创造了温和的白，也孕育了鲜艳的红。它向我们改变不了的过去，也向我们可以改变的未来。
1: Le Potala,
2: Palacio de Potala,
3: Potala。纪录片《布达拉宫》拍摄历时2年多时间，主创团队的足迹遍及了西藏、青海、北京、河北、云南等各地，先后采访了近百位历史、文化、宗教等领域的相关专家，实地走访了10余家博物馆和档案馆。那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布达拉宫的那种图，它是整个山体和它这宫殿群是融为一体的。我去过4次布达拉宫了，但是我看那个图以后才发现，我可能对布达拉宫的了解还是不到一半吧。也就是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依然每次去都带着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4: 就是你每次
3: 总有新收获，
4: 对，都能挖掘出一些新的故事，或者是背后的文化
3: 点，或者忽略的一些
4: 地方，对，是的，会这样，
3: 还是值得再去啊，多看看纪录片嘛。那大家下次再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功课更好理解布达拉宫了。
4: 没错，是这样的，影像记录留存历史文脉，那么舞台艺术呢，则以全新的演绎去致敬千年风骨。日前，大型原创舞剧《陈寿三国志》在国家大剧院、歌剧院是连演3场之后收官。那么接下来呢，会在7月2号到3号，作为第3届全国优秀舞剧邀请展演的开幕大戏，在四川大剧院再度亮相。
3: 舞剧《陈寿三国志》以西晋南充史学家陈寿编纂《三国志》的历程为主线，依托四川深厚的三国文化底蕴，生动再现其耗时10年青丝成雪的修史之路。全剧呢由序、别离、上幕、清注、下幕、苦注、尾声4个部分组成。作品呢再现了陈寿历经10年的艰辛、青丝白发的修史历程，刻画了其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的史家精神，真厉害啊。
4: 说到三国志，大家呢都是很熟悉的，记载汉末至晋初魏蜀吴三国史事。全书呢一共有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以人物传记为主。这本书呢是尊曹魏为正统，为曹操和曹丕等立本纪，而对于蜀吴的君主呢则称为主来立传。南朝时裴松之受命为之作注，博引群书。那么裴注和陈寿原书相辅相成，在北宋咸平6年，就是公元1003年，原各自单行的三书就合为一编，定名为《三国志》。
3: 而《三国演义》呢，这个就不一样了。
4: 对，是的，
3: 大家容易搞成一个啊。
4: 对，
3: 其实不是，《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根据我们刚才说的陈寿的《三国志》的裴松之注解，还有《后汉书》以及民间流传的各种三国的故事传说，经过罗贯中的艺术加工创作而成的长篇的章回体的历史演绎小说。
4: 哎，
3: 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小说。
4: 没错，就是因为他当年拍的电视剧太成功了，
3: 对对对，
4: 所以像我们这一代长大也就看着三国演义长大，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三国演义就是三国志，那就是历史。
3: 对，
4: 要厘清一下啊。
3: 没错，
4: 不是的，
3: 西游记它也不是那个历史。
4: 没错，
3: 红楼梦也一样。说回这回舞剧啊，
4: 嗯，
3: 在艺术表达上，这个剧呢是采用传统舞蹈与现代舞的融合的编排方式，借鉴了中国书法的笔意，传统绘画的散点透视和留白的美学，将其转化为独特的舞蹈语汇和舞台的美学表达。关键现在它这个舞台啊，声光电技术太高级了，这个舞台设计结合了矩阵竹简装置跟数字的光影技术，多媒体投影实现了光影交错的感觉，所以它舞台更立体了，它不是一个平面啊，是3维的、4维的，甚至它通过丰富的舞蹈语言和鲜明的人物塑造，深入刻画了陈寿这个人坚守理想、坚韧不拔的史学家的品格。我觉得陈寿他真有史学家的精神，
4: 嗯，
3: 有4个不嘛，就不违心、不违史、不媚上、不苟且，是很
4: 难
3: 很难，对，坚守下去啊。
4: 嗯，没错。
3: 那接下来咱关注关注上海吧，到现代的地方去看看啊。
4: 嗯，
3: 这里即将上演全新的夏秋演出盛宴。
4: 日前呢，在上海西岸大剧院是发布了《风生水起迸发2026夏秋演出季》的节目单，像中国、英国、德。

0: 俄国、荷兰、美国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和团体都带来了重磅的剧目，有超过60场大剧场的演出，其中呢是包含了多个亚洲首演还有中国首演剧目。
1: 去年由阿云嘎担任总制作人与作曲的中文原创音乐剧《风声》在西岸大剧院首演，时隔一年，剧组呢携全面升级的《风声》重返上海，新版优化舞台调度，细化人物塑造，继续以极致的舞台张力诠释地下工作者在绝境当中坚守信仰的抉择。
0: 那么在7月到8月，上海西岸大剧院会接连迎来陈浩宇主演的初步举证和姚晨领衔主演的非穷尽列举。这个作品呢来自奥利夫奖获奖编剧苏西米勒的法律三部曲，前者呢就是初步举证，是一个女律师被性侵为开端，后者呢就是非穷尽列举，是借女法官在儿子被控性侵之后的家庭风暴来剖开母职和职业的撕扯。这两个剧呢分别聚焦的是女律师还有女法官的双重的困境，从职场的正义、家庭母职两个维度去剖开女性的现实处境，借舞台发出了掷地有声的女性之声。
1: 此外呢还会有驯龙高手电影音乐会，集结完整的交响乐团现场演绎奥斯卡提名配乐，配合影片的画面重现少年跟飞龙的治愈冒险。也还有一个叫做西区后台啊，不是西区男孩是吧？
0: 对，
1: 我是丰台男孩。还有首席，这个演出叫做西区后台首席男声音乐会，带来伦敦西区的经典唱段，跨国声线碰撞独特的舞台感染力。
0: 另外呢，本土口碑音乐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文版是迎来了4周年纪念巡演的返场，它是改编自托斯妥耶夫斯基的经典小说，围绕的是弑父悬案来剖开家族人性的纠葛。另外，像罗伯特威尔逊的一座《大白鲸》也会登陆亚洲首演，极简的光影搭配上摇滚配乐，演绎的是关于执念和深海的先锋预言。
1: 这个小说超级好看，推荐给大家。
0: 另外呢，在年末会有压轴的百老汇原版《长靴皇后》，托尼奖6项大奖的作品是原班来华的，讲述的是打破了偏见、接纳自我的一个温暖的故事。
1: 除了这些重磅的大剧场剧目以外，剧院三大驻演厂牌持续的填充日常的演艺空间，您随时去随时都有，构建了多层次滨水艺术的生态。一方剧场呢推出民乐现场，一方现场 Here Life加成版，增设了演后谈啊，表演之后呢跟你聊会儿，
0: 聊一聊，对，
1: 哎，拉近了传统民乐跟年轻的观众。还有听蓝空间常态化上演趣听盲盒脱口秀，就是不知道谁演，
0: 对，
1: 谁有时间谁演，就是抽这个盲盒啊。
0: 是的，
1: 还有青少年原创的音乐戏剧《诗经海海》9月首演，由孩童自主创排，活化千年的古典诗词。
0: 这个很有意思啊。另外呢，本季是延续了 Art for Us， 就是艺术为你我这样的一个理念，推出了大量的免费公共艺术活动，相比舞台和大众的距离。上岸 Talk 系列呢是搭建了主创和观众沟通的桥梁，也是很多剧目会有一些这个配套的分享会啊、演后谈啊、演员见面会等等。另外呢，还有像户外的快闪的项目上岸锦鲤游，会把戏剧歌舞带进城市公共空间，还有像街头即兴演出是随时随地的和咱们的市民朋友会相聚，
1: 您都不知道他在演。
0: 还有像美丽星期天剧场开放日是免费的向公众来开设像艺术工坊、非遗体验、装置展等等，都是零门槛的美育活动，所以让艺术成为了市民朋友日常可触又可感的生活内容。
1: 还挺期待的，
0: 挺有意思的哈。
1: 期待大家在剧场和街头相遇哈。国际化的都市舞台好戏连台，而在城市的街巷深处，传统文化的根系也正在悄然的生根发芽。
0: 日前，朝阳金秀文化传习所正式开馆了。那么作为继朝阳乡文化传习所、朝阳书画艺术传习所之后，朝阳区呢也是倾心打造了第三个集非遗传承、展示、体验、教研于一体的特色文化空间。它是继续的秉承着公益惠民的一个宗旨，展示金秀艺术之美。而且呢，像有一些艺术讲座、艺术公开课，也可以参与到体验等等有多元的活动，让这个源自于宫廷的金秀艺术啊走出深闺，成为可亲近、可侵袭、可感知。

0: 现代展厅的语言，它就不是一个完整，或者说我们理解上传统的一种博物馆或者一个传习所。
1: 对，
0: 它有庭院啊，四时之景跟室内的陈设的是相得益彰。我觉得这些花木景致啊，不仅是园林的点睛之笔，其实也是传承人你的设计风格，跟设计师呢共同写生，汲取美学灵感的天然素材。它有三大区域啊，比如说锦绣华章典藏展区啊，它汇集了宫廷和当代的精华，那里有龙袍，有吉服啊，这龙袍吉服，
1: 对，
0: 有皇家的威仪。你看那个云肩虎头帽，老袖手稿是错落有致。还有一个叫蓝色主题，叫做蓝韵秘境，你为预约的观众，你可以在这儿来空间读书啊，感受是可以的。对，会客厅，还有一个叫做荣光荟萃文创空间，里面就有各种商品了，像丝巾啊、手包、茶席啊，琳琅满目，让古老的记忆呢化为日常的雅物。最有生气的当属指尖传习交流空间，你就这个指尖传习堂就是什么，就教学嘛。您去那之后可以穿针引线绣一个纹样章，对吧？体会一下一寸丝线一寸工的专注。还有一个叫绣檀轩，为开座谈会提供雅致空间。当然这个挺难的，这绣花没那么多，
1: 我真的做不出
0: 你就别想，
1: 非常的困难。
0: 但是咱们不妨还可以感受一下精绣的魅力，
1: 可以体验一下啊。那么除了精绣传习所这样的常设空间之外，还有一场以东城非遗为主题的展览正在展出，咱们啊不妨走进龙潭中湖公园，去近距离的感受传统技艺的当代表达。
0: 东城非遗雅韵漫游非遗作品及文创选展正在展出，集中展示了东城非遗传承成果。那传承人佳作与跨界创新的文创同时结合五大主题场景，邀请大家呢品读东城的非遗之美。这个展期呢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地址呢就是在龙潭中湖公园的美学馆。我龙潭中湖老去啊，
1: 你经常跑步，没发现这里有可以逛非遗的地儿吗？
0: 它没有美学馆，在哪儿啊？这地儿我可太熟了呀！
1: 咱们赶紧去找一找。你跑步的时候不能只走那个道，你要往里边深入一下，
0: 有可能
1: 要发现之美。
0: 对，
1: 来说一下呢，从气脉成源、国礼精造的精工重器，到草木养心、国药精韵的养生智慧；从景象笙歌、华服金章的东方美学，到笙宿流年、长歌今生的古乐回响，再到烟火种技、石范金狮的金味传承。非遗呢是以可见可感可参与的方式一直在融入你的生活呢。
0: 他没融入进来呀，我这这名字我都不会念。非遗呢不只是陈列的展品，更承载着一代代手艺人的坚守和技艺的传承。大北照相馆以光影留住了鲜活的东城非遗记忆，用镜头记录非遗传承人的匠心日常，定格师徒相授潜心创作的温暖瞬间，也直观地展现了技艺代代相传的动人故事。同时这个现场还有多款的新潮的非遗文创，比如说百年传统玩具翻礼花，你知道那个
1: 不知道怎么玩？
0: 小时候玩的，就是我没法形容我手上有这个动作，大家看不见，
1: 这语言都匮乏了。
0: 这个节目没有视频
1: 了。翻礼花啊，
0: 对，还有吉祥雅致的中国节，这个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天坛公园智化寺深挖古建与古乐元素，打造生活文创。北京市珐琅厂推动景泰蓝技艺的轻量化转型。北京稻香村将传统的非遗融合现代设计，变身为年轻人喜爱的潮流好物。
1: 我就想说，东城这么多非遗吗？东城啊，走在我身边啊，我应该多去东城逛逛。
0: 对，这个先去龙潭中湖吧，因为展期到6月30号，
1: 对，
0: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都去感受一下。
1: 没错，
0: 我还真不知道还有个美学馆，
1: 对吧？多走一走啊。那么走出了展厅，走进山水当中，当非遗以光影为媒投射在了千年崖壁之上，会是怎样的震撼呢？何以悬空寺给出了一个非常惊艳的答案。
0: 近日扎根山西浑源本土文化，依托悬空寺 IP 打造的大型光影实景演出何以悬空寺强势出圈，自正式开票演出以来，创下了票房口碑的多重佳绩。以沉浸式的演绎为核心，成功地激活了浑源夜间的文旅经济，实现了一场剧火一座城的文旅全新的发展格局，也成为现在山西文旅的一个新晋的爆款名片。
1: 日前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夜授牌仪式呢，是在大同浑源衡山脚下举行了。大型的崖壁实景光影演出何以悬空寺是通过了官方的权威核验，成功斩获了最大的崖壁光影秀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么这一次崖壁光影实景演出呢，是依托衡山天然千米崖壁打造了一个巨型的实景光影大幕，运用了前沿的数字光影实时渲染、超高清投影等技术，实现了山河实景和光影特效的深度融合，让观众啊是一夜就穿越了1500年悬空古寺的沧桑岁月。
0: 独一无二的天然实景赛体，衡山翠屏

0: 巨型的崖壁。当夜幕降临，千米绝壁呢是流光铺展，千年悬空古寺与现代数字光影呢是相互碰撞。观众呢置身于衡山脚下，沉浸式的跟随剧情溯源北魏建寺的历程，品读悬空寺凌空飞阁的建筑巧思。同时这个出品方还说啊，他说何以悬空寺啊是演出，但是严格遵守零破坏隐身化全可逆的专项设计准则。
1: 嗯，
0: 因为悬空寺确实太独特了。
1: 对，
0: 我前两天刚看完一个关于悬空寺的一个纪录片，是他怎么能够在崖壁上做成的。他真的是有当时的地理学、建筑学，包括现在的物理学，哇，非常精细的一个建造吧。
1: 嗯，
0: 有机会应该大家多去实地去看看悬空寺。
1: 我也邀请你有机会来麦积山。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虽然还没有爬过悬空寺，但是我觉得应该有异曲同工，因为我第一次上麦积山的时候也是，就是你脚下踩的每一块板，你透过那个板中的缝隙，你就看到，对，它就是在崖面上凿刻的。
0: 那你说真是好多地方都没去过呢。这个节目要不要下来就
1: 我们出发吧，是吗？
0: 对。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4: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大家好，我是梓潼。最近呢，您的社交平台有没有被一些画面刷屏呢？
0: 天天被刷屏。
1: 我也是漫我鱼啊，
0: 漫我鱼。
1: 对，我看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来说一下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剧中秦腔艺术里的吹火，三分钟的漫我鱼，这些戏剧的绝活啊，都是让无数观众为之震撼。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推荐《物剧三打白骨精》，它的这个全国巡演是一票难求的，舞台上有变脸变装，还有高难度的武打动作，相关的短视频呢，全网的播放量可是突破了好几个亿啊。
0: 其实一直以来呢，戏曲舞台上各类绝活都深深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都觉得台上一分钟，台下真是十年功、
1: 都知道这句话、
0: 对。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就聊聊绝活何以动人。其实有专家呢，将戏曲绝活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融合杂技魔术的特技绝活，比如说吹火呀、耍牙、变脸等等，基本上这些呢是用于烘托奇幻的氛围，外化人物正邪的特质和心境上的变化。另外一类呢就是城市绝活，将戏曲唱念做的各种城市凝练到极致。无论是哪种类型啊，其实都沉淀着戏曲演员的苦练，行活练到化境，那就是绝活。
1: 哎，没错，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就先从电视剧主角说起啊。
0: 卧鱼是戏曲旦行当中极具代表性的城市化身段，演员以单腿为轴，身体如鱼般盘旋而下，最终背部一侧贴地，整个动作呢要求圆润流畅，姿态优美。在京剧大师梅兰芳打磨的《贵妃醉酒》当中，卧鱼达到了艺术美跟戏剧性的完美统一。杨玉环《醉态朦胧》之中俯身卧鱼绣花，贵妃的高贵、娇媚与失意后的微妙情绪，都在这组美妙的舞蹈当中呢是尽显无疑。
1: 那么在秦腔当中，这个卧鱼呢又被开发出了一种新的惊心动魄之美，就是慢卧鱼。那么在经典秦腔剧目《游西湖鬼怨》当中啊，含冤而死的李慧娘是化作了一缕冤魂，她的卧鱼呢要求演员的身体如烟似雾，是缓缓的下沉，然后再缓缓的起身，双肩呢是纹丝不动，就好像是魂魄飘荡无所依凭的感觉。那么这种慢呢，将李慧娘的孤苦无依，对于人世情感的无限留恋，就凝练成了一个凄美绝伦的舞台片段。
0: 慢卧鱼的核心难点在于慢这个字儿，那必须是稳稳的慢啊，不能看出动作的任何波澜，你快了就失去它那种幽怨飘渺的意境，你晃了就会破坏那份极致凄美的画面感。这就要求演员不仅要有过硬的身体条件，还有强大的艺术表现力，需要在极其缓慢的速度当中保持动作的绝对连贯与稳定，每一个关节的角度、肌肉的发力都必须精确到毫厘之间。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秦腔名家李梅就说到了练习这门绝活的不容易。
2: 就卧鱼不是说是我要卧三分五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是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了。
1: 李梅说，如何做到这样精准的一个掌控啊，他是从11岁开始拜师学艺，像吹活或者是慢握鱼这样的绝活啊，是陪伴着他过了40多年，不辞辛苦反复打磨这些技艺，哪怕是膝盖常年会积液，哪怕是腰椎出现了不可逆的变形，这既是戏曲演员的职业坚守，更是一名文艺从业者的使命担当。
0: 但同时里面也强调，技不离戏，系统其技，绝活永远是戏曲表演的加分项，但不是核心项。他以秦腔游戏湖中吹火为例说明，李慧娘是冤魂，她的愤怒、哀怨、不甘都靠这一口火外化。吹火等绝活从来不是单纯的视觉特效，而是人物情绪的外化，如果脱离角色和剧情，再花哨的技巧也会失去灵魂。
1: 和慢握鱼的柔婉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刚才提到的游西湖当中李慧娘的专属绝技，就是吹火。这个绝对是秦腔艺术当中刚烈又绚烂的视觉巅峰。演员口中呢需要含特制的松香墨混合物，运气土气之间星火腾空，烈焰流转，就把李慧娘的悲愤和抗争化作了震撼人心的舞台奇观。那么吹火的难度呢在于险，吹火需要以松香粉和锯末的配比为燃料，演员需要精准的去控制吹气的力度和节奏，就能够喷出绚烂的火花。这个过程呢，又考验身体的柔韧和气息的控制，也考验心理的镇定和专注。如果说稍有差池啊，很可能就会导致失误，甚至是危险。秦腔名家齐爱云回忆说，小的时候呢，自己气息有点弱，火吹不出去，反扑回来，把自己的眉毛和睫毛都烧了。
3: 的时候开始练都害怕嘛，越躲越容易烧自己。开始练的时候就是烧了眉毛和眼睫毛，所以就是说要练这个必须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千万不敢自己盲目练习。戏舞台上有很多的绝技绝活，它都是日复一日年复一然的练习，是持之以恒的练习，它都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学好，就是从你最初的会到最后的精，它需要一个过程。其实舞台上的戏曲的一些很多的技巧，它都是为了这个人物的情感的抒发的一种呈现。我是比较幸运的，非常幸运的一个孩子。
0: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在握鱼和吹火两项绝技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每一份经验的背后，都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与打磨。
1: 绝活之所以动人，是因为他们不是简单的技术的炫耀，而是用极致的肢体语言去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是让观众透过技巧看见人物，读懂情绪，共情故事。
0: 如果说秦腔的吹火与慢握鱼是以柔克刚，以静制动，那么误剧三打白骨精则是以刚猛凌厉、变幻莫测的武戏绝活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
1: 在剧中，白骨精的扮演者杨霞云呢，是能够在剧中完成4次变脸、变装，还有3米高台硬僵尸坠落绝技等等绝活。这个刚才说到的硬僵尸啊，是戏曲武生的特技，讲的是说演员从高处直挺挺的摔下来，全凭的是腰腹肌和背肌的瞬间爆发力去控制的，稍有不慎就会受伤。
4: 高台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的技巧。另外一个就是你要非常大的勇气，你要不怕痛，摔下去以后就是会感觉你的五脏六腑全都被震到了，他这个要憋气，然后要整个人要僵住，要保证你下来能够一条这样摔下去是好的。有时候他也会就说遇到各种情况，可能我今天站的位置不对，或者没有憋气憋好，头没有，那么他就可能摔的角度不一样，就容易受伤，所以这个也很考验演员，就觉得可能会带给观众视觉上不一样的感受，他视觉上的冲击力会更强一些。作为白骨精最后一下了，那么如果能够从高台下去会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就觉得哎，动作挺好，可以为白骨精所用，所以就把它增加了进去。
0: 舞剧呢，素有文戏武作的传统，三打白骨精中的唐僧，历来各剧种呢都是由文生硬攻，不设武功。而该剧的唐僧扮演者，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娄胜，文武双全。娄胜以13跌绝活而闻名，这个技艺呢，在误剧《白蛇传》断桥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有谚语啊，唱死白蛇，坐死青儿，跌死许仙。戏中许仙呢被白蛇青蛇追赶，跌跌撞撞，连滚带爬。这13跌最难的不是动作本身， 而是让观众觉得你是真摔，同时又不能真的摔伤自己，控制力就是真功夫。
1: 娄胜从17岁进入剧团，从跑龙套的基层演员开始做起，在日复一日的练功演出当中去打磨了一身的武戏功底。他说啊，刚进团的时候自己的功底是很薄弱的，也没有亮眼的嗓音，只能够靠着一点点的熬，一点点的练。他说戏曲绝活是没有任何捷径的，所有的精彩呈现都源于千万次的重复训练。
0: 在沪剧三打白骨精当中，娄胜饰演的文武唐僧更是突破了传统，剧组特意设计了文武唐僧的桥段，表现了角色仓皇逃命的处境。所有武打绝技都要扎根剧情，做到打中有情，打中有戏，这样的唐僧戏啊，精彩纷呈又合情合理，戏曲人物长廊中一个独树一帜的文武唐僧的形象因此被塑造出来了。
1: 娄胜自己说，我们剧中的变脸变装都是严格的贴合了白骨精骨肉皮人这样的幻化设定的，一层造型对应的是一重身份，完全服务于人物的设定。
5: 大家好，我是沪剧演员娄胜，我在沪剧三打白骨精中扮演的是唐僧。我2000年开始学习，26年。我们戏曲它最大的这个优势就是用层次去塑造，比如说唱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板式，有我们自己的曲牌，那么这些曲牌都是根据这个人物当时的心境曲牌然后去铺排。还有表演上呢，我觉得我们也有自己非常独到的，比如说他的台步，他的靴子，他的手势，他的舞蹈的一些动作，这些东西都是跟其他的艺术门类完全不一样。我们比较写意，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都在演绎灵魂深处的人物，他高于生活，他需要有个艺术化的过程，他可以把很多内心的细小的变化通过非常大的肢体甚至是绝活来给他表现出来，他需要不停地放大人物的内心，用各种手段把这个很细微的情绪情感放大到观众能够特别清晰地看到听到，这是我们戏曲我觉得最高明之处。
0: 沪剧三打白骨精便是武戏绝活的集大成者。专家介绍，剧中结合白骨精的三次幻化的剧情，设计了一系列的高难度动作，一连串的惊险招式层层递进，让舞台观感跌宕起伏。
1: 借着近期爆火的电视剧主角，还有像刚才提到的沪剧三打白骨精，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聊那些令人惊叹的绝活。但其实近年来还有很多被持续不断的在舞台和荧屏作品当中重新被看见、被激活，成了年轻人口中文化爆款的绝活。他们来自不同的剧种，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
0: 再说说桂剧当中的打棍出香，这是桂剧的经典剧目，又名琼林宴，出自古典名著三侠五义第23回至27回。这出戏的精髓啊，在于演员在一个3尺见方的木箱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的跌扑翻摔，所谓三跌四出，指的就是演员在箱内箱外反复的跌出翻出，动作惊险万分，却又要精准无误地落在方寸之间。箱子的空间极其有限，演员要在如此狭小的区域内完成翻滚腾跃，稍有偏差便可能受伤，这就需要极其精准的身体控制能力和多年苦练的毯子功的功底。
1: 桂剧打棍出香，刚才提到的三跌四出，不单单是一组高难度的技巧展示，更是剧中人物范仲瑜的历经磨难、跌宕起伏命运的生动外化。每一次跌出箱子，其实都是一次命运的转折，每一次翻腾也都承载着人物的悲欢。
0: 如果说桂剧的打棍出香是箱上的惊险，那么挂画就是椅上的经验。挂画是本戏范蒙宫中的一折，蒲剧、秦腔、晋剧、京剧等剧目都曾演过。这个折子戏呢，聚焦在花云到来前夕，耶律寒烟在绣房内的期待与雀跃，他又亲手布置房间，将心爱的画卷一一挂上。全剧的台词很少，几乎是靠演员的身段、动作和表情来推动情节，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
1: 刚才说了有很多个版本啊，众多版本当中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可能是蒲剧版本的挂画。蒲剧呢又称蒲州梆子，是山西四大梆子之一，历史悠久，声腔高亢。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的青年演员杜丽娜是蒲剧挂画彩敲技艺的传承人，她呢是脚踩着10余厘米高的敲，然后在椅子上完成像金鸡独立、犀牛望月、 探海等等高难度的动作，还有像上移、跳移、下移，这些动作是惊险又流畅，将东方硬芭蕾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0: 刚才说到了这个敲，什么是敲弓呢？敲弓又称踩敲，就是演员脚踩着木质的夹脚，以模拟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在舞台上要行走、跳跃、旋转，这本身就是非常难的事儿，而且演员的全部重量都落在了那个狭窄的小敲面上，你稍有失去平衡便会摔倒。而演员不仅要在平地上踩着敲走，还要在巴掌大小的椅子上、扶手上完成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1: 这些高难度的技巧呢，并不是说要单纯的炫技。杜丽娜师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吉友芳，而吉友芳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是塑造了众多的经典角色，逐步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表演体系，其中像敲弓、做弓、面弓三大技艺是尤为突出。她坚持挖掘、整理并且恢复了蒲剧的经典技艺踩敲弓。在挂画当中啊，杜丽娜运用了蒲剧的绝技敲弓、椅子弓、手帕弓等等，是巧妙地刻画了主人公韩嫣的喜不自胜，就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带字闺阁的青年女子的那种娇羞和可人。
0: 其实让蒲剧大放异彩的绝活不止这么一个，还有另外一项独创的绝活，叫做冒翅弓，俗称闪冒翅，堪称戏剧表演当中以技写心的典范。冒翅弓的创始人是蒲剧五大名家之首的严逢春先生。
1: 说到这个帽翅啊，大家一定看到过，它就是这个纱帽上的装饰，分为方翅，就是正牌官员用的，还有像尖翅，是凶残奸诈的官员所使用的，圆翅呢，是昏庸糊涂官员所制的。
0: 我看好像像九品芝麻官人。
1: 对，就是其实你想象一下，你以前都看到过，可能就是没对号而已啊。严逢春创造的帽翅弓呢，是以单甩、双甩、旋甩等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表演倾倒了众多的戏迷。
0: 帽翅弓完全由脖梗肌、后脑勺控制，演员需要刻苦磨练方能运用自如。严逢春呢，还在周人回府当中首创了准确无误、一步到位的踢帽上头，在沙溢、舍范中首创了剧中人经过慎重思考即将做出决定时背向观众，在古板和小锣当当当三声伴奏里面右边的翅子干净利落的点三下的绝技，将剧中人此时此刻的复杂心情表现的是惟妙惟肖。
6: 身随意度，身法合一，两片帽翅将人物情绪和心理活动外化可见。帽翅上下摇曳，角色思绪万千，观众随帽翅动向或怀念、冥想，或欢欣雀跃。
7: 这个单翅，哎，让他洋洋得意、高兴的一个人走的摇头晃脑的那个意思，是吧？然后在舞台上体现，哎，这功力在哪里？我这个甩的时候呢，这个讲究这个不动，哎呀，心烦意乱的就是双脚，然后有双翅呢，基本上就哦，对对，这个是可以这么办，对，停了，开始唱。

0: 观众一个观赏点、欣赏点。
1: 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这是蒲炬大师留下的传世瑰宝。
0: 这个有这个创意的出来的就是咱们严凤春老师，大家都知道的。
1: 冒尺功考验的是演员灵活调度肌肉的能力，将意志集中在两片冒翅上，轻巧发力，上下摆动，配合戏中情境步伐，一摇一晃间功夫尽显。
0: 甩帽翅和象翅一样道理，不要在头上动，拿身上去带动，身上去动，那个腋下的哗，绝对是腰劲，身上的唰唰唰，就哎，威风来了，我可以找他报仇了。今天不会摇，很快就会了。但是要找身上的劲，那就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翅子弓呢，这个簧呢，它比较软点。很多硬的话，它甩得比较快，但是跟那个节奏呢，就不好看了。
1: 俗话说，无技不成戏，好戏看特技。蒲剧作为河东地方戏古老剧种，有着千姿百态的特技类型。唱念做打，手眼身法步，戏曲演员经过长期训练，达到画龙点睛、升华戏文的效果，是戏曲表演艺术的传世之宝。
2: 京剧大师周信芳呢，在1958年的时候，在西安就观摩了严逢春的《徐策跑城》之后，是大加赞赏。次年呢，就派自己的弟子来学艺取经了，在梨园是传为了佳话。而之后呢，各大剧种的《徐策跑城》多数就

0: 质子，微妙控制下或急或缓或单或双，传递的是人物的喜怒哀乐，进退维谷。茂志功告诉我们，戏曲的绝活从来不在于炫，而在于传，传递情感，传递心境，传递人物的灵魂。
1: 除了刚才提到的在蒲剧当中的几样绝活之外，接下来这个可能是大家最熟悉但是也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就是川剧变脸。
0: 没错，
1: 说它广为人知，说它被大家熟悉呢，是因为你就算没有去剧场看过戏，大概率也看到过变脸这件事儿。
0: 刷刷刷的变脸，
1: 海底捞就有对吧、
0: 啊、
1: 你肯定是看到过的，一抬手一甩头一转身，黑脸变白脸，刷刷刷十几张，有点像变魔术，但是它真不是魔术。
0: 没错，川剧变脸这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技艺，堪称中国戏曲中最有神秘色彩的绝活之一。手法呢有磨脸、吹脸、扯脸等多种，一张张色彩斑斓的脸谱随着激昂的音乐瞬间变换，令观众的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川剧变脸的本质是什么？实际上是揭示人物内心剧烈变化的一种手法，也挺浪漫主义的啊！你脸上什么样，你心里就什么样。
1: 对，是的。
0: 脸谱的色彩和图形有严格的标准。它有个系统，比如说红色是忠勇的，黑色刚正，白色是奸诈，金色是神意。当剧情转折，人物内心变化的时候，脸就给你变了，就变脸了。
1: 没错。
0: 哎，他那个情绪啊，他不用说，一张脸就马上转化为你能看到的那种视觉效果。
1: 嗯，没错。变脸呢是川剧的看家绝技，那么喷火也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表演特技。变脸和喷火呢，经常会作为这种组合的技艺，在一个表演当中去衔接和呈现。比如说喷火表演的时候，演员就需要气沉丹田，嘴里呢含的是专用的喷火油。这个技术难度和危险性都是比较高的。
0: 那如今川剧变脸吐火早就走出了四川，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了光彩。
1: 今天我们聊的是绝活，这一些绝活呢跨越了时空，跨越地域，共同编织着中华戏曲的绝技图谱。他们有的刚烈如火，有的柔美似水，有的靠气息控制，有的就凭脖梗发力。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为戏而生，为人而演。
0: 绝活是技，更是艺，它以极限的肢体语言讲述人物的内心世界，让观众透过技巧看见人物，读懂情绪，共情故事。在戏曲人守正创新的坚守与探索中，精彩的中国故事，精湛的传统技艺，隽永的人文精神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在不同时代收获万千的新知音。
1: 今天我们说要聊一聊绝活何以动人，那么到底为何动人呢？其实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个戏曲演员的血汗当中，藏在每一个舞台瞬间的绽放当中，藏在每一代观众目不转睛的凝视当中。
0: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1: 我是梓潼，我们下期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3: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京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平举枪，越举运，京腔京韵。

0: 语句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4: 嘿霍儿，嘿霍儿，嘿霍儿。
15: 嘿瑶，你才黑呢。
14: 我玩着呢。哎，主要我叫你，你怎么不理我呀？
15: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14: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15: 我前几天呀，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14: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15: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14: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15: 我看出女鬼来了。
14: 不是，你说谁呢？
15: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14: 你别老影射我。
15: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14: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15: 我就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14: 对呀，
15: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14: 那是什么呀？
15: 聊斋呀。
14: 哦，
15: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14: 还在这儿等着呢。
15: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批聊斋。
16: 相声是说学逗唱。
17: 哎，说学逗唱。
16: 哎，对。
17: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16: 嘿嘿
17: 啊，
16: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17: 不但念的书多，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16: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影说得好，开卷有益。
17: 对，
16: 是不是？
17: 看书有好处。
16: 哎，

0: 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都有用处。
1: 你看新书里头
0: 都有什么呢？
1: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火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0: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1: 不是找辙，
0: 嗯，
1: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0: 您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1: 是啊，
0: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1: 嗯嗯，聊斋怎么了？
0: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1: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0: 我说你怎么意思？
1: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0: 啊。
1: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贪狼之辈，井底之蛙。
0: 我招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1: 怎么意思
0: 啊？
1: 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0: 嗯，
1: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0: 那不是啊。
1: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呀？啊，
0: 真是
1: 啊。什么说呀？
0: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1: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0: 嗯，
1: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0: 嗯，
1: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0: 啊？
1: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0: 你就别提这茬了。
1: 别提了。
0: 嗯，
1: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0: 嗯，
1: 也就证明你没看过聊斋。
0: 我没看过聊斋。
1: 嘿，
0: 我看过好几遍了。
1: 你
0: 看过？
1: 看过好几遍。
0: 就是嘛。
1: 那好
0: 啊。啊，
1: 那咱们谈谈。
0: 可以研究研究。
1: 研究研究。
0: 您说什么事儿？
1: 你说你看过聊斋
0: 啊？
1: 首先说，
0: 嗯，
1: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0: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1: 嗯
0: 啊，大才子啊。
1: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
0: 嗯，
1: 您算大才子。
0: 你不要客气。
1: 哎，
0: 嗯，
1: 好好好。
0: 啊
1: 啊，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
0: 哎，
1: 真长学问。
0: 是
1: 聊斋的作者是谁？
0: 曹雪芹。
1: 曹雪芹。
0: 嗯
1: 啊，那么请问您
0: 啊，
1: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0: 《红楼梦》的作者
1: 啊，听说也姓曹。
0: 嗨，那也许是他哥哥。
1: 是谁呀？
0: 啊，
1: 谁哥哥呀？
0: 不是也姓曹吗？
1: 像话吗？
0: 怎么意思？
1: 不知道别说呀。
0: 哦，不对，
1: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耳目中越之不广矣。
0: 他又来劲儿了。还
1: 像话吗？
0: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啊，
1: 告诉你，记住。
0: 哎，是是是，
1: 往后别胡说。
0: 嗯，
1: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0: 嗯，
1: 你说错了让人耻笑你。
0: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1: 记着。
0: 哎，
1: 赵树理。
0: 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
1: 哎，
0: 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1: 啊，
0: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1: 啊，知道知道。我这为考考你。
0: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1: 对对，
0: 是不是
1: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0: 哎，蒲松龄。
1: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0: 他呀，他是山东人呢。
1: 山东，山东哪哈？ 哪县？
0: 山东啊。
1: 啊，
0: 山东那个什么淄
1: 啊，
0: 嗯，淄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1: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0: 对，淄川县。
1: 哎，
0: 嗯，
1: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0: 对，
1: 他是生于明崇祯十三年，死于清康熙五十四年，
0: 哼，
1: 寿活七十七岁。
0: 对，
1: 对吗？
0: 连这岁数都对。
1: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0: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啊，
1: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0: 不是，我
1: 书上有啊。
0: 书上有
1: 啊？
0: 我怎么没注意呢？
1: 没注意呀。
0: 啊
1: 看得马虎，
0: 看得粗啊。
1: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0: 我看了三个多月。
1: 那哪行啊。
0: 啊，
1: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0: 啊。
1: 431回你看仨来月就行了。
0: 哎呦，不行，
1: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0: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二年了。
1: 两分钟。
0: 两分钟啊，两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1: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0: 还清楚呢？
1: 你怎么看的？
0: 怎么看？
1: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二分钟也念不完呢。
0: 就说是呢，
1: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0: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1: 聊斋的头一段呢，叫考城隍。
0: 哎，是这段。
1: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0: 哎，是
1: 对吗？
0: 对，
1: 头一个字是于。
0: 哦，于，
1: 于者我也，就是我，
0: 就是我的意思。
1: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0: 花神，
1: 花神的末一句是
0: 什么呢？
1: 萧万古风流之恨。
0: 嗯，
1: 末一个字是恨。
0: 哦，这是恨。
1: 这你还不明白
0: 怎么意思？
1: 你看头一段头一个字鱼，末一段末一个字是恨，搁在一块是鱼恨。鱼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0: 他恨谁呢？
1: 他恨你呀。
0: 怎么
1: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0: 还提这茬啊？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6: 为什么呀？
5: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6: 再来一个啊。
5: 嗯。
6: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5: 啊，这是谁呀？
6: 孔明啊。
5: 嗯。
6: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5: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6: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5: 我就听说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6: 关羽啊，这把毛都收起来了，这不关羽吗？
5: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啊。
6: 满腹经纶我可谈不上啊，要说真有能耐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7: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8: 嗯，
7: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8: 哼，
7: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8: 嗯，
7: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得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8: 嗯，
7: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8: 哦，
7: 现在中外名著。
8: 嗯，
7: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8: 都看吗？
7: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8: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7: 怎么回事呢？
8: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7: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8: 先
7: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8: 培养住。书不能勾引你啊。
7: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8: 哦，
7: 刚才你说那个，
8: 嗯，
7: 咱也得好好看。
8: 是吗？
7: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8: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7: 我
8: 啊，
7: 80后啊。
8: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是。
7: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8: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7: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8: 哦，这个倒有
7: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8: 多
7: 西游记。
8: 嗯，
7: 孙悟空。
8: 是是是是。
7: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1: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0: 印象深刻，
1: 蹦三回了都，
0: 我就喜欢看这个。
1: 嗯，
0: 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1: 张嘴就唱。
0: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1: 哎，
0: 干嘛你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
1: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对呀，这还是。
0: 你也说《聊斋》，
1: 我
0: 也。
1: 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聊
1: 斋》，别说《聊斋》了，
0: 怎么着了？
1: 也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是108将。
1: 哎，对对，
0: 108将，我就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
1: 嗯，经典。
0: 哎、魏书吴多好。
1: 哎呦，
0: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
1: 哪几个啊？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五里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管着呢，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书出旁的来
0: 了。
1: 哎呀，
0: 太好了，看《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1: 嗯，
0: 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
1: 嗯，
0: 作者，
1: 嗯，
0: 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
1: 哎，
0: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1: 嗯，
0: 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嗯，
1: 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0: 没。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
1: 嗯，
0: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我嘛的，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了？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至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把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
1: 哦、
0: 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哎、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狮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0: 哎！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
0: 哎呀，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哎、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
1: 有印象吗？
0: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1: 啊，
0: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什么你？金吒、木吒、哪吒，
1: 哪儿嘛？哪儿？为呀？
0: 哟，过去。
1: 我你看
0: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这字儿嘛，哪儿嘛？为呀？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繁体的繁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
0: 哎，
1: 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0: 渤海湾是，
1: 撕拉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0: 这都 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1: 粘住了吗？
0: 哎呀，
1: 哭嚓就跳海里了。
0: 你看用这相声词，
1: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0: 哎呦，
1: 还得弄干净啊！
0: 天爷，
1: 可是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正吃的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
0: 我天爷，
1: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厚吗你？这是干厚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啊？
0: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1: 怎么着了？
0: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1: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0: 就得唐山人。
1: 哎，离海近，夜叉
0: 还有一夜
1: 上去弄死他。
0: 哎呦，好文化！
1: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0: 哎呀，
1: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查出
0: 海带怎么成的精？
1: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您能啥来
0: 啊？
1: 你在这能啥来啊？
0: 好好的，
1: 怎么了？
0: 一个唐山三太子
1: 啊，
0: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1: 你不是，我是
0: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1: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0: 这里哪有人物？
1: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0: 精卫。
1: 干后吗你？
0: 三太子、
1: 啊。你能啥呢？
0: 夜叉。
1: 这分多清楚。
0: 哎呀，
1: 区别人物嘛。
0: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1: 你明白这道理？
0: 干嘛呀？
1: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0: 对了，
1: 这就打起来了。
0: 灵珠子吗？
1: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大僵起来。
0: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1: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个事儿？
0: 长手绢是哪来的？
1: 他有两样兵刃，
0: 混天绫、乾坤圈。
1: 混天圈、乾坤绫
0: 翻了，
1: 一个圈一个绫。
0: 哎，对对，
1: 大僵起来，你来吧，大僵起来呀、
0: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1: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0: 挤在了半空，
1: 挤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0: 襄阳翻覆。
1: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0: 出下风浪，
1: 怎么了？
0: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1: 浪来了，浪来了，
0: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1: 我刚说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0: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1: 没有精卫。
0: 哎，
1: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那念经呢，做啥子？老子都拉过了。
0: 你就说的。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0: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9: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0: 是这样的。
9: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0: 这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塞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29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哟，又看上书了。
5: 是啊，
4: 你这是看什么呢？
5: 水浒啊。
4: 嗯，
5: 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4: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5: 你看看我完美做到了其中的10分之8。
4: 这怎么还10分之8呀？你做到什么了？
5: 我做到了不读水浒，不读三国。
4: 你这不是8个字吗？
5: 开玩笑，那谁还没读过三国水浒啊？你看看侯耀文、石富宽，人家俩还乱谈水浒呢。
7: 这次来到美丽的青城参加曲艺节演出，非常高兴。
8: 你上这儿干嘛？
7: 哦，我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8: 表演
7: 啊？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8: 哦，你们这都是来表演的
7: 啊？都来演出啊，交流。
8: 我说你们这脸上都挺高兴的
7: 啊。都对啊。您上这儿干嘛来了？
8: 我是出来躲躲
7: 躲
8: 啊。躲躲啊？躲躲。嗯，
7: 犯案了？
8: 不是犯案了。这个人呢，我发现啊，同志们啊，这个人可千万别有本事
7: 哟。
8: 你有本事吧，大伙儿，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7: 嗯嗯，
8: 北京现在有一帮专家学者呀，
7: 啊，
8: 整天就围着我，非要把我薅出来不可呀。
7: 薅出来
8: 啊？
7: 那甭问
8: 啊，
7: 一定啊，你呀剽窃人家那论文了。
8: 你这胡说呀，他们写那东西我连看都看不懂，我剽窃他们干什么呀？我不懂啊，我瞧他们那个就薅我，
7: 薅你，
8: 非要把我薅出来。
7: 薅出来
8: 啊？薅请啊？那意思说把侯耀文薅请出来，他们要把我薅出来。你所以弄得我这心里头我就害怕呀。我说得了，这回上咱们这儿躲躲。
7: 不是您等，
8: 这儿也凉快，吃啊。
7: 那意思
8: 就是让我下山。哎，不是
7: 土匪？
8: 你才土匪呢。
7: 下
8: 不是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薅出来，薅让我出笼。不是出笼，
7: 鸟。
8: 你才鸟呢。你不是那个薅请出来？
7: 薅
8: 请。
7: 不是您等会儿
8: 啊，
7: 是不是要把您邀请出来呀？
8: 哎，对，邀请，
7: 费了劲了。
8: 邀请，你看，这小孩啊，他能顺着你这字音儿，他蒙往出，
7: 什么学的，
8: 知道吧？他有时候他能蒙对了，你看，
7: 叫蒙对了。
8: 对，要把我邀请出来。
7: 他们这个专家学者邀请您干什么呀？
8: 嗨，别提了
7: 啊！
8: 本来我不愿意参与他们这些事儿，后来啊找我谈，说咱们中国啊有那么几本书。
7: 书？
8: 这古书，
7: 名著吧？
8: 名著，古典名著。
7: 啊，有
8: 古典名著，说有那么四本书，
7: 四大名著。
8: 哎，要找，要专门成立协会，找负责人，要领着他们去学习研究。
7: 哦，这好事儿啊。
8: 是好事儿啊。后来我说你们都找谁了？
7: 是啊，
8: 你说说都找谁了
7: 啊？
8: 说这什么，我们都找了不少人了。
7: 哦，都研究什么？您说说。
8: 投了，先说这红学吧。
7: 红学？
8: 红楼梦。
7: 哦，红楼梦。
8: 红楼梦啊。
7: 嗯嗯，
8: 红楼梦说是红学会。
7: 有
8: 啊，红学会
7: 啊，
8: 连负责人也找好了，现在他们那儿开始启动了，开始工作了。
7: 哦，
8: 嗯，
7: 红学会的会长是谁呀？
8: 红学会啊？
7: 啊，
8: 红学会会长小蔡。
7: 小蔡
8: 啊？小蔡，他负责这个红学会。
7: 哪小蔡啊？
8: 你不认识？
7: 不是研究《红楼梦》哪小蔡？
8: 小蔡呀。
7: 谁呀？
8: 国庆。
7: 蔡国庆。
8: 哎，他们那么叫，我可不认识。
7: 哦，就是蔡国庆。
8: 哎，对，
7: 怎么他会当这《红楼梦》的会长啊？
8: 对，你人有道理啊。
7: 啊，
8: 人家说这个《红楼梦》里边啊，这个女性比较多。关于这个女性那个服饰啊、化妆啊、这个女心态啊，这别人不行，非她不可。她现在就当了这红学会的这会长了。
7: 哦，小蔡会长。
8: 小蔡会长。
7: 哦，这是一协会。
8: 哎，现在后来还什么三学会。
7: 三学，《
8: 三国演义》啊。
7: 哦，三国。
8: 哎，三国，嗯，《三国演义》。嗯，会长什么的都有了，开始人家开始研究了。
7: 哦，哪位是会长？
8: 好像从天津找了一位。
7: 天津的，
8: 叫苏文茂，有那么一人。
7: 哦，就是说相声歪批三国那位苏文茂苏先生。
8: 对，说他批的有新意。
7: 哦，
8: 哎，跟别人观点都不一样，比较各路。
7: 哦，
8: 所以让他就当了这三学会的这个会长了。
7: 哦，
8: 他研究负责研究这个。
7: 哦，
8: 还有西学。
7: 西学。
8: 嗯，西游记。
7: 哦，西游记。
8: 哎，对对对，
7: 哪位负责呀？
8: 好像找了一个负责人，叫什么侯耀华的那么一人，让他当这会长。
7: 哦，侯耀华是西学会会长。
8: 哎，对对对，
7: 他重点研究是什么项目啊？
8: 主要是要研究一下关于这孙悟空有多少代传人。
7: 这还得说人侯耀华聪明。
8: 怎么呢？
7: 你看他研究古典名著的同时
8: 啊，
7: 也把自己这家谱顺便也给查清了。
8: 哎，对对，猴精猴精的那人。
7: 嗯，
8: 对。现在就剩了最后这一步了
7: 啊，
8: 剩一水学。
7: 水学？
8: 大水学没有头，让我当这水学这头。
7: 哦，水学头就是您。
8: 哎，对，水浒啊。
7: 哦，水浒。
8: 水浒啊。
7: 哦，
8: 水学，人家说了别人不行，水不了，就你水能水。
7: 哦，
8: 你来吧，你这水学学头你来吧。
7: 哦，
8: 我现在领头，让我研究这个。
7: 常说那个，听人说侯耀文又水了又水了，那什么意思？
8: 就是我领着大伙儿那研究呢。
7: 哦，做学问。
8: 哎，对对，我领着大伙儿做学问就水了。
7: 哦，
8: 水了，
7: 水学头就是您，
8: 水学大水学学头。
7: 哎呦，这个太难得了。
8: 你想水吗？
7: 我不想水。
8: 想水，你入我们这学会啊！
7: 不，
8: 一水就一年。
7: 不用那什么
8: 啊，
7: 那个
8: 啊，
7: 水老。
8: 什么什么您？
7: 尊称。
8: 什么叫我老啊？
7: 尊敬您。
8: 我这么年轻，你光叫水老啊？
7: 那
8: 老水。
7: 哦，那什么。侯老水，
8: 哎，您这听得多痛快啊！
7: 见着您不可有幸了啊！
8: 谢谢谢谢。
7: 最近呢，我对这个《水浒传》也非常感兴趣。
8: 是啊，
7: 您是一位研究专家，
8: 对对，
7: 想跟您讨教一下
8: 啊。
7: 研究《水浒》
8: 啊，
7: 我应该由哪儿入手？
8: 你看这个人呢，他什么都不懂，但是提出这问题来，有时候还挺专业。
7: 嗯，
8: 很多人研究《水浒》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入手。
7: 对了，
8: 我给你讲一讲啊。
7: 嗯嗯，
8: 研究《水浒》就得从水这儿下手。
7: 有水这儿，
8: 哎，从水这儿下手你就好研究了。
7: 怎么呢？
8: 你想想水浒，水浒传吧。
7: 对，水浒传
8: 那传就是一虚字啊。
7: 嗯，
8: 水浒两个字都带水，水头一个就是水。
7: 嗯，
8: 虎三点水一虚字啊，还得念水。
7: 哦，嗯，这么有水入手。
8: 有水这入手
7: 这么研究是不是肤浅了一些？
8: 你研究

0: 水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啊，
0: 这个是。
1: 你坐着，你能跟水没关系吗？嗯，他是坐着，他头一个跟这水就得有关系。
0: 这作者我可知道是谁？
1: 谁呀？
0: 叫施耐庵。
1: 这就对了吗？啊，施耐庵呢？嗯，他你想，他姓施啊。
0: 啊，对。
1: 你没水，他怎么弄湿了啊？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什么施啊？
1: 对呀，对呀。你这有水吗？
0: 不对，嗯，施耐庵呢？啊，不是那干湿的湿，
1: 哪湿啊？
0: 是那错湿的湿，西湿的那湿。
1: 我是学头，我能不是我是会长，我能不知道那湿怎么写吗？啊、对不对呀？你说施耐庵，你看着他没水呀、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呀、啊？啊，你施耐庵。他什么地方人啊？
0: 哦，他是浙江人，
1: 这不是就有水了吗？
0: 这怎么有水啊？
1: 你浙字怎么写？
0: 浙是三点水。
1: 江字怎么写？
0: 三点水。
1: 这不都有水吗？
0: 哦，三点水也算。
1: 对呀、啊，你研究水浒，你不由三点水这下去，你怎么知道水有多深？
0: 哦，这么个意思。哎、
1: 对对。
0: 那还得深入的跟您探讨一下。
1: 你说，
0: 要按您这个逻辑呀、啊，啊，您看这个《水浒传》里的故事情节，嗯。主要的事件，嗯，各种人物，嗯，跟这个水都有关系吗？
1: 那当然了，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各位要注意啊，嗯，水浒里边所有的人儿，所有的事儿，
0: 您等会儿，
1: 所有的地儿，
0: 您等会儿，嗯，人儿
1: 啊，人儿，
0: 花生人儿，大果仁儿，
1: 什么大果仁儿？人儿，
0: 您还会长呢，啊，那叫人，知道吗？
1: 呸。这什么噱头啊！我不愿意跟这种外行一块探讨学术问题。啊，你们平常的俗人，你们都人人的，
0: 都这么发音。
1: 我们这水学里边都得人人的。
0: 哦，人人的。
1: 哎，你听见外边说话，只要一说出来是人人的，那都是我们这个学会里头的。
0: 哦，哎，那还得按照您这习惯。
1: 你按照我们这学会走、哦。
0: 那按照您这说法，啊，那水浒里的各种人物，嗯、啊，跟水都有关系。
1: 不管什么人物、哦、都跟我们这水有关系。
0: 那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这债主啊叫宋江、啊，跟水，
1: 这不有水了吗？江字怎么写？
0: 三点，
1: 这不有水吗？对不对？
0: 哦，这么个关系。那个，哎，还一位首领，
1: 谁呀、啊？
0: 卢俊义。
1: 对呀、啊，卢俊义有水啊？
0: 没水？
1: 怎么会呢？卢俊义怎么会没水呢？啊、卢俊义啊，你想想，嗯、啊，是不是？
0: 没事，水在哪儿呢？
1: 水你、啊、卢俊义啊，卢俊义这个你要看名字，他没水啊。卢俊义他是浙江人呢、
0: 啊，对
1: 对不对？
0: 不对，
1: 浙江俩字怎么写？
0: 不，不是浙江人，
1: 他哪儿人？
0: 河北大名府。
1: 河字怎么写？
0: 河是三点水。
1: 这啊，对呀、啊，这不有水吗？对不对呀、啊
0: 哦？这也联系到一块
1: 儿。你除了你浙江，你就得河南。河北，就得河里头的，除了江里就是河里。哦，对，
0: 哦，这么个，啊，他这铺盲了有点意思，这么个意思。
1: 对对，
0: 那我明白了。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1: 您说，
0: 这武松啊，跟这水有什么关系？
1: 你看这个武松啊，大伙儿都知道这个武松啊。这个武松呢，他是河南，不是浙江，不是。不是，他都不是。
0: 哎、对
1: 你我研究，我能知道他是、哎，我知道他是哪儿的人。
0: 哪儿的？
1: 他是武松是吧？啊，他是山东。
0: 对，
1: 对不对？
0: 这对了。
1: 怎么样？
0: 好，
1: 这你能瞒得过我学长去吗？
0: 对，这个水有什么？
1: 这个武松他是山东人。
0: 对，
1: 这个山东啊，他是山东的一个
0: 好汉。
1: 汉怎么写？
0: 那个什么啊，老水同志，老水，我呀、啊、说走嘴了。啊，用词不当啊！他是一位山东的英雄，不是好汉，英雄。
1: 他是英雄，
0: 英雄。
1: 他这个啊，你看那个刚才那个张志宽那快板那个啊，他是英雄
0: 啊，英雄。
1: 他是张志宽，你认识吧？
0: 我
1: 他是天津的。
0: 他提张志宽干嘛？
1: 天津啊，
0: 天津的津怎么写？三点水啊，里边往哪转啊？咱说武松呢，
1: 武松是吧？啊，武松他是山东的一个英雄。
0: 对，
1: 他这个他怎么他就成了英雄了呢？
0: 打虎啊？
1: 对呀，啊，那个水老虎，
0: 就是老虎，
1: 老虎，嗯，老虎不下不了水，嗯，对，他老虎在山上，哎，对不对？他上山了，
0: 对，
1: 他上山了，嗯，是他那个上那个山叫什么山？
0: 景阳岗，
1: 有水了，
0: 怎么呢？
1: 你想景阳岗 啊，你那么大个井里能没水吗？对不对、
0: 啊？什么井啊？
1: 哎呦，这景阳岗这个井这个大哟，哎呦，那个水呀、啊，咕嘟咕嘟的就冒，
0: 云山雾罩。
1: 后来武松一看这么大水，
0: 哦，行，我就啊。您这身段最好就免了吧。
1: 是，我就告诉你、啊，
0: 天热不要身段了。
1: 这个武松一看这个井啊，
0: 这就是
1: 这个井的水好喝、哎、啊，
0: 不是水井的井，
1: 什么井？
0: 风景的景。
1: 对呀、啊，这风景好啊。

0: 那地方，对不对？景阳冈风景好，上山上山打虎去。嗯，
1: 和他这个
0: 对武松的打虎啊，他为什么人呢不怕老虎啊？
1: 武艺高强啊，
0: 不单武艺高强啊，他上山之前，他干嘛来的呢？
1: 他喝了十八碗酒，
0: 这酒怎么写？
1: 酒是三点水一
0: 油，这不这就有水了吗？三点水嘛，加一个油字，他就是有水啊。
1: 这酒也算呐，
0: 酒里有水啊。哦，对不对呀、啊？这个施耐庵先生，人家当初写这部书的时候，他讲道理就在这儿呢。
1: 什么道理、啊？
0: 人就明码标价告诉你了，酒水在内啊。但是，
1: 施耐庵是开饭馆的呀、啊。
0: 哎，这酒里它必定有水。
1: 您这什么学问？
0: 酒水在内，
1: 什么、还酒水在内？
0: 哎，就是
1: 研究半天就这个。
0: 怎么了？
1: 把您薅请出来找三点水、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专家也不开眼，找您这干嘛？
0: 你当然
1: 是什么理论？
0: 你当然是你瞧不起我了。
1: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0: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们这知识分子
1: 啊！你这理论有什么用？
0: 对对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讲，现在排那《水浒传》全部都是按照我的学术成果拍的。
1: 那电视剧
0: 那当然了，电视剧
1: 跟您这理论有关系？
0: 有关系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就头一条就是这个，
1: 是吗？
0: 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啊，不带水的一个不要。
1: 别问住您，
0: 你什么叫问住我呀？
1: 那个导演电视剧
0: 啊，怎么了？
1: 咱大家都知道
0: 谁呀、啊？
1: 张少林。
0: 对呀、啊，这不是有水吗？
1: 没有，
0: 你自己都说出来了啊！常言说得好，同志们啊，林子大了，什么水都有啊，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林子大了以后，
1: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0: 对呀、啊哎，什么鸟都有啊！你没有水鸟行吗？
1: 对对，那没有水鸟，
0: 大水鸟。
1: 不不不，咱不提这鸟啊，说这林子
0: 什么林子？林什么什么什么？张树林吗？不是。
1: 张少林，
0: 张少林吗？啊、张少林林什么林子？
1: 树林子。
0: 对，那树怎么长的呀？
1: 浇水呀、
0: 啊。这不是有水吗？
1: 我怎么替他说了？
0: 你就得说呀。哦，实事求是，他这个道理，这个科学根据就是在这儿。
1: 根据。
0: 对。
1: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0: 谁呀、啊？
1: 李雪健。
0: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1: 没有。
0: 怎么没有？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1: 哪首唐诗、
0: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唐诗是这么写的啊。天上，他叫什么？
1: 李雪健。
0: 李对
1: 雪
0: 对对啊，对水，
1: 怎么这怎么就对
0: 雪？
1: 雪
0: 李雪健就是有水了。
1: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关系。
0: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雨字，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天上下雨不下水，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1: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啊？这是？
0: 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1: 哦，您这是正根儿，
0: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哦。
1: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0: 谁呀、啊？
1: 丁海峰。
0: 这海字怎么写？对不对？这东西
1: 这样啊，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0: 谁呀、啊？
1: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0: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啊！
1: 制片人
0: 谁呀、啊？
1: 任大慧。
0: 你这不有水吗？
1: 哪儿啊？
0: 制片人呢，同志们。任大慧。
1: 对，
0: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1: 那水呢？
0: 是不是？啊、你制片人嘛，
1: 哪有水啊？
0: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同志们喝水。
1: 什么喝水、啊？
0: 给大伙送水。
1: 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0: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1: 人家制片主任，
0: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1: 啊、对呀、啊，
0: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1: 你找这水。
0: 制片主任不送水啊，但是他是浙江人。
1: 对，不对？
0: 从这个浙江，哎，
1: 你别这么找。
0: 河南
1: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啊，他是甘肃人。
0: 那地方缺水，甘肃的啊，
1: 找
0: 甘肃啊，
1: 甘肃的，
0: 甘肃，哦，我想起来了，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他是甘肃天水的，
1: 对，哎不，
0: 这个
1: 不是天水，不是，啊，不是天水，
0: 哪儿？
1: 他得往西走啊，定西，
0: 什么地方？
1: 定西，
0: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是吧？
1: 找这水。
0: 这个定西
1: 任大慧。
0: 定西他任大慧啊，他是个定西人啊。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干呢，我得挪地方了。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搬道具啊。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当了制片，
0: 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1: 找这水，
0: 你找水难着呢。你找水那找水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嘿呦，特别是。这个戏拍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这是制片主任谁。

0: 谁呀？
1: 任大慧。
0: 任大慧，哪儿的？他是那个甘肃的。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调北京来吧。就那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1: 是在北京？
0: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给他安排一住房，
1: 这我知道。
0: 给了他两居室，
1: 没错。
0: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1: 海淀区。
0: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呢？
1: 这也算找着了啊！
0: 他住海水里头了，
1: 呸！
0: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1: 什么水不小啊？就这学问呐！
0: 怎么了？
1: 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三点水还理论
0: 啊？怎么了？
1: 还水学的会长？
0: 你看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1: 我瞧不起你，
0: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1: 学问呢？
0: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1: 你什么知识分子？
0: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1: 干嘛呀？我
0: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什么学问呢？
0: 你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
0: 活该你！
1: 都看不起你，
0: 有人瞧得起我？
1: 谁呀？
0: 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
1: 啊，
0: 我为什么出来躲躲
1: 啊？
0: 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1: 追你
0: 啊，追过来了，
1: 干嘛？
0: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
1: 啊！
0: 侯耀文，就你这学问啊，你还甭说出国，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1: 对，
0: 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啊，
1: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0: 不是，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1: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0: 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1: 科学院
0: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1: 干嘛呀？
0: 岳文同志，就您这个学问，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1: 您什么？
0: 我院士，
1: 就你这学问会院士？
0: 我就院士。
1: 你怎么个院士啊？
0: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1: 什么院士啊？
0: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1: 扫地去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北京时间20:00，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
2: 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质感，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5: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6: 在华夏大地上有一片土地，在尚书禹贡里是被排第一等的土地，被后世视为契合孟子地利胜于天时理念的王者行胜之地。有人说它是四塞之国，有人说它是天府之国，有人说它是京城千里。周人从这里起家，秦始皇从这里出发，横扫六合，刘邦得了这里，项羽就输掉了天下，李渊占了这里，大唐就有了300年基业。他叫关中，也叫八百里秦川。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走遍九州听文化故事的最后一站，终于来到了雍州。咱们来说说周人怎么从一介部落变成天下共主，讲秦人怎么从一个养马的附庸变成横扫六合的虎狼之师，讲一个叫章邯的秦朝大将怎么在这里做了雍王又被水淹死，讲刘邦进了关中怎么3年就得了天下。这些故事串起来，就是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中国最强盛大一统王朝的答案。
0: 一页日历，
7: 一缕书香，
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8: 秋兴八首第六首，唐，杜甫。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烽烟皆素秋。花萼家城通玉砌，芙蓉小院入边愁。珠帘绣柱围黄湖，锦缆牙墙起白鸥。 回首可怜歌舞地，秦

秦中就是关中，也是雍州。杜甫写这首诗的时候，安史之乱刚过去不久，长安一片破败。他站在瞿塘峡口，回望向长安的方向，感慨万千。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不是夸张，这是历史事实。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组《帝京篇》，开篇第一首前两句写道：“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秦川雄帝宅，雍州这块土地天生就是帝王的家宅。李世民是大唐天子，他写的是长安，但他说的是整个雍州千年帝王气的来处。咱们今天就顺着这条帝王气的脉络，从西周到秦汉，把雍州的故事一桩一桩讲清楚。雍州这个地方最早的主人不是秦人，是周人。周人的始祖叫契，传说他母亲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了孕，生下了契。契在尧舜时代做过农官，教老百姓种庄稼，被封在台，就是今天陕西武功一带。这是周人在雍州最早的落脚点。但真正让周人站住脚的是公刘。公刘是契的几世孙，《诗经·大雅·公刘》专门有一篇写他率族人迁居的故事。公刘带着周人从台迁到了宾，也就是今天陕西宾县旬邑一带。那地方在泾河上游，土地肥沃，周人就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这一住就是好几百年，直到商朝后期，周人遇到了一个大麻烦——犬戎。犬戎是西北的游牧部落，经常南下抢掠。周人首领古公胆甫实在受不了了，带着族人离开了宾地，向南迁徙，翻过梁山，渡过溪水、居水，来到了岐山脚下的一片平原。这片平原叫周原，周原在今天的陕西岐山扶风一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水源充足，是个种庄稼的好地方。《诗经·大雅·绵》里有一句：“周原五五，锦图如仪。”五五意思是肥沃，锦图是两种苦菜。连苦菜在这片土地上长出来都跟糖一样甜，这地方有多好，可想而知。古公胆甫在周原筑城、建屋、立宗庙，周人从此站稳了脚跟，而且把族名也改了。周这个字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用的。古公胆甫的孙子就是周文王姬昌。文王把都城从周原迁到了风水西岸，建了一座新城叫封京，在今天西安西南的封河西岸。周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在风水东岸建了镐京，封镐两京隔河相望，是西周最早的两座都城。武王时期，周人从雍州出发，联合雍、蜀、羌等八个部落，在牧野与商朝大军决战，商军阵前倒戈，纣王自焚于露台，周人入了殷商的首都朝歌，成了天下共主。但周人没有把都城搬到中原，他们把首都仍然放在了雍州，放在镐京。为什么？因为雍州是他们的龙兴之地，这里有丰饶的土地，有险要的地形，有深厚的根基。《太平寰宇记》里有一段话，说平王东迁，以其封之地赐秦襄公。这句话埋下了一个伏笔。西周的时候，雍州是周人的天下，东周以后，雍州的主人换成了秦人。

最早其人连房东都算不上，他们是给周人打工的。史记秦本纪说，秦人的先祖叫大费，跟大禹一起治过水，禹赐了他一个姓嬴。嬴姓的后代擅长什么呢？养马。大费的后人妃子养马养得特别好，马匹繁殖得又多又壮。周孝王一看这人不能浪费，就把秦帝赐给了他，让他做周朝的附庸。附庸就是没有正式爵位，没有独立封国，只是挂靠在周朝名下的小部落。秦地在哪里？今天甘肃天水一带，这是秦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后来到了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犬戎杀了，镐京被攻破，周平王东迁洛邑。秦人的首领叫秦襄公，他带兵护送周平王东迁，出了大力。周平王感激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改变了秦人的命运：戎无道，侵夺我齐，封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翻译成白话，犬戎不讲道理，抢了我的岐山、封京一带的土地，你们秦人如果能把这帮家伙打跑，那地方就是你们的了。周平王说的这块地就是雍州最核心的区域，位于关中平原。周平王给秦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地你自己去打，打下来就是你的。秦襄公二话不说，带着秦人就跟犬戎干上了。几代人打下来，秦人一点一点地从犬戎手里把雍州的土地啃了回来。到秦文公的时候，秦人已经把岐山以西全部收入囊中。到了秦德公的时候，秦人又干了一件大事，迁都雍城。雍城在哪儿？今天陕西凤翔县南。为什么叫雍城呢？因为它旁边有雍山雍水，雍州这个名字也是从这里来的。秦人在雍城一住就是将近300年，从秦德公到秦献公，19位秦公在这里经营。雍城是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都城，没有之一。秦人靠着雍州的土地养精蓄锐，积蓄力量，一步步向东推进。到了秦孝公，他任用商鞅变法，秦国彻底脱胎换骨。雍州的土地、人口、物产被商鞅的制度改革激活了，秦国都城从雍城迁到了咸阳，标志着秦国的重心从雍州西部转移到了东部，面向关东六国的姿态更加明显。从秦孝公到秦始皇，100多年分六世之余烈，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横扫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一统。雍州这片核心区域叫内史，直接由中央管辖，不设郡。内史管辖的区域就是今天关中平原的核心，雍州孕育的第二个大王朝秦朝。虽然国祚不长，只有15年左右，但中国这个概念是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的制度，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全部是从雍州这片土地上发出去的命令。

秦朝亡了以后，雍州又见证了一场大戏，三秦分立和一个叫废丘的城市的兴亡。咱们得从头讲，秦二世胡亥昏庸无道，天下大乱，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豪杰纷纷响应，项羽和刘邦是其中两支最大的力量。项羽在巨鹿之战打败了秦军主力，一路西进到了函谷关，发现刘邦已经抢先入了关。刘邦是什么时候进的关？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攻破武关，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项羽不服气，主力是我打的，

你怎么先进去了？他率领大军破关而入，驻扎在鸿门，要跟刘邦干一仗。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鸿门宴，刘邦赔礼道歉，项羽放了他一马。但项羽还是不放心刘邦，他怕刘邦占了雍州这块宝地，跟他争天下。项羽怎么对付刘邦？他把刘邦分到了偏远的汉中、巴蜀去当汉王。你看汉王这个名字就是刘邦的封号，后来他做了皇帝，汉就成了一个王朝的名字。同时项羽把雍州一分为三，分给了三个秦朝的降将。哪三个人呢？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岳阳；董翳为狄王，都高卢。这就是三秦的来历，三个秦朝降将，三个人分割了雍州。项羽想用他们堵住刘邦出来的路。章邯做了雍王，但他这个王位没做多久，刘邦在汉中韬光养晦，用了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悄悄从汉中打回了关中。章邯在陈仓迎战刘邦，被韩信打败，一路退守废丘。刘邦的大军围了废丘城，章邯闭门死守。怎么拿下废丘的呢？水攻。废丘城南边有一条河，废丘城的地势南高北低，从河中引水攻城非常方便。今天的东马方遗址，考古队发现了大量的淤泥层和淤沙层，证明这里曾经被大水淹没，这与《史记》的记载完全吻合。一个秦国大将项羽封的雍王，就这么被水淹死了。废丘的故事是雍州在秦汉之交最精彩的一段插曲，它证明了一个道理：雍州是宝地，但不是谁都能守住的。章邯守不住，因为对面的刘邦更狠。

刘邦占了雍州以后，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项羽在干什么？他在关东忙着分封诸侯、平定叛乱，始终没有入关来跟刘邦抢雍州。后来刘邦东出，与项羽争天下，打了四年，史称楚汉战争。刘邦为什么能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雍州这个根据地。刘邦入关的时候，萧何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而这些档案全部藏在雍州。更重要的是雍州的地理优势，史记记载了娄敬说服刘邦定都关中时的一番话，说到了四塞：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守，外面的人进不来。雍州有渭河、泾河、风河等八水环绕，土地肥沃，粮食自给自足，没问题。刘邦占着这个地方，进可以出关争天下，退可以闭关自守。项羽打不进来，刘邦却能打出去。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泗水之阳称帝，建立汉朝，定都长安。长安就在雍州的核心，关中平原最开阔的腹部。雍州孕育的第三个大王朝西汉，历时200余年。后来东汉虽然迁都洛阳，但雍州依然是三府京兆尹左平邑右扶风所在，是王朝的龙兴。

讲完这些故事，咱们回过头来回答那个问题：雍州为什么能孕育出最强盛的大一统王朝？第一，地形。雍州四塞之国，东函谷关，南武关，西大散关，北萧关，四关一所，外面的人

进不来，里面的人守得住。苏秦说秦惠王的那番话，司马迁记在了史记里。第二，土地，雍州是渭河冲击平原，八百里秦川，渭河及其支流泾河、丰河、浐河、灞河等灌溉着这片土地，号称八水绕长安。禹贡评价雍州的土壤，掘土为黄壤，掘田为上上，天下九个等级的土壤，雍州的田排第一等，能种粮食，能养人，能养人就能养兵，能养兵就能争天下。第三，人心。周人在雍州经营了几百年，秦人在雍州经营了六百多年。刘邦占了雍州之后，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把秦的档案全部接管，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用兵如神。雍州不仅出物产，还出人才。从周武王在镐京登基，到秦始皇在咸阳扫六合，到刘邦在长安称帝，雍州三千年孕育了三个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西周、秦、西汉，后来又有了隋唐，依然是雍州的土地，依然是长安的天空。禹贡说雍州掘田为上上，意思是天下最好的土地，但土地不会自己变出王朝，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耕读、征战、谋划、坚持的人，把土地的潜力变成了历史的实力。周人不认命，硬是站住了脚；秦人不认命，从养马的附庸变成了天下霸主；刘邦不认命，从一介亭长成了开国皇帝。雍州给了他们舞台，他们还给雍州一个千古不朽的名字：秦中自古帝王州。好了，至此我们的九州历史故事就全部讲完了。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让我们继续探寻华夏历史中的更多文化故事。一会儿见。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

0: 海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读书人身上有一种东西叫气，骨气、志气、硬气，穷得叮当响他不弯腰，饿得前胸贴后背他不低头，所有人都笑他疯，笑他傻，笑他不务正业，他照样该读读该背背，眼皮都不抬一下。翻开史书，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动人的那些瞬间，往往不是帝王将相的杀伐决断，而是一个读书人在最狼狈的时候仍然捧着一本书不放。欧阳修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用笔杆在沙地上写字，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盟主。范仲淹寄居破庙，每天就靠两碗凉粥块就咸菜撑日子，后来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匡衡家里穷得点不起灯，在墙上凿个洞，借邻居家一绺光看书，后来做到了丞相。欢迎来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用读书照亮前程并成为国之栋梁的人们的经典故事。
3: 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
2: 颜真卿这首诗写得直白，确实没有什么深奥的典故，但后两句流传了一千多年。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年少的时候不读书，老了再后悔，晚了。道理谁都懂，但真正能做到的，恰恰是那些在最艰难的环境里，手里连一支笔都没有，却硬生生把书读出来的人。好，我们先来说第一个读书人的故事，化笛教子。欧阳修是北宋人，公元1007年出生，他祖籍江西庐陵，但出生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因为他爹欧阳观当时在绵阳做官，欧阳修四岁那年，父亲病死在绵州推官的任上。推官的官职不大，关键是欧阳观这个人有个特点：清廉。做官不仅自己干净，还喜欢周济穷人。清官是好，但欧阳观一死，家里真就一贫如洗了。棺材钱都是靠同事凑的，办完丧事，孤儿寡母手里就没剩几个铜板了。母亲郑氏，一个年轻寡妇，带着四岁的欧阳修怎么办？她做了个决定，去投奔欧阳修的叔父欧阳业。欧阳业在随州做推官，他叔父家也不富裕，自己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多两张嘴吃饭，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真正让郑氏发愁的还不是吃饭，是儿子的教育。欧阳修一天天长大，到了该识字的年纪了，别人家的孩子有纸

有笔有先生教，欧阳修啥也没有，买纸家里连饭都快吃不上了，买笔那更是想都别想，请先生那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咬了咬牙做了一个决定，自己教。怎么教？他带着欧阳修走到屋子外面，找一块平整的空地，用手把浮土扫干净，露出一片平整的沙土，然后他走到水边折了几根笛杆回来。笛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种植物，它跟芦苇长得特别像，长在水边，茎杆光滑硬挺，有一两米高，拿在手里有韧性，不容易折断。正是把笛杆的底部削尖，蘸上水，在沙地上开始写字。写什么？先写最简单的人、天、日、月、大、小，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沙地写满了，用手一抹，平平整整，重新再来。笛杆磨秃了，再去水边折一根。没有纸，大地就是纸；没有笔，笛杆就是笔；没有墨，清水就是墨。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著名的画笛教子。后来欧阳修写了一段特别感人的话，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恃，居穷，自立于衣食，以长以教，必至于成人。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不幸四岁没了父亲，母亲发誓不改嫁，日子穷得叮当响，自己操持衣食，一边养我一边教我，才让我长大成人。但光有母亲的苦心还不够，欧阳修自己也得争气。幸好这孩子天资聪颖，读书一遍就能背诵。欧阳修慢慢长大，正式能教他的字越来越有限了，毕竟他识字也不多。欧阳修就开始自己找书看，可家里穷买不起书怎么办？借。随州城里有一户姓李的大户人家，藏书不少。欧阳修隔三差五就往李家跑，干什么呢？借书。借回来拼命读，拼命抄，抄完赶紧还回去。有时候书还没还呢，内容已经倒背如流了。你想想，一个孩子捧着借来的书，在油灯下一字一句的抄，抄到手酸了甩一甩，继续抄，这画面是不是特别有力量？

到了少年时，欧阳修在李家翻到了一部旧书，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韩愈大家都熟悉，在韩愈之前，唐朝人写文章流行那种骈文，骈就是两匹马并排跑的意思，骈文就是句子一对儿一对儿的，四字对四字，六字对六字，讲究对仗工整，词藻华丽。这种文章好看是好看了，但内容往往很空洞，读完了啥也没记住，就记住一堆漂亮词儿。韩愈看不惯这种风气，他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主张文章要写实在内容，要有思想，要有骨头，不要光在那儿堆砌词藻。欧阳修翻开韩愈的文集读了一遍，愣住了，跟以前读的那些骈文完全不一样，质朴有力，掷地有声。他继续读第二遍、第三遍，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心里那个崇拜啊，下苦功夫钻研那些深奥的道理，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十来岁的穷孩子捧着一部破旧的文集，读到忘了吃饭，忘了睡觉，这一幕跟当年那个在沙地上用笔杆写字的画面是不是完美的重合在了一起？沙地上的话最终长成了文章里的字，笔杆磨秃了，笔下的功夫磨出来了。欧阳修后来的成就就不用多说了，科举中第，一路做到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参知政事在北宋相当于副宰相，那是文官能达到的顶峰之一。他主修了新唐书，自己撰写了新五代史，还提拔了苏轼、苏辙、曾巩，还举荐了王安石。您听听这些名字，哪一个不是如雷贯耳？他是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盟主。晚年他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六一居士。有人问他为什么叫六一啊？

0: 鱼一局，酒一壶，加上我自己这个老翁，正好六个一。您听听，藏书一万卷，那个四岁丧父买不起纸笔的孩子，后来有了一万卷书，这人生的反转比任何小说都精彩。化笛教子后来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里一个特别温暖的文化符号，专门用来形容母亲含辛茹苦教育子女。宋史欧阳修传曾记载，欧阳修字永叔，庐陵人，四岁而孤，母正守节自仕，亲会之学，家贫，至以笛画地学书。欧阳修的母亲正氏用一根笛杆在沙地上写出了一代文宗，这是母爱的力量，也是读书的力量。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0: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为您讲述中国读书人的经典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个读书人，大家同样不陌生，他比欧阳修早生了不到20年，叫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公元989年出生，他比欧阳修大18岁，两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人。范仲淹活跃在北宋前期，欧阳修是他的晚辈，而且欧阳修还特别崇拜范仲淹。范仲淹2岁那年，父亲范雍去世了，跟欧阳修一样，也是幼年丧父。母亲谢氏一个寡妇，带着2岁的孩子孤苦无依，没办法，她改嫁了，嫁给了淄州常山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跟着继父的姓氏改名朱越，越这个字读越，就是不亦乐乎的乐，通愉悦的悦字。继父家也是仕宦人家，家境说不上殷实。后来范仲淹慢慢长大了，到了10几岁的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自己不姓朱，姓范，是苏州人，生父早逝，母亲带着他改嫁到了这里。知道真相的那天，范仲淹大哭了一场，哭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离家求学，他要靠自己的本事考出去，把范家的姓氏重新拿回来，把母亲接回去好好孝敬。他背着简单的行李，跑到山东邹平境内的长白山上的一座寺庙，寄居在寺庙里读书。庙里清苦得很，冬天连个像样的取暖都没有，但范仲淹不在乎，他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读书，一直读到深夜。史书记载了他在礼泉寺读书的状态，昼夜不息，冬月被甚，以水卧面，食不己，至以弥粥济之，人不堪其忧，仲淹不苦也。什么叫以水卧面？就是冬天实在困得不行了，一头扎进冷水里，用冷水洗脸，那一激灵，整个人就清醒了。什么叫以弥粥济之？就是粮食不够吃，喝粥来凑。但他喝的粥跟咱们今天喝的不一样，咱们喝的是热气腾腾的大米粥，他喝的是凉透了凝固成块的粥。范仲淹就把这粥块用刀划成4块，早晚各吃2块，这就是化粥的由来。没有菜怎么办？他在山上找一些野生的菜，做成腌菜、咸菜之类的东西，捣碎了就着粥吃，切成细末。每次取树茎就着粥吃，断鸡就是切碎的腌菜或者酱菜。您想想，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少年， 一天就吃两块凉粥。

肉块加一把碎咸菜，这哥今天谁也受不了。别人都受不了范仲淹不觉得苦。范仲淹在礼泉寺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是当地官员的儿子。这个同学见范仲淹每天就吃粥块咸菜，实在看不下去，回家跟他爹说了。他爹是个有身份的人，听了以后也很感慨，就让人送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到寺庙里给范仲淹。范仲淹道了谢收下了，但过了好几天，同学再到寺庙里一看，那桌饭菜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已经发霉长毛了。同学很生气，说：你不吃我父亲送的饭，是不给面子吗？范仲淹躬身行了个礼，说了一段话，这段话被宋代笔记记了下来。范仲淹说：我不是不感激您父亲的厚意，只是我吃粥已经吃习惯了，今天突然吃了这么好的饭菜，以后哪里还能再咽得下这粥啊。这句话轻飘飘的，但分量重得吓人。范仲淹的意思很明白，我要专心读书，我不能让一顿好饭坏了我吃苦的劲头。同学回家把这话跟他爹一说，他爹感慨道：此子志趣非凡，他日必成大器。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27岁的范仲淹考中进士，从此踏上仕途。他后来做到了参知政事，跟欧阳修一样副宰相的级别。他主持了庆历新政，虽然最后失败了，被贬出京城，但他从来没后悔过。他在《岳阳楼记》里写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了中国读书人最高的人格标杆。他去世以后，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正。文正是古代文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整个北宋拿到过这个谥号的人仅有数位。有人说范仲淹是从一碗粥里喝出了先忧后乐的境界，这话不完全对，但也不完全错。没有那碗化成四块的凉粥，就不会有那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范仲淹。化粥断机这个典故，从宋代开始就成了寒门苦读的代名词。古人常用机言来形容读书人清贫的生活，天天就着咸菜吃粗粮。唐代文豪韩愈早年求学时也有过这般清苦的经历，而范仲淹的苦读条件更为艰苦，连足量的热饭热粥

欧阳修是官宦之后，但家道中落，范仲淹是随母改嫁，寄人篱下。欧阳修用的是秸秆和沙地，范仲淹靠的是粥块和咸菜，但他们有一个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不认命。欧阳修的答案是，沙地可以当纸，秸秆可以当笔。范仲淹的答案是，粥可以化成块吃，菜可以捣碎了咽。这些答案放在1000年前有用，放在今天依然有用。贫穷是困境，但它不是终点。真正的读书人从来不是等条件好了再读书，他们在最差的条件下照样把书读透了，这才是勤学苦读这四个字的全部含义。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欧阳修、范仲淹、匡衡都是黑发勤学的人，所以他们的白首没有后悔，这就是中国读书人的脊梁和风骨。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小昭，代表编辑制作小曾，诗词朗诵龚杰，感谢您的收听。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晚上8点到9点，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咱们不见不散。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

0: 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0: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1: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1: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0: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1: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这本书把所有人少年时藏在心底的白日梦酿成了温柔澄澈的文字。书中九篇短篇，每一篇都是一座独立的秘境，深海潜艇、古斯碑刻能画出真实万物的彩笔，藏着旧时光的湖水、铸剑人与时光、酿酒师与人间烟火，虚实交织，诗意绵长。在作者陈春成的笔下，他只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他写幻想，写记忆，写遗憾，写藏在成年人骨血里不曾熄灭的少年浪漫。他写人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人人都曾拥有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却在成长途中慢慢地将它封存。人人心底都藏着一艘只属于深夜的潜水艇，隔绝外界的喧嚣，独自沉入精神深海，与自己的幻想相拥。这本书像一片安静的深海，温柔地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由不在世俗赛道，而在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不必丢掉幻想，更不必为了迎合现实，亲手熄灭心底那团浪漫的火焰。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夜晚的潜水艇，作者陈春成在谈及自己的写作初衷时，他说他想留住那些被成人世界忽视的细碎诗意，留住少年人无拘无束的幻想，留住被时光掩埋的温柔旧梦。书中的九则故事互为映照，虚实相生。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为精神内核，串联起古寺、笔墨、山水、梦境、器物、时光，构建出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世界。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陈春成一起潜入文字深海，走进他笔下浪漫又怅然的幻想世界。

翻开这本书，是以同名短篇《夜晚的潜水艇》开篇，这也是整部小说集的精神核心。在这篇里，故事双

线并行，一条是博尔赫斯抛入大海的硬币，一位富商穷尽半生耗费巨资潜入深海寻觅硬币，最终在海底录像里撞见了一艘凭空出现的蓝色幽灵潜艇。而另外一条线是天才画家陈透纳晚年留下的手稿，记录自己少年时独有的深海幻想。天才画家陈透纳自年少起想象力便蓬勃疯长，旁人眼中无用的发呆走神白日梦，于他而言是完整盛大的另外一种人生。白日里他是课堂上格格不入的差生，无法集中精力应对课业，每当深夜房门闭合，整间屋子便化作一艘专属潜水艇。卧室是驾驶室，他是独自远航的船长，在无边深蓝色海底漫游，与鲸群相伴，穿梭珊瑚与海沟，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完整宇宙。然而世俗标准不断地向他施压，父母忧心他的未来，老师劝他收回无用的幻想，所有人告诉他沉浸空想是不合时宜不懂世事的逃避。高考谋生安稳人生的重担压向少年，他被迫做出抉择，亲手送走自己赖以栖息的想象力。多年后他成为受人追捧的画家，笔下满是深海幽蓝，却再也寻不回少年时纯粹肆意的梦境，一生困在幻想逝去的怅惘之中。这是一个怎样的少年世界？让我们翻开书，读到其中的节选。我初中后对历史地理蛮有兴趣，但只是随便听一点，不甚了了。用这点零星知识做养料，幻想越发繁茂地滋长起来。我的脑袋像伸出了万千条藤蔓，遇到什么就缠上什么，缠得密密实实的，还要在上面旋转着开出一朵花。我随时随地的能坠入遐想，上课、走路、吃饭、躺在床上，随时随地能坠入另一个世界。潜艇内部结构与我家二楼一模一样，父母的房间、我的房间，摆着钢琴的小客厅和一个卫生间。我的设想是这样的：白天时这层楼就是这层楼，坐落于群山怀抱的小县城里。夜晚，只要我按下书桌上的按钮，整层楼的内部空间就转移到一艘潜水艇里面去，在海中行驶。我爸妈在隔壁睡着，一无所知，窗外暗摸摸的，他们也不知是夜色还是海水。我的房间就是驾驶室，我是船长。

每天夜里，我坐在书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统启动，桌面就变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种仪器，前方的窗玻璃显示出深蓝色的海底景象。副驾驶位上的皮卡丘说：“皮卡皮卡。”他的意思是我们出发吧。妙蛙种子说：“种子种子。”这就是说一切准备就绪。我看了看桌上的地球仪，上面亮起一个红点，那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位于太平洋中央了。挂钟其实是雷达屏幕，显示附近没有敌情。我们制定的航线是从县城的河流到达闽江，再从闽江入海，做一次环球旅行。在河流和江水里，潜水艇可以缩小成橄榄球那么小，不会惹人注意，到海底再变回正常大小。航行的时间我设定为1997年，因为那时我爷爷还在进行海上考察，没准能遇上他。我握住台灯的脖子，这是个操纵柄，往前一推，果决地说出发，潜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稳地行驶起来。这一路我们经历了很多冒险，我们被巨型章鱼追击过，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驶。后来潜艇急降到海底，启动隐形模式，伪装成一块岩石，我们在下面屏住呼吸，体会着甜蜜的刺激。我们在珊瑚的丛林里穿行了三个晚上，那里像一座华美的神殿。遇到一艘潜艇卡在那里，不知是哪国的，我们出手救了它。有可能我们穿透了现实的海底，也可能是那艘潜艇是另外一个人的幻想，我们没有深究。还有一回海沟探险，黑暗中无声游出一头史前的苍龙，险些被它咬住。它的利齿刮擦过艇身的声音，至今想来还觉得头皮发麻。隔着舷窗细看它遍体的鳞甲，滑亮如金铁所铸，倒是好看。我们还和一只性情温和的虎鲸结成了好友，每次在危难中发出信号，它总像守护神一样及时赶到，同我们并肩作战。这就是一个少年的幻想，这段文字也藏着作者温柔描摹出的少年独有的精神避难所，没有激烈的控诉，只用细腻的画面写出幻想给予人的盛大慰藉。对于少年陈透纳而言，潜水艇不是逃避现实的借口，而是他灵魂真正栖息的故土。白日世间所有的规则、压力、偏见都被海水隔绝，深夜深海里他不必迎合任何人，只需要做一个自在航行的船长。可成长的重量如期而至，现实不断挤压幻想的生存空间，父母的焦虑、旁人的不解、世俗认定的正常人生，一点一点地压缩深海的边界。少年终究被逼到两难的抉择，要么永远沉溺幻想，成为旁人眼中一事无成的异类，要么舍弃心底深海，奔赴所有人认可的安稳前路。他最终选择后者，亲手送走陪伴自己多年的想象力。陈春成的夜晚的潜水艇所写的都是和幻想有关的故事，小说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一艘夜深人静时才出发的潜水艇，带着疲惫的灵魂进入夜晚，进入梦境，酣眠翱翔。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读到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

高三一年，我突飞猛进，老师们都说我开了窍，同学们背地里说我脑子治好了。后来的事不值一提，我考上了不错的大学，进了一家广告公司，结了婚。我的脑中再也不会伸出藤蔓，成为了一个普通的脑袋了。想象力也一般，和常人相差无几。旅游时坐在竹筏上，导游说这座山是虎头山，我说嗯，有点像。他说那是美人岭，我说看不出来。他说你得横着看，我歪着头看了一下，说有点那个意思，就这样而已。工作中有时甲方和领导还说我的方案缺乏想象力，那时我真想开着我的潜水艇撞死他们。有时我也试着重温往日的梦境，但没有用，我最多只能想象出一片深蓝的海，我的潜艇浮在正中央，靠着剩余这点稀薄的想象力，我根本进不去里面，只能远远地望着。只有一次，那晚我喝了一点酒，睡得格外安适，梦中我又坐在驾驶台前，皮卡丘推着我说，皮卡皮卡，你怎么了？发什么愣？

1999年的海底。我离去后，潜水艇中的一切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他们不知道我多年前已经舍弃了这里。随后我就醒了，带着深深的怅惘。我意识到当年的对策有个致命的疏漏，当时我急于摆脱想象力的困扰，没有设定好如何让他们回来。现在我有更好的方案，我可以想象出一个保险柜，把想象力想象成一些金块，把它们锁在柜中，再把密码设置成一个我当时不可能知道，若干年后才会知道的数字，比如我结婚的日期，2022年我的电话号码。这样我就能偶尔回味一下旧梦，来一场探险，怕沉溺其中，再把想象力锁回去就行了，设置一个新密码。但是当时欠考虑，毕竟年纪小，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我的想象力可能早就飞出了银河系，再也回不来了。国庆最后一天，离家前夜，我坐在书桌前敲了敲桌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握住台灯，望着窗外的夜色，对自己说，准备出发吧。如文中所提，尚雯坐于陈透纳30岁时，当时他还在广告公司工作，后来他迷上作画，辞职成为画家，成名经过众所周知，自不必赘述。晚年他在回忆录《余烬》中说，50岁后我停止了作画，也不再写诗，很多人说我江郎才尽，其实不是的，我的才华早在16岁那年就离我而去了，飞出天外了。我中年开始作画，不过是想描绘记忆中那些画面，写点诗也是为此。我只是如实临摹，并非诗人所说的什么主意。直到有一天，我把以前的梦境都画完了，就不再画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一度拥有过才华，但这才华太过强盛，我没办法用它来成就现实中任何一种事业。一旦拥有它，现实就微不足道，没有比那些幻想更盛大的欢乐了。我的火焰在16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陈透纳遗书的最后一段交代了继承事宜后，他写道，我反复画过一张画，深蓝色的背景中央有一片更深的蓝，有人说像叶子，有人说像眼睛，像海里的鲸鱼，人们猜想其中的隐喻，其实没有任何含义，那是一艘潜水艇，我的潜水艇，它行驶在永恒的夜晚，它将永远永远地悬停在我深蓝色的梦中。公元2166年，一个夏天的傍晚，有个孩子在沙滩上玩耍，海浪冲上来一小片金属疙瘩，锈蚀的厉害，小孩捡起来看了一看，一扬手又扔回海里面去了。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同名小说的节选。在陈春成的这本小说集中，其余篇目也各有韵味。竹峰寺藏着寺庙古碑与少年心事，裁云记把云朵裁成各种各样的物件，满是诗意浪漫。酿酒师、音乐家穿梭古今，在山水书画音律间游走，文字自带水墨质感，清冷又动人。如果说夜晚的潜水艇写深海与少年的幻想，那么竹峰寺则写山林古寺、旧钥匙与被时光掩埋的记忆。故事以一座隐于山间的古寺为舞台，寺中藏着一块刻满故事

人名字的石碑。少年偶然捡到了一把无人知晓用途的古钥匙，终日揣在身上，在山林古殿荒亭间游荡，寻找钥匙对应的隐秘角落。山中岁月安静缓慢，草木肆意生长，落日流云古松青台构筑出隔绝俗世的清幽秘境。而少年在古寺独处的时光里，和岁月对望，慢慢读懂离别、遗忘与留存的意义。在他的笔下，万物有灵，石狮子也会忍不住地打哈欠。深山里居住的不是隐士，而是云彩修剪师。而云彩上面可以印镂空广告，但风一吹即散。所以读这样的书，需要我们慢下来，静下来，不再是从他人爱恨情仇的故事里照见自己，而是把山川河流树云天地碎石自然景物这些物理风景，放到被世事人情塞得满满的内心深处，让风的声音、稻田的香气和山脉的呼吸唤醒自己的感官，让大脑清明，心思苏醒。好，让我们再来翻开《夜晚的潜水艇》这本小说集，读到《竹峰寺》节选。黄昏时，我总爱在寺门外的石阶上坐着，看天一点点黑下来，想到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宁形势与万物冥和。这些字句像多年前埋下的伏笔，从初中课本上或唐代的永州，一直等到此时此地突然涌现。山下的村庄在天黑前后异常安静，直到天黑透路灯亮了，才又听见小孩的嘶喊声。本培说，这村里有个说法，说是人不能在外面看着天慢慢变黑，否则小孩不会念书，大人没心思干活。我记得小时候似乎也听奶奶说过类似的话。山区里古时山路阻隔，往往两村之间口音风俗都有所差异，但毕竟在同一个县，相似处还是比较多。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天黑透了却不忌讳，小孩一样玩耍，大人出来乘凉。忌讳的是由黄昏转入黑夜的那一小会儿。也许那时辰阴阳未定，野外有什么鬼魅出没。我想象在黄昏和黑夜的边界有一条极窄的缝隙，另一个世界的阴风从那里刮过来。做了几个黄昏，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有一种消沉的力量，一种广大的消沉在黄昏时来，在那个时刻事物的意义在飘散，在一点一点黑下来的天空中，什么都显得无关紧要。你先是有点慌，然后释然，然后你就不存在了。那种感受没有亲身体验实在难以形容。如果你在山野中，在暮色四合时凝望过一棵树，足够长久地凝望一棵树，直到你和它一并消融在黑暗中，成为夜的一部分，这种体验经过多次，你就会无可挽回地成为一个古怪的人，对什么都心不在焉，游离于现实之外。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潜水艇。全书由夜晚的潜水艇、竹峰寺、传彩笔、彩云记、音乐家等九个小故事组成。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超脱现实的想象力，书中九篇小说的内容都充满了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神奇碰撞，这些想象是超于现实的、轻盈的、优美的。作者把他心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想象集结在他的笔锋，书写成章，文笔流畅典雅，飘逸扎实，轻易的就能把读者牵引进书中天马行空的世界。书中所收录的深海梦境、夜晚的潜水艇、山林秘境、竹峰寺，还有奇幻寓言传彩笔，这三篇故事各有天地，却共享同一个内核。每个人都需要一处独属于自己的精神秘境，深海、古寺、笔墨都是我们逃离俗世、安放自我的避难所。书中的少年陈透纳亲手送走幻想，从此一生困在怅惘之中，而古寺少年寻觅一把旧钥匙打捞流逝的记忆。执笔之人拥有造物之力，却留不住心爱之人。作者陈春成用温柔空灵的文字告诉我们，幻想珍贵，回忆动人，可我们总要在幻想与现实之间寻找一处平衡。在夜晚的潜水艇小说集中，全书九篇故事各有深意。陈春成的文字从不尖锐地批判现实，只用温柔幻境映照人间。他书中的酿酒师藏着半生的温柔，湖水封存年少的心事，铸剑人以时光断刃，音乐家在旋律里搭建梦境。山间湖水铸剑时光，音乐幻境中读懂幻想、执念、离别与和解，所有的故事互为呼应，最终回到那艘深海的潜水艇，完成一场关于想象、成长、失去与接纳的完整独白。

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九个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间，以归期飘扬的想象，温厚清幽的笔法，在现实与幻境间劈开秘密的通道。海底漫游的少年，深山遗落的古碑，弥散入万物的字句，云彩修剪站，铸剑与酿酒，铁幕下的萨克斯，蓝鲸内的演奏厅，关于藏匿与寻找，追捕与逃遁，种种无常中的一点确凿，烈日与深渊间的一小片清凉。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悬浮于纸上的宫殿，航向往昔的潜艇，呈现汉语小说的一种风度与新的可能性。天马行空之处，又有雅致不凡的文笔，将故事勾勒得甚为奇巧动人。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通过各种方式呈现出作者无穷的想象力，或是久远的传说，或是一部莫名的电影，或是一篇特别的博客散文，或是某一人口中的陈述，或者干脆直接开始讲奇幻的故事，一切浑然天成，辨不清真假。虽然每个故事的背景都不同，但主人公他们身上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芒，有着世俗无法接纳的某种追求与理想，但即便这样，他们都又勇又痴，最后消散在现实与虚无之间，余味盘旋。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也继续翻开陈春成的这本《夜晚的潜水艇》，我们再来

并非一种植物，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光。天蓝得像一个秘密，大地起伏，山丘凝碧。这时我望见一个奇异的暗影，正温柔地拂过稻田，缓缓向远处绿野推移。这景象似在梦中见过一般，又像前生残留下的记忆。一种古老的感觉升起来，心头很是舒畅。后座的孩子问，爷爷，那些是什么东西？我在修剪站工作五年了，这次借下山采买物资，去县城拜访了一位老先生。从他家出来时，我满脑子尽是那副漫长的对联和凤凰的鸣叫。在宾馆过了一夜，我转身回去。这座县城是灰色的，周围是暗绿的群山，一道深灰从暗绿中盘旋而出，那是公路。路经几个村落，村落是土黄色和黑色的堆叠，一晃而过，然后是绵绵不绝的暗绿，嵌杂着几簇枯黄和赤红，一小点白色坠在山腰上，那就是我的修剪站。云彩管理局下属有很多的修剪站，遍布在城市的四方。我的日常工作是修剪云彩，维护机器，打印广告，保证修剪站的正常运行。这是个很闲的岗位，工作完成后全部时间归个人所有。站里以前有个门卫是个哑巴，我来了没多久就死了，后来翻检遗物才知道他曾是连环杀手，定期下山作案一次。除了我和门外石阶上的青苔，站里没有活物。站外倒有很多，这里临近森林保护区，夜里可以免费收听各种鸟兽的吟唱。云彩管理局是个历史悠久的机构，很多年前当时的元首要来本地视察，全市如临大敌，把街道扫荡得纤尘不染，建筑外墙全部翻修，长得歪歪扭扭的树都拔了，重新种上笔管调直的，树冠修成标准的圆球状，流浪狗一律击毙拖走，为防止产生异味，街上所有垃圾桶不准往里丢垃圾。元首来了，是日天朗气清，上午九点钟，街上人车皆无，草木肃立，重重大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元首背着手逛了一圈，很是满意，对身后官员说，你们这个市容管理得很好吗？街道干净，绿化也不错，就是今天天上这个云怎么破破烂烂的，你们看像不像一块抹布？官员们猛抬头一看，只见一碧如洗的天上不知何时飘来一抹云，造型凌乱，甚不雅逊，正懒洋洋地拂过日头。官员们的脸由明转暗，汗如出浆。其实元首心情挺好，不过顺口开个玩笑，想展示一下风趣。元首一风趣，从此天底下的云彩全遭了殃。视察结束，云彩管理局随即成立，负责管理城市上空所有过境浮云。城市云彩管理条例规定，所有云都应依法修剪成规定尺寸的椭圆形，边缘为均匀的波浪形花边，否则即属于违法云，我局将依法对其进行消灭。从那时起，所有的云都成了卡通画里的样子，胖乎乎的，看起来很温顺。语文课上流云落霞这类陈旧的词语已经很难解释了。我所在的云彩修剪站位于云茂山森林保护区的边缘，是一座顶端圆润形似灯塔的白色建筑。我住在塔顶，库房在塔底，塔中部两侧各有一闸门，其实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附近的山谷产云，夜里会氤氲起满满一股的云气，浓白如牛奶，清晨时渐渐飘出，有时一团一坨，有时一丝一缕，都是些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违法云。

飘出来的云都被吸进闸门里，等从另一侧闸门释放出来，就成了标准的椭圆形合法云，边缘带波浪形花边，像一块一块可爱的饼干，徐徐飘向城市的上空。这天，我把修剪机器调到自动模式，确定了定型液，喷洒后能够让云的形状维持久一些，水量充足，关上灯，锁好门，踩着落叶下了山，沿着荒草丛生的小路走了大半天，到最近的站点搭车进县城去。我的老师生前有一位老友，多年未见了，我决定去拜访他。灰色的大巴停下，我混进灰色的人流，在灰色的路牌指引下，来到那栋筒子楼灰色的院墙前。黄昏先我一步而至，栖身在院中大榕树的枝叶间，像许多细碎的橘红色星星，蝙蝠在余光中低低飞舞。我上了楼，楼梯间还是那样的破旧，灯泡上蒙了灰尘和蛛丝，墙皮剥落成神秘的图案，一些冰凉的音符玉石质地从楼梯上一级一级跳落下来，是巴赫的赋格。我知道这是一个老太太在弹奏，欣喜她还活着。许多年前我来过这栋楼，我的老师曾在这里居住，那时我还很年轻，很早之前就听人说过，这楼里住的都是一些着了魔障的人。当时觉得他们挺可怜，现在却艳羡不已。楼中住户原来都是一些教授学者，后来放弃了世俗的荣誉和温暖，在世界的某个点上钻了牛角尖，无暇他顾，从而抛掷了一生。在外人看来，就是一群魔怔了的老头老太，有的毕生研究开膛手杰克的身份，有的一心要证明四色猜想，有的试图复原已失传的乐器，有的在研制柴窑配方。那位老太太本是一位宗教学家，在18世纪某修道院的账本中发现了一张古旧的便笺，上面标示巴赫的乐谱里隐藏着一道神谕，于是他着了迷，钻研多年，成了杰出的密码学家和演奏家。从精神病院出来后，原先的单位安排他在这里度过晚年。我敲开门，老先生见了我也没有多惊讶，招呼我进来，握手寒暄，倒茶，颤巍巍地将杯子端给我。他脸上有常年不善交际的僵硬，我想他也从我脸上看到了。我们磕磕绊绊地聊了一会儿先师的事情，我毫无过度地把关于洞穴的困惑告诉给他。他盯着茶杯，叶子徐徐旋转，把水染成黄褐色。他说，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是啊，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太多了。像你说的，每个洞穴都充满诱惑，难以取舍。我年轻时也在分岔处犹豫过，后来我才明白，不是所有洞口都陈列在那里，任人选择。有的埋伏在暗处，我一脚踏空，就一头栽了下来，到现在也没有落到底。像陷阱一样，我好像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人了，有的人注定会掉进某件事情里去，绕也绕不开，有的人就不会，一辈子活在洞穴和陷阱之外，一样活得好好的，通常会更好。往杯中续上水后，他向我描述他的洞窟。80年代中期，他偶然得到博物馆清出来的一卷古书，因破损不堪，缺漏字太多，字意也莫名其妙，没人能解，就送来给他。他仔细研读后，发现整本书是一副对联，长达数千字。编撰者故意在上下联中各隐去一些文字，上联的缺失只能从下联对应处推断出来，反之亦然。
听到这里，我插嘴说，可是对联没有唯一性啊。他说，是的，这才是迷人之处。比如上联有个词青山，下联怎么对？理论上说，只要因为仄仄的带有颜色的词皆可，可以是碧水、白水、白首、绿树、绿水，但是这些字在上联的其他部分出现过了，就只能全部排除。整副对联没有填补完整前，之前对上的字都有可能被推翻，一次又一次的被推翻。这就像一个流转不息、无穷无尽的填字游戏。他说，他曾幻想当一个登山家，更小的时候则想做钟表匠，后来得到这副对联，同时体验了两者。没有比他更陡峭的山岭，没有比他更精密的机械，而且这些残缺的文字里有雪峰上或齿轮间所找不到的更圆满的安宁，他这样说。我接过那本书的影印本翻看起来，像捧着一座金蚕碧臼的宫殿。他曾是知名的古典文学教授，掉进洞穴后对其他事丧失了兴趣，成了一个乖僻的孤老头子。他说，对仗是格律诗的精要，完美的上下联自成一个对称且闭合的宇宙，光整圆融，什么都动摇不了。我问他，那对出来之后呢？他双手交叠，抚着手背上的皱纹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这是瞎说还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没准儿是真的。最后他同我分享了对联的几处新进展。昨夜他想到或许能用藤萝月来对草木风，茶叶在水中完全舒展开来，像魔鬼鱼轻柔地游荡。我下楼时天已黑透，顺着巴赫的赋格一路绕下楼梯，觉得这栋楼本身就是一座迷窟，每扇门后都是一条漫长的洞穴。院中树影和夜色重叠，黑暗更为浓。

次日回程的大巴上，我尽想着凤凰叫起来是什么声音，半天才发现稻田上移动的暗影，这些影子漫过原野，浮过水面，爬上山脊，一直向我来的方向奔涌而去。山川田野忽明忽暗，我抬起头来就看见云，大朵大朵的，蓬松的，凌乱的，飘忽不定的云，有的像斑马，有的像海豚，更多的则什么都不像。世间没有任何事物能比拟它们的形状。我的眼睛一会儿蓝得深邃，一会儿白得耀眼。后座的小孩又问，那是什么？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是云吧。小孩笑了，爷爷乱讲，哪有这样子的云。我这才意识到是出了事，原来我不在的时候机器坏了。车一到站我就跳下去，沿着山间小径一路狂奔，到了修检站。进办公室一看，座机上无数个未接来电，都是局里的。我跑进库房，没一会儿开出一架老式双翼机，嗡嗡嗡就上天了。我一看飞机表盘，幸好话语弹囤得挺多，把马力开到最大，机身震颤不已，像咳嗽起来的老人家，朝那些违法乱纪的云彩们飞去。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挺无聊，我跟这些云无冤无仇，不仅如此，我还挺喜欢他们。此刻他们在阳光照耀下洁白如雪，边缘染了淡淡蓝光，悬浮于人世的上空，显得雄伟高贵，桀骜不驯。但我不能不消灭他们，否则就丢掉饭碗。一个人的求生欲爆发起来，同样是桀骜不驯的。我还想留在云彩修检站，继续我的洞穴探险。我想不出此外还有什么可做的，更何况云本来就该是椭圆的，我从小见过的云不无如此。这和人必须打领带一样，是不需要理由的事情。这些不需要理由的事情是文明世界的基石，不容动摇。于是我义无反顾，径直向云冲过去，临近投弹，砰，下了一阵若有若无的雨。

好，刚才读到的是陈春成的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充满幻想的故事《彩云记》的节选。通读他书中的九篇短篇，陈春成把所有的故事汇成一句温柔的告白，请守住心底那艘夜晚的潜水艇。

往后余生，心底却永远留存一块无法填补的空缺。幻想从来不是逃避，而是内心的避难所、治愈地。深海古寺、湖水、笔墨、琴声、酒香，都是潜水艇的不同模样。不必终日沉溺幻境，脱离现实，也不必为了迎合世俗，彻底丢掉浪漫。真正完整的人生，是日日认真奔赴人间烟火，深夜允许自己短暂潜入心底深海，与少年时纯粹的自己重逢。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感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吧。

0: 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2: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1: 漫游经典，
2: 漫游经典，
1: 照亮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登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我和朋友去了一趟郊区的大学城，在校园附近里溜达了一圈，还勾起了不少回忆。我发现啊，学生们陆续都进入了考试结业的阶段，毕业班的同学们也都完成了学业，准备迎接生活的新阶段了。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啊，就会让我恍惚一下，好像呢，连晚风都飘着一种混杂着清爽和留恋的味道了。
0: 没错啊，像学士帽、纸箱子、跳蚤市场，还有吃不完的散伙饭。反正每年一到六月底啊，这个校园里就飘满了毕业季的专属暗号。不知道今天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某一个特殊的瞬间想起当年的同桌呢？
1: 其实呢，每到这个时候，我们总会在节目里跟大家聊一聊毕业。但是啊，聊毕业呢，我就很怕那种抱头痛哭啊、青春散场的悲情叙事。因为当我们拉长人生的刻度来看，毕业呢，并不是一个句号。它只是人生这趟列车从校园这个风景区开进了一片更加广阔也更加真实的原野。
0: 是啊，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们就借着大银幕和纪录片里的几缕光影，去触摸青春里最真实最鲜活的那些瞬间。无论你现在是18岁、28岁、38岁还是48岁，我们都希望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漫游啊，能够让你心里的那个少年重新站出来吹吹风。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指针拨动，先去听听那些留在光影里关于启航与选择的真实回响。
2: 记忆中的文字与光影是时光留下的答案。
3: 在文艺回响，我们重逢文艺经典，
2: 重逢文艺，
3: 让穿越岁月的光再一次照亮当下的生活。
0: 时光漫游机，今天我们的文艺回响要带大家回顾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纪录片，叫《大学》，它发布于2021年，聚焦于四位清华人，历经3年的时间，深入跟踪他们的生活轨迹，细致展现了当代中国大学师生的日常学习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面临的一些人生挑战。同时呢，通过他们在关键时刻的抉择，深刻反映了当今中国所秉持的大学精神。
1: 这部纪录片把镜头对准了清华园，没去拍什么天之骄子的光环，而是拍下了年轻人在面对人生分岔路口的时候最本真的选择。其实啊，所有的离开都要追溯到最初的抵达。比如说在这部纪录片里就有一个非常让观众有共鸣的瞬间，那就是查高考成绩。我想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夏天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盯着屏幕手心出汗的感觉。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段声音。
4: 阿拉刚刚得到消息，老板也在告诉
5: 谁啊？你这两个，你清华和北大各裸分上限24、24，基本上48。那现在今年是611，已经52个人了。
6: 快要被
7: 去
6: 查了，
7: 这都可以连过去。
8: 怎么已经叫出来了？这岂不这么早就？
7: 有人说可以查了，有人说可以查了，这太刺激了，
8: 这太刺激了。
7: 我这边，你将来来我这边查了，
8: 那就查了吧。他查了就查了，现在就查。
7: 给我查东西。
5: 来吧，
8: 现在查了，现在就查。正好正好那个纸的给我的。
9: 115，021，密码是235。
10: 没开始。
7: 我们群里头已经
5: 看
7: 到
5: 已经看到报分数了。

0: 哇，原来，哇，哎呦，那估计没有过线，我好像觉得，数学，我想想看啊，没有过线，没有过线，没有过线，105加145加140加407，对吧？对的。
1: 606加207，对吧？对的，608零，没过线。哎，还是语文，
2: 但我不知道能够那个吧。
3: 应该没问题，就是高考这边能做的事情，其实已经基本上做得很好。
4: 就对吧？你让炸你就前五名，
1: 就是说这个。
2: 但就不知道要的院系要得到。
1: 嗯嗯。
5: 喂，你好，这里是清华招生卷子。
2: 哦，你现在可以。
6: 到华清经管这里来一下吗？就是学会去的曹西北。谁联系的张馨远？
7: 我，他反正会立刻过来。
6: 还是张馨远？这里。
8: 610104应该成绩还是不错的。
6: 我很想知道，就是说呢，能够在我们前面来选这个经管大类的有几个人？
7: 现在我们还没掌握这个。
6: 如果进不了的话，就清华给你大一和大二还提供两次挑专业的机会。
7: 问题是，这就是我们的努力目标嘛。我们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去的嘛。
6: 有专业。能定个大类，我觉得就可以。到后面你还有很多次选择，接受面宽一点，通识教育，这样才对你。嗯。
9: 上考试，但是呢，我就是上学问。
10: 听完这段查分和咨询招生的对话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汗流浃背，但是又特别有生机的感觉。那些夹杂在方言和普通话里的算分声，那句干脆利落的“这就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嘛，我们就是奔着这个专业去的嘛”，真的是特别有生命力。
11: 青春最宝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那份奔着一个目标去的纯粹。但是呢，这也只是人生的第一道选择题。在纪录片《大学》里，另一位环境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严冬淼，在毕业的时候面临选择，展现出了另外一种深沉的浪漫。他放弃了留校和去大城市高薪企业的机会，决定去基层的农村做选调生。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段他给家里打电话，还有导师跟他谈心的原声。每一次听啊，都觉得心里挺温暖。那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个年轻人在家人的包容之下，去践行自己小小理想的脚印。
12: 这个最终啊，我们如果要想领先的话，还是要有自己的设备，自己的技术。我们不做，中国也得有人做，就是说中国绝对得有人做，不然你永远是用买花钱买别人的 data 吗？永远不发展自己的技术吗？
13: 喂爸。
14: 喂，
13: 还没睡呢？
14: 没有呢。
13: 学校今天突然通知要做决定啊。不是闲聊，这回是正经聊。
14: 哦，那你决定呗。
13: 你们呢，有什么建议吗？
15: 没啥建议，尊重你的选择。
13: 哇，哎呀，有点建议呗。有没有啊？
14: 没有。
13: 你憋了半天没有。
14: 学校这边，你要是说留校，那都现在定下来是吗？
13: 对对，因为下周一要报教育部了。
15: 我纠结啊，我都纠结得不得了，咋办呢？
13: 嗯，我妈叹气是吗？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儿子又要送回家了。
15: 试试吧。
14: 行，回来就回来。好。
13: 行，好的，好的，好的。嗯。
15: 好，
13: 好，拜拜。
14: 大决定的话得靠自己，大事儿主要是靠自己。
13: 那马上都学，嗯。
14: 啊。
13: 好好好。
14: 好
13: 嘞。好，嗯。
14: 好。
13: 拜拜。
14: 相信啊。
13: 好。
16: 我并不反对你现在去基层，当然从我的视角来看呢，我会认为可能你如果在学校工作一段时间再出去呢，从你个人来说呢可能会更成熟一些。
13: 嗯，
16: 那你如果要去的话，你可能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相当艰难的状况。
13: 本来反正这一段也想了挺多的，嗯，其实也想不太清楚自己怎么就走到
16: 这一步了。
13: 对，就是有这样的把去基层当做自己的理想或者目标。
16: 清华的人的这种家国天下的情怀，它会让你觉得你必须要去做一个有意义的工作。你完全认同这种观念，并且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已经接受它了，像那《盗梦空间》，它把它做到你的梦里了。你再考虑考虑
13: 啊。
16: 嗯，
11: 没啥建议，尊重你的选择。听到父亲在电话里憋出的这句话， 还有母亲那声不舍的叹气，确实让人眼眶一热。对于父母来说啊，好不容易飞出去的鸟儿又飞回了基层，是有些心疼，但更多的是理解。而导师的那句他把他做到你的梦里了，其实啊，是对年轻人那份理想主义最好的温柔注解。
10: 没错，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呢？无论是去心向往之的理想学府，还是去广阔的基层大地，只要是听从了内心的声音，那都是最好的着陆。说到听从内心的声音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极具启发意义的经典电影《死亡诗社》。
11: 在这部电影里呢，有一群在刻板体制下被压制的年轻人，他们面对的是极其严苛的期望。就像电影里的尼尔，他的梦想和父母的安排发生了剧烈的冲撞。我们来听听这个充满压迫感却又酝酿着觉醒的时刻。
0: 快点，
1: 我怎么知道？
0: 是吗？
2: 嗨，你好，尼尔。
0: 嗨，你好。嗨，尼尔，今晚有学习小组吗？
3: 有，当然，
0: 和以前一样。嗨，听说女巫来了个新人，看着呆头呆脑的。忘了。
3: 听着，别理开莫了，他嘴上缺个把门的，懂我意思吗？
0: 啊。有人传说你上暑期学校。
3: 对，补化学，我爸让我提前预习。你暑假很带劲？
0: 带劲儿。哦，尼克斯，门关上。
4: 是，先生。
3: 先生们，什么是四大支柱？
5: 模仿、
7: 恐惧
5: 颓废、
7: 打分。
8: 好了，说学习小组，米克斯的拉丁文很棒，我的英文也没落下过。你要是愿意，就加入我们的学习小组。
3: 当然，凯莫勒刚问过我，谁有意见吗？
8: 他有什么特长？拍马屁。
3: 好了，他跟你同屋，
8: 那不是我的错。
17: 对不起，我叫米克斯。
3: 哦，这是陶德·安德森，
17: 很高兴认识你。
18: 很高兴认识你。
8: 查理·德尔顿。
19: 诺克斯，奥斯特里。
3: 陶德的哥哥是杰弗里·安德森。
8: 哦，对，是吗？
17: 你怎么认识他？
8: 他做过临校演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
17: 哦，很好，欢迎来到鬼门关。
8: 这儿的一切都很难，除非你的天分像米克斯。
17: 他奉承我呢，好让我帮他学拉丁文，
8: 还有英文和三角。
3: 进来吧，
20: 爸爸，以为你走了呢。
2: Perry 先生，
21: 请坐，各位请坐。米尔，我刚刚找过诺兰先生，我认为你这学期课外活动过多，我决定让你撤出学校年鉴组。
20: 可今年我是编辑助理。
21: 我很遗憾，尼尔。
20: 可，爸爸，我不能退出，这不合适。
21: 好了，尼尔，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10: 听到这个片段当中尼尔的反抗啊，在强大的父权和学校的四大支柱面前显得那么的微弱。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校园里学到了丰富的知识，却偏偏没有学会如何勇敢地面对真实的自己。
11: 直到基汀老师的出现，他就像是一束光，照进了那座古板的学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电影片段呢，也算是影史上的高光时刻了。基汀老师跳上了讲桌，用一个惊世骇俗的动作告诉孩子们什么是换个角度看世界。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上课的。
22: 今天我们要谈一谈威廉·莎士比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都像讨厌牙科手术一样讨厌这个，但我只会把莎士比亚当作一个写了些有意思的东西的人来谈。好了，你们很多人都看过莎士比亚这样的东西。哦，泰特斯，把你的朋友带上来。但如果你们有人看过马龙·布兰多，
23: 莎士比亚可以有不同的演法。朋友们，公民们，同胞们，请听我说。
22: 你们也可以想象姜维恩扮演麦克贝斯，喂，我面前的是一把剑吗？要狗吗，先生？
23: 哦，现在不要。
22: 我有时候的确喜欢来只狗。一只狗可以做成三道好菜，首先是犬牙炸丸子，然后是火烧狗腿作为主菜，甜点嘛，来一道狮子狗水果冻，然后还可以用它的小爪子剔牙。我为什么要站在这儿？谁知道？
2: 感觉高一点。
22: 不，谢谢你的幽默。我站到讲台上是想提醒我自己，我们必须时刻注意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物。瞧，从这上面看世界完全不同。 如果不相信，可以自己来看，来吧。

0: 来吧，
1: 走。
0: 一旦觉得自己懂得了什么，就必须换一种角度来看，这可能显得有些荒唐或者愚蠢，但必须试一下。同样，读书的时候不要只想作者怎么看，想想你自己怎么看。同学们，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因为你越迟开始寻找，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索罗说，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别陷入这种境地，冲出来，别像老鼠逃跑似的，看看你的周围。对了，就这样，布里斯克，谢谢，对极了。要敢于开拓新的天地。好了，除了写作文之外，我希望你们每人写一首诗，自己的诗。哦哦哦，这就对了。每个人星期一早晨都要在全班念自己的诗。祝你们好运，各位。Anderson，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些作业把你的魂儿都吓没了，胆小鬼。
2: 你们必须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不要陷入平静的绝望当中。每次听到这段，都会觉得内心被什么东西轻轻敲击了一下。教育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往一个桶里倒满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3: 是的，在电影《死亡诗社》的最后，这位心灵导师被学校开除了，但是学生们自发地站上课桌，用读诗抗议那一刻，其实呢，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毕业。走出校门后的漫长岁月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成规俗套，希望我们都能偶尔站上课桌，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诗意和勇敢。
2: 听完了成长的选择和心灵的觉醒，时光漫游机，我们最后呢，要降落到一个充满着南国夏日市井烟火气的故事里，一部绝对不能因为是动画片这个标签就被错过的国产佳作《雄狮少年》。如果说刚才的片段是校园里的毕业，那《雄狮少年》这个系列讲的其实是一个留守少年在街巷里真正走向坚韧、走向社会的一次硬核蜕变。
3: 主角是一个经常被人欺负、看起来病恹恹的留守少年，连名字都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被父母取了叫阿娟。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叫阿娟的女孩。我们来听听，当这个女孩递给他一个舞狮的狮头的时候，是如何唤醒他内心的。
4: 你叫什么？
5: 我叫阿娟。
4: 啊？我也叫阿娟。你是哪个娟啊？
5: 我是女字旁的那个娟。
4: 这也太巧了，我也是。你有病吧？男的取这个名字啊？
5: 我小时候身体差，爸妈担心嘛，说取个女孩的名字好运气。
4: 我们也算患难之交了，送给你了。
5: 送我？我不会舞狮。
4: 你站起来，戴上。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
5: 是什么咆哮？
4: 那一声咆哮好像在说，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去做一头雄狮吧。
5: 推广大使冠军，我真的可以吗？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呢，来自于《雄狮少年》第一部。每次听到这些台词啊，都能感受到一种极其生猛的生命力扑面而来。我们每个人在走向成年的某一个时刻，心里其实都需要这声震耳欲聋的咆哮，来打破生活给我们的那些胆怯和自我设限。
1: 是的，成长很多时候啊，就是凭着这么一股不服输的野生心气儿。在电影《雄狮少年》里，阿娟和她的小伙伴们为了舞狮比赛拼命练习。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发生在摩天轮里的对话，朋友鼓励阿娟去想象未来的愿望，去想象那片平凡的野草背后究竟藏着什么。
2: 以前爸爸经常带我来这里玩。
3: 是吗？
2: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太倔了？
3: 有时候是有点。
2: 你别看那个金总满脸笑，其实都是装的。
3: 这些事情我也不懂，脑子转不过来。
2: 你看那条街，
3: 哦，
2: 右边第二个红色房顶的那个，那就是裘真拳馆，也是我的家。第一次爸爸带我来坐摩天轮，灯一亮就叫我许愿，可我怕高，就指着这边说我要回家。爸爸一直撑着这个家，他去世以后我才知道这一切有多难。还有张瓦特，和我家人一样，我知道除了打拳他什么都做不好，不然大家也不会叫他瓦特了。
3: 其实张教练很厉害，只是把精力都用在打拳上了。
2: 哎，对了，你们的野草战术研究的怎么样了？
3: 一直没想到野草背后该藏什么。
2: 一定会想到的，看前面，发挥想象。
3: 哦，
2: 夕阳下，教室旁边玉兰树下的那片野草，看到了吗？
3: 嗯，
2: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3: 看不出来，你呢？
2: 灯亮了，哎，说说你的愿望。
3: 我想下场比赛能打好。
2: 然后呢？
3: 我想进入四强，拿奖金。
2: 再然后呢？
3: 把爸妈接过来。
2: 发挥想象力，大胆一点。我帮你说，阿轩要有大房子、大车子，带着爸爸妈妈环游世界。第一站美国，我做你导游，刘家娟拳打好莱坞。你看这是多好的故事啊。
3: 这些我都不敢想。
2: 你这么努力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3: 嗯，
2: 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
3: 我也很开心。
2: 等你打进四强，我送你个礼物。
3: 什么礼物？
2: 暂时保密。
0: 听着这两个孩子在摩天轮里畅想着大房子、大车子，还有带父母环游世界，甚至开玩笑说要拳打好莱坞，真的觉得他们有点异想天开了。即使这孩子一开始怯生生地说这些我都不敢想，但是呢，在阿娟那句发挥想象力、大胆一点的鼓励下，他眼里的光是藏不住的。
1: 其实啊，这就是青春特有的张力，就像他们提到的那片野草，看着不起眼，但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它都能迎风疯长。当我们毕业步入社会，可能都会在某个瞬间觉得自己就像这城市角落里的野草，会经历风吹雨打，会体会到父母撑起一个家的艰难。但只要心里的那头雄狮还在，只要还敢对未来抱有热烈的期待，那么这份生命力就不会枯萎。
0: 这里是时光漫游机，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跟毕业、青春和成长都是强相关的，伴随而来的蜕变、阵痛，以及那些闪闪发光的梦想，都会成为今后漫漫人生路的滋养，也会被我们悄悄地珍藏。下面咱们稍作休息，听首歌，下半段的时光漫谈，我们请到上海戏剧学院的导演系副教授石俊，跟我们一起聊聊今天的话题。
4: 我触摸这一路的光阴，看到了太多不易，留下的回忆大雨洗不尽。我做到了我想要的，让所有人都看到了，为爱我的人都争了一口气。当列车到站以后，站在那告别的路口，吹过的

都会变得熟悉，你家的人回头看到的是沉默的牵挂，牵挂着远方送来无名的书信。这故事还会写到哪里，哪里会成为过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面留下拼搏的印记，像摇摇晃晃的风筝漂泊在陌生的天空，我的生活能够变好，让梦想能够继续，请家人朋友放心，我是能依靠的肩。慢慢的旅途，这章节又到新的一篇，经历过时间，让天真全都化为云烟，我听到雄狮的内心召唤，奔向更广阔的天。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生活总会向我们抛出一个个谜题，
1: 关于离别。
2: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
0: 关于坚守，
3: 你守岛，我守你。
4: 他上岛那年，26岁。
1: 关于热爱，
5: 6秒了啊！
6: 就是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你所热爱的一切。
7: 你并不是征服了这片岛。你只是战胜了你的对手，
0: 而答案早已被写进故事里。
2: 听你说的故事，深深打动。
1: 藏在光影间。
8: 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他。
0: 请搭乘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让我们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1: 在似曾相识的答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0: 感性的共鸣，遇见理性的思考。
1: 时光漫谈，
0: 时光漫谈，
1: 让我们借一束思想之光，将文艺的风景看得更加深邃。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
0: 在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回顾了几个关于青春和毕业的文艺作品，接下来啊，要进入到今天的时光漫谈。
1: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副教授石俊，他一直在学校任教，也参与了很多影视演出一线的项目。而对于毕业和成长啊，石俊老师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在校园当中见证着，我们就请他一块来聊一聊。
0: 明年啊，就是石俊老师从教30年了。在这30年里呢，他就像一位站在岁月渡口的摆渡人，年复一年地目送年轻学子们驶出象牙塔。如果啊，我们在时光漫游机里做一次蒙太奇式的剪辑，把石俊老师当年自己毕业时的心情和如今他站在校园里看着一届又一届年轻人打包行囊奔赴人海的背影拼贴在一起，这两种离别在石俊老师心里的底色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时光漫游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的石俊。因为是一名大学老师吧，所以每年到这个时候啊，心情总是有点复杂，它又是一种高兴，又是一种淡淡的，可能说是小伤感吧，就是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毕业季。其实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石老师所在的长江流域的这个院校啊，就在这一周大部分都举行了毕业典礼，但是北方的院校啊，像北京的一些院校啊，似乎是安排在7月初。我觉得可能也和气候有关，我们此刻我们这时候可能是刚刚进行或者即将结束一个缠绵的雨季，我们接下来迎来一个夏天，而在北京那一定是盛夏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举行我们的毕业仪式。有时候觉得毕业仪式到底是一种什么，它可能是一次见证，它也可能是一次告别。有时候我觉得我似乎从来没有感受过同学那种远远的走的那种感觉啊，就是这两天我在看大家的朋友圈，在毕业那天大家都在晒毕业照，都在发表感想，突然在隔了一天24小时之后又多了很多的感想，而且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同学突然表达出了一个观点，就说我不想离开，我想再回到学校。哎呀，我觉得人生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因为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时候你会觉得课堂的那个铃声怎么还不响起，有时候觉得怎么还没有期末考试，因为期末考试写完了我们就可以过一个非常充裕的快乐的暑假寒假，但是当最后真的那个课堂铃声是最后一次响起了，当真的那个校长把准备好的那个毕业证要交到你手上，忽然就觉得很多很多的疑念就会出现在你的感情当中。我在大学教书今年是29年了，也就是过了7月就进入到第30个年头了。我读书前前后后读了将近20年，当然当中有一段间隔，当中有一段工作的间隔啊。我也毕业了3次，在大学里毕业了3次。但是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遗憾的。是什么小遗憾呢？就是在我本科和硕士毕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毕业典礼也很隆重，但是是没有学士服和学位服后面的硕士服的。所以现在我看到同学们穿着非常漂亮的学位服啊，在合影啊，那种亮丽的感觉，包括最后大家那个摄影师拍完了一张非常隆重的那个毕业照的时候，他说最后大家就把帽子扔上去飞扬了青春，那一刻大家都会觉得真的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心情就会出来。那天大家很多人很快乐，我基本上在毕业典礼上我基本上没有看到过哭的孩子，但是到了晚上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会哭。那天是上午我们学校举办的毕业典礼，下午我又回到我的办公室工作啊。我的办公室那个 大概离大概30米的地方就是我们学校表演系的琴房啊，我们的表演系的同学，尤其是学音乐剧的同学，就会在那练琴。有时候我几乎听不到啊，因为他们那时候会把门关好，那都怕影响老师办公嘛。但是那天我坐在办公室在处理一些文件的时候，外面的歌声突然响起了，唱的是一首非常古老的歌。他们很喜欢唱很现代的歌哈、啊，不知道为什么。在毕业典礼举行完的那个下午，哎呦，好多学音乐的音乐剧的同学在他们的琴房那儿开始唱了那首送别，长亭外古道边。哎，突然我觉得也许这种离别的感觉实际上它是一种憧憬，其实也是 一点小小的情感的寄怀吧。我其实基本上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校园啊，很多人也说，哎，其实你有很多很好的机会，也许很多机会是非常好的，但是能待在大学里其实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它会给了你很多很好的心情。每一年每一年我其实很注重和同学一起拍那张毕业照，我这一点我会引以自豪，就是在过去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每一届的毕业生的那张毕业照我都没有缺席过。我觉得毕业照是一种见证，它又是一种凝聚，但是在这一刻，在那个画框里，我们都在，而且非常的近，所以毕业照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现在其实有些同学好像，包括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学生工作啊，也应该做得更细致一些，像今天，我打电话给我几个上过选修课的同学啊，研究生，我说、啊、我们一块拍个照留个纪，啊，他说老师、啊、不好意思，我们刚刚就准备去吃饭去了，已经打在车上，我说天哪！你们不知道后面要拍一张学院的集体照吗？就是我们学校是每个学院，因为现在招生的人数多嘛，不可能几千人几万张拍一张照，但是或者是一个班级或者是一个学院，他会拍一张集体照啊，一张集体的毕业照。哦，我说你们赶快回来，这张照片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哎呀，他们后来回来以后拍完以后再跟我合影，他说，哎，老师真的这张照片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毕业是什么，毕业固然是一个告别，但是其实它又是让我们聚在一起，让我们见证了一个时刻，这可能就是毕业的意义。
1: 作为导演系的老师啊，在排练厅里教导学生们怎么构建戏剧冲突，如何把握舞台上的高光时刻。但是毕业其实就像是校园生活的大幕落下，他们必须走出聚光灯，去面对一个没有现成剧本的真实世界。那在见证了这么多年轻人的真实着陆之后，石俊老师会觉得刚离开校园的他们应该带着怎么样的心气儿去导好真实人生这场没有彩排的戏呢？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2: 很有意思，莎士比亚虽然是那么伟大的艺术家剧作家，但是应该讲他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啊，包括我们很崇拜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应该说我们俄罗斯也好，还是我们中国也好，几乎所有的表演系，包括我们导演系，都是把它奉为我们的这个表导演的这样的大师级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没有读过大学，所以其实莎士比亚有一个作品叫《皆大欢喜》，《皆大欢喜》里面他把人生就划为七幕戏。我就在想，我们的大学生涯是第几幕戏呢？我个人觉得是第三幕戏啊，第一幕戏是我们的幼儿时期，第二幕戏是我们的少年时期，然后第三幕其实是我们的青年。如果我们应该说我们现在的同学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能够进入大学，大学是一个最美好的地方，也是度过我们最美好的年华的地方，在这里一定是有你最好的回忆。人生后面可能有很多人是不同的道路啊，也会有不同的命运，但是在大学里的际遇基本上是比较美好的。所以此刻有人说，是不是毕业就意味着我们校园生活的大幕都落下了？是不是对我们这些学戏剧的人来讲，是不是要走出学校提供给你的聚光灯了？我们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剧本呢？其实戏剧会有很多次的构思，然后会有很多次的排练，然后在舞台上。现在有了影视，也有了 AI， 但是最近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啊，不管是短剧也好，电影也好，还是我们觉得艾亚曼剧也好，最近挑战是很厉害的。但是反而我们的戏剧、话剧也好，音乐剧也好，甚至是我们的在景区里的演绎也好，突然复苏了，发展了。我说这给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同学有了更多的机会。实际上这个机会是什么？就是你人生的真实的面对。我们人生其实是没有办法彩排的，你可以有构思，但是几乎没有排练。你的人生需要你当下的准备，也需要你当下的决定，更需要你实际的行动。我们同学在学校园里其实有过很多的幻想，但是我们其实就要走到一个真实的世界。也许有同学可能把这个世界看得太完美，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世界，但是真实的人生有时候其实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完美。我们有时候在校园里很张扬，但是有时候到了社会上可能倒会遇到一些挫折啊。我曾经遇到过我一个高中的同学，在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当时会觉得他将来是一个前程似锦的人啊，但是过了二三十年以后，我遇到他，他发现他当然也在做一些经营啊，但是他的锐气突然什么都没有了，他看到所有的人都很唯唯诺诺的。当时他还请我一块聚会，但是他实际上说，哎呀，我对你有什么什么诉求，当时我觉得，哎呀，这是我当年很高高仰望的那个人嘛。但是相反啊，在我教书这些年当中，应该也出现了几个现在非常有成就的同学啊，非常有成就的。我告诉大家，这些非常有成就的同学，也就是说能够获得全国非常的大奖的同学当中，我突然发现很鲜明的就是两类人。其中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吧，他在学校就非常的积极投入，而且他把这种热情一贯之的贯彻到了他的今后的工作当中，今后的创作当中，命运也对他特别的好，让他获得了更大的成就。但这里我要说的是，还有些同学，我当时有同学后来来找我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后来我曾经接过一个电话啊，当时就说，哎，石老师，这个人你认识吗？哎，我当时一下子没想起这个同学啊，这是我编剧课上的一个同学，当然我还当过他的一年的班主任。哎，他后来应该讲是我们国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剧作家啊，那他的作品在电视方面得过非常大的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但我当时突然一下子都没想起他啊，后来我赶快去看我们过去的那个照片啊，对了，我记起这个同学了，然后我才想起他当年是很默默无闻的。但是我在看那些照片就发现他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就在那儿认真的在学习，他也没和班里同学去争什么啊，没有没有，但是他一直在那儿。因为很多同学其实艺术院校在这个工作当中的流失率其实非常大啊，但是他那么多的波折他都在那儿默默的奋斗，在二十年后突然他获得了那么好的成就啊。后来有机会我后来碰到他了，哎呀，我挺有感触的啊。大概40岁出头，头发几乎是白了，就是说他为了今后的人生，他付出了很大很大的努力，很大努力，但是也有所获得，也有所获得。因为我们教戏剧嘛，我经常说，结束就是开始。你结束了那种高中的生涯以后，你进入大学。啊，实际上是两种学习的模式和生活模式的转换，没有人再仔细管着你了。啊，高中生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去上学，你爸妈也没给你请假，高中老师马上会打电话，哎，某某爸爸，你孩子今天在哪里呀？但是在大学，也许你一个月没上课，也没有人会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但是人生会告诉你，如果你天天努力的学习，当然这个学习不见得都在课堂上，大体上会给你很好的人生的回报。所以结束就是开始，我们的毕业典礼是很重要的，它提醒我们，也许那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暂时的储存下来，但是我们要去开创我们更美好的人生。这不是戏剧，它没有彩排，它就是一次努力、挑战与获得。
0: 我们常说一首好的毕业歌曲 就像是青春时候的一枚琥珀，把那个夏天的晚风、蝉鸣和眼泪都完好无损地封存了起来。不管是抱着一把旧吉他在宿舍楼下弹唱，还是操场上的大合唱，总有一段旋律是属于那个夏天的。那么在石俊老师关于毕业的记忆宝库里，有没有哪一首属于他或者是属于他学生的专属毕业歌呢？如果想要给今年的毕业生们送一首歌，石俊老师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旋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
2: 岁月如歌，所以毕业的时候啊，往往我们也需要一首毕业歌啊。毕业歌有很多很多啊，有田汉聂尔写的毕业歌啊，也有我们现在新创作的很多很多毕业歌，甚至我们学校每年有个同学都会写一首给送给毕业生的歌。问我最喜欢哪一首，我最喜欢的是额尔古纳乐队的那首毕业歌。首先他的歌词，他说，哎呀，我们大学生是什么，大学是春天绽放的花蕊，在夏季里更加明媚，我们都一起体会四季的轮回，我们要学会勇敢面对，因为今天的我们更相信笑容之后的眼泪。对于校园而说，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有我们最美的年华，年轻的梦在这里发芽，让我们走过了春秋冬夏，明天又要开始新的出发。这首歌除了这个歌词我特别喜欢以外，我觉得它表达的那种意境感觉，就是突然之间我们可以出去驰骋了，在那辽阔的草原，就像我们将面对的辽阔的社会与生活一样，我希望大家向前走，奔腾，不懈怠，也不妨回头看一看啊、哦，万一有累了，也可以回到我原来的那个地方。所以作为一个老师，我祝所有的同学们前程似锦。我也和所有的同学们说，校园、教室，还有老师们，其实永远也等着你们回来。也许人是可以很平凡，但是平凡的回来也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重逢，我们可以再出发，也许带着你的成就回来，我们一起可以分享。但是同学们，向前，这是你的人生，这是一出应该非常精彩的也不需要彩排的戏剧，但是为了这出非常好的戏剧，所有人都需要努力的。同时你也不用害怕，虽然说在大学里它更像是一个青春的美丽童话，但是童话是美好的，我们走出去带着美好的心情，一定是作为一个长大的人，一定是作为一个可以面对一切，同时也愿意坚持你的理想的人。我最近很喜欢另外一部作品啊，就是马上在北京重新上演的音乐剧的《青春之歌》。我觉得那个作品它有一种表达，它说希望我们去致敬我们的父辈，也致敬我们，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值得致敬的抬头向前拥有理想的青春。好，谢谢大家，也祝大家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2: 好了，今天的时光漫游机又到了归航时刻，感谢各位在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时光和我们一起穿梭一趟光影的青春。
3: 不论明天啊，你是要背着书包继续去图书馆，还是拿着通勤卡去挤地铁，都请记得好好吃一顿早饭，给新的一天一个最灿烂的笑脸。生活呀，不是轨道，它是一片旷野。祝愿每一个毕业于昨天、今天或者是明天的你，都能在这片旷野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
2: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希望你跃入人海，做一朵自在奔涌的浪花。这里是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2: 拜拜。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

0: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陌生链接投资 APP 炒币平台可能是非法金融的陷阱，不点不信不转账。
5: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北京时间23:00，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7: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6: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人去了，

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二十五集。虽然宋素管事的那十几天给易清娥留了不少学习的时间，可是廖四却有一下没一下地叫他。廖四跟宋四的宿舍就在厨房的隔壁，随便一喊都能听见，何况廖四每次故意把声音喊得很大，生怕谁不知道。他廖耀辉虽然重伤在床，可还坚持卧阵指挥着。易清娥也有好几次故意装作没听见喊，到了廖四房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有几回他还烧枪带棒地说：咋，我才受了点伤，几天没拿死走失事了呀？连你个使唤丫头叫都不答应了啊？易清娥没话，爱说啥让他说去吧。他说完了易清娥，又要捏一撮冰糖朝易清娥的嘴里塞。易清娥把嘴闪开了，廖四还说：有有有有，咋还生气了？哎，嘴还撅得跟大炮辣子一样嘞，岁岁个娃嘛，怕师傅说咋的？师傅也是心疼娥嘛。易清娥就走了。后来廖四又叫他不得不去。廖四先说宋光祖的菜饭，说老宋都快活了大半辈子的人了，还没半点长进，做饭炒菜永远跟猪食一样难吃难闻。他恨自己的手指头脚脖子半月动弹不得，让全团的职工都跟着遭了罪。有一天晚上十点多了，廖耀辉突然通知开会，开完会他还咋都不让易清娥走，又大讲起厨师的刀工来。是宋死在外边拉起了风箱，打起了鼾，他才从刀工扯到了他的腿上，说一条腿好像有些麻，让易清娥给捏捏。易清娥不想捏，但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就出了事，并且是出了很大的事。这件事甚至成了易清娥一辈子的伤痛。那一天苟存忠刚好把打交战的大场子给易清娥拉完。戏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是杨宗保被大辽国的主帅韩延寿掳走，他父亲杨廷昭派三关大将孟良回天波府搬救兵，谁知搬来了个烧火丫头杨排风。同为三关大将的焦赞很是瞧小丫头不起，就跟孟良打赌，说要教训一下这黑丫头骗子，结果被杨排风打得落花流水，满地找牙。焦赞由此心服口服，甘愿当了烧火丫头的先行官。烧火丫头的武器就是一根烧火棍，在此以前易清娥已练了好几个月，苟老师一直强调说要有活儿。对于烧火丫头杨排风来说，那活儿就是对那根棍的自如把握，手上越有活儿，戏就越好排。苟老师对易清娥的吃苦精神始终是满意的，他说娃的棍技已经够排戏用了，只是一个继续熟练和提高的问题。

0: 当练到手上看似有棍，眼中心中已经磨棍的时候，棍就被你彻底拿住了，戏也才能演得有点戏味了。你知道啥叫角儿？我角儿就是能把戏完全拿捏住的人。要拿捏住戏，你先要分析角色。杨排风是谁？就是个天波府的烧火丫头，跟你一样，懂不懂？连天波府的烧火丫头武艺都这么高强，那杨家将还了得啊？这个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叶青娥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这个杨排风啊，年龄不大。
1: 狗老师有多大？
0: 这一问还把狗老师给问住了。这是演戏嘛，哎，没必要问的真正到演员的，你就想着也就你这么大啊。
1: 老师，我还没满15嘞，能出征打仗不？
0: 哎呀，人家甘罗12岁就拜相嘞，古代人嘛，你以为是今天这些没出息的货？快30岁了，演戏连圆场都跑不了。杨排风，就你这么大，老师就这样定了啊！你就按这个演，关键是要演活。你就是个碎娃娃，跟他交战比武，就要多耍碎娃娃的脾气。哎，越调皮捣蛋越好，打他几棍，等他满地找牙的时候，哎，你就放开手脚玩你的棍花，玩的咋好看咋自在咋玩。哦，关键是人物，你懂不懂人物啊？烧火的、碎碎的、顽皮的，哎，把一切都不当回事的，知道不？可是武艺最高，随便给他一个烧火棍，把他就打得眼冒金星、丢盔卸甲，你懂不懂？当然啊，刁赞嘛是边关大将，论年龄给你当叔、当伯、当爷都行嘞。那打是打，还要打得有礼数，哎，一边打一边赔礼，他不服再打，打完了再赔礼。哎，娃娃嘛始终都是要尊重老师、尊重长辈，懂不懂？哎，咱要学会分析这个角色嘞，懂不懂？狗老师一边讲剧情，一边说角色，一边还不停地示范着。叶青娥没想到，狗老师尽管快60岁的人了，腿脚还那么灵活，手还那么活泛，腰还那么柔软。尤其是学女儿家，耍起赖来又是飞眉眼，又是搓嘴，又是使鬼脸的，把叶青娥笑得先软瘫了下去。他还有一个不小的发现，他发现狗老师的眉毛最近突然剃掉了不少。过去狗老师看大门时，眉毛是像两个死蚕一样横卧在眉骨上，最近却一点点在变化，直到今天完全变成两条窄窄的柳叶了。尤其是把焦赞打到得意处，他眼睛滴溜溜一转，眉毛好像要飘起来一样，可刚飘起来又耷拉下去了。他知道那是狗老师脸上的皮肤已经太松弛的缘故。一青娥没忍住，扑哧一下笑得一屁股蹲在地上了。这次狗老师没客气，拿棍照他的瘦屁股美美地抽了两棍，问他笑啥，他捂着嘴不敢说还笑，狗老师就发脾气了。你笑老师老了，走的不好看了，得是的。就老师这几下，你还得20-30年混哩，并且还要好好的混。吓得一青娥再不敢朝老师的脸上细看了。狗老师对一青娥学习的感觉给了9个字：能吃苦，理解差，进戏慢。但他又补了9个字：记得牢，练习勤，戏扎实。总体感觉还给了3个字：乖、笨、实。 他还专门解释了一次，说乖嘛，娃的确是乖，乖的人心疼。哎，笨，娃也的确是笨，啥窍道都不会，就剩下闷练练。是，这娃特别的实诚，没有任何曲曲道道的事，啥下下毛病都没有，就是一根尖的实诚。狗老师不仅给易青娥排着戏，也给大演员和排练班的学生同时排着几个折子戏。大演员的几个旦角儿是排的《游龟山》里的藏舟一折，因为胡彩香和米兰身上都没有多少功，没有办法排武戏。狗老师说，好在他们悟性好一些，又会唱，就只能排《胡凤莲》这折戏了。学员班也开了两个旦角折子戏，一个是游西湖里的鬼怨杀生，六个旦角同时学习李慧娘，还有一个是杨门女将里的探古，也是六个武旦一起学穆桂英。狗老师见学生基础普遍比较差，还不好好学，就老拿易青娥做例子，弄得好多同学一见他，风凉话说得一泼一地的。楚家河这次学的是李慧娘，用狗老师的话说，鬼怨杀生就是培养角儿的硬扎戏。可楚家河练吹火嫌烤脸烧眉毛，练在小生腿上背上站桩又嫌害怕，还嫌累死人。反正角色分下去都一个多月了，这些基本功还练得没点眉眼。狗老师就给楚家河也送了三个字，亮、灵、懒。亮则是漂亮的意思，灵就是灵性、聪明、机巧，懒不消解释，谁都明白是啥意思。狗老师老在楚家河跟前说，学戏嘛，要下易青娥那样的笨功夫嘞。易青娥看得笨笨的，但是学东西一旦练下就长在身上了，你们嘞是今天教了，明天又通通给老师还回来了，要再不好好学，我就懒得教了。在楚家和他们心里，苟存忠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滑稽可笑的门神老爷，现在他突然穿了彩裤彩鞋，扯细了嗓子，还剃出两道柳叶眉来，大家几乎都是要公开瞧不起的，那些砸过他的话每天都能把工厂笑爆几回。他的要求自然都成了耳旁风，他要再多提易青娥，也就尤其多了大伙的笑料。看大门的给烧火丫头排戏，真是瘪锅配瘪锅盖一样般配。苟存忠为了这事也不高兴，但是他毫无办法，他就只能把更多的心思都用在易青娥身上，他要拿事实狠狠教训教训这些狗眼看人低的东西。那天易青娥实在累得不行了，但狗老师还是不放手，又给他说了几个眼神和细部动作，让他回去关起门来继续练。易青娥刚提着棍回到宿舍，就听宋子来喊叫说廖四要开会，他洗了一把脸就去了。廖四那天是给头上捆了条毛巾的，说是脑壳有点不舒服，他的脚已经消肿了，但还老涂抹着老中医给弄的黑膏子，两根手指头上结的黑痂也快退完了，猪咬的印子是红赤赤的露在那儿。廖四一边说话还一边咧着嘴，把没退完的黑痂一点点地接着撕着。哎呀，这个伙房最近的工作总体情况是不错的啊，但是问题啊还是很多。首先呢是饭菜质量问题，职工反应都很大，不仅反映到我这里，而且还反映到黄主任老婆味儿去了，我们要引起注意了。我大概还有三五天才能够下地走路，但是我等不住了，明天一早

0: 光祖，你就把我背到灶房去，给我弄把椅子，椅子前面弄个独凳子，让我把这脚端上去，血脉能回流就成了。明儿个一早，咱们改善伙食啊。这个早上嘞，吃肉臊子捞面，哎，肉臊子里要加茄子丁，再加一点韭黄。这个肉和茄子的丁丁啊，都要均匀净的切来啊，不要大一疙瘩的，小一疙瘩的。哎，要上新鲜的油泼辣子，要上我个百货公司买正经的酱油醋，还要给一人发上两瓣生蒜。最后要让每个人都喝上一碗艳艳的面汤，这个面汤里面要放碱呀，喝起来香。哦，下午嘞，咱们吃这个大米饭，炒上两个菜，烧一个汤。哦，炒一个洋葱红萝卜片回锅肉，多加一些新鲜的生姜。咱们再炒一个葱花木耳鸡蛋。哎，鸡蛋要少兑水，炒得干干的啊，能够成团成块，不要稀化的，筷子都挑不起来。这个汤啊，我想了几个来回嘛，还是烧个西红柿汤，上面淋一点蛋花，下点虾皮哦，再飘上这个过江龙。哎，我啊，你还不知道过江龙了吧？哦，过江龙就是一寸长的我葱段儿。勤学着点儿，把这些学好了，还不比跟老狗学那个俏兰花之强啊？啊，对了，记着哦，不把西红柿切的太大了，刀工要讲究一点儿。这个吃菜呀、啊、喝汤啊，旧社会在大户人家味儿，就是看刀工嘞。看，还有啥啊？你们还可以再说说情况啊，发发言嘛。谁也没说啥，他就像个独角戏一样又接着开了。会开完大概都快晚上十一点了，宋四已经是哈欠连天了，说保证明早把椅子凳子摆好，背他过去就是了。易清娥要走，廖四说，哎，娥儿，你不走嘛，你帮我到灶房弄些热水哦，把脚擦一下。宋四说，哎，让娃休息嘛，我去弄就行了嘛。可廖四不让，说这活儿只能让娃娃干，咋能劳宋四的大驾呢？易清娥也抢着要去弄，宋四就到外间房躺下了。易清娥打水回来的时候，宋四已经呼哧大鼾了。廖四说，哎，你听听啊，猪又腰上泼了嘛。易清娥这回没有笑，伺候廖四把脚擦完就起身想走，可廖四一把拉住他，说把他的腿也给擦一下。易清娥又帮着把腿擦了擦，擦完腿廖四又说一条腿有些发麻，想让他帮忙捏一捏。他真不想捏，可还是捏了。捏着捏着，廖四浑身就有些不对了，说话也有些发颤。易清娥捏着他的膝盖处，他却硬拉着他的瘦手朝自己两条肥腿的交叉处塞，而且裤子也脱了，两条腿是用毯子包着的。易清娥狠命把手扯了出来，他又一把将易清娥的手死死捏住，嘴里还一边嗫嚅着，我把一盒子冰糖都给你，说着还跟一匹独狼一样呼地扑起来，把易清娥扳倒在床上。易清娥就像一条突然被扔在岸上的鲤鱼一样，一个挺身打起来就要朝出跑，谁知廖耀辉这时脚也不痛了，手也不痛了，头也不痛了，光着屁股就追下了床。易清娥大喊一声，宋四，宋四的鼾声就像电线突然短路了一样，噌地卡住壳，一咕噜爬起来问，咋了咋了？他进房一看，廖耀辉正光着屁股朝被窝里钻嘞，宋四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他顺手操起一把椅子，端直就朝廖耀辉的光脊背砸了过去。只听廖耀辉大喊一声，不干呀，啊，光祖。第 第二声闷响就已经炸裂在廖耀辉的光屁股上了。这件事情很多年后还在发酵，最终传出来的话是，大明眼一青娥，那时还叫一青娥，其实在14岁的时候就被一个做饭的糟蹋了，那做饭的还是一个流着鼻涕的老汉。那天晚上的事，一青娥一生都没有忘记，直到很多年后，她还清楚地记得所有的细节。宋四被他叫醒后，操起的那把椅子是一只仅剩了3条腿管事的道具椅子，缺的那条腿宋四是用砖头支着，上面放着洗脸盆。宋四连脸盆都没来得及拿开，就那样把椅子操了起来，一盆水是慌啷啷旋转在了地上。那椅子端直举过了他头顶，还被中间的竹八门绊了一下，但没有影响力量，只听砰的一声，就砸在了廖四肉嘟嘟的脊背上。廖四闪躲得快，但是光屁股急忙闪不住，宋四又抡起椅子砸在了他的白屁股上，椅子哗的一下就在屁股上散架了。这是前几年演椅子风波的那把道具椅子，一个投机倒把犯把挣来的钱全藏在椅子腿和坐板的夹层里了，最后让心明眼亮的女队长通过巧妙的神椅子才把坏人人赃俱获绳之以法的。这个戏那几年演得太多了，好几把椅子都演得缺胳膊少腿了，这把椅子还是宋四在垃圾堆里捡回来的，可没想到最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当散架的木片飞到一青娥身上时，只听廖耀辉哎呀娘啊一声，好像就咽气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26集。易清娥直到这时才从恐惧中反应过来，她捂住脸哭着就要朝出跑，宋四把她叫住了。
1: 娃，你先别走，说这个廖耀辉都做你做啥嘞？你不怕有我给你做主嘞？
0: 易清娥浑身颤抖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 哎呀，你说嘛，你不要怕，廖耀辉这下子是犯了罪了，你知道不？他是要坐监的，搞不好还要挨枪子儿嘞，你怕啥？
0: 还没等宋四说完，廖耀辉就在被窝里答话了。
2: 哎呀，宋四呀，广祖呀，你可不敢这样乱说的嘛，我可是把我一个娃指甲都没有动一下呀，不信你问。

0: 廖耀辉在被窝里筛起糠来，整个床都哗哗地颤抖着。
1: 你还冤枉啊？旧社会跟地主小老婆你都没干下过好事，新社会嘞，你还这样作恶嘞，都不怕雷把你劈嘞？这娃才多大嘛？
2: 宋四，宋四，广柱，广柱，哎呀，我真的冤枉呀，我真的没作恶呀。
1: 没作恶？没作恶你光着烂屁股干啥嘞？啊？看你我恶心屁股，比烫了毛的猪还难看。

0: 屁股惹的祸吗？
1: 易清娥捂起脸又要走，宋子就吼了廖耀辉一声：你不说你那些恶心事情，你老实交代，你对人家娃都干啥了？娃，你不走，这事情他得给你个交代。宋四把易清娥挡住了。
0: 你问娥吗？你问他我做啥了？
1: 以后不许你叫娥，你不配，老没德行的东西。说，对娃都干啥了？
0: 我真的没干啥呀。你问娃，你问娃吗？娥，娃，青娥，你说，你说呀，你总不能
2: 让我白心疼你一场，还给我踏渣子里吧？
1: 廖耀辉慢慢把头从被窝里伸了出来，可怜巴巴地看着易青娥。易青娥只是低头哭着不说话。廖耀辉急着说：
0: 你看你这娃嘛，你说话嘛，你不说话你光哭了嘛，你宋四还以为我干啥嘞，你说嘛。
1: 易青娥终于说话了：
2: 你还没干啥嘞？
0: 我干啥了吗？我干啥了？娃呀，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嘞。
1: 宋四朝易青娥跟前站了站：娃，你说你不怕我给你做主，不怕这畜生？
2: 他先拉我的手乱摸嘞，我
1: 易青娥又哭得说不出话来。
0: 说，娃，对这号畜生不客气。
1: 廖耀辉听了终于软了些：
0: 我是不该拉着娃的手啊，乱摸嘞。可我再摸干啥呀？你都看着嘞，娃的衣裳都是穿着好好的了吗？我真的再摸把娃咋呀？青娥，易青娥，师傅求你嘞，你得给师傅一个公道呀。
1: 说着，廖耀辉在床上连连磕起头来。易青娥终于跑出了房，她没回宿舍，端直跑出了剧团院子。她在空落落的街道上走，走了很久很久。她不知道这到底算怎么回事，是不是就是人们常说的被人糟蹋了？在九岩沟，要是说哪个女人被人糟蹋了，那这个女人可就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在公判他舅的大会上，排在第一辆车上被枪毙的就是一个又通奸又强奸的犯人。廖耀辉今晚是通奸还是强奸呢？难道廖耀辉也能判死刑了？他越想越害怕，不知道该回去还是该彻底走掉。他觉得自己是又一次面临两难了。就在他游走到后半夜的时候，宋四出来找他了。宋四已经找了他大半夜了。
0: 娃呀，你老实给我说一句，除了他硬拉你的手到不该摸的地方乱摸，是不是还干了啥别的？你得给我老实说话，我才能帮你啊。
2: 他还把我压到床上解我的练功带里。
0: 解开了吗？
2: 没有，我练功带绑得可紧呢，他还没解开，我就喊你了。
1: 宋四好像突然把一口气顺畅了下去一样，他有些高兴地说：
0: 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娃呀，你这叫不幸中的万幸啊，没让那个畜生糟蹋了，没让猪给拱了。好好，这就好了，跟那个畜生说的基本一样。
1: 宋四说完还像对待自己女儿一样亲昵地摸了摸她的头。
0: 爸，你看这事我也想了好几个来回了，

0: 我没糟蹋，我觉得还是不要声张的好。廖辉这个畜生本来该去坐牢的，他这个叫强奸未遂，就是一项罪名嘛，判他好几年都是可能的。但是我反复想，还是得从娃你的角度考虑事情。要是把这事声张出去，公安局的人一来一大堆，问这查那的，把廖耀辉倒是抓走了，可是你就活不成人了，也学不成戏了，你懂不懂？我的孙女子跟你一模一样大，在我心里你就是我的闺女了。我想着咋都得给我娃留一张脸不是。廖耀辉平时也没少欺负我，我一般都不跟他计较。我的意思是，咱这回都放他一马，以后这个畜生再瞎了，就给他算总的账，你看行不？易清娥最关心的还是他自己到底被廖耀辉糟蹋了没有。你还是个好娃娃，浑浑全全的好娃。放心，明天该干啥还干啥哦，一切都跟昨天前天一样。易清娥相信宋氏的话，她觉得宋氏是咋都不会骗自己的。她点了点头，就跟宋氏回去了。第二天早上，易清娥还照样在灶门口烧火，但廖耀辉可大不一样了。本来昨晚开会，他是安排宋氏一早要给他搬一把椅子、一个独凳到伙房，然后背他去坐镇指挥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见他拄了一根棍儿，一瘸一拐的自己进灶房去了。在经过灶门口的时候，廖耀辉听到火舌响，还把头低了一下，但没敢朝里看。灶门口与伙房的隔墙上有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孔，灶房里要火大火小，都是从这里传过话来的。坐在催火的地方，其实灶房里的人说啥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天易清娥始终没出灶门口，只听灶房里廖耀辉的话能比平时多出十倍来。他这也要请示，那也要汇报，连肉臊子里是不是要放点面酱都要讨教宋四几个来回。下捞面时为放碱，他也要请示宋四，看是中间放还是下面时就放。宋四始终没回话，问啥都是拿鼻子哼一下。后来求火管来了，问廖耀辉说腿咋还没好就来上班了。廖耀辉说啊，宋四太累了啊，累得太可怜了嘛，昨晚睡到半夜还在喊腰疼嘞，我再不来搭把手把他累垮了咋整嘞。廖耀辉还给裘火管建议，火管，我看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吧，啊，我就做个二厨得了。一来嘞，宋四的技术比我过硬，我真不是客气。好，你看宋四的锅盔都比我烙的好，包子、饺子还有糖酥饼样样都走在我前面。二来嘛，我的脚啊、手指头呀、还都有了工伤，这个腰上也咋都不好使唤了。你看这屁股坐都坐不下来，恐怕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的。走不到人前去咋能做大厨嘞？还是让宋四当大厨哦，让宋四掌座，我给他打下手。我是心服口服地打嘞哦，我们保证把单位的伙食搞得美门的啊，让职工吃的喜眉笑眼的哦。裘火管愣了一会儿问，你这是真心的？
1: 看裘火管问的，这还能有假吗？我跟光祖是什么关系啊？这些年在一起搅和，比亲兄弟还亲嘞。谁大厨谁掌座，这不都是一样的吗？从今后我绝对服从光祖的指挥， 哪里发生矛盾，伙房都会扭成一股绳啊，团结一心干革命的。你说是不是？
2: 哎，光祖，你说是不是啊？
0: 宋四没有搭话，廖耀辉继续说：“
1: 哎呀，你就放120个心吧，火管大人。你们唱老戏不是讲究一伙人出来得举着一个人的旗子吗？那伙房这一块，从今往后我们都举个光祖的旗子了。”
0: 裘火管好像半信半疑，随口说了一句：“
1: 也好，哦，只要你们团结就好。伙房这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伙食搞不好，有时候房顶都能让群众掀翻脸。”
0: 没过几天，宋四回家去了一趟。他回来时，廖耀辉就把自己的东西从里房里挪了出来，并且把宋四的东西规规整整地搬到了里间屋里。宋四还说：“
1: 嗨，何苦嘞？住在里间外间不都是睡觉？”“哎，那可不一样嘞，哦，大厨嘛，就是伙房的角儿嘞，是主角嘞。要指挥，要掌座呢，哈、哦，本来就应该睡在里间嘛，哦，不仅能休息好些，而且也是个讲究嘛，啊，我廖耀辉还能不识相啊，斑鸠占了你凤凰巢吗？
0: 贱骨头！自打那件事出来以后，廖耀辉就再没敢跟易清娥说过话。为了避免尴尬，也为了让易清娥好好学习，宋四决定易清娥以后只管烧火。这事也是征得裘火管同意了的。廖耀辉还鼓掌说，他完全赞成宋四的英明决定，让娃好好学习去，争取咱伙房将来也能出个大名角儿。易清娥有了时间，戏的进步就更快了。有一天，苟存忠老师把古存孝、裘存义全都请到了剧场看门老汉周存仁那里，然后他让易清娥把他教过的戏走了一遍，请他们看看。几个人一看都吓了一大跳。古存孝竟然说：“
3: 哎呀，不咋咧，宁州剧团有人咧啊！没想到一个烧火的娃娃还是这样好个戏坯子。我说老狗啊，你立功了。”
0: 古存孝还给苟存忠老师眨了个大拇指。周存仁老师说：“
3: 这娃娃接受东西慢，但是扎实啊，你看腰上、腿上、膀子上都有力道，是个毫无蛋的料。”
0: 苟存忠老师摇了摇头：“
3: 不信都得再朝后看嘞，这娃只要嗓子能出来，就不仅仅是唱武旦的，表演也活泛着嘞。你看看那一对灯，棍到哪儿灯到哪儿，就是演几十年戏的人还有不会耍灯的嘞。哎，这娃关键是听老师的话，你说个啥他就下去练个啥。就说这灯啊，娃是一边烧火一边练。哎，你看看现在灵活的是不是出活了？”
0: 苟老师说的灯就是眼睛，老艺人把眼睛都叫灯。苟存忠老师但凡排练就要强调演员的表演全靠一对灯来。

0: 灯到哪儿，脚到哪儿，灯照哪儿。你拿的烧火棍，棍头指向哪儿，灯射向哪儿。只有把灯、棍、身子揉为一体了，戏的劲道才是浑的，观众的灯也才能聚焦到你这个目标上。所谓角儿上台不动都是戏，就指的是一对灯放了光芒了。既然灯这么重要，一青娥就按照狗老师的指点，躲在灶门口偷偷练了一年多的灯。狗老师说，过去老艺人们是拿着纸梅子练，就是用土火纸卷个细细的筒筒，在黑暗中点着，把那点光亮移向哪里，眼睛就转向哪里。说好多老艺人的眼睛就是靠这个练出来的。一青娥心实诚，还真到街上的门市部里偷偷买了火纸，关起门来猛练起来。开始不习惯，看着点亮的纸梅子老流眼泪，甚至还害了红眼病。时间一长，练习惯了，镜子里的眼睛也的确越来越活泛了。打交赞里，狗老师就专门安排了一节耍灯的戏。那是在第二回合，把交赞打得一败涂地时，杨排风就高兴得跟孩子一样耍起了那对灯。先是呼呼呼的左转八圈，又酥酥酥的右转八圈，再滴答滴答的左右慢慢的移动八下，又滴滴答答的右左移动八下，然后扑扑愣愣的上下快速翻飞八次。那天四个老艺人看到这里都情不自禁的鼓了掌，就连裘火管都说，
1: 成了，这娃算是成了，这娃可是我伙房的人才，将来还得给我伙房记头功嘞。
0: 然后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就商量着怎么把打交赞浑全的立起来。现在毕竟只是一青娥一个人在走戏，连交赞孟良都还没有呢。听他们这个口气，是想先把这个戏立好后再请朱继如副主任看，再然后让全团的人都看，看看他们老艺人抓戏的本领，尤其是要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二道毛们都睁开大眼瞧瞧，这些牛鬼蛇神是不是钻出洞来，只能兴妖风作妖孽跳大绳糊弄鬼嘞。他们当场定下，焦赞由周存仁扮演，孟良由裘存义扮演，戏由古存孝、苟存忠两个同时拍，还约定排戏的过程要低调再低调，把一张王牌死死地压住，绝不能轻易往出亮。上一次牌逼上梁山，就是出手急了点儿，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其实是整个团里基础太差，还反倒说他们几个老家伙没能耐。这次戏一定要排到咱四个老家伙自己都满意时再朝出拿，但见出手就要把一团人都吓个半死。古存孝很严肃地对大家说，
1: 吓就要彻底地吓死他们，连脚趾头都让他动弹不得，吓个半死，留个半身不遂的，弄啥嘞？
0: 几个老艺人的话把一青娥都惹笑了。狗存忠说，
1: 娃呀，我们四个人可都是在你身上压着宝嘞，你可要给我们争气长脸呀。
0: 一青娥连连地给他们点着头。这以后甚至连烧火都让裘火管安排了别人，一青娥那段时间就一门心思圈在剧场里跟几个老艺人琢磨戏了。老艺人们有时意见也不统一，常常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闹得最厉害时，扮焦赞的周存仁和扮孟良的裘存义差点没用各自手里的兵器打起来。焦赞把两根鞭一扔，孟良把两板斧也一扔，都赌咒发誓地说，这辈子要再跟对方配戏，就不是娘生爹养的。周存仁还倔巴得很，让大家都滚出去，说不能在剧场排戏了，要排都滚回你们剧院团里排去吧。弄得古存孝和苟存

0: 中来回撮合，最后是狗老师把大家拉到街上的饭馆里，破费了一顿酒水，才把两个人捏合拢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集连播，你来不来？
8: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9: 日特武机关长疑窦重重，
8: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9: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8: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9: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8: 欢迎收听

0: 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1: 第一集。虽说那个男人坐在房间的中央，但是偌大的审讯室里唯一的光源仅仅是桌子上的一盏光线微弱的台灯，而且光亮在灯罩的笼罩下向下散射，因此坐在审讯室隔壁的一面大镜子后面的特务机关长四尾千一完全看不到这个叛逃者的面目表情，只有这个人的两条腿处在光亮之中。这两条腿总是处在相互交叠的状态，时而左腿压着右腿，时而右腿压着左腿。表面上看，这是一种轻松从容的姿态，但是四尾发现他们交换的频率太过频繁，所以他判断叛逃者尽量向后靠躺的这种舒适的坐姿以及平淡自若的语调，这都是一种假象，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慌乱和紧张。有些审讯者喜欢在室内布置一盏雪亮耀眼的射灯，直接照着受审者的面孔，以为这样的灯同样可以照到对方隐秘的内心。但是四尾明白，对于从事这个行当的老手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啊。所以他果断地拒绝了审讯官石井幸雄的这个建议，而是把审讯室的氛围尽量搞得静谧和和缓，包括石井的问话语调都被他要求一开始要保持柔和甚至是谦恭。但是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同样的问题被翻来覆去地询问了很多遍，得到的回答虽然都是相同的，但是对方的语气中已经带出了某种不耐烦的味道。四尾看了看手表，觉得差不多了，石井很快就会在对方疲惫懈怠的状态下给予突然的打击，他期待的那个时刻，期待着那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看看那些印第安人，再看看那些非洲的黑人，他们所遭受的种种待遇，你就会明白，在西方白人的眼睛里，我们这些有色人种就是牲畜而已。所以我们亚洲人就是要团结在一起，才能抵抗白种人的欺凌，而大日本帝国无疑就是亚洲国家中最出色的代表。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理应和日本是亲善的。那么您在到达繁阳之后选择了城西的一家客栈，对吗？
2: 是的。
1: 客栈的名称是什么？
2: 叫鸿运客栈吧。
1: 那你为什么很快就离开了客栈呢？为什么不在客栈里等到天黑之后再出城？
2: 我当时的确有一些紧张，我心想人多的地方嘛反而会更安全一些。
1: 请问您的这些思想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2: 什么思想？
1: 中日亲善的思想。
2: 我说过了，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每当我看到那些英国人啊美国人啊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扬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欧美。
1: 可是日本人当时在上海也有租界，也和西方人一样享有驻军的特权。
2: 不一样，中日两国同种同宗，一切冲突嘛那都是兄弟之间的内政嘛。就像汪精卫先生说的，日军对中国所做的一些过激行为，何尝又不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激愤呢？
1: 那么在离开客栈之后您去了哪里？
2: 我听说城隍庙一带比较热闹，所以就跑到那儿闲逛了。 我还看了一出戏呢。
1: 什么戏？
2: 京戏定军山。
1: 戏院的名称是什么？
2: 哎呀，我还真记不清了，谁记得戏院的名字呀？
1: 那些演员和观众不知道皇军每天都要对城内进行轰炸吗？
2: 一开始我也很诧异，我后来打听了行人才知道，空袭之前都会有警报的。戏园的周围就有政府搭建的防空设施，够人们用的。另外那个戏班子是从上海来的，打的口号就是为抵抗募捐，冒点风险也能够表现出这方面的意思嘛。
1: 那空袭的时候您在什么地方？
2: 我躲进了最近的一处防空壕。
1: 那个防空壕的编号是多少？
2: 17号吧。
1: 空袭之后您回到客栈了吗？
2: 没有，我看天色已经黑透了就混出城了。
1: 您怎么能够那么准确地找到两支防御部队的结合处呢？
2: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在军政部做参谋，在出逃的前几天啊，我无意中见过繁阳的防守地图，而且我以前曾经在这个城市驻扎过，所以能够找出这条出逃的路线。
1: 您的军衔是什么？
2: 中校。
1: 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时期，弃暗投明？
2: 哎呀，这还不是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名声吗？我也怕被别人骂成汉奸，所以一直犹豫不决。直到汪先生倡导和平运动，搞起来了以后，我看到了一线曙光。我觉得我应该为中日早一天握手言和尽一些绵薄之力。
1: 很好，您说得很好。我看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2: 石井幸雄说着抬腕看了看手表，站起身来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文稿记录。与此同时，一直站在门口的卫兵摁下了墙上的一个电灯开关，一瞬间审讯室内立刻被照得通明。四伟看到了受审者，下意识地抬起了手遮挡住突如其来的强光。石井幸雄好像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忽然又坐了回去。
1: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想请教，请问您想念您的夫人吗？
2: 四伟看见被审讯者那疲惫的身躯突然直挺了起来，他警觉地看了看石井幸雄，摇了摇头。
1: 我说过我的婚姻并不幸福。
2: 哦，
1: 具体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们的家庭背景相差太悬殊了，她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
1: 总之在这方面我不想多谈。
2: 可是据我们所知，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1: 不久前在重庆的一套住宅的二层，一位女士和一位上校军官死在了同一张床上，两个人赤身裸体，每人身中2枪。这位女士与您的太太同名同姓，而死亡的时间恰恰是你离开重庆的头一天的晚上。
2: 说到这儿，石井停顿了一下，似乎在等待着受审者那突然散乱的目光再次凝聚起来。
1: 您能够否认那位女士不是您的太太吗？您能够否认您的出逃和这两个人的死亡没有任何关联吗？
0: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2: 四伟的鼻尖抵在玻璃上，紧紧地盯着那个男人的脸，可是那个男人仍然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瞳孔中的光泽在一点一点地凝聚着。他在思考什么呢？他难道不想说点什么吗？四伟期待着。不过很遗憾，尽管石井停了几分钟的时间，对方仍旧一言不发。 石静把手中的记录稿晃动了一下，然后啪的一下扔到了桌子上。老实说，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您的诚意，您白白浪费了我们几天的时间，说了一堆毫无用处的废话。为什么您不肯一上来就开诚布公、坦诚相待呢？那个受审的人依然不回答。石井等了一下，没有得到回答之后，他转过脸打趣似的询问坐在他身边的记录员：你说为什么？记录员的汉语显然远远不如石井，他慢条斯理结结巴巴地说：任何一个被放荡的老婆污染了名誉的男人都会觉得他的头抬得不起来的干活。不，你错了，小野君。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获得我们的尊重。他觉得在杀人犯和一个理想主义者之间，我们会重用后者。当然，我们也的确会这么做。可是他太低估我们的能力了，他弄巧成拙了。事实证明，他面前所说的一切废话，恰恰证明他比一个杀人犯更加令人鄙视。一个人居然为了女人就可以背叛自己的长官、自己的领袖、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国家，这在我们日本是不可想象的。啊，哎，是的，日本男人当然会杀死不贞的妻子，但是不会为了躲避惩罚而投降，投到敌人的怀抱。用走投无路这个古老的成语形容你目前的处境毫不过分吧。如果您得不到我们的收留，恐怕只有死路一条吧。那么你为什么不谈谈在我们这里期望得到什么待遇呢？毕竟您为我们干掉了一个敌方的军官嘛。石井的语调越来越高，用词也越来越尖酸，就连站在门口的一个卫兵都忍不住偷偷地笑了一下。好像一阵彻骨的寒风慢慢侵入了这个密闭的房间，受审者的身体在不断地紧缩着，他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牙齿上下碰撞发出咯咯的声响。他能看到石井的嘴巴依然在一张一合，只是他已经完全听不到石井在说什么了。他知道这场戏已经进入到了高潮的部分，一切都没有出乎老板的意料。为了这一幕，他刻苦地训练了一个多月，目的就是让他的行为符合他的身份，一个临时起意杀死不忠妻子的逃犯，一个敏感而又孱弱的文职军官，一个张皇失措几乎崩溃却又幻想仍然可以保留一丝尊严的书生。老板曾经说过，如果你做不到，那就想想你的苦难。于是此时此刻，这个人的眼前浮现出了爹娘在滚滚的波涛中哀嚎挣扎的身影，浮现出了小妹离开人世前留给他的那一丝凄婉的微笑。当然，这苦难中也包含着耻辱，包含着那个女人以及她的家族给予她的轻蔑、嘲笑和肆意的欺凌。愤怒一点一点地升腾起来了，血液慢慢地回流，并且充盈了她面部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于是，她做了她该做的事情。他一下子跳了起来，抄起了身后的椅子，不顾一切地扑向了前方几米之处的审讯官。尽管这个事情发生得很突然，但是那个卫兵的动作也是异常的迅捷，在离桌子一米远的位置，他一

0: 下子截住了这个瘦身者。卫兵的身体太强健了，他的左手轻松地夺下了椅子，并且右臂紧紧地夹住了对方的身躯。玻璃窗那端的四尾平心静气地观察着每一个细节，虽然无济于事，那个受审者仍然在拼命地摆脱卫兵的控制。他的面部和眼睛因为高度的充血而变得赤红，腮部的咀嚼肌因为咬牙切齿而强烈的隆起，甚至额头一块快速跳动的青筋也隐约可见。一股野兽般的嚎叫从他的喉咙深处低沉地滚动着。卫兵把他拖回到刚才所坐的位置，把他牢牢地按在椅子里。他强烈地挣扎着，呈现出的爆发力和耐力都超出了他瘦弱躯体的极限。在此期间，审讯官和书记员一言不发，他们平静而饶有兴味地注视着这个受审者的一举一动。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受审者终于彻底地放弃了反抗。他像被抽取了骨骼的一堆肉，软软地瘫在了椅子上。他的头无力地垂在胸前，随着他的抽泣微微地颤动着。四尾按下了手边的一个按钮，审讯室桌子内侧的一个小小的灯泡闪了一下。石井站起身来，绕开桌子慢慢地走了过去。他摆了摆手，卫兵松开了抓在受审者胳膊上的双手，推到了一边。石井从裤兜里掏出了一方手帕递了过去，但是对方无动于衷。请原谅，我郑重地收回刚才的话，希望您能够理解。为了今后的合作，我们必须了解您。您的行为证明您是一个勇敢而又痛苦的人。大日本皇军热诚地欢迎任何投诚者，只要他是真诚的，无论其最初的动因来自于何处。我相信未来您获得的尊重以及优厚的待遇一定会使您庆幸当初的选择，并且忘掉这个不愉快的夜晚。你宋先生去休息。石井冲着这个卫兵下了一道命令。那天晚上，受审者被安排在一个比先前舒适的多的房间里。他躺在柔软的床垫上，过了许久才睁开了眼睛。他默默地凝视着黑暗，耳边再次响起了当他受训结束的时候老板对他说过的那番话。如果他们嘲笑你、羞辱你，用最尖刻的语言拷打你的尊严，那么我要恭喜你，耿夫，你已经引起了他们浓厚的兴趣了。当然，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你的表演有一丝一毫的欠缺或者过火，就会带来灭顶之灾。据我所知，那间审讯室里有一面镜子，你不会看到。镜子后面会有一双眼睛在一眨不眨地观察着你。从那个时候起，你就要不断地面临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测试了。这个老板就是国民政府军事统计调查局的局长戴笠。耿夫这个称呼就是这个大人物亲自为他拟定的代号。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知道这个代号的只有四个人。一辆闪闪发亮、一丝不染的奔驰轿车缓缓地停在了一条由明代的古老的青石铺就的小路上。轿车已经不可能再往前了， 因为通往珍珠泉垂钓台的是一条狭窄的只能步行的小路。四尾千一从后车门钻了出来。今天他脱去了那身黑色的西装，换了一身样式简朴的青灰色的和服。跟每次垂钓的时候一样，这一次他也没有忘记把一顶硕大的斗笠扣在头上。如果说除了工作，四尾机关长还有一点私人爱好的话，那么就只剩下钓鱼这件乐事了。每隔一段时间，手下就会在征得他的许可之后为他安排半天的休闲。为了安全起见，四尾机关长钓鱼的地点也是经常变换的，有时候是玄武湖畔的礁石，有时候是莫愁湖中心的小舟。就连四尾本人在出发前也不会主动过问。这一次他们把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之声，生活向暖。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二集。这一次四尾千一的钓鱼地点选择在了离城30里外的珍珠泉。四尾以前也来过几次，嘴上不说，但是他的心里的确是爱极了这一片拥有美妙景致的山水。其实不仅仅是南京啊，整个中国哪一寸土地不是可爱之极呢？他是真心希望日本国能够永远地占有这个国家的。四尾接过手下人递上来的鱼竿和鱼篓，像一个北海道的老渔夫那样弓着身子，缓缓地穿过树木浓密的小径。小径的尽头视线豁然开朗，几座翠绿的山丘之间，一池泉水看起来蓝悠悠的，可是走到近前你就会发现，其实是清澈到一眼可以看见湖底的。一条条青色的肥鱼就在墨绿色的水草之间流连徘徊。四尾记得他第一次登上那座用木板搭建的几十平方米大小的钓鱼台的时候，曾经大笑着说，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中国的古话在这里恐怕是要无效了。然而却无人应和，这可能是出于对他的敬畏，可是更可能的是他手下的人中没有人能够理解这个最基本的中国典故。一想到这里，四尾就感到黯然神伤啊。在这群征服者之中，胸怀大志、趾高气扬者不乏其

0: 西人。但是真正的能够静下心来了解中国文化、熟悉中国语言的有识之士却少之又少啊。到现在战争已经打了6年多了，当初军部那些叫嚣着3个月彻底征服支那的狂人们，难道就不应该为他们的草率和鲁莽来负些责任吗？盲目的乐观、自大的风气在满洲事变胜利之后开始弥漫到了整个岛国的各个角落，连老人和孩子都认为支那不过是一块唾手可得的肥肉。所以在战前，四委那几封要求在中国内陆的大中城市大力发展谍报网的建议书犹如泥牛入海，连一圈小小的涟漪都没有激起啊。对付这样一个国家，谍报工作不必做得太细，有那些闲钱还不如给陆军多装备几辆坦克。除了情报部门，几乎所有的部门长官都是用这种轻蔑的口吻化解着一些非正式场合四委发出的抱怨。随着战争的深入、时间的延长以及战线的拓展，情报战线的虚弱和苍白渐渐地呈现出来了。由于先天不足，四委尽管费尽了心机，但他的触角却始终无法有效地伸展到国民政府的战时中心重庆。其存在的方式仅仅是几个孤立的情报点，远远没有形成情报网的规模。对于敌方高层的渗透，那简直更是一片空白了。基层的一些虾兵蟹将作用不大，反而使负责策反的情报人员处在极大的暴露的风险之中。而这些情报人员，那可以说得上是四维手中最宝贵的财富了。那些反过头来对情报工作颇有微词的高官们，完全想象不到，要想完全地融入到一个中国式的社交圈子，不知道有多难啊。别的不说，首先一点就说中国的方言吧，太多太复杂了。而且在交往的第一面，往往是出于礼貌把对方的家乡籍贯作为话题，这对于日本人来说就是很困难的。战时的重庆更是汇聚了这个国家各个城市各个地区的军人、学生、商人、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刻苦努力，那些日本特工在这短短的几年中也不会达到惟妙惟肖、以假乱真的程度的，并且稍有破绽就会被敌方卓有成效的反间谍组织军事统计局牢牢地盯上。四维也不是没有尝试过启用那些投了降了的中国人，但是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人又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为日本人服务呢？他们很可能为了性命啊，或者是为了金钱迅速地转变成双面间谍。像这种人即使真的把情报从敌方传递过来，他也不敢把宝贵的成千上万的皇军的性命压在这些人的身上。就这样，一个名字不可避免的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了出来，高桥松。四尾千一觉得高桥松才真是一颗好苗子。不用说别的，单就那一口地道的四川自贡话就可以让整个华东战区的情报系统中所有的情报官都黯然失色。1931年满洲事变之后，面对政府的移民满洲的宣传政策，一些普通的农民还是抱着观望的态度。高桥松的父亲，一位令人尊敬的贵族，毅然举家迁往了满洲。由于当地的政府实际上已经处在了关东军的控制之下，所以无论高桥松在家乡购置的土地还是在城里开设的店铺，都因受到极力的扶持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这位高桥老爷不但在经济上眼光独到，在政治上也是极有远见的。 一方面他支持政府在当地学校的满洲学生中强行普及日语教育，另一方面他又呼吁让日本的孩子尽快地学习汉语。他专门指出啊，在帝国未来漫长的征服之路上，怎么能少得了大批精通当地语言的人才呢？而当时的高桥松仅仅十多岁，就是在他父亲的支持下，从家中的厨子，一个擅长川菜的师傅那儿，学到了一口流利的四川自贡的土话。在满洲生活了五年之后，高桥松回到日本，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系。还在大学期间，他奇特的语言能力就引起了情报部门的注意。稍作接触，情报部门就发现高桥松还是一个狂热的圣战支持者。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之下，高桥松很快就提前毕业了，并且立刻进入到了陆军开办的情报军官特训班。三年前，面对那批毕业生的名单，四尾千一一眼就挑中了这个能讲四川话的小伙子。这三年来，四尾为了培养高桥松，那是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而结果呢，也是令他满意的。高桥松曾经几次潜入敌方控制下的城市，成功地把情报带了回来。并且这是一个干劲十足的家伙，几次都嚷嚷着希望能够长期潜伏到敌人后方，但是都被他毫无余地地回绝了。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舍不得。后来当石井幸雄禀报说高桥松那个小子在醉酒之后以机关长的门声自吹的时候，机关长四尾千一竟然不自觉地微笑了。可是在今天，当高桥松这个名字从四尾千一的脑海之际闪过，却让他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四尾千一默默地想着，他还是太年轻，年轻固然是宝贵的财富，但是在这个行当里却是一个很难克服的弱点。还好案件侦破得很及时，应该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希望他能够在这次教训中成熟得再快一些。要是手下多几个真正成熟干练的情报官，该是多么的好啊。四尾默默地想着，以致鱼漂沉下去他都没有发觉。等到他蓦然惊觉提起鱼竿，那条鱼早就吞噬了鱼饵，摇摇摆摆地游走了。四尾厌恶地扔下了鱼竿，站起身。木台之上早有手下支好了遮阳伞，伞下面是两把舒适的藤椅和一张铺着雪白台布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西洋名酒，还有几碟制作精美的点心。四尾走过去给自己斟了一杯法国产的杜松子酒，刚刚喝了一半，就看见一辆小轿车疾驰而来，又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小路的另一头。他放下了酒杯，吩咐手下再准备一副鱼竿，然后就回到了钓鱼的位置坐定了。不一会儿，他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直到他的身后才停住了脚步。同时他也听到了那粗重的呼吸声被尽力地压制在胸腔里的感觉。坐下吧，高桥君，我想你不介意我这个老头子和你一起钓一会儿鱼吧。
1: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高桥松是日本人中少有的高个子，俊朗的容貌，优雅的谈吐，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使他在任何一次军官聚会上都会成为一颗卓而不群的耀眼之星。 更由于四尾千一的格外器重，他也是整个南京特务机关唯一一个敢于在他面前开玩笑的下属。但是今天高桥却生生地鞠了一个躬，有些拘束地坐在了上司身边，默默地拾起了那根早就准备好了的鱼竿。沉默了几分钟之后，高桥忍不住开了口：
2: 机关长，我的工作被停止了。
0: 哦，四尾含糊地支吾了一声，然后猛然提起了鱼竿，一尾肥鱼不甘心地扭动着躯体，快速地被拉上了岸。高桥松只好收住了话题，起身帮着四尾收线取鱼。四尾千一再一次甩出鱼竿，高桥松却没有再次坐下去，他直勾勾地望着四尾。
3: 他们说这是来自您的授权。
0: 坐下说。四尾的语气很平淡，但是在整个机关本部里，没有任何一个军官敢于挑战这种平淡中的威严。高桥松也不例外，他立刻坐了下去。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谈话的内容吗？
3: 记得。难道还真是为了苏小姐的事情？
0: 高桥，请再重复一遍你们初次相识的情景。
3: 是。大约半年前的一天，在锦江路的一家咖啡店里，我认识了她。是我主动坐到她面前的，也是我主动和她说的第一句话。我们第一次谈论的是文学，后来我们再见面谈论的也是文学，还有风光、饮食一类的事情。就是这样了。
0: 高桥，我记得曾经跟你说过，愤怒能够使人智力下降，但是我没有想到你的记忆也下降了这么多。现在由我来复述半个月前你说过的那些话。嗯，那是一家名叫芬芳的咖啡馆，你以前去过几次，这一次你一踏进去就看见靠窗子的位置上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姐，她孤身一人，对面恰好还有一个空座位，她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手里捧着的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威廉·莫里斯诗集。于是你走了过去坐下来，话头是你先挑起的，话题就是她手中的书。那个姑娘姓苏，曾经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威廉·莫里斯这个不太出名的英国诗人是他的西方文学史老师提到过的。你们那一天从威廉·莫里斯谈到了芥川龙之介，继而又谈到了日本文学，最后是你主动要求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那个姓苏的姑娘羞涩地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同意了。我说的对吗？
3: 对。难道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当然有。我记得你在大学读书期间一直着迷于芥川龙之介，几乎读了他所有的作品。那一天你说得很含糊，我不明白从莫里斯怎么会引到芥川身上去呢？我知道你不是那种喜欢从任何一件事物上引到你擅长的方面去的那种浅薄的人。想到这里，我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当年芥川的毕业论文就是威廉·莫里斯研究。爱屋及乌，虽然没有听你提到过，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会因为芥川的原因研究过这位作家。经历这几年的战争岁月，远离文学的你忽然看到一个这样的读者，不要说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就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恐怕也会引起你与之交谈的愿望吧。
3: 是。
0: 高桥不禁一愣，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我也会选择莫里斯而不是芥川。 借船太过直接，稍有经验的特工会立刻警觉起来。

0: 不过苏小姐不是敌人，您怎么能够凭借一种微乎其微的可能性就断定她是敌人呢？她是先与我进入芬芳咖啡馆的，我那天走进咖啡馆完全是临时决定的，谁也没有告诉。苏小姐怎么能够未卜先知呢？
1: 我曾经多次警告过你们，作为一名情报官，绝对不能养成某种生活习惯，比如固定的散步或者是晨跑的路线，或者每星期必去的酒馆、咖啡馆。当然，我承认，这一点你做得很好。现在，你还能回忆起 你在那个下午出现在锦江路芬芳咖啡馆门口的原因吗？我可以，我是在参加占领军司令部召开的情报交流周会之后，在回来的路上偶尔想去喝一杯咖啡的。不错，很长一段时间，每周的例会我都是派你参加的，通往司令部的路线中 就包括了锦江路。那段时间正处在江南的梅雨季节。高桥，我记得你非常讨厌这种阴雨霏霏的天气。是，我从小在满洲长大，讨厌潮湿的气候。你的司机说，如果碰上好天气， 你会在回程当中下车步行，是，那样可以享受室外的阳光。而在锦江路的芬芳咖啡馆，恰好就在你回来的中途，并且供应你喜欢的黑咖啡。瞧，这就是你的习惯，你的规律。我承认， 吸引我走过去的是门口的供应黑咖啡的广告。我后来专门去过芬芳咖啡馆一次，那里的店员经过苦苦的回忆，证实在那些日子里，苏小姐的确常常在晴朗的下午出现在那张咖啡桌边。您是说 他一直在耐心地等我上钩，但是店员的回忆有可能存在偏差呀。即便如此，也只能证明他不过是那里的一个常客而已啊。我知道，这些完全不能构成证据，但这只能加重我的怀疑。我给上海方面打了一个电话，虽然圣约翰大学因为战争停办， 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当年在那里执教的老师。事实证明，那所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过西方文学史这门课。高桥好像明白了，后果似乎比他想象的更可怕。他剧烈地摆着手：“不不不，也许是我记错了。他可能说的不是什么西方文学史，也可能他完全是出于某种虚荣。他这么说， 以便使他的学识配得上跟我的那场谈话。够了！四位扔掉了鱼竿，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你就像这条呆头呆脑的鱼，陷入情网而不自知。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是我派人跟踪了苏小姐，发现这个女人和几个支那青年鬼鬼祟祟地搅在一起，他们被一网打尽， 搜出了电台、密码本和武器，后来他们招供，他们是国民党形形色色的情报组织中的一个，隶属于第三战区情报处，而且他们的行动也得到了军统南京站的帮助。目前我们的人正在努力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我以我职务的名义保证，上面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千真万确，这足够了吗？ 傻瓜！钓鱼的心情彻底的被打乱了，四尾摘下斗笠扔到了一边， 他叉着腰，望着平滑如镜的水面。尽管胸口依然起伏难平，但是语调却平缓了许多。把你叫到这里来，在宣布真相之前，只不过想再次告诉你，作为一个情报系统的军官，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要善于从一大堆貌似合理的细节中找出那些毫不起眼的巧合来。过多的巧合堆在一起，就是对方最大的破绽。记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巧合。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9: 北京时间1点整。

0: 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20: 国军军官杀妻潜逃，
21: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20: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1: 地下特务组织携

0: 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人小曾
2: 第三集。沐春堂的按摩师傅屈国才看上去是一个其貌不扬普普通通的人，他40多岁，身材不高，尽管穿着肥大的白色绸衫，发了福的肚子依然很明显地凸显出来。由于常年工作在空气湿润的澡堂，他的脸蛋儿像婴儿一般又白又嫩，头发又永远是湿漉漉的。虽然每天他都把每一根头发尽量向后梳往高拢，但仍旧盖不住头顶中央日益扩大的白花花的头皮。然而此刻围在他身边的几个客人，从神态到内心却丝毫不敢对他有半点轻视。追本溯源就在于他拢在袖子里的那双手，那是一双非常有力的大手啊，每一个指关节都比正常人粗了一圈。当他紧握拳头，随意突出一个指关节顶住客人的后背或者是后腰的某一个穴位用力旋转的时候，那位客人就会疼得大呼小叫，甚至冷汗直冒。可是在经过半个钟头的折腾之后，客人都会感到浑身舒畅，痛快淋漓，随之大呼过瘾啊。几年前这个操一口山东口音的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袱只身来到了金陵城，别的地方不去，直接去了城中最大的澡堂子沐春堂的大门。沐春堂的掌柜的一开始还没把他放在眼里，可是脱了衣服一试才知道这位爷的手法呀。几个月之后，沐春堂的顾客们已经不分什么时辰了，从早到晚都会有人排着队等着让屈师傅给折腾半个钟头。掌柜的何等精明啊，立刻花钱扩充了店面，专门辟出一片场子交给屈国才使用，又为他招兵买马，收了10几个徒弟。4年过去了，现在一般的商贾富翁都是由徒弟们伺候，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屈师傅的折腾了。南京城里能够让屈国才施展手艺的都是一些平常惹不起的人呐。用文明一点的话来说，那就是军政要人。有些脑子的人都知道，别看屈师傅的地位不高，可是要在某位要人正舒服的时候替谁说上几句话，那福祸之间的差别就会比一张纸还薄啊。谭世宁一边系着浴袍上的带子，一边走出单人沐浴的小门。他往堂子口瞄了一眼，有些不耐烦地说道，你去让屈师傅赶紧的，一会儿我还有事呢。说完他一转身拐进了一间单人雅间，跟在他身边的伙计不敢怠慢，飞一样地跑了过去，在屈国才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屈国才连忙拱拱手向几位客人道了声少陪，转身疾步走向了那个单间。和往常一样，屈国才一进门先是忙不迭地找出各种招待不周的方面作为赔礼道歉的理由，又仔细询问了最近哪儿疼哪儿酸的情况，这才开始下手。等了一会儿，确认外面没有经过的人，屈国才把声音降低到只有榻上的客人能够听清的程度。这么着急是不是出事了？是出事了，非常紧急。接着谭世宁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把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屈国才狠狠地骂了一句，他妈的，三展区那帮家伙全是白痴啊，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尽快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小。好，我立刻启用紧急程序。你要小心啊，我觉得四位不像以前信任我了。严重吗？倒也算不上严重吧。那你放心，绝不会让他

0: 移到你头上来。又过了几分钟，谭世宁说道，行，就这样。屈国才停了手，从床边的衣架上摘下了浴袍，披在了谭世宁的身上。一直把客人送到了楼梯，屈国才停住了脚步。他刚转过身子，喉咙里突然爆发出一串剧烈的咳嗽。他弯着腰，涨红了脸，一直咳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地直起了腰来。他摆手阻止了一个跑过来的徒弟要给他捶背的动作，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钞票递了过去。你到那个济世堂给我买点梨膏糖来。好嘞。只用了十几分钟，小徒弟喘着粗气，涨红着脸跑了回来。屈国才才吃了一口就吐了出来。你这个混账东西啊，啊，你也不知道我吃不了这种胡桃口味的吗？小徒弟不知所措地站在那儿，不知道该回答知道还是不知道。哎呀，算了算了，哎呀，我还是自己去一趟吧，真是没用的东西。说罢，屈国才不顾一帮闻声过来的徒弟的劝阻，骂骂咧咧地下了楼。屈国才相信，济世堂的小伙计已经把紧急约见的消息传递给了王汉廷。这种把戏是提前就约定好了的，好在这种紧急约见并不常见。从时间顺序上，屈国才是这个世界上了解更夫身份的第三个人。由他这样一个高级特工亲自配合更夫，可见军统对这条情报线路的高度重视啊。早在老板决定发展更夫的时候，他就被派遣进入南京扎地生根。除了担任更夫一个人的联络员，屈国才另一个职务是军统南京站的特派员。他比站长王汉廷还高出一个级别。王汉廷是他最得力的老部下，管理起来得心应手。两年多以来，经他手转过来的情报被王汉廷分成了几个部分，由潜伏在城中的几个发报机构分别发往了重庆。由于地点分散，发报时间短，日军在南京的侦听机构根本没有任何破获的机会。眼下他们这套系统已经进入了谍报工作中最佳的状态，情报真实可靠，信息畅通无阻，人员安全稳定。但是一个小时前，更夫阴郁的脸色让屈国才的心情沉重了许多。虽然说他在语气上把四伟的怀疑程度说得轻描淡写，但是屈国才不相信。如果不能够从一个人的语气和表情上判断事情的严重程度，那他就白在军统的第一线工作这么多年了。难道他们的好日子真的要到头了吗？今天的局面来之不易啊。他不知道更夫经过了多少次的考验，才最终获得了四伟千一的信任。即使是更夫被委以重任，可以自由活动之后，对他的监视在一段时间内也都一刻没有放松。按照事先的约定，更夫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是循规蹈矩。在南京城里，他很快就固定了自己的餐馆、理发馆、裁缝铺子、洗澡堂子等等。王汉廷的人把这些店铺掌柜何时被便衣特务请走、何时被放回来的情况搞得非常的清楚。从那时候起，他就每时每刻做好了准备。当一天半夜房门被敲响，他知道这些人来了。于是他把一颗药片从容吞进了肚子，这才打开了房门。药片没有什么毒性，但可以使人在两个小时以后腹泻不止。所以当他被带领着参观宪兵队各种各样血迹斑斑的刑具，聆听着各种刑具的使用方法的时候，他拉了整整一裤子。审讯者极为扫兴啊，他们扒去了他的外衣，把他拖到院子里的一个洗车的地方，用强力水枪给他冲洗了一番，才又带回到审讯室。
1: 你到底
0: 是不是从重庆来的？
1: 俺是从重庆来的。
0: 你在军统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军统，俺是刷旗的。
0: 刷旗的？刷什么旗？
1: 绿色的，绿旗。
0: 绿旗？为什么是绿旗？
1: 我看那些当兵的用的啥都是绿色的，他们的桶也应该是绿色的。
0: 他们折腾了这个人一宿，尽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哭泣，但是有问必答，一会儿说是军统的，一会儿说是中统的，一会儿是上尉，一会儿又是上校。刚才他还是从重庆来的，现在他又是从延安来的，他总是顺着他们说。日本人说他是干啥的，那他就承认是干啥的。天亮之后，日本人给了他一身干燥的衣服，悄悄开车把他送回了原处。下车之前，他赌咒发誓，绝不会把这个夜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又过了一段时间，更夫才告诉他警报可以解除了，因为四委要求他不要在生活中形成固定的习惯，这样不安全。这应该算得上是发自真心的关爱了。但是更夫有自己的底线，他可以不去最喜欢的菜馆、裁缝铺、理发店，但是他不能不去沐春堂按摩，因为他的腰受过伤，只有那里的屈国才师傅才能给他减轻痛苦。更夫的腰在淞沪会战的时候的确受过伤，这也是一开始老板把擅长按摩的屈国才调到南京的原因。再后来，更夫甚至有一次把四委机关长本人也带到了沐春堂。四委体验了屈师傅的手艺之后，也是赞不绝口，并且表达了对中国这门古老神秘的养生技术的敬慕。总而言之，从那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更夫定期与屈国才接触会有什么其他的动机了。屈国才从另一家药铺买到了不含胡桃的梨糖糕，回去的路上他拐进了一家成衣店，老板客客气气地把他让到了后面的房间里去量尺寸。他一挑门帘，发现王汉廷早就等在那儿了。没等王汉廷开口，屈国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那个苏小姐他们是咋回事？
3: 那几个是从三战区来的学生，怎么了？出事了？让人家一锅端了。你们也不想想啊，四位千医是那么好糊弄的吗？
4: 关于他们的来历我也打听过，据说是三战区情报处训练出来的精英，军政部硬让咱们给配合一下，这些人的经费和薪水不是由咱们负责的。
3: 哎呀，军政部那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饭桶。
4: 这下好了，这几个孩子到里面全招了。咱们的人跟他们有个接触吗？
3: 糟了，他们刚到南京的时候是霍盛安排他们的落脚点。
4: 他们知道霍盛的公开身份吗？
3: 有一个知道啊。
4: 我这就让人通知霍盛赶紧撤，绝对不行。
3: 霍盛如果跑了，那更夫就有暴露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咱们一点风险都不能冒。我知道霍盛跟了你很长的时间，精明能干，算是你的一员爱将吧，可是没有办法，和更夫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命都可以不要的。
0: 屈国才注意到王汉廷的脸色很不好，看得出来他还没有从这突然的变故中回过神来。他停顿了一小会儿，接着讲：
3: 找人盯着点，从霍盛被抓那个时候起，所有和他有关系的人立刻搬家，要让他们感觉到是霍盛的被抓才是我们警觉的。另外，霍盛知道你那间集市堂药铺吗？
4: 知道。那你也搬家，
3: 必要的话以我的名义电请重庆把你撤回去。 霍盛是不可能出卖我的。你觉得你这像一个情报站长说的话吗？意气用事吗？
4: 是，一切按您的指示办。
0: 屈国才说完含着脸向外走，到了门口又站住了。
3: 我警告你啊，别在霍盛的事上耍花招，否则军法从事。
0: 等屈国才走了好一会儿，王汉廷才从成衣店的后门溜了出去，回到了济世堂。一进济世堂药店，他没有去柜上看，而是径直进了后院他自己的卧房里。他无力地躺在床上，一动都不想动。此时正值午后，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在他的身上，但是王汉廷仍然感到周身上下那挥之不去的寒意。他知道即使拉过被子盖在身上，仍然得不到丝毫的缓解，因为这种寒气是从他的心底冒上来的。老实说，王汉廷的人生能够走到今天的地步，完全得益于屈国才的提携。他们是在国立山东大学里一个叫三民主义研究会的组织里认识的，屈国才比他高两个年级，算是他的学长了。那个时候他的名字叫王栋。从少年时代起，他就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特别聪明的人，能够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幸运了。由于家境贫寒，毫无社会关系，他不得不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着想。为了能够结交有势力的同学，他选择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加入了学校林林总总的理论研究会中的一个。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家境富裕的学生才会置学业于不顾，终日在一起畅谈政治理想。他的话很少，总是踏踏实实地为研究会的同学服务。有些人是高傲惯了的，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会长屈国才从那个时候起就对他很欣赏。毕业几年之后，当初选择的正确性才显露出来。那个时候的王栋在县城里做了一个中学教员，正赶上中原大战，学校被毁，他也失了业。在沮丧落魄到极点的时候，是屈国才拉了他一把。屈国才当时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刚刚成立的中华民族复兴社中的一员了。一夜之间，王栋从一个教员变成了一个坐探，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才开始使用汉廷这个化名。他跟随这位昔日的学长，游走于各个军阀的领地，刺探情报，分化将领，腰里藏着大笔的经费，同时也别着他那颗向上的人头。在这个行当里，他的天赋和潜能被极大地发掘了出来。他从来不居功自傲，每次在接受嘉奖的时候，他都会当着同仁的面说，这辈子都要跟在屈长官的后面。而屈长官对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那个人现在位高权重，人们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把他称作老板。他们这些人都是老板的旧臣，是心腹中的心腹，嫡系中的嫡系。这也是他们俩能够被安排在日寇中国占领军核心所在地执行任务的原因所在。这些天来，王汉廷很兴奋。随着太平洋战场的发展和苏联人的反攻，战局的走向越来越明朗了。等到光复的那一天，他们这些人那都是党国的有功之臣啊，不要说是老板了，就是领袖都有可能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兴奋过后，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更加怀念起自己苦命的姐姐。王汉廷生在苏北的一个乡村，没等他记事，爹妈就不在了，是长他十岁的姐姐把他抚养成人的。至今他还记得姐夫扶着身怀六甲的姐姐送他去县城读中学的情景。至今他都想不通，为什么老天爷那么狠心，要夺走姐姐姐夫这样的好人的命。 让那次分别成了永别。在上学期间，王汉廷一直没有回家，总是书信往来。他收到的最后一封信说，家乡遭了大灾，姐姐一家跟随一个远房的亲戚到关外讨活路去了，可是从此音信皆无。等他干上了特工这一行，手头宽裕了一些，他抽空回了一趟家。本想给爹妈上上坟就罢了，没想到竟然遇到了那位闯关东的远房亲戚。这个亲戚在关外没有混下去，但是据说他的姐姐和姐夫还不错。王汉廷的姐姐和姐夫都是秦锦人，也很能吃苦。他们在一个叫双井子的镇上开了一家豆腐坊，那个镇子离奉天城不远，好打听。918事变之后，复兴社决定在奉天、长春、哈尔滨建立谍报系统。王汉廷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行动组长了，他主动要求到奉天的报告，打了一个又一个，终于连老板都被王汉廷对国家的一片赤诚感动了。王汉廷在奉天的公开身份和现在一样，也是药铺的掌柜。他把生意安排好，抽出空来就去了一趟双井子镇。远房亲戚说的没错，那镇子挺好找的，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和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了，要怪就怪命运吧。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集连播，你来不来？
1: 国军军官杀机潜逃，
2: 日特务机关长疑窦重重，
1: 军统情报科临危受命，
2: 地下特务组织险象环生，
1: 破绽即出，战事再起，如临深渊，怎样潜伏？
2: 敌人的每一步都要心中有数，一个破绽输掉的就是全部。
1: 欢迎收听长篇谍战悬疑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
3: 第四集，王汉廷抽空去了一趟双井子镇，镇上的人对他挺和气，都说他姐姐姐夫那两口子是好人。事情过了大半年，要怪就怪命吧。其实这满洲国并不像当地政府说的那么太平，东北人毕竟是有血性的，明着不行就来暗的。日本人刚来的那阵子，隔三差五就让人摸岗打黑棍，后来日本人急了，说今后只要死一个日本人，就让10个中国老百姓抵命。就在大半年前，姐姐姐夫两口子挑着担子出去卖豆腐，在一个哨卡子被拦住了。一个日本军官从他姐夫开始数了10个人带到一片空地上，一把歪把子机枪早就架好了。就这样，姐姐和姐夫连句话也没有留下来。镇上的人倒是没有亏待他们的孩子，东家一口西家一口，不然的话那个孩子也活不到今天。王汉廷当时没有掉一滴眼泪，他给众乡邻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问明了方向，就找到了那座小土地庙。他看到一个孩子缩在一堆干草里，怯怯地瞅着他。他问了好几遍，你叫啥？可是这个孩子都没回答。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点心匣子，

0: 在孩子吃得最香的时候又问了一句，你叫啥？
1: 我叫霍胜。
0: 王汉廷带着霍胜离开的时候故意避开了镇子上的人，所以霍胜不知道王汉廷是谁。后来又有一次他专门问起来，霍胜倒是听他妈妈说过还有一个舅舅叫王栋，而李姓是王汉廷克制住了，他怕这么小的孩子管不住自己的嘴，一旦组织知道了这件事，那么当初他要求来奉天工作的动机就成问题了。王汉廷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亲外甥带到这个行当中，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把霍胜带回关里，找一个寄宿的学校安顿下来。但是屈国才的到来改变了霍胜的命运。那是第二年的冬天，屈国才打扮得像一个富商出现在他的铺子里。除了在内室只有他们两个的时候，这个屈国才都不会把高高的水獭皮的帽子嵌着戴帽的圆形墨镜摘下来，还有又宽又厚的羊毛围巾也始终围在下巴上。所以屈国才认识霍胜，但直到现在霍胜也没有见过屈国才的真面目。送他出门的时候，屈国才突然低声问了一句，那孩子是咋回事？
1: 就是一个打杂的，
0: 我看奉天城的铺子啊，都雇一个半大孩子当学徒，所以入乡随俗了呗。过段时间换了，不相干的人不要用的时间太长，太长了不好。哎，知道了。王汉廷答应着招呼了一辆黄包车，吩咐车夫把客人送到火车站。就在这个时候，霍胜说话了，
1: 掌柜的，您还是多花俩钱让车夫绕道走吧，前面的道路戒严了，要堵很长的时间的。
0: 屈国才诧异地看着霍胜，你不是一直站在门口吗？你咋知道啊？
1: 刚才跑过去俩日本警察，他们说有日本的大人物要从前面的大街通过。
0: 你懂日本话？王汉廷甚至能够隔着墨镜看到屈国才问这句话的时候眼中绽放出来的光芒。与此同时，他的心沉了下去。霍胜点了点头，
1: 我懂，我爹娘活着的时候我在县里念过几年书，校长和几个老师都是日本人，他们教我们说日本话，并且不让我们说中国话，谁说中国话还打谁呢。
0: 屈国才点了点头，然后在王汉廷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把他留下。从那个时候起，霍胜就一直跟在他的身边。这一下王汉廷更不敢吐露真相了，直到现在也是这样，因为组织绝不允许有亲戚关系的人在一起工作，而王汉廷呢也不放心把霍胜放在他看不到的地方，毕竟这个孩子是他在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伙计几次叫王汉廷起来吃饭，最后他被惹烦了，隔着窗子臭骂了伙计一顿。从午后到黄昏，王汉廷一动不动，脑子里面时而乱糟糟的，时而又一片空白，好像想了很多东西，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天彻底黑下来之后，冷静、缜密等这些职业性的思考能力才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八点钟，他坐起身，仿佛下了决心。他打开灯，从暖壶里往脸盆倒了一些热水，对着镜子把脸上的胡子刮干净，又往头上抹了一些发胶，换了一件质地优良的长衫，擦了擦蒙了一层尘土的皮鞋。最后，他从衣橱里的一个小匣子里取出了一叠钞票，塞进了钱夹子里。收拾停当之后，他悄悄地出了门，从后院的小门来到了大街上，叫了一辆黄包车坐了上去。车夫穿过几条大街，气喘吁吁地停在了百思乐夜总会的大门口。 走进门之后，王汉廷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的目标。那是一个穿西装的矮胖子。王汉廷找了一个光线昏暗的角落坐了下来，要了一杯威士忌慢慢地喝着。他不着急，时间拖得晚一些反而更好。很多年以来，霍盛都感到自己睡着的时候几乎和醒着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即使睡得再沉，他也能听到窗外马路上的一声轻微的刹车声，他也能听到楼道里的脚步声，甚至能听到楼顶的猫的跑动声。有时候他觉得动静有些反常，就会平静地睁开眼睛，从枕头下面抽出那只威力巨大的、上了膛的美国产的科尔特1911式手枪，打开保险，然后平静地瞄准门口。警报解除之后，他才会打一个哈欠，继续钻回被窝里，而且很快就能呼呼大睡。即便类似的状况一晚上出现几次，第二天霍盛依旧能够保持充沛的精力，生龙活虎。除了站长王汉廷，军统南京站每一个认识霍盛的人都说这个人没心没肺到了极点。这话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的，但是从眼睛里他能够读出这些人对自己发自内心的佩服。他的英勇无畏和出类拔萃是情报站里公认的，反而是他自己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呀。他从15岁的时候就跟着站长进入到了复兴社，也就是现在的军统，第二年他就亲手杀过一个日本特务。这么多年他既没有恐惧也没有厌恶，他也想象不出别的生活状态应该怎么样，每天只要在枕头底下有一把枪那不就得了呗，其他的爱咋咋地呗。天蒙蒙亮的时候，霍盛就醒了，他的肚子里开始叽里咕噜的叫。他年轻容易饿，想了想今天没有什么事儿，他就忍着饿赖在床上继续闭着眼睛躺着。站长说过，没事的时候不要出门，一是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另外遇到紧急的事情找不到人也是个麻烦。自从站长收留他以后，这么多年他没有一件事情违背过站长的意愿。
2: 抗日地下战线不见硝烟却杀机重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演播王明君。
0: 和往常一样，随着天色放亮，外面的声音一点点多了起来。清道夫的扫帚汁划过石板路，黄包车车夫奔跑的脚步声，还有家庭主妇们的讨价还价声。出于习惯，霍盛默默地听着，他没有发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7点多钟，多多的叫卖声准时从窗外响起。多多是一个13、14岁的孩子，在两条街外的一家包子铺里学手艺。那家包子铺里蒸出来的包子堪称一绝，隔着雪白的外皮儿，就能看到里面红彤彤的肉馅儿，咬上一口，鲜香四溢，味道好得不得了。高级面粉，上等精肉，做出来的包子自然要比普通的包子贵上许多。因此买他们家包子的大多是一些不愿意起早的有钱人。每天早晨，多多都会从这条小街的西头一路叫卖过来。那些固定的食客只要守在窗边，连门都不用出就能吃到包子。霍盛翻身坐起，跳下床，从墙上摘下一个拴着长绳的竹篮子。他把一张钞票放在篮子里，打开窗户把篮子放了下去。多多，哎，我等着您呢，霍先生。多多放下了挑子，取过竹篮，先收了钞票，又取出笼屉，小心地把笼屉放进篮子里。每个常客饭量多少，多多

早就烂熟于心，彼此都心照不宣。最后把要找的零钱压在笼屉的边缘，然后才摇一摇系在上面的长绳。霍胜向上提篮子的时候心里不太痛快，他所居住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三条弄堂的交汇处，他发现三个弄堂的出口似乎在无意中都被人占据了，一个是卖青菜的，一个是修鞋的，正对着的那个摆了一个烟摊。首先他没有见过这三个人，当然这不算什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背井离乡走街串巷靠小生意讨生活的外乡人在南京城里太多了。可是他刚才喊多多的时候那一嗓子并不低呀。除了这三个人，其他做生意的包括路人都不由自主地向他这个方向望了一眼，可这三个人没有。难道是心虚吗？如果不是这个细节，霍胜本来是不会多想什么的。他把笼屉里的包子倒在一个盘子里，然后把笼屉再放进竹篮，再次从窗口放了下去，然后他关上了窗户，但是并没有拉上窗帘。他端起了桌子上的那盘包子，一边吃一边把身体贴在窗户旁边的墙壁上。他的右手不拿包子的时候会腾出一根小指头，把窗帘聚拢在窗台边缘的部分挑起一个小缝。他观察着的不仅仅是这三个人，但是半个钟头过去了，外面风平浪静，一点异常都没有。霍胜把盘子放回桌子上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今天早晨他是这座楼里唯一买包子的人。如果有问题，那多多就不会回来了。他看了看墙上的座钟，坐在床上想了一会儿。假如他暴露了，那么这三条弄堂的外面都设有埋伏，那不用考虑，每一条都是死地，冲出去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他搬过来的时候，站长曾经把这一带的地形给他详细的介绍过，而且每过一段时间他都会再次观察和熟悉一番，防止出现变化的时候自己措手不及。霍胜上次熟悉地形的时候发现北街开客栈的孙家把后院的仓房给拆了，改成了马厩，以便运货的大马车拴骡马什么的。最主要的是院子里靠里墙还有一大垛干草料，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一大垛干草料也许哪一天能救他的命。想到这儿，霍胜不再犹豫，他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认真检查了一遍，把腰带从西裤上抽下来，掀开睡衣系在腰间，然后从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出另外几个弹夹，全部压满了子弹，然后再分散着塞到腰间的皮带上。他再把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零钱不要了，大面额的纸币被他用胶布固定在大腿上，个人的证件被固定在另一条腿上。这样做的原因是睡衣的口袋很浅，奔跑的时候容易掉落，而大衣是要被抛弃掉的。穿好睡裤之后，他对着镜子照了照，还好睡裤很肥，看不出破绽。做地下工作为了便于携带，武器从来是不配枪套的，但是霍胜此时需要一个。他又从床底下找出一个鞋盒来，用剪刀剪出了大致的形状之后，用胶布粘好，形成了一个简易的枪套。他用胶布把这个枪套固定在左侧的腋下，然后把手枪放进去试着抽取了几次，感到非常的顺利。做完这些，他的目光在室内扫视了一遍，好在他只是一个行动人员，房间里没有任何文字性的秘密需要销毁。于是他搬了一把椅子贴着墙坐着，继续透过窗帘的缝隙向外观察。

上的座钟敲打了九下。通常多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楼下了，可是今天没有。霍盛又等了十分钟，最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披上了大衣，心中默默地念道：爹娘，儿子还没杀够日本人呢，你们要是保佑我，就让北街老孙家后院的草垛别被牲口吃完就行了。这是1943年11月初的一个上午，南京的上空阴云密布，云层压得很低，从北方突然袭来的冷风横扫着这座古都的大街小巷，几乎每一个行人都抄着手缩着脖子疾步而行。霍盛出现在了那座二层小楼的楼门口，他身穿一套丝绸睡衣，肩上披着一件薄呢子大衣，他光着脚踏拉着一双皮拖鞋，头发乱蓬蓬的，惺忪的眼角仿佛还残留着眼屎。他裹紧了身上的大衣，小跑着穿过了马路，把捏在手里的一张钞票递到了烟摊上方：来一包老刀。卖烟的先把烟递过来，然后开始找零。哎呀，你快点快点，霍盛哆哆嗦嗦地催促着。第一次递烟的动作太快了，第二次找钱的时候，霍盛才看清这个卖烟的右手的食指的指弯处有一片环状的老茧，只有常年摸枪的人才会这样。他把烟交到了左手，右手接过零钱塞到了大衣胸部的内兜，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半转了，他看到右边修鞋匠的目光迅速垂了下去。霍盛的右手从大衣内侧拔出来的时候，这三个人都低着头，他们都没有看到霍盛的手上多出了那只科尔特手枪，所以这三个人都没有防备。霍盛对着烟贩的脑袋从容地开了一枪，与此同时他借着身体半转所积蓄的力量腾空而起，跳过了烟贩，直接向他身后的两扇紧闭的黑漆大门冲了过去。他记得这层楼一层原来被租出去了，开了一个杂货铺，因为经营不善早就关了张，可是他刚才买烟抬头的时候明明看见门缝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没错的，如果是他负责抓捕，也会在这里布下几个人的，因此他的手枪不停歇地对着门板连开了几枪。霍盛没有办法顾及身后了，生死在此一举啊，他用尽全力撞向了门板，门板向两侧猛地弹开，一个幸存的特务被撞得向后飞了出去。霍盛就是打了一个滚，起身的时候又向那个被撞晕了的家伙开了一枪。他扫了一眼，地上一共是三具尸体。这个时候他身后的枪声响了起来，可是现在的霍盛已经处在了这些人射击的死角，暂时奈何他不得，大衣和拖鞋已经甩掉了，矫健的身躯像豹子一样敏捷，他仍然不理身后，三步两步就上了楼梯。尽管弹夹里还有子弹，他还是在上楼的时候换了一个新的，因为他不知道前面会遇到几个人的阻击。还好，尽管身后一片大乱，前面的情况却比霍盛料想的要好得多。他只看到了二楼房东一家缩在一个房间里浑身发抖。霍盛冲他们喊了一声：老实待在那儿，别动。喊完之后他继续向上跑，一口气钻上了阁楼。他将顶层的盖板放下之后，把阁楼口上的几口沉重的箱子一股脑全堆在了上面。他推开阁楼的窗子，跳到了屋顶的瓦片上。霍盛听到了大街上有人在喊：他在房顶，在房顶。于是他赶紧跳过屋脊，低伏了身子，下面开枪了，子弹呼啸着从他的头顶掠过，他没有办法瞄准，胡乱向下面开了几枪就向东跑去。这条街上房屋相邻，隔得不太远，但是他只跳过了一栋，对方就发觉了，下面的人大呼小叫着从大街向东追。

0: 获胜的脚下是斜坡，还有稀松的瓦片，因此他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悬疑谍战小说《破绽》，作者刘天壮，演播王明君，制作人小曾，监制傅纯，片花播音王威、马国哲，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从一个人的万里还金到千万人的小车之前，从隐蔽战线的无声惊雷到战火中的巾帼芳华，从艺术家一眼捐献飞机到芦苇荡里的火种燎原，评剧腔、越剧韵、京腔京韵、吕剧乡音、赣南采茶调、淮海拉魂腔，五天五个主题，十部大戏。这里不只有经典唱段，更有唱段背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事。一封绝笔家书，一碗细熬鸡汤，一颗解渴酸枣，一盏传家红灯。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戏韵丹心红色回响，戏曲里的红色记忆展播，6月29日至7月3日，每天上午10点首播，下午2点重播。文艺之声陪您一起听大戏、聊故事、寻访红色记忆。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

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清新去吹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5: 曹操抹书见韩遂，曹操和他手下的谋士定了一计，用反间计离间马超和韩遂。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去，这封信呢写的是若明若暗，把这个信呢涂了个乱七八糟。马超一看这个信就多心了，他认为韩遂有通敌之嫌。韩遂一听挺着急呀，说贤侄啊，我帮着你来报复仇，我怎么能做这种事呢？这封信呢我都没看明白，是不是曹操把草稿寄来了？马超一听冷笑一声，那根本不可能啊，曹操尖角过人，他往外寄信怎么能够寄草稿呢？这玩意三句话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韩遂一着急，哎，有了，你不是说我这里头有什么弊病吗？我让你看看我的心地。怎么看呢？我把曹操叫出来，把他叫到阵前，你呢游打门旗下，飞马而出，你把曹操刺死在阵前，这不就完了吗？我心里有没有鬼啊，这是最好的一个验证。马超一听，如果要是那样，您不枉啊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韩遂一听就这么办了，当时把人马带出去，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告诉曹操，说韩遂请他到阵前搭话。时刻不大，只见曹操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骑马匹，为首的一人正是大将曹洪。曹洪催马到阵前，离着韩遂呀还有好远呢。曹洪在马鞍桥上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吧？丞相告诉您是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说完了啪一拨马头，曹洪领着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的马鞭这么一扬，哎，那意思你说的是什么呀？可这几句话呀都让马超听见了。马超气得直咬牙呀，好啊韩遂，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这封书信，你们两个都做好了扣了，怪不得呢。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那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我呀。想到这样，马超啪往前这么一催马，是鸣枪就刺。刺谁呀？刺韩遂。韩遂手下的众将赶快解劝，一直把这二位给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的是顿足发誓啊，一阵直起誓，我说马超贤侄，我对你绝不会亏了良心。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哼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的几位大将侯玄、李堪、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我说将军呢、

0: 何必受马超这气呢？马孟起自持英勇，是目中无人呢、啊，不能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事。您帮着他打曹操，就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也不会感念您的恩情，也不会纪念您的功劳啊。我看咱不如去投曹丞相啊。韩遂一听，不，那怎么能行呢？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嗨呀，马超既不念旧，将军您又何必枉自多情呢？韩遂听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现代的话来说呀，他思想斗争很激烈。怎么回事呢？跟曹操打了这么长时间了，现在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打下去，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就是这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时啊还解释不开。如果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自己也不是马超的对手啊。所以现在韩遂心里头是进退两难。
1: 那么以你们之见，
0: 我看呢，咱们就投曹公。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都说，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公通个信儿？
1: 我去。
0: 杨秋站出来，您写信吧。韩遂呀，被迫无奈。你看我怎么跟马超解释，他也不信了，只得如此了。韩遂就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了信来到曹营。曹操一见信，喜出望外，他当时告诉杨秋，你回去跟韩遂将军讲，只要能捉住马超，我封韩遂将军为西凉侯，诸将有功，我一定是按功行赏。最后约定今晚三更天，在韩遂的大营是举火为号，生擒马超。杨秋辞别了曹操，回来跟韩遂一说，韩遂一听，这很好啊，怎么才能把马超捉住呢？就咱们几个人全算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杨秋一听，那不要紧，不能力敌可以智取嘛。您摆上一桌酒席，请他来议论军情，这不就行了吗？
1: 是个办法。
0: 韩遂吩咐在他的大帐后边堆起柴草，干什么呀？点火为号吗？火光一起，曹兵好来接应啊。韩遂领着他这几员将正趴着帅案这儿商量呢，杨秋紧子叮嘱我说，将军呐、啊，可事不宜迟啊，是迟则生变。杨秋这变字刚这么一出口，啪，帐帘一挑，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人在外边听了半天了，谁呀、啊？马超。这马超又觉得他蔫巴当的一声没言语啊，挎着宝剑悄悄的走进了韩遂的大营。谁拦挡他呀？西凉主将第一把交椅。再说韩遂要降曹，这是个秘密，只有他身边那几个亲信将佐知道，别的将校全不知道啊，还以为马超找韩遂研究什么事儿呢。马超站在帐帘这这么一听，什么举火为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哦，要捉我呀！他抽出宝剑就闯进来，胆大恶贼，胆敢叛我！话没说完，唰，照着韩遂就是一宝剑。韩遂手里什么有？哎，他用手往外这么一躺，哪有用手躺宝剑的？咔哧，哎呦！当时韩遂左手就被斩断了。疼得韩遂差点昏过去，他周围那几员将士伸手拉剑，有的把宝剑拉出来，有的拉了一半。只见马超一抬手，咔嚓扑哧，良心马完的人头就落了地了。当时帐内帐外是一片混乱，就把马超给围起来。那当然，人家韩遂手下的那些军校都不让了，你把我们元帅手给斩断了，这还得了吗？马超是力敌众将，正在这儿杀着，只听营门外一声炮响，接应的人马来了。东西南北曹操是分兵四路啊，许褚、徐晃、曹洪、夏侯渊。这时候呢，庞德、马岱领着人马也来了。

0: 曹白宝剑还下，提枪上马，一场鏖战。曹家军校有的是被马超给杀破了胆了，瞅见他就有点眼晕呢。这么多将校围着他，就像围着一只发了疯的猛虎一样。马超手中那条亮银枪，好像出水蛟龙，粘住死，碰着完碰一点骨碎筋伤。只听马超大吼一声，哈，一枪挑李堪于马下。最后他带着马岱、庞德往外杀，终于让他杀出一条血路来，往西北败下去了。曹操一听，什么？马超跑了？不行，给我追，一定得把他给我追上，必须把马超给我捉住。如果有人拿马超的首级来，我就封他为万户侯，赏万金呢。如果要是能把马超生擒活拿，我就封他为当朝一品大将军。你说曹操下了多大的本钱得了？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马儿不死，我就没有葬身之地了。所以曹操是不惜一切代价呀，要活捉马超。不是说穷寇莫追吗？曹操这回一反常态，下了狠心了，必须追。马超上天你给我追的凌霄殿，入地你就给我追着水镜宫去。哎呦，曹兵把马超追的这苦哦。最后这位马超将军带领着庞德、马岱只剩下30几个人跑到陇西去了，就是现在的甘肃西部。曹操负责潼关与长安，收服了无数的西凉的降兵降将。最后曹操问慰了韩遂，韩遂已经成了残废了。哎，虽然成了残废，曹操说话也得算数啊，仍然封韩遂为西凉侯。西凉的这些将校是各有封赏。最后曹操让韩遂带领着侯选和杨修镇守渭口。这渭口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陕西华阴东。曹操在长安是大宴文武，给曹将贺功啊。就在这时得到了禀报，说马超啊已经逃到陇西去了。嘿嘿，曹操很遗憾地摇了摇头，到底叫这个马儿逃跑了。参军杨阜过来，哎呀丞相，可不能叫马超跑掉啊，马超深得羌人之心呢，他在西凉州一带影响非常大。如果您要把他放纵走喽，将来陇上诸郡恐怕是南蜀国有了，那就这一带啊都得归马超。曹操心说，我何尝不知道啊，依你之见该怎么办呢？丞相您还得下令派将穷追呀。曹操听到这摇了摇头，我不是不想追马超，我想亲自去捉拿他，不过中原多事，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呀。曹操心说，对了，我光顾追马超去了，有人把我许昌给收拾了怎么办呢？曹操在这战马超啊，那心里头一直不怎么踏实，所以现在他就不能再追马超马孟起了，赶快给大家贺贺功，然后留下大将守长安，曹操好回许昌。这众将就都明白了，庆功酒就开始了。饮酒当中，有些文臣武将就打听了，说丞相领人马到潼关，为什么不立即分兵呢？干嘛缓缓渡河呀？曹操一听笑了，列公，兵之变化，故非一道。老夫领着人马到潼关，要当时我这么一分兵，就引起马超的注意，他会立刻派兵把各个要路咽喉口，渡河的河道他都得给我堵死，那样一来老夫手脚就难以施展了，为此我才筑土城、摆粮车、铺甬道，我那是以交其心，好使用反间计。我给马超一个假象，让他看着我不懂兵法，我让他的人马骄傲起来，然后我再施计，此计可成。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丞相， 西凉在潼关增兵的时候，每听到一次增兵，您都大笑一回，这是怎么回事？
1: 嘿，列公不知啊，
0: 西凉路途太远，他们常有反心，我知道，不过我不好剿灭，这么远我怎么打呀？他把人马都集中到潼关来，倒省得留下后患了。再说他人马都到了潼关，粮草怎么办呢？他运粮就困难了，那么他人一多，心就不齐呀，互相猜疑，容易离间，所以我这才抹书进韩遂。
1: 哎呦，众文武一听，举杯高呼啊，丞相神谋，众不及也。曹操听到这儿，把胸脯这么一挺，是哈哈大笑，这神气又来了。
0: 曹操这次大败马超啊，是用了不少的心机，可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几次都差点把老命搭上。马超这次之所以失败呀，也有几个原因。马超要不能败，他败在什么上了？第一，他是有勇无谋，这光知道打呀、拼呐、杀呀，一味冲杀，谋料不济呀。第二呢，他身边没有能人，就是没有智囊啊。武将作战，你没军师哪行？第三呢，马超多疑，他疑心特别大。本来马超和韩遂是合兵灭曹啊，给他父亲马腾报仇。这合兵一处，你光合兵不行，心得合呀。要想协力同心干一番事业，必须得合心。人合心，马合套吗？俗话说，三人要同心，黄土都能变成金。合作者心合比什么都重要，就怕互相猜忌多疑啊，那可贻误大事。曹操这次抹书见韩遂，就利用了马超这个弱点。其实马超就是没这些弱点，他也不是曹操的对手。论军事才能啊，马超比曹操那差远了。曹丞相在长安城这会儿歇兵几日，派夏侯渊镇守长安。夏侯渊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姓张名纪，字德荣啊。他建议曹丞相让张纪协助他守长安。曹操是欣然同意啊，
2: 当即封张纪为京兆尹，去镇守冯异。这京兆尹是个什么官啊？就是相当一个郡守。
0: 这冯异在哪儿啊？冯异是个郡名，他的郡治在临晋，就是现在的陕西大荔。他所辖的面积可不小，什么韩城、黄龙以南啊，白水、蒲城以东啊，以及渭河以北广大地区都归这儿管。当然由夏侯渊是总领这一带等处了，那是曹操的心腹啊。把这儿安顿完了，曹丞相是班师回朝。那个汉献帝听说曹丞相平灭了西凉，打败了马超，汉献帝是出城相迎啊，接出40里地来，摆开了全副銮驾。献帝在曹操马前敬酒，然后是挽缰扶镫而行，一手啊拉着马缰绳，一手给曹操扶着马镫，走那么几步以示尊敬。随后到朝中大宴文武，给这位曹丞相以及所有的文臣武将贺功。曹操从此是声名大振，称得起是名震中外。打这儿起，曹操每次上朝是暂拜不明，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如如汉史，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荣誉比当年的萧何还大呢。什么叫暂拜不明啊？古代大臣一上朝见皇帝十礼，旁边得有唱礼的，曹操给免了。入朝不趋呢，他见了皇上再也不用快步向前十礼了，见履上殿。那个时候不管你有多大功劳的老臣，当进殿堂见皇帝的时候也不许穿鞋，不许带宝剑。
1: 哎，现在曹

0: 就可以挎着宝剑，穿着鞋，到处溜达。这么说得了，朝里边他就是站着的皇上了。从此一切国事均在相府处理。曹操啊，是深居简出啊，经常把他的亲信文武招到相府，饮酒谈心，研究天下大事。曹操扬言要得荆襄，灭刘备，取江东，擒孙权，进兵汉中，扶张鲁，进取西川，杀刘璋，一统华夏，建立王霸之业。早有探报禀报了汉中的张鲁，可把张鲁吓坏了。张鲁听说曹操平定西凉，赶走了马超，又派夏侯渊镇守长安，他本来就很紧张，他想曹操是不是有取我汉中之意，我这正要称汉中王呢，这可怎么办呢？他跟手下的将佐这么一商量，有了，我呀先把西川得过来，灭了刘璋，得过西川，我找个退身部，然后可据曹操。张鲁打定主意了，这消息啊让西川刘璋知道了，把刘璋吓得够呛。刘璋暗弱无能，这人怂着的呢，一听说张鲁领兵要发他的西川，吓得他当即把文武全给招来了。你看刘璋这惨相，脸也黄了，眼也直了，手也凉了，他问他手底下的人该怎么办。座上一人没等刘璋把话说完，他是朗声大笑，哈哈哈哈，主公不必担忧，小小张鲁何足挂齿啊，我有一计可使张鲁不敢正去我西川，他连正眼往这看一眼都不行。说话的这位是声若铜钟啊，好亮的嗓门啊。这位这长相可有点怪，站起来个量不太高，头似爵，那脑袋呀就像刨地的那镢头一样，眉横一字，一字眉下一双大眼扁眼珠子，塌鼻梁子，这鼻梁子塌的几乎快跟脸一边平了，那嘴比别人的大一号，而且他还好撇着，两个耳朵微微有点往前扇风。大家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刘璋手下的别将，此人姓张名松，字永年。这别将是个什么官衔啊？就是当时啊刺史巡视的时候一个助手，和刺史啊同乘一车呀，所以叫别将。刘璋听了张松这几句话高兴得不得了啊，不知张先生有何妙计可破张鲁。某闻许都曹操扫荡中原，吕布二员皆为所灭，竟又破马超，天下无敌啊，主公您可以被进献之物。张松不才前往许都，说曹操兴兵取汉中，以图张鲁，张鲁拒敌不暇，何敢负愧我蜀中也。曹操一打汉中，张鲁还有功夫取西川呢，他就自顾不暇了。刘璋一听喜形于色呀，妙计妙计，当时准备金珠细软，预备了好多厚礼啊，派张松到许昌求兵。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张松动身的时候，暗暗把一张西川地形图塞在袖筒里了，然后带着人由打成都出发，就奔许昌来了。早有探报报进了荆州，说西川张松带着厚礼进许昌拜曹操去了。诸葛亮当即挑选了几个精灵

强干的士卒，让他们乔装改扮进许都打探。张松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天，来到了许昌，先到驿馆安顿好了之后，怀抱名帖见曹操，一连三天连曹操影都没看见。每天早起，张松吃饱喝足之后，抱着名帖往相府那一站，站着晌午回到驿馆吃午饭，休息会儿，接着上相府那儿站着去，站着掌灯回来吃晚饭。不用说见曹操啊，那相府的台阶人家都不让他登，这可真是宦门四海呀。再说张松那相貌不出众，衣服也不压人，谁看不起他？那把门的门军告诉你很清楚，你要想见我们曹丞相，甭说见，我们给你往里边通禀一声，我们不得跑半天腿吗？您哪位啊？我们大门这儿不种高粱，二门不种豆子，跑碎了靴子鞋袜子，我们不得自己花钱买吗？啊？说着把这手往外这么一伸，出门在外的办事儿，你得明白事儿啊，死么塌眼的，上炕认得枕头，下炕认得鞋，你还想见大人物？就你这个，你家里熬着去吧啊！头两次张松没明白，回到了驿馆问他手下人，我说曹操门口这些人一个个直目瞪眼，撇着大嘴的冲我总伸手跟我抓挠，这怎么回事？嗨，他手下人一听都乐了，大人，人家跟您抓什么挠啊？那怎么回事？那是跟您要门包呢。张松不明白这套，什么叫门包啊？贿赂。哦，张松微微一笑，感情曹操周围也实行这套啊。曹操不是治军严整治政有方吗？嗨，那是开始的时候还没成气候呢，现在人家曹丞相统一中原，就不拘小节了。哎，好吧，明天我准备几个门包。第二天张松包了几个小包，到了曹操的府门前，本本本往过一递，嘿，比灵丹妙药都灵。当时是笑脸相迎，请张松门房入座。那时候没有传达室啊，有个小门房，给倒了一杯茶，让他在这歇会儿，马上就给通禀进去了。钱能通神吗？所以过去说有钱能买鬼推磨，这贿赂这玩意儿可太厉害了，小可以丧身，大可以丧国呀。张松坐在这儿不住的点头，功夫不大，里边传出话来了，说丞相有请。张松站起来整了一整冠，捋了一捋髯，掸了一掸靴子上的尘土，大摇大摆的进来见曹操。一见面啊，张松久闻其名，没见过这位曹操。看曹操戴金冠，穿红袍，留着短须，不是一步长髯吗？哎，在潼关那不是弄剑割了去了吗？最近又留起来的。曹操一看张松啊，呵，这腻歪，心说这人怎么长这样？你是什么人？张松，张永年，参见丞相。嗯，糜竺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道理？禀丞相，西川路途艰险，贼寇窃发，不能通进。我们那儿一是道远，二路上不太平。嗯，曹操把脸往下这么一沉，满口胡言，老夫扫清中原，有何盗贼？你不知道吗？我把所有的盗贼全灭了，我这是最太平的，哪来的贼呀？嗯，张松摇了摇头，丞相此言差矣，现在南有孙权，北有张鲁，西有刘备，他们至少带兵也有十几万，岂能言太

0: 平二字。几句话说的曹操老大的不高兴，他又上下打量打量张松，看张松形象猥琐，相貌不扬，居然敢直言顶撞他曹丞相，曹操老大的不痛快，站起身来，啪，把袖子这么一甩，进后堂了，把张松给刚这儿了。左右站着几个谋士看了看张松，哼，你这个人真怪，你是西川的使臣，身为使臣，你应该知礼呀，你怎么敢顶撞我家丞相？幸亏呀，丞相看你这么老远来了，没好意思怪罪你。我看你呀，赶快收拾收拾，回去吧。
1: 张松站在这儿，伸手摸了摸袖筒里边暗藏着的那个西川地形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东西啊！本来张松把它带来，想献给曹操。哪儿屯粮哪儿伏兵，在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啊，千金难得呀。今儿个曹操如果要降阶相迎，置酒款待，张松就把这图献出去了。嘿嘿，张松一想，这倒好啊，看来这个曹孟德呀是徒有虚名啊，我呢也白费了一片苦心。曹操本来就够招张松生气的了，厅堂上这几个人呐，嘻嘻哈哈又把张松给奚落了几句，说没见过你这样的使臣，你怎么见我们丞相一点不客气呀？哼，我们丞相看你是远路风尘来的，不然就把你治罪了，你呀办不了什么大事儿，快回去吧。张松这气，他把厅堂上站着的这几个人挨个打量了打量，冷笑了一声，呵呵，我川中无谄佞之人呢。这话刚说完，就在厅堂下怒恼了一位。哎，张松何出此言？如川中不会谄佞，难道说我中原有谄佞之人不成？这谄佞是怎么回事？就是斜肩谄笑，花言巧语，奉承拍马，当面说好话，背后耍阴谋。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没有这样的人。当然人家不爱听了，哦，你那儿没有，我们这儿有吗？这人说着话一撩袍子襟儿，是走进了厅堂。张松举目这么一看，哎呦，此位仪表堂堂啊，就看他生的是丹眉细目，貌白神清。张松一抱拳，请问阁下尊姓大名？这位微微一笑，余下不才，姓杨名修，字德祖。哎呦，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啊。张松早就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就连当初击鼓骂曹的祢衡、祢仲平都承认杨修是个有学问的能人。那祢衡服过谁啊？他亲自跟皇祖说过，说是整个的许昌只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孔融，一个是杨修，感情就是这位啊。杨修的名气很大，说此人博学能言，智识过人，而且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舌辩之士，是当初朝廷中太尉杨彪之子。张松想，今天你不是出面了吗？我就得想办法把你难倒，让你认识认识西川的治世仁人。想到这儿，冲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哦，久仰久仰，能在此幸会，真是我张永年三生之幸。张先生过奖了，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来，咱们外书房一叙。杨修这个人确实有学问，才学很高，但是他可有点小毛病。什么毛病？他爱骗财啊，就是有意无意的总爱在人前显摆显摆，透着他知道的比别人多。刚才他听张松跟曹操那一对话呀，他就觉得张松这

0: 这个人不一般，
1: 特别是刚才那两句话是话外有音，语带讥讽。杨修啊，想治治张松。说着话，杨修把张松让到了外书房，分宾主落了座。
0: 啊，张先生，
1: 蜀道崎岖，远来劳苦啊，你很辛苦。张松摇了摇头，
0: 呵呵，我奉主之命，虽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1: 哦，张先生，我久闻西川，可是没去过，不知道这蜀中风土如何。张松一听，你问得好，我今儿个让你杨修啊了解了解我们西川。
0: 哈哈哈，
1: 德祖先生，您今天既然下问，我只得是直言相告了。蜀为西川，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旅言不断，田肥地茂，遂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是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鸡，天下莫可及也。呵，张松把西川夸得像一幅画似的那么美，他不是夸，西川这地方是真美。张松说，我们西川呢是地大物博，土地肥沃，国富民丰，安居乐业，哪儿也比不上这儿。西川号称天府之国呀。
0: 这天府之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地方自然条件优越，形势险固，物产丰富的地方，所以叫天府之国。
1: 张松跟杨修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西川呢，不但富足，而且地势十分险要，也是军家必争之地啊。这个地方从军事上来讲是进可攻，退可守啊，谁都想得这地方，但是他可得不去。张松几句话说的杨修的脸色有些缓和了，不像刚才了，啊，沉着个脸，脸上带着不悦之色。现在这几句话呀，把杨修给说高兴了。
0: 哎呀，张松先生，
1: 我请问你，蜀中人物如何呀？就是说你这地方不错，可是你那都有什么能人呢？张松听杨修问到人物了，他是面现得意之色。
0: 德祖，我们西川文有相如之父，武有伏波之才，一有仲景之能，不有君平之隐，九流三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数啊。
1: 你不是问人物吗？我们西川的能人可太多了，要论文才，那得让司马相如，西汉时期的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乃蜀郡成都人士，著有《子虚赋》《上林赋》等等。吾有伏波将军马援，就是西凉马超的那位祖先。仲景是谁？就是张基，东汉时代的大医学家。君平呢，就是那位严先生，西汉时代最有名的那位算卦先生。张松告诉杨修啊，说我们西川各行各业都有出类拔萃的能人，你数都数不过来。几句话把杨修说的脸上傲气顿消啊，刚才做的这行那神气可挺大呀，现在听了张松这番话，差多了。他微微一笑，
0: 哦，永年公，请问现在西川刘季玉手下像永年公这样的人才还有几人？
1: 哎呀，我西川文武全才，智勇足备之士，动以百数啊。张松何足一论，像我这样的不才之辈，在我们西川是车载斗量，公在西川身居何职？
0: 哎呀呀，
1: 更提不到了，我是滥充别驾之任，甚不称职啊，就算滥竽充数吧。哎，张松一想，杨修问了我半天了，我也该问问他了。松不知杨先生在相府官拜何职
0: 啊？杨修一拱手，
1: 现在我是丞相府中的主簿。
0: 哦，哎呀呀，
1: 张松吃了一惊啊。他这一吃惊啊，杨修觉得很奇怪，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我跟他报了官衔了，他怎么面带讥讽之色呀？永年公，您这算何意
0: 啊？
1: 杨先生有所不知啊，我张松远居西川，可是我久仰杨先生的大名啊。您乃名门之后，太尉杨彪之子，司空杨震之孙，一门出六相三公，世代簪缨啊。您怎么不辅天子立庙堂，而区区做相府门下一吏呢？
0: 哎呦，张松这一番话说的杨修是满面羞惭呢。
1: 杨修怎么不好意思了？他为什么害臊啊？人家张松揭了他的老底儿了，说你们家呀，世世代代都是大官僚，尤其是你父亲杨彪，在平李傕郭汜之乱的时候，杨彪在皇帝面前推荐的曹操。李傕郭汜把朝廷闹得一个乌烟瘴气，谁也制服不了了。当时杨彪上本让皇帝呀，从山东把曹操请来，曹操平定了李傕郭汜之乱。后来呢，驾幸许都，就把皇帝呀，给搬到许昌来了。后来曹操做了丞相了，按说应该报答你父亲杨彪，不但没报答，还把杨彪给贬了。曹操对你们杨家这样，你反倒跑到他这儿来给他管账来了。
0: 呵，张松这嘴说话跟刀子一样。
1: 人家杨修啊，本来是掌库主簿啊，主管军政钱粮，那是个重任啊。这个主簿按现在的职务解释就是秘书，要按杨修来说，当时他在曹丞相府中，他快赶上秘书长了。可是让张松这一说呀，快把他给说没了，他脸上能挂得住吗？杨修强作笑颜呢，勉强笑了笑，
0: 永年公，我在相府随居下僚，可是丞相委以军政钱粮之重，早晚多蒙丞相教诲，极有开发，故就此职啊。曹丞相对我还是很器重的，对我也重用了，我呢得到曹丞相不少的帮助和启发。
1: 张松一听，算了吧，我早就听说过曹丞相这个人呢，他是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机，他全凭自己这点权术，窃据丞相要位，他对你怎么会有启发呢？这个人呢是文不通武不济，就会玩权术，对你呀，绝谈不到重用，更谈不到启发，你这是瞎说。另外，你们这位曹丞相他也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句话说的杨修可有点不太高兴了。什么？我家丞相无才？来人呢，杨修一招手，姐外边叫进两个家人来，把书箱打开。家人把书箱打开了，杨修过去规规矩矩的又打里边拿出本书来，俩手捧着，捧到张松的跟前。永年公，请看，这就是我家丞相亲笔所著。说着把书递给张松，张松把书接到手里这么一看，孟德新书。哼哼，杨修把胸膛往起这么一挺，不错，这是我家丞相仿孙武子十三篇所作呀。 里边都是些军事机要的要法，用兵之道写得清清楚楚。怎么样，你能说我家丞相没有才吗？杨修说这几句话，不知道张松听见了没有。他只见张松把这孟德新书掀开了，是一篇一篇的掀，是一篇一篇的看，由头看到尾，看完了把这本书啪往桌子上这么一扔，此乃抄袭之作呀！我蜀中三岁顽童皆能背诵啊，怎么能谈得上是新书呢？这是战国时期无名氏所作，不过被你家丞相盗窃以为己能啊，只能蛮哄足下。哎呀呀，差点把杨修给气晕了，心说张松啊，你这么大的一位西川使臣，你说话也太不注意分寸了，怎么能说这本书是我们丞相抄袭来的呢？哦，合着我们曹丞相剽窃啊？此书乃我家丞相之秘著，未传于世，从来没公开发表过，用年功说蜀中小儿皆能背诵，你这不是骗我吗？怎么，杨先生，我说这话你不信吗？我当然不信。那好，你拿着这本书，我给你背诵一番，你听听。呵，杨修一听悬了，就你刚才过目看了这么一下，你就能背下来？好，杨修也赌上气了，他把孟德新书往手里这么一托，请功背之，你背背我听听。
2: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

0: 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位。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泡沫中，谁用脚步丈量信仰的长路？
3: 总部晓得你们打得很艰苦，其他几个军团压力也很大。现在，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后续部队也已接近渡口。
4: 大漠里，谁用沉默铸就民族的傲骨？
5: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2: 荒滩上，谁把干涸化作绿色的宏图？
6: 盛开性则文明性。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上开创了一个新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
4: 深山中，谁用书声唤醒沉睡的朝露？
7: 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们不付出怎么改变啊？
2: 四道光影，穿越百年的岁月风霜，
4: 四张答卷写满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节目《光影里的时代答卷》，
4: 邀请青年党史学者李小涵。
8: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心怀国之大志，永远扎根人民，这就是光影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实在的启示。
4: 在经典影视作品中，听懂一代代共产党人如何用生命、青春与信仰写下滚烫的答卷。
2: 7月1日12点首播，22点重播，
9: 敬请收听。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4: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咱们老百姓啊，今儿啊真高兴啊。
6: 哎呀，好家伙，你这是怎么了？这么高兴？
5: 明天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离过年可就越来越近了。
6: 你等等，这才什么时候啊就过年？
5: 这不是给我个盼头吗？
6: 哎，你先别说那个啊，我就问问你，你上半年的年终总结写了吗？
5: 最近比较烦的，你最烦的。
6: 不是，怎么就我最烦了？
5: 你说你大好的日子，你提这玩意儿干嘛呀？
6: 不是，这年终总结肯定得写呀。
5: 那你先写，你写完了发我一份，我拿 AI 模拟生成一版。
6: 啊，你这要复制一下啊？
5: 啊，不是复制
6: 啊，
5: 我那叫鉴赏。

0: 你要说去 KTV 啊，我觉得你啊不如和真奇李然学学，他们俩在 KTV 里应该是麦霸。
1: 谢您的热情。
2: 当然了啊，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嗯，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1: 什么呀？
2: 喜欢你。
1: 喜欢咱们哥俩。
2: 认识你。
1: 是吗？
2: 李然啊，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嗯，主持节目特别好啊，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1: 什么呀，
2: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1: 呵，你提这个干嘛？
2: 喜欢你的都是八零后。
1: 那不挺好吗？
2: 80岁以后的。
1: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2: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1: 怎么着？
2: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啊，怎么办呢？嗯，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1: 对，
2: 说学逗唱。

0: 瞧瞧，其实我最会唱了，
1: 是吗？
0: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1: 哪首歌曲？
0: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1: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0: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1: 可以了。
0: One, two, three, four，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1: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0: 不明白呀，
1: 什么意思？
0: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1: 您刚才这叫什么？
0: 载歌载舞。
1: 你这叫唱啊？
0: 那我这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了，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儿，狗尾巴花儿，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好好跟朋友们检讨，
0: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1: 本来吗？
0: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1: 嫌你。
0: 我请大伙儿吃饭
1: 啊，
0: 没那么些钱，
1: 没说一样。
0: 我请大伙儿洗澡
1: 啊，
0: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1: 嗯，
0: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1: 怎么办？
0: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说句北京话，
1: 什么
0: 意思？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1: 不服气是不是？
0: 臭怂兼坏，
1: 当着朋友们，
0: 嗯，
1: 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0: 你唱什么呀你？
1: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0: 啊，你来来。
1: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0: 啊，
1: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0: 什么歌啊？
1: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0: 啊。
1: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0: 哎，这首歌能唱吗？
1: 当然可以唱。
0: 你来来，
1: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
0: 啊，
1: 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0: 是吗？
1: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0: 哦，
1: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0: 对对，
1: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0: 你来了，
1: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0: 要求还挺高。
1: 准备好了吗？
0: 还谁都有。
1: 注意。
0: 哎，

0: 唱啊！
1: 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0: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1: 那就更不能唱了。
0: 怎么还不能成呢？
1: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0: 这还老有的说。
1: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0: 是
1: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儿。有舞、啊、舞蹈系的，哎，
0: 不用
1: 艺术系，
0: 你看
1: 跳舞这互动一把，
0: 别麻烦别人了，
1: 怎么意思？
0: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啊，不是就缺个伴舞的吗？
1: 对呀、啊，
0: 我给你来，啊、是不是？这有了解我的，
1: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告诉你。
0: 他、啊、这么说话呀？
1: 你会吗？
0: 我学过，
1: 学过什么？
0: 我学过民族舞，
1: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0: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看，
1: 检验一检验。
0: 这老人身攻击，
1: 怎么了这是？
0: 注意啊，
1: 说话不负责任。
0: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1: 维族舞，
0: 来一个啊，
1: 有点基础。
0: 哒哒哒个哩哒哒哒巴扎嘿。
1: 哇，藏族我也成。
0: 来个高难度，
1: 还有高难度。
0: 那是，
1: 嘿，太棒了。
0: 这怎么样？这个
1: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啊，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0: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多了。
1: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0: 对，
1: 咱哥俩就。

0: 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1: 可以啊，
0: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1: 太好了，那咱们赶紧开始。
0: 看到娘家人了，
1: 来，
0: 来不了。同学们都知道
1: 什么？
0: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1: 是是是，
0: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哦，
1: 不太像是吧？
0: 你这性别不过关，
1: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0: 还得化妆呢。
1: 对了，
0: 各位来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个，
1: 谢谢，谢谢。这这还有照相的呢，
0: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1: 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这叫个性，
0: 是吗？
1: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0: 怎么着？
1: 你挨个找去。
0: 嗯，
1: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0: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1: 我这模样怎么了？
0: 你这不像小姑娘，
1: 跳不跳啊？
0: 主要听我唱。
1: 对呀、啊，
0: 我唱什么？
1: 我你跳什么呀？
0: 是这话。
1: 你来呀、
0: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1: 来，啦啦啦
0: 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砸夯呢，这身穿着大红袄，她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门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 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1: 没完了你。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我问问你，这2026年可都过了一半了啊，你这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6: 哎，瑶瑶，
5: 嗯，
6: 你说咱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
5: 哎，你别打岔啊，我就问问你，这上半年的想法你完成了吗？
6: 咱是不是要把今天的稿子写一写？
5: 我问问你，今天上半年的想法完成了吗？
6: 我还是去趟卫生间
5: 吧。你回来吧，你怎么看着我问你你就逃避呀、啊、
6: 不是逃避、
5: 啊、
6: 这不是没完成，我不好意思跟你说吗？
5: 跟你说了啊，你这个拖延症得改，这是现代病
6: 啊。那我知道，这不李涵和李丁研究出来的一个新病种吗？
7: 我说的这些病啊，可能大家看起来不认为它是病，
8: 不明白，
7: 因为在身边常见
8: 啊，
7: 不足为奇，但其实都算是病。
8: 比如呢？
7: 比方说
8: 啊，
7: 拿李丁举例子，
8: 说我，
7: 您看他，
8: 我
7: 除了傻、呆、痴、捏、250，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8: 我怎么还活着呢？我，
7: 你没明白呀？
8: 我明白命没了，我。
7: 你现在
8: 啊
7: 是在用这个250的状态
8: 啊
7: 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8: 我都这么呆傻痴捏了，我还有心掩盖其他疾病呢？我、我赶紧得点其他病遮肉这250好不好？
7: 你没明白
8: 我还盖别的病呢？
7: 确实是啊，
8: 啊，
7: 很多的疾病啊，尤其现在
8: 啊
7: 你这怀疑别人这都算疾病。
8: 我没怀疑别人，我就怀疑你呢。我现在
7: 什么都不相信，这就是病。
8: 我没法相信。
7: 哎，
8: 啊，
7: 看见扇子没有？
8: 啊，
7: 这扇子能算数，你信吗？
8: 我要信了，我这就真有问题了。我这扇子怎么算？
7: 就是能算数啊！
8: 算
7: 您算一个，二减一等于几？一。你看能算算数。
8: 哎呦，李涵，你真可爱，你现在。
7: 别的也能算呀、五加五等于几？十。你看他的朋友过来帮忙了，对不对？
8: 你是不是小猪佩奇看多了你？
7: 这叫怎么
8: 说？哦，乔治，爸爸说不要再拱白菜了。
7: 能算呢，对不对？你看，4+4等于几？八。6+2等于八。7+1等于八。
8: 爸爸，别玩了，咱们要点脸行吗？
7: 能算吗？
8: 你算什么呀？全是10以内加减法，这八八八算什么呢？你
7: 出你都能算。
8: 我给你我。

0: 给你出个题，你让他算。我给你出一个，根号下 sin 三 c 的对数减去 四 sin cos 的商，来算一个。你看算不出来，我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鬼。
1: 主要这我算不上来，你知道吗？这是对你的康复训练，不知道吗？
0: 我这样，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的目的就是当众的戳穿你。
1: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接下来说的这些病啊，都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湿。
0: 就这些病都有湿，
1: 都有湿。
0: 混那这些病的文学性还挺强的。
1: 都有哪个湿啊？
0: 都有湿吗？
1: 比方说啊，失眠，了解吗？
0: 是，哦，就睡不着觉。
1: 对呀、啊，这就算。还有这个失恋，
0: 就是分手了。
1: 哎，失控，
0: 就是你刚才那样。八十，他朋友也来了。
1: 不，有这个病、还有这个失忆，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失明，
0: 看不见了。
1: 失聪，
0: 王健林他儿子，
1: 那叫思聪。
0: 哎，我老听别人说嘛，国民老公王石聪，王石聪的吗？不是，
1: 以后你少去东北行不行？啊，那叫思聪。
0: 思聪，
1: 失聪是听不见的，
0: 耳聪目明，
1: 明白吗？
0: 明白了。
1: 这些呢，还是比较入门级的疾病。
0: 什么叫入门级的疾病啊？
1: 怎么了？
0: 你那意思还有骨灰级的是吗？
1: 对啊，
0: 就我呀，先得一个失眠，我先热热身，稍后我再得点更过瘾的疾病。
1: 不是吗？我的意思 啊，就是这些病从名字上听得出来什么意思
0: 啊？
1: 还有你从名字上听不出来的，
0: 还有听不出来的。
1: 比如说啊，失歌症患者，明白吗？
0: 症患者是谁徒弟？我失歌是金飞啊。
1: 不，我说的是失歌症患者，不是失歌症患者。你师哥叫症患者，你师姐叫假晚期。
0: 谁养鸡？
1: 养鸡干嘛呀？你是不是已经失聪了？
0: 我国民老公王石聪嘛。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啊？失歌症啊，说白了，
0: 说白了
1: 就是对音符的认知能力基本丧失。
0: 这么惨呢、
1: 分不出高矮音来。
0: 哎呦，
1: 所以说 啊，你有这个疾病，我就可以给你治疗。
0: 我没有这个疾病，
1: 不是你听不出高矮音来，
0: 我听得出来。
1: 你分不出来，
0: 分得出来。
1: 你能分出这个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吗？
0: 啊？这个画面有点太突然。
1: 分得出来吗？
0: 没准备好呢。你再我分得出什么？
1: 高音哆和低音拉中音学的区别，分得出来吗？
0: 就算我听不出来，我看也能看出来。
1: 你能看出什么来？
0: 我当然能看出来了。
1: 高音哆，
0: 哆，
1: 音拉，
0: 拉，
1: 中音西，
0: 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好家伙，您各个器官都紧急集合了吧？谁看不出来？您唱歌怎么那么复杂呢？您
1: 不是
0: 谁这么唱歌啊？你回家这么唱歌是吗？高高的山上有一个姑娘，哎呀妈呀，哎呀妈呀，真漂亮！
1: 哎呀。你干嘛呢？你这
0: 歌真治颈椎，你这个
1: 嘛呢？啊，嘛呢？
0: 什么嘛呢？你
1: 怎么唱歌呢？这是
0: 我学你呢，我学你，你跑调学你。
1: 谁说的？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0: 你说话都跑调了，你还唱歌跑不跑调？
1: 你光听出来没用、你要真一唱就露馅了。
0: 我不露馅，
1: 真的，我还有其他的办法。
0: 我唱得好极了，
1: 证明出你有病。
0: 我没病，
1: 我有办法能测试出来，你信不信吧？
0: 我不信。
1: 信不信？
0: 我不信。好，你说你有什么办法？你说说。
1: 真是的吗？都知道啊，戴耳机听歌的时候，特别容易跑调。
0: 啊，是有这样。
1: 用这个方法能够测试。
0: 怎么？
1: 但是呢，听歌啊，您各位不直观。这样，我代替你的耳机，可以吗？
0: 受不了。不可以。
1: 什么叫受不了啊？
0: 我没那么大耳朵眼儿，太大了这耳机。哎，小张，来帮把耳机拿过来。好嘞，给您。
1: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在你旁边一块唱。假如说你跑调了，跟我不一样，就听得出来了。
0: 哦，
1: 可以吧？
0: 我知道，我知道，跟着你唱，
1: 行吗？
0: 没问题，来。
1: 这样啊，挑一首比较适合你的歌曲。
0: 行，什么歌？
1: 丑八怪。
0: 适合你这个。凭什么丑八怪适合我？你算哪块小饼干呀？你这说我丑八怪？
1: 这歌里转弯特别多，适合测试你。
0: 我脏心烂肺了，
1: 可以吧？
0: 我误解了。
1: 来一回啊，就副歌部分。
0: 转弯多啊，
1: 预备起，一块唱。
0: 副歌部分，
1: 预备起。丑八怪，哎呀，能否别把灯打开呀？
0: 你这串你都串哪儿去了？你这个。

0: 你看你跑调了吧？
1: 谁跑调了？
0: 你这就是诗歌症，知道吗？
1: 我还诗歌，你先瞧瞧你这诗名去吧，你跟这摸什么呢？你跟这
0: 儿，这不歌词别把灯打开吗？
1: 还得表演出来，
0: 这么唱不容易跑调。
1: 好，
0: 明白吗？
1: 这么唱，
0: 再来、
1: 啊，我跟着唱来。
0: 预备起，丑八怪呀！
1: 这歌你跟你们家驴学的吧？
0: 不，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1: 那么刺耳呢？怎么？
0: 你能不能跟上我？
1: 我能跟上你，没有再来一遍，我肯定跟上你。我找着窍门了，我找着窍门再来一遍。
0: 不，你说什么？
1: 我找着窍门了，
0: 我都不知道窍门是什么。
1: 你都不知道？
0: 再来一回 啊！预备起，
1: 丑八怪，
0: 能否别把灯打开呀？你要控制你自己，知道吗？怎么了？你要诗歌症给你治，知道吗？
1: 我没有诗歌症。
0: 你可以反复练练再出来唱。
1: 我不是，咱俩一块儿练行不行啊？
0: 比方说
1: 啊，
0: 丑八怪
1: 啊，
0: 这个哎的音
1: 哎
0: 不好，跟后面那个哎高音不好。
1: 哦，我这
0: 反复练练，
1: 反复练这两个音
0: 哎
1: 哎
0: 哎
1: 哦
0: 哎，
1: 有针对性的。好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哎，你要是拉着磨唱，是不是更过瘾？你干嘛呢？
0: 不这么练啊，你就不跑调了。
1: 对，这么练我调就不跑了。
0: 对了，
1: 我们家大牲口都跑了都，我们家驴都说话了都啊！快跑啊，少东家成精了。
0: 你干嘛呢你？我给你介绍这个病症啊。
1: 没有这个病症。
0: 这个病啊、
1: 嗯、
0: 还算是不是很常见。
1: 还有什么常见？
0: 要说最常见的
1: 什么呀？
0: 失语症。
1: 什么叫失语症？
0: 比方说、
1: 嗯、
0: 李丁、
1: 嗯、
0: 跟台上就就正说相声呢。
1: 我这正吐呢，我这是谁说相声？
0: 不，那你怎么说呀、啊、
1: 就拜怎么说呢？
0: 啊，对对对，李丁、嗯、跟台上就别正说相声呢，
1: 你跟大傻子似的呢，我。
0: 哎，
1: 谁让你认同了？
0: 怎么了？
1: 你别老学驴行不行？
0: 不是，你就不是这。
1: 不是，别说，不是，别，
0: 就正说相声呢。
1: 说相声。
0: 说着说着，嘴里突然拌蒜了。
1: 拌蒜了。
0: 可能你说这拌蒜这个词儿啊，外地朋友听不太懂。
1: 什么叫拌蒜？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嘴里螺死了。
1: 什么叫螺死了？
0: 就是滚口了。啊，可能这么说，这个外地朋友就听懂了。
1: 对对，本地朋友也糊涂了，现在。
0: 不是，就嘴里吗？
1: 你不要老拿一种方言解释另外一种方言，行不行？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嘴里就
1: 嘴里边就打结了。
0: 对对对，
1: 打结了，
0: 嘴里寄出一个中国结。
1: 我的妈呀！哎、你嘴边有一个纺织厂是吗？你嘴里边加工能力够强的呀，这个。
0: 就说不出话来了。
1: 啊、哦，说不出话来了。
0: 李丁说着说、啊、说不出话来了。
1: 哎呦，
0: 怎么办呢？这个人之常情
1: 啊，
0: 这叫失语症。
1: 失语了。
0: 别着急
1: 啊。
0: 等他一会儿，
1: 哎，等我一会儿，哥。
0: 过些日子呢？
1: 过些日子像话吗？过些日子，大家骂着街退票去了都。
0: 不，都过些日子，
1: 没有过些日子的呀。我去买烧饼去，我就老板给我来俩。过些日子我饿死了就。
0: 过会儿你就憋死了，知道吗？
1: 没有过些日子，
0: 就过一会儿，哎，
1: 小会儿
0: 就能说出来了。哎、这是失语症。
1: 失语症。
0: 还有一种，
1: 还有
0: 可能比较常见，
1: 是什么？
0: 叫失认症。
1: 失认症。
0: 说白了就是脸盲。
1: 哦，不认识
0: 的，哎，挺熟的人
1: 啊，
0: 大路马路一见面
1: 啊，
0: 不认识是谁了。
1: 哎呦，你看看，
0: 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1: 是吗？
0: 你有这个病吗？
1: 我没有这个病。
0: 那还行。
1: 那二位干嘛去？这个走了。
0: 二位见面去了。
1: 那、
0: 哎，认识我是谁吗？
1: 你是李涵呀、啊。
0: 这是我。
1: 嗯。
0: 假如说，
1: 嗯，
0: 你有失认症，
1: 嗯，
0: 你就以为我是你三大爷呢，明白吗？
1: 我以为我是你四爷爷呢，我以为。
0: 不礼貌，你这个人。
1: 废话，你凭什么？我以为你是三大爷。
0: 你有失认症啊，分不出来我是谁呀、
1: 啊？哎呦，
0: 比如说吧，
1: 啊、
0: 就比如李丁
1: 啊，
0: 你媳妇儿，
1: 我媳妇儿
0: 长得跟林志玲似的。
1: 嘿，那不错呀，那个。
0: 不是，你认为跟林志玲似的？
1: 我认为跟他是。
0: 实际上呢，
1: 啊、
0: 跟宋小宝似的。哎。他有失认症吗？
1: 我这差的也太多了，这也
0: 怎么了？
1: 我闭着眼睛找的媳妇儿是吗？我就算听不出来，我看不出来，我也能听出来。
0: 你能听出什么？
1: 林志玲跟宋小宝那差多老远呢？林志玲什么动静？林志玲怎么说？林志玲，猛萌，加油，猛萌，站起来，猛萌，这林志玲对不对？猛萌，加油，站起来，你这个损色，猛萌，你给我整蒙圈了，那你这个。 你这个小马驹儿，你看看那个，
0: 你分不出来没关系，有办法能治疗。
1: 怎么治疗？
0: 因为啊，假如不认识人家，人跟你打招呼了，
1: 打招呼，
0: 你说，哎呦，我想不起来了，
1: 想起来了，
0: 太伤人心了。
1: 这不好，
0: 慢慢想一想，
1: 不能伤人心，
0: 总有办法能想出来。
1: 哦，
0: 咱试试怎么样？
1: 我试试。
0: 大街见面了，咱俩认不出来了，
1: 认不出来了。
0: 来一回啊，
1: 你得自己想，对吧？
0: 哎，李丁，
1: 哎，
0: 认识我是谁吗？
1: 哎，哎，你不是那谁？
0: 想想，
1: 等我想想，哎，你是谁？对，
0: 啊，
1: 想不起来。你看看，哎，就到嘴边上了。哎，等一下，你别说，我得自己想。你别说，我想想，你是那个，你别说话，我想想，我能想起来，我想想，你是那个谁？你是那个，你别说，你别说话，
0: 我说话了吗？我。
1: 你，我想你是那个，你别提醒我，你别，你看你提醒我，你到时候你该伤心了。我想想，
0: 我现在已经很伤心了，知道吧？不是你想不起来没关系，
1: 啊，那是
0: 让我给你点提示，
1: 给个提示，
0: 有提示不完了吗？再来，
1: 提示就行啊。
0: 李丁，认识我是谁吗？
1: 哎，哎谁？
0: 想想，
1: 哎，你看，哎呦，你给个提示，
0: 怎么忘了呢？
1: 啊，
0: 咱俩都姓李，
1: 哦，
0: 对吗？
1: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0: 不是我跟你说，
1: 你别管我叫爸爸，
0: 谁管你叫爸爸了？我疯了，我管你叫爸爸。
1: 你急了，你
0: 干嘛呢？
1: 不是，
0: 咱俩都姓李。我的意思，咱俩一起共过事儿。
1: 联姻，李公公，
0: 平身。
1: 哎，李公公，当年您可是老佛爷跟前的红人呢。我们这些小太监，
0: 咱俩跟哪儿共过事儿？这是啊，我说的共事儿是演过出，
1: 演出。我想起来了，
0: 对吗？
1: 对，咱们一块演过那个《复仇者联盟》那个小剧场版。
0: 这是个什么戏？
1: 对，你演的是那个谁？
0: 这台上站得下吗？
1: 你演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绿铁侠。不对，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1: 又叫这个名字？你要哦，对，那个你演那什么队长？那寡妇队长。
0: 这是有多少寡妇呀？都出来队长了，我没演过这个。
1: 反正演的队长吗？
0: 没有，这
1: 就是队长。然后当时还搭过戏呢，我有台词，对不对？队长，别开枪。是我
0: 啊，是你小子呀，
1: 是老子，我
0: 是谁把这傻子引到这儿来的？
1: 傻子呀，
0: 干嘛呢？
1: 怎么叫傻子？
0: 我的意思跟你说过相声，我给你唱过歌呢。
1: 啊，是什么歌？
0: 丑八怪，哎呀，
1: 我想起来了，
0: 我是谁？
1: 我们家那驴。
0: 别演了。

0: 身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30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明日成蹉跎。
4: 哎呀呀，这不唱歌了，还朗诵上诗了。
5: 我就在想啊，明天就开启2026年的下半年了，我该以什么样的面貌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呢？
4: 我觉得你应该把今天的稿子写完再说吧。
5: 哎，你能不破坏这么美好的一个气氛吗？
4: 我就想说，你得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咱们再顾着未来的事儿，是不是？你不能好高骛远呢。
5: 我从来不好高骛远，我都是脚踏实地完成我自己想做的。
4: 是吗？那你最近想完成什么呀？
5: 我最近啊，我就想一会儿吃点什么。
4: 你怎么还离不开吃啊？
5: 那我想一会儿看点什么。
4: 要不你看看高晓攀和尤宪超吧。
5: 怎么呢？
4: 他们俩呀，就是频繁的创新，好高骛远。
7: 观众朋友们，大家
8: 再见。
9: 那个吃拧了是吧？啊，
8: 谁吃拧了呀？
9: 干嘛临出门吃头发了你？没开始呢，结束了。
8: 谁吃头发了？
9: 你要干嘛？
8: 让大伙看看谁像吃头发的呀？相声演员有来这种叫渣男锡纸烫的吗？
9: 你才渣男呢。
8: 错，我是甘蔗男。
9: 甘蔗男什么意思？
8: 又渣又甜。
9: 哎呀臭不要脸的。不是，你要干什么？你
8: 什么叫干？
9: 这说相声的挺好的，报完幕上了你不
8: 冷静冷静，让大伙看看，就这五官
9: 怎么了？
8: 长得谁也不服谁。
9: 不是你不服呗？今天是
8: 不是？小帅，别闹。
9: 那行了，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8: 稍等片刻。
9: 你要干什么？
8: 稍等。
9: 这都什么玩意
8: 儿？你要动手是吧？来。
9: 不是你呀，干嘛？你这钓鱼执法是吧？行，
8: 好，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9: 明白了，讹人是吧？
8: 是
9: 啊，视频取证，讹人是吧？
8: 我讹什么人呢？
9: 你这干嘛？
8: 直播，
9: 直播。
8: 哎，对。
9: 高攀，你以为你直播我不敢教育你了是吧？
8: 不是你 你什么意思？
9: 你以为今天我就能跟你好脸了是吧？
8: 不是你看，别闹，
9: 你这么多人呢。
8: 你变得真快呀！你
9: 不是你，小潘，你好好说相声，你弄他干什么呀？
8: 什么？
9: 好好说相声、啊？
8: 谁还说相声啊？
9: 怎么了？
8: 说相声能挣多少钱呢？
9: 哎，高凡，你这可说错了。
8: 怎么了？
9: 咱们说相声养家糊口是一方面，关键是要用咱们的作品感动观众，这不是钱的。
8: 我先感动我自己吧。
9: 你怎么才能被感动？
8: 数钱的时候，砰，最感动。
9: 你变了
8: 啊！
9: 你变得跟我一样的呀！你变了，不是你这
8: 啊？
9: 说相声一会儿后台给咱钱，咱们就挣钱回去就感动了吗？你
8: 哎呦喂，谁还现在都得直播带货了？
9: 什么叫带货呀？
8: 就是带你这货呀？
9: 没听说过
8: 带货 ？Oh my god！
9: 怎么了？
8: 你不是魔鬼吧？
9: 哪儿都看见妖精了，这是？
8: 太漂亮了，这位姑娘
9: 啊！
8: 哎呀！这哎呀，这呵，
9: 你冲一男的走，我这说姑娘，
8: 你别说话，我要跟几位姑娘分享一下我的美妆。
9: 不是，那美妆是女孩弄的，你大老爷们懂什么呀？
8: 现在大老爷们必须得懂美妆。Oh my god！ 这位美女，上次是带这个男孩来的吗？啊，是的，
9: 还有侦探的活。
8: 先把手 ，Oh my， 你看，大伙儿一定要看一看你的这个妆，太好看了、
9: 啊，
8: 真的，你一定用的阿玛尼的五色号，对不对？你别说话，你不是魔鬼吧？太漂亮，我心里都要，我叫心脏停了。
9: 你死不死呀、啊、你？
8: 我推荐你一款，你看着我说话，我推荐你一款富强牌面粉，好不好？
9: 哎，对。这个画不完呀，你还能包饺子，好事儿那都啊！
8: 太漂亮， Oh my， 我这哪儿这 ？Oh my God！ 这位美女太好看了吧？
9: 不是又怎么了？
8: 买它买它买它！哎呀我哎呀你看大伙看看，你让你撒开我！你先去，
10: 今儿算逮着活的了，这是。
8: 你看看这个口红啊，迪奥666，
10: 拿反了999
8: 啊！太好，还有那位美女，哎呀。我推荐你呀、口红一定要买 YSL 小金条雅诗兰黛全球限量款，一定要重叠的涂上，有一种亲吻了灭火器的感觉。
10: 那就是灭火器油漆没干呀、啊、
8: Oh my Oh my God， 你不许说脏话。你戴的这个假发我觉得不太适合你，我真的
10: 薅人头发去了。回来吧
8: sorry 姐，
10: 回来吧回来吧啊！哎呀，代购没干成，没挨过死打呀，这是
8: 怎么了？
10: 你这是带货吗？
8: 我怎么不是带货？
10: 耍流氓去了？
8: 谁耍流氓？
10: 你见哪个薅人姑娘？妈呀，你这假发真好啊，有这样的吗？
8: 我在跟姑娘分享美妆，
10: 你懂这个吗？
8: 我怎么不懂？我现在已经是网红了啊！网红了，
10: 网红挣什么钱？
8: 挣什么钱啊？跟你这么说吧，
10: 你说
8: 小网红啊，几十万粉丝哦，中不溜的网红，几百万粉丝哦，大网红。几千万粉丝，
10: 那怎么了？
8: 你仔细想一想啊，让他们关注你，给你咔咔点赞。嗯、啊，你一说买它买它买它，你看你嘴涂的一定是嘟嘟唇吧？粉丝咔咔消费，你咔咔进账。就这么说吧，一个粉丝给你一块钱，你得多少钱？
10: 哎呦，那是不少啊。哦，这网红现在这么挣钱的吗？
8: 不是，挣女人钱呀，
10: 女人钱好挣，
8: 太好挣了啊！就拿晚上来说吧，晚上你干什么？
10: 蒙头睡觉。
8: 直男，
10: 那
8: 直男
10: 那怎么着？
8: 你知道我们女不是
10: 啊？你们女同志都怎么着？说一说。
8: 你知道我们女孩子晚上都要干什么吗？
10: 啊、女孩不也是蒙头睡觉吗？
8: 错啊，先要把脸洗干净哦，然后。敷上一片面膜
10: 哦，有面膜，
8: 面膜接下来扔掉哦，开始补水，然后开始涂精华。
10: 你这长一乐器的脸是吧？噼里啪啦的，
8: 然后开始各种的乳哦，
10: 哎呦，这姑娘再给拍瞎了，哎呦，
8: 什么叫妆前乳？妆后乳啊啊！咱们我凭什么使劲啊？哎，再说一个，你比方你白天你干什么？
10: 白天就睁眼起床，然后拿大姨子擦把脸就走了。
8: 拿大姨子擦脸？
10: 这大姨子
8: 大姨夫乐意吗？
10: 哪儿叫大姨夫？
8: 你刚才自己说的呀。
10: 大姨子不这是香皂、
8: 哦？我姥姥当姑娘都不说这词儿了、哎，还大姨子？
10: 香皂就抹白白洗香香的白白那个。呵、
8: 哎，你知道我们女孩洗完脸之后要干嘛吗？
10: 干什么呀？
8: 首先来说得打底。提亮、然后抹腮红、然后抹睫毛膏、用天鹅颈、最重要一件事儿、还得画眼线、还得抹嘟嘟唇、到了晚上、卸妆油、再给擦了。
10: 不是这么贵干嘛给擦了啊？
8: 你这个要的就是这种感觉吗？你哎小超、少说两句，你看现在多少人给我点赞，多少人给我打赏，
10: 我看看啊，
8: 自己数，
10: 一个零，俩零，仨零，四零，五零，个十百千万十。
8: 哦，小超，
10: 怎么回事？这么多钱了？
8: 那当然了，
10: 不是你这样这么干一个月，你这给多少钱呀、啊？你这
8: 多少钱呀、啊？啊，能买民族工。
10: 民族工这么便宜呢？啊！
8: 我的妈呀，你这智商是不是让驴踢了？
10: 不是，这你干网红啊？咔咔咔一说，他们突突突一刷，你叭叭叭一来钱，你就买民族工了。
8: 那当然了，
10: 我也要干网红。
8: 你
10: 我也要当网红。
8: 小超，主要是你这样吧、啊，我先给你画一个明星仿妆。
10: 明星仿哦，就是当这个
8: 明星妆
10: 都得会这个。
8: 稍等啊。
10: 哦，明星仿妆，对对对，就是那些明星上街的那些仪容，不是那个妆容啊，妆容啊。
8: 你先闭眼
10: 啊、哦，我还闭眼啊。
8: 来，
10: 那个高光给我提一点。
8: 对，高光，我先给你打个底。
10: 好好。
8: 然后我再给你提个亮。
9: 哎，好的好的。嗯嗯
8: 嗯嗯，最后我再给你画个嘟嘟唇。
9: 哦，嘟嘟。嗯嗯嗯嗯
8: 嗯，好，行了吗？哎，行，别着急，别着急。你这个头发呀，你这个头发呀，现在不太好。我给你贴一个假发片。哎，啊，
9: 还有假。好，
8: 这好。
9: 小潘，
8: 哎，
9: 我好像连广告词儿都想好了。
8: 哪句？
9: 小辫一撅，站在当街，谁给我鼓掌，我管他叫爹。
8: 好，好。
10: 哎，你给我干嘛呀你？
9: 我跟你这演双簧来了我。
8: 明星，啊，明星仿妆啊！
9: 你告诉我哪明星这妆？
8: 曲艺明星孙宝才贪老人家。
9: 我是你的
10: 吗？袁成，
8: 你大老祖宗！
9: 我你反什么老祖？人家孙先生那是为
8: 了你反了祖了你！
9: 人家孙先生那是为了演出演双簧，啊，谁没事闲的天天这样上街？你告诉我干嘛？
8: 你这是明星仿妆啊！
9: 这哪儿明星仿妆？
8: 这样吧，
9: 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
8: 你来不了是吧？
9: 不来就不来。
8: 这样，反正你颜值也不行
9: 啊。
8: 让大伙看看，就他这颜值，
9: 怎么了？
8: 就这皮肤保养的
9: 啊，
8: 皇上他妈太后，
9: 哎，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8: 你当不了这种美妆的博主。
9: 我也不当着。我跟你说，小潘，
8: 嗯，
9: 我就得当那个，我咔咔一说，这么咔咔点赞，然后咔咔来一钱，我咔咔买民族工那种。
8: 来，咱俩当一个 MC 主播。
9: 什么玩意儿
8: ？MC 主播
9: 好吃吗？
8: 嘻哈主播
9: 啊，那啊，唱歌说唱的。
8: 哎，
9: 那来不了，来不了。
8: 怎么就来不了啊？
9: 人那是专业的。
8: 哎呀呵，咱是什么单位啊？
9: 咱什么单位？
8: 嘻哈包袱铺。
9: 我原来是广播的，
8: 那是原单位。哦，这不许起哄，不许起哄。不许，
9: 哎，这咱俩不一样，咱俩不一样
8: 啊。那对，这段就接翻篇，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9: 对呀，啊，
8: 咱要是把逗和学拿了，剩什么？
9: 那就不会什么了。
8: 还有说唱，
9: 哦，这说唱咱也行。
8: 现在咱俩就是一个说唱歌手了 ，MC 主播。Hey boy，
9: 啊，
8: 我操，怎么了？
9: 骂该，嚯，骂大该，
8: 谁
9: 脏口？
8: 谁说脏口了？
9: 没人管，没人管这
8: 个。不是，
9: 啊，再拖着这给砍两天，我告诉你。
8: 砍两天干嘛呀？
9: 钝刀的砍两天，最后给你饿死，我告诉你。
8: 苑超，完了，你被时代，你是时代的遗孤。
9: 你才气硬呢，你废什么话呀你？
8: 你脱离时代了？
9: 你这刚才骂街，
8: 谁骂街了？
9: 什么？
8: 英文 What's up 打招呼。
9: 哦 ，What's up？ 哦，
8: 咱俩得和 MC 了，现在。
9: 哦，就得英语。
8: 咱俩打招呼来。Hey boy，What's up？
9: 哎。啊，天王盖地虎啊！
8: 哎呦，死哥！
9: 哎呦，好哏儿啊！
8: 死哥，
9: 好哏儿！
8: 就是我们有完了，有了这些这种状态之后，
9: 这个状态有了，
8: 咱俩要想当一 MC， 还得有一个手势，
9: 手势。
8: 说唱歌手都有自己的手势
9: 啊！你比如说呢？
8: 你比如说
9: 啊，我看看啊，这俩六一幺眼猴了，这是。
8: 嚯，你传统活够瓷实的。
9: 不是，这是啥意思
8: ？LAL。A
9: 哦，字母那缩写。
8: 哎，咱俩得来一个手势，
9: 给咱俩编一个，
8: 来一个，
9: 编一个啥？
8: 这个怎么样？
9: 这不是好的意思吗？
8: 这个
9: 一，缩回去，不要这个，
8: 哎，
9: 给我换一个中国特色的，
8: 中国特色的
9: ，中国特色的啊。
8: 这怎么样？
9: 这啥意思？
8: 中国汉字，
9: 啊，
8: 凶。
9: 哎，你敢再丧点吗？
8: 咋了，偷斧子？
9: 这不行啊！再说你这胸，你还差一横呢，你这个。
8: 那我来什么呀？
9: 不要这，你知道，你给我来喜庆点，开心的。哎，开。谁踩你尾巴了？这是
8: 踩尾巴干嘛呀？
9: 你这不行，太母了，
8: 你自己琢磨去。
9: 你听我的
8: 啊，
9: 大范儿大气的。
8: 好，
9: 这样怎么样？
8: 好，
9: 行吧。
8: 好，
9: 可以吧？
8: 有特点。
9: 哎，
8: 可以，这可以，这个，而且咱俩还得互相 battle
9: 什么？
8: 互相掰头啊！
9: 掰头太好办了。
8: 干嘛？你干嘛？袁成，
10: 不是你干嘛呀你啊？
9: 你让我掰的吗？
8: 不是你完？你怎么你脱离时代了？
9: 掰头吗？
8: 咱俩得对决呀，啊！
9: 对决那更给他掰了。
8: 什么呀？互相掰头，英文对决，
9: 就是拿业务比拼 PK。
8: 哎，
9: 嗨，
8: 咱俩还得 freestyle
9: 什么？
8: Freestyle，
9: 哎呦，那可来不了。
8: 怎么来不了？
9: 即兴说唱那个没训练过。
8: 谁说的呀 ？Freestyle 讲究三快。
9: 哪三快？
8: 眼快、心快、嘴快。
9: 眼快。
8: 看见了。
9: 心快。
8: 编上词儿了。
9: 嘴快。
8: 唱出来。
9: 这不就是数来宝吗？这
8: 数来宝不洋气。
10: 哦，这让叫 freestyle。
8: freestyle。而且最重要一件事儿、啊，咱俩都有嘻哈范儿。
9: 嘻哈范儿是
8: 就是那种游泳啊，
9: 游泳、
8: 啊、脑袋进水的感觉。
9: 小潘，你还是去趟安定医院吧。
8: 干嘛？
9: 那儿全治好了。
10: 什么都不懂，
9: 你这差不多就得，你这叫
8: 而且即兴啊，
9: 即兴
8: freestyle， 要你发没发现一个大神站在你的面前、啊、我不仅是个 rap 还是一个相声演员 freestyle 根本不需要排练，新的作品新的段子才有排面，说着那些老的那就是在骗观众钱 peace。
10: 哎呦你看，哎
8: 这个就是保持这种感觉、
9: 哦、
8: 即兴 freestyle 跟粉丝聊天。
9: 哎，那我要这么着是不是就观众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名
8: 了，你都多虑了，现在的粉丝都不是傻子，
9: 还不行，
8: 你得有点真货。
9: 那什么真货呀？
8: 你得来首原创。
9: 这原创没有啊？
8: 我有啊。
9: 你还弄原创了？
8: 那是瞎编吧。
9: 不是，你干嘛你还台上穿，
8: 谁还说相声？来吧，
9: 牛仔裤上台不许穿牛仔裤。
8: 谁说的？
9: 你啊，你都那么规定的。
8: Lesson DJ，
9: 你要不戴帽子，挡线。
11: Yes, it's on the track.
9: 你行，你要封你，
8: 要把你们的双手借给我好不好？
9: 好。

0: 呀，
1: 探母，探母。
2: 小潘，你这病能治好？
0: 服吗？这就是说唱。
1: 哦，这就说，哎，我要也弄首原创，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香，然后咔咔买民族？
0: 那不行，
1: 还不行，
0: 你不符合这个时代。而且现在的这个粉丝啊，对你的要求太多了。
1: 那还有什么要求？
0: 你还得会跳街舞。
1: 哎呦，这真来不了。
0: 哎呀，街舞就是一拍一个动作，
1: 一拍一个动作。
0: 哎，
1: 那八拍一个动作呢？
0: 广场舞。
1: 广场舞也不难呀。
0: 但是今天小超为了能够把你带起来啊，我决定教你一段广场舞。
1: 广场舞行，那学得会
0: 是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来 ，Lesson DJ。

0: 服了，啊！把我说相声逼成这样了都，
1: 啊！小潘啊，现在广场舞的生活状态都这么恶劣了吗？
0: 是相声市场这么恶劣了，
1: 都得跳这个才能生存了吗？
0: 那当然了。哦，哎，那你这样，我也跟你学这段，然后我是不是就咔咔点赞，咔咔来钱，我咔咔买民族？
2: 没问题，
0: 行不行？把这些融合到一块儿，咱俩当网红。今天现场就是咱们的直播现场，
3: 明白了。
0: 观众就是给咱们，
3: 没问题。不是，我懂了，明白了。
0: 不是，不是，你干嘛呀？说，
3: 明白了。
0: 这我都要当网红，这就是阻碍我蹦迪的步伐。这个，
3: 还有
0: 事，
3: 还有
0: 事，先冷静啊！
3: 桌子，桌子挪了，
2: 别，
3: 挪了。
0: 你干嘛？你小张，
3: 小张，
0: 帽子呢？
2: 我的，
0: 把那挡脸的给我。
2: 我的，
0: 不给我是吧？
2: 别着急，
0: 冷。
3: 我今天必须的，我 MC 超，我今天
0: MC 超，
3: 我得展示我的风采，不就是包。

0: 头嘛，走。
1: 小超人冷静，
0: 嚯哈去，明白了，嚯。
2: 快，还俩小
3: 打进来吗？还有没有？
0: 没了，没。
3: 给我匀一条。
0: 没有。
3: 门口拴狗那也行，给我。
0: 你先冷静，啊、你先冷静。
2: 咱俩一定要现场、啊，观众的掌声就是给咱俩打赏。
3: 明白了，
2: 可不可以？
3: 买民族工，
2: 必须得和我互动起来。
3: 买民族工。
2: 音乐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3: 等会儿，你那句怎么喊的
2: ？Lesson DJ。
3: 啊，音乐老师来，唱唱唱唱。
2: 大点声，哟。

0: 不改了，安哥接活了，停吧，停吧，停吧，
1: 大哥，
0: 停吧，
1: 大哥，哎呀，大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1: 大哥，
0: 人在这儿呢。哎呦，小潘。
2: 咱俩就照这么干，干一个月咱俩就火了，
1: 咱俩就疯了，疯了呀。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数字经济， 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支持鸡肉、帕尼尼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泡沫中，谁用脚步丈量信仰的长路？
4: 总部晓得你们打得很艰苦，其他几个军团压力也很大。现在，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后续部队也已接近渡口。
5: 大漠里，谁用沉默铸就民族的傲骨？
6: 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大革命台上，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找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3: 荒滩上，谁把干涸化作绿色的宏图？
7: 盛开性则文明性。20多年的时间，我们不仅在戈壁滩。

0: 开创了一个邢家园，也收获了青山绿水的西海固。
1: 深山中，谁用书生唤醒沉睡的朝露？
2: 什么女孩子当自强啊？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你们不服输怎么改变啊？
3: 四道光影，穿越百年的岁月风霜，
1: 四张答卷写满不变的初心与担当。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节目《光影里的时代答卷》，
1: 邀请青年党史学者李小涵。
4: 今天我们同样也要心怀国之大志，永远扎根人民，这就是光影留给我们当代人最实在的启示。
1: 在经典影视作品中，听懂一代代共产党人如何用生命、青春与信仰写下滚烫的答卷。
3: 7月1日12点首播，22点重播，敬请收听。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
2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

0: 研究报告发布，影片《不成功穿越指南》以创意故事解锁另类的父子关系。
1: 嗯，
0: 这得有多不成功啊！
1: 待会儿给大家好好说一说啊。然后炎炎夏日呢，你除了可以奔赴一场热闹的京城演唱会，也可以选择阅读一本聚焦潮汕非遗与女性成长的长篇小说，叫做《我把神仙镶上天》。
0: 哪个镶？就是镶嵌的
1: 镶。镶嵌的镶。
0: 哦。
1: 啊，因为这是一本讲这个非遗嵌瓷的书。
0: 明白了。
1: 嗯，或者呢，你要是喜欢安静的话，可以去北京市档案馆看一场《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又或者呢，你也可以去中国工艺美术馆，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看一看《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
0: 就这儿了，这名字就很好，
1: 就很有吸引力，是吗？
0: 今天呢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天，过完今天，2026年就过去一半了。
1: 嗯，
0: 无论如何呢，请先为自己咱们鼓个掌。
1: 嗯，
0: 复盘得失是此刻最好的一个战术调整，瞄准目标，为咱们下半场明确前进的方向，清空焦虑，积蓄再次出发的力量。这是半年的年终总结。嗯，
1: 对，中间的中。那如果把一年呢比作一场远行，这个六月末刚好是半程。回头看，立春时攒下的力气可能已经用掉了大半，
0: 我全部用完了。
1: 那你就往前看，秋分冬至还在不远不近和远处等着你。
0: 嗯，
1: 那不过呢，古代的中国人啊，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焦虑，他们会把一年呢切成24块，每一块不长不短，刚好够做完一件事。嗯，比如说等来一场雨呀，酝酿一坛酒，时间在他们的手上是有刻度的，但是呢，不是冰冷的刻度，是暖的、活的、长着脚的。
0: 嗯，今天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就跟随纪录片的脚步呢，走一走时间自己走过的路。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年的电影暑期档啊。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呢近日举行，暑期档影片剧组主创集中对电影看点进行了推荐。2026暑期档算是佳作云集，那档期在映及待映的影片将近80部，这还挺多的。
1: 嗯，
0: 题材类型是很丰富多元的，观影的受众覆盖面临是全年龄段，而且还同时留有极大的一个电影家的拓展空间。
1: 嗯，那我们现在先来介绍一些已经定档的电影啊，比如说，在活动现场的时代华章家国影像主题中，四渡再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我们的名字取材自勇斗持刀歹徒而英勇牺牲的重庆民警冯忠诚事迹。还有密档用纪实手法聚焦1942年的上海，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
0: 嗯，另外呢，在时空交错热血难凉当中啊，群星闪耀时以科幻视角讲述咱们国家航天科研工作者的奋斗故事。有一个我其实也很期待，就是周星驰的啊。嗯，周星驰编剧并且执导的功夫女足将中国功夫跟足球运动相融合。这个大家就明白了，你看那大家非常熟悉的周星驰的喜剧风格，
1: 对，
0: 这个就很好看啊。
1: 嗯，
0: 应该是一个票房大户。还有一个热映当中的火遮眼，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火遮眼。
1: 哦，
0: 非常好看。
1: 我看见你的推荐了。
0: 对，我还发了那个四条人的小宇宙啊。另外呢，抓特务、魔方小姐这些影片的主创呢，也透过连线的形式呢推荐影片，期待不同年代的坚持与梦想跟当代的观众咱们有共鸣。
1: 嗯，接下来这个板块我非常喜欢，叫喜乐人间开怀解压。年会不能停二呢是延续高口碑前作的职场喜剧风格，那主创也透露说新作剧情将会在全新的流马组合。嗯，就是一个姓刘一个姓马嘛，流马组合
0: 带领。不是牛马是吧？差不多了也。
1: 见仁见智。啊，然后爆笑加码，还有这个特立独行，围绕人情世故展开一连串啼笑皆非的故事。全程在成都取景的小气鬼呢，是围绕小人物的抠门性格书写市井烟火。那导演期待影片能够让观众觉得就像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一样亲切。嗯，
0: 还有一个板块呢，叫做人间万象百味人生。劝生者透过疑点重重的谜案，剖析传递拉人一把的向善力量。还有呢，是以房车旅行为主题的叫《北回归线以北》，取景横跨10个省区市，讲述公路旅行背后的温情故事。还有一部片子叫做《愤怒的老虎》，透过作家视角直击金钱与暴力的冲突。影片《爸爸》则探讨家庭悲剧后的自愈力量。有个片子叫做《数到三》。 就数到一数到二数到三啊，这用一颗心脏来触发亲情迷局。
1: 嗯，还有这个叫做青春悸动爱与陪伴和关照众生纪实影像这两个板块，同名小说改

0: 演电影偷偷藏不住是用暗恋的视角讲述青春岁月，那偷偷喜欢你是记录一场横跨十年的暗恋。
1: 怎么都是偷偷的呀？
0: 暗恋吗？那
1: 不是藏不住偷偷喜欢你，这偷感太重了吧？爱一个人不用这样吧？
0: 这是充满青葱的那种青涩的回忆。
1: 还有呢？
0: 还有叫想你了，是聚焦女性友谊，主创呢是以连线的方式推介影片传递的美好情谊。
1: 此外呢，那山那水记录着美丽中国的绿水青山，马兰花开的声音记录了邓小南老师与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克服重重困难走出大山，登上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舞台的动人事迹。
0: 那么作为暑期档的一个重头戏，多部动画电影主创呢也是推荐了自己的作品，像纪录片《中国动画一百年》记录中国动画电影百年情怀，《钟馗燃情》讲述来自中国民间神话的超级捉鬼英雄，《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呢是讲述曹操、袁绍、吕布、董卓等群雄汇聚的豪迈战局，《大圣崛起》呢是以硬核国风与热血成长书写不愿被定义的年轻人，《八仙》呢是聚焦八仙成仙前的凡人岁月，扎根传统又年轻鲜活，还有《大唐妖探》是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可以同时满足探案喜剧及亲子受众。
1: 我对那个钟馗其实还挺期待的，还有《八仙》这两部作品，
0: 因为我当时好像看了一个他那个导演推荐的片段，就是我们以往熟悉的汉钟离的那个形象，大腹便便，然后摇个扇子，但实际上人家成仙前是个美男子
1: 啊，那不是吕洞宾吗？那韩湘子也还是可以的呀，男一男二怎么轮到汉钟离了呢？
0: 颠覆你的想象。
1: 我铁拐李这时候不同意了。
0: 还有张国老、
1: 曹国舅
0: 全出来了。
1: 天哪，只有一个女性角色吗？何仙姑是吗？哎呀，影片挺多，希望大家在暑期档的话呢，根据自己的喜好呢去选择一下，走进电影院吧，度过一个美好的假期。从院线大片到精品短剧呢，一览影视创作的新风貌。我们这样呢来关注一份啊行业报告提出的 AI 应用与内容创作的一个三原则的事儿。
0: 中国微短剧精品创作与传播研究报告2026，就是我们接下来就简称报告啊，近日是正式发布了。那对于 AI 技术呢在短剧行业的应用，报告认为啊，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正在对短剧行业产生深刻的影响。那据统计，到今年一季度 AI 微短剧占比是急剧攀升，全行业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 AI 微短剧占比超过了95%。
1: 我看过一些 AI 的做的微短剧，好像还是不能完全接受。我觉得，就是如果它是纯爱，并没有人去演的话，我觉得有些细致的表情，还有很多细节是做不到的。比如说，它有一个细节我印象挺深，AI 做的表情，它其实很难有过渡。
0: 啊，它是直接从一个状态切换到
1: 对对对，不像人吧，就是人他的表情是有过渡的，他就当你听到一个消息，震惊、怀疑，然后失望或者喜悦，
0: 就是周星驰那个经典片段。
1: 对，怎么好像就是那段，
0: 最后大脑宕机了。
1: 其实 AI 应用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幅降低了微短剧的创作门槛，但也有很多像侵权、盗脸、魔改等各种问题，以及内容似乎是有些低俗猎奇、擦边博流量这些行业乱象。这份报告指出， AI 应用于短剧创作的核心应该是让好的创意更加高效、更加惊艳的实现，而不是沦为单纯追求流量的工具。
0: 那在 AI 应用方向上呢，报告还特别提出了叫 AI 向善、内容向美的呼吁，并且呢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AI 应用于内容行业的三项原则，那就是尊重人、放大人、成就人。那基本前提呢就是尊重人的权利，坚守科技伦理与人文价值的底线，其次呢是放大人的能力，让 AI 真正成为人的延伸与能力的放大器，最终就是要成就美好体验，让每个人的奇思妙想都能够转化为惊艳的视听作品。
1: 对，其实前段时间很多微短剧的演员说因为 AI 冲击似乎就没有再开拍的机会了，有一种现象出现，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脸，有些公司会收购他永久的那种
0: 授权
1: 、并不是很贵，几百块钱之类的，有人是这么干的。其实 AI 目前来讲是急需规范的一件事情，我相信在未来好好的应用它的话呢，应该会让我们的短剧包括电视剧影视创作带来很大的提升，但是你要诠释它的话，我觉得现在还做不到事儿，
0: 一步一步来，
1: 没错。说到奇思妙想，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部刚刚上映的影片《不成功穿越指南》。这本这就
0: 主要是在于脑洞。
1: 哎，对，这我们来说说这个电影。

0: 部成功穿越指南近日上映啊。
1: 嗯，
0: 这讲的是什么事呢？就詹欣饰演的一个30岁的陈涛失业回家，打算躺平，却意外闯入去世多年，由杨浩宇扮演他父亲的这个角色，留给他的一本地摊文学作品。本来想是薅住命运稻草的他，在荒诞不经的章节里呢，就跌跌撞撞，与那个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的父亲是反复重逢。两个人呢，一同在书里面展开了一段妙趣横生的冒险旅程，最终化解了多年隔阂，帮助陈涛呢是重启人生。
2: 喂，有人吗？
3: 哥们儿，
2: 同窗。
3: 爸，你在我书里边干什么？
4: 你是说你看书也容易看进去？
5: 你这是随你爸呀。
4: 所以是我穿越之后改变现实了，
5: 肯定是。
6: 那这时间差不相当于开挂了吗？
4: 现在就走吧，我的人生都需要被拯救呢。
7: 吴六所的研究极其敏感，涉及人类未知的技术领域。
8: 我们当中混进了一位仿生人。
9: 仿生人是不会上厕所的，说明小着仿生人可以假装上厕所。
10: 狗屁乱凑的，啥类型都有，哪哪都不连着。
3: 地摊文学，我这个主题还是很深刻的。
2: 爸，
1: 嗯，刚我们听到片段，就是这个电影的一个先导片啊，那。这个电影呢，其实它是围绕这个地摊文学展开的。这个地摊文学呢，其实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对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国街头地摊报亭廉价出售的那种通俗读物的一个统称。
0: 嗯，
1: 可以说它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也演变为一种，比如说对一些猎奇爽文这些内容的代称。
0: 啊，我的书曾经就出现过地摊上，第一本。大家其实我觉得不要对地摊文学带来很多的那种鄙视的眼光，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北京，我每天晚上最期待一件事情就是我老爸他回家，他回家的时候呢，总会带着一两本杂志或者说是报纸啊，那种或者书，因为他上班的距离离我们家挺远，他每天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啊。那时候北京的沿街，很多地方就是摆一个小摊儿，各种的书旧报刊，还有各种生活用品。他有时候骑累了，就蹲在那块儿挑两本带回家。所以我们家
1: 就是像我们说的夜市嘛，是不是？
0: 它不太完全像夜市，它不定期也不临时，就是路上总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家很多的书都是那时候买的。前两天翻到一本中国古代的散文鉴赏，一特别厚的一本书被我翻烂了，就是我爸花5毛钱在路上买的，直到今天我还在看。所以地摊文学只是一种方式吧，它并不是
1: 一种现象。
0: 对，它只是一种现象。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摆在书店的一些作品还不如当年地摊文学呢。个人一理解啊，不一定对。
1: 那么我们离开这个影片《不成功穿越指南》中提到的地摊文学世界，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部作品，就是以潮汕非遗嵌瓷为底色，聚焦女性成长的长篇小说《嵌瓷我把神仙镶上天》，立足传统工艺，尽显非遗魅力。
0: 嵌瓷呢，就是把许多大小不同、色彩各异的瓷片剪裁以后用镶嵌造型的一种民间工艺美术。大部分呢是用于建筑装饰，流行于广东省潮汕地区的一种民间建筑的装饰艺术，在2008年被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潮汕女导演蔡淼淼的作品《我把神仙镶上天》，这个书中的女主角叫做徐天任，说名字呢是取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但是呢被她解读为天生任性。她为传承嵌瓷而奋斗，而嵌瓷这门从破碎到重生的艺术呢，也成为了她人生的隐喻。她既是被传统束缚的女儿，也是为儿子挺身而出的母亲，既是写下悲喜字里离婚协议的妻子，也是在屋顶上举起竹叶刀的匠人。
0: 在大众的印象里面，潮汕女性往往是与贤惠、勤劳、隐忍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导演呢想表达的更深一些，她希望探索这样的女性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力量，并且表示同名银幕作品年内就会开机。片中呢会加入3到5分钟的 AI 动画，让静止的这个嵌瓷活起来，以呼应主角的内心世界。全片的高潮呢将设在祠堂前，主角的名字呢就刻在嵌瓷的作品之上。
1: 那么嵌瓷这门手艺就是用碎瓷片拼出神仙，那嵌瓷造就的是潮汕地区屋顶的艺术，是破碎终极的产物与哲学。每一片瓷都告别了作为碗碟的前世，在匠人手中经历断裂、修剪、打磨，然后被选择、被拼合，在屋顶这最暴露也最崇高的位置，获得一种新生的完整。
11: 无论多复杂的嵌瓷，都始于一块瓦片，素坯胎，俗称搭龙骨或覆瓦骨，将瓦片剪切成条状，与指尖灰配合，粘成躯干骨架，塑成粗坯。由于嵌瓷作品没有设计稿，造型过程全凭匠人亲手合一。
0: 刚才听到了嵌瓷的一些工艺啊，无论多么复杂的嵌瓷都始于一片瓦片。
1: 对
0: 啊，就仿佛我们的人生
1: 如同你的人生，
0: 哎呀，
1: 破碎又重生。
0: 对对对，
12: 揽尽文艺万象，
13: 速递文艺资讯，
12: 文艺世界，
13: 文艺世界
12: 一览万象。
0: 这里是对话文艺，暑期将至啊，北京的演唱会市场的热度呢是一度飙升的。暑期向来是北京演唱会一个黄金期啊，七八月之间，至少有20组艺人将举办演唱会，场次呢将达数十场之多。这个艺人的风格也多样，不同年龄段啊，有流行歌手，有说唱歌手，有主打怀旧风的歌星。那其实还有很多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
1: 对，像这个周杰伦鸟巢演唱会结束之后，7月10号到8月2号期间呢，薛之谦会在鸟巢连开12场演唱会。那汪苏泷的演唱会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那这个夏天，国家体育馆、国家速滑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冰丝带，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等多个场馆都会有演唱会上演。
0: 演唱会的旺季叠加暑期，在跨城观演的潮流之下，北京预计将呈现出陪孩子看演唱会和带爸妈看演唱会的双重热潮。7月18号。哎呀，虚拟歌手洛天依的演唱会在北，他怎么看呢？这个
1: 你买票去看
0: 这倒是啊。科技将打破次元壁，呈现一个洛天依的唱跳现场。7月25号，林子祥和叶倩文白头到老演唱会，这个还挺好看的啊，将登台国家体育馆，两人呢是首次携手在北京开唱演唱会的预告一出，哇，这个很多人希望给爸爸妈妈买票。
1: 对，肩负起帮爸妈买票的重任。
0: 哦，天哪，
1: 多样暑期活动是各具韵味。那除了你可以像我们刚刚推荐的去奔赴京城演唱会感受热闹欢腾，你也可以选择去参观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褪去喧嚣，静心品读古籍，感受一动一静两种夏日风雅。
0: 近日，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在北京市档案馆正式开幕。展览以缘起、刻经、汇聚、传世为叙事主线，四个单元说透了同一件事儿：古人如何用石头、纸张、木板三种载体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文明守护。
1: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一些看点。比如说看原点，狼山石经刊刻的起点，展览呢运用 VR 技术是1:1复原洞内实景，也就是你带上设备，你就能够走进打引号的啊，走进这块起源之地，近距离的观看四壁镶嵌的经幔与千佛柱。
0: 还可以看皇家玉柱专区，这古代帝王呢怎么跟佛经对话呢？专区层叠展墙呢，营造了一个历史的纵深感。中央呢是悬挂了唐玄宗的玉柱《金刚经》的序文，两侧呢辅以唐太宗《圣教序》的御笔，多位帝王的御制序文，通过互动触摸屏，你就能查到原文。
1: 还可以看最早《心经》专区，这个专区呢会陈列唐代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个呀是现存最早的《心经》实物遗存，全文只有260字。在半透的纱幔下，弧形展墙勾勒出静修的意境。那观众呢，可以通过触摸屏修复经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汉字演化与文明互鉴。
0: 还有呢，就是看三绝：石经、纸经与木经同框。云居寺有三绝啊，石经、明代的纸经和清代的木经，在此呢汇聚了一下。其中明代的纸经呢，包含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藏汉双语的佛经，罕见的织金锦装帧。
1: 那么说到云居寺，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它位于北京房山，历经隋唐辽金元明清多个朝代，僧人与工匠在石头上持续刊刻佛经，创造了目前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石刻工程。在房山的云居寺依然保留着数量惊人的石经，
0: 有人说好像这是北京的敦煌嘛。
1: 对，
0: 差不多。这些石经保留了唐辽等时代最早官方佛典的原貌，内容还没有经过后世的那种篡改。那石经上的题记呢，涵盖了施主、书者和刻工等各种信息，绝对是研究古代地理、官职制度，还有经济社会、民族交流的第一手的资料。对，你看季羡林先生说他就是北京的敦煌嘛。
1: 对，
0: 正是因为云居寺跟敦煌，他好像但做的是同一件事儿，就是给我们的中华门的中华文明留下永不磨灭的一个备份。
1: 对，直到今天我们还能近距离的去感受，
0: 厉害。
1: 2025年6月呢，云居寺藏经是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份千年瑰宝正在被更多人重新发现和认知。
0: 品读完古卷文献的沉淀岁月，我们再赴一场流光盛宴，哇，这个厉害了！深圳水光盛宴，哇，这个厉害了！深圳水珠宝艺术展在北京开幕，展出近500件艺术品。
1: 融金择翠，深圳水贝黄金珠宝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是正式开幕了，展览呢会持续到8月30号。那该展览呢是中国工艺美术馆建馆以来首次以地方黄金珠宝产业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展览，展览呢以国民珠宝为核心叙事，展出近500件黄金珠宝艺术品，分为藏礼于器、饱含雅致、华光万家、数字幻真四大板块。
0: 藏礼于器的展区呢，聚焦珠宝作为礼序载体的历史维度。这个单元除了黄金珠宝的原石以外，最吸人的就是英皇珠宝出品的非遗金绣，这个金绣龙袍。哇，金绣又是金绣，
1: 对，一个北京的京，一个是金银的金
0: 啊。用500多万针啊，绣出了43条金龙，获得了吉尼斯最细金线制成的龙纹华服的认证。同区展出的中华十大名剑，则以錾刻与珐琅工艺，在黄金上复现了上古兵器的铁火质感。
1: 第二单元叫做饱含雅致，是凸显东方文人意趣，展出了花卉、蝴蝶、梅兰竹菊等主题珍宝。金雕和声妙友是以黄金荷花与宝蓝釉陶器构成一个虚实对照，传递禅宗美学。春之律动蝴蝶胸针，头部、触角、翅膀都可以活动，佩戴的时候它会轻扇双翼，打破了珠宝静态佩戴的一个传统。
0: 还有华光万家，这个落脚日常的佩戴场景，西普尼非遗12时辰腕表，12枚腕表对应12个时辰，将錾刻、大漆、缂丝、苏绣、珐琅、雕金、错金、罗甸8大非遗工艺啊，尽数融入其中。这可以有啊
1: 就是表都不一般，
0: 厉害、
1: 还有数字幻真单元呢，是展示科技赋能和创新的成果。 3D 打印东之凝韵是以钛金属、翡翠、钻石、微镶组合完成传统手工难以实现的复杂镂空结构。还有西普尼智能戒指呢，是演绎出跨界新意，精致的珠宝造型延续了金饰的古典质感，内里搭载的是智能监测系统，古今相融的巧思让国风穿搭也有科技范儿。
0: 展览系统梳理中国珠宝，从礼序载体到全民美饰，从传统工艺到制造未来的演进脉络，也深度呈现了非遗技术的活化成果，也全面展示了深圳珠宝文化设计艺术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水平，就是闪闪惹人爱啊。
1: 对，不灵不灵不灵，
0: 值得大家看这个展览啊去中国工艺美术馆，
1: 免费开放。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江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7: 对，江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6: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8: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9: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各位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转眼间2026的进度已过半，站在这个节点回望，也许有晨曦中的忙碌，有星夜下的归途，有未达的目标，也有温暖的陪伴，这些碎片拼成了上半年最真实的模样。
0: 六月末了，一年刚好过了一半，每每此时你也就会惊叹时间的脚步匆匆。那么你有多久没有听见时间了？说的不是手机整点报声的滴的一声，也不是日历翻页的哗一下，是春天的第一场雨落在屋顶的声音，也是夏至那天正午影子最短的时刻，更是秋分时风的方向悄悄转了。古人把一年切成了24块，每一块都有名字，有脾气，有声音。那么节目的接下来，我们就从那些纪录片里把这些声音一一的找回来。

0: 我们最先要去找的是时间的形状。你见过时间的形状吗？纪录片《看得见的节气》第一季的第四集《春分》开篇就抛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就藏在大树的影子里。古人望着变幻的光影忽然顿悟，原来影子是太阳写在大地上的时间密码。
1: 这部2026年夏至日完成的第一季首播的系列纪录片《看得见的节气》，以24节气为主题，看中国人如何跟随节气安顿自己。他们把24节气拍成了我们看得见的烟火人间。
0: 暹罗没有春天，你就是我的春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的这句话，几分酸涩，几分浪漫，道出了对家乡和爱人的思念。他与舒柔的《虽你未能归》，冬至晚亦留你一份的诉说遥相呼应，正是心有所寄，身若比邻。
1: 纪录片《看得见的节气》第一季聚焦春天里的六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带观众感知节气里的烟火中国，领悟中国传统时令文化蕴含的特殊智慧。
0: 春天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呢？从立春到惊蛰再到谷雨，春天是一场盛大的萌动和绽放，是新绿，是希望，是情思。

0: 绵长，是屋上春秋明，村边杏花白，是阳春不得泽，万物生光辉。
1: 例如关于立春，南国春来早，在广州人们用一场花市迎接春天的到来。立春这天，陈伯跟老伴一起前往花市。广州人认为一年行一次花街，这一年都会顺风顺水。从年幼至今，每年这个时候，陈伯和家人都要去买吊钟花。
2: 今日准备去看花市，看看有没有吊钟。因为吊钟呢就好看，它开得越多就越好。有些人开到十一二个钟，有些人六七个钟，它吊起来好整齐。
0: 越秀西湖花市繁花似锦，人流如织，伴随着锣鼓声，醒狮腾跃起舞，好不热闹。广州人讲究好意头，比如说新的一年买一束桃花是求桃花运，置办一盆金灿灿的柑橘是愿大吉大利。而吊钟花作为岭南报春第一花，不仅别致美丽，还象征着吉祥如意。
1: 陈伯一路观赏一路念叨，终于选中了最爱的吊钟，抱着花枝，老伯的脸也笑成了一朵花。一生一世看花市，90岁的陈伯把春天抱在了怀里。
0: 而关于雨水，古人说雨水节气有三候，第一候叫做塔祭鱼，就是水塔捕了鱼不急着吃，先摆成整齐的一排，像在祭祀。古人认为这预示着水量充沛，这一年会是个好年景。那在纪录片中，为了验证这个流传2000多年的传说，自然教育工作者于欢一头扎进了位于四川青川的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在中国，欧亚水獭是一度濒临灭绝，唐家河被称为欧亚水獭的庇护所。
1: 我觉得这是不是水獭在那边告诉大家我这有很多鱼，我很厉害的样子？
0: 其实是一种炫耀。
1: 我觉得是啊。水獭呢是淡水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听觉、嗅觉和视觉都极其发达，一晚上能跑几十公里啊。
0: 比我强。
1: 比我也强。想找到它并且拍到它鲫鱼，这个很难。多年的蹲守和等候有了回报，2023年早春，于欢拍到了塔鲫鱼的珍贵画面，大家呢可以在正片当中啊一睹为快。
0: 这于欢也说了，这在动物行为学里，这个有个专业名词叫做过杀，就食物充足的时候多抓点存着慢慢吃，就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水獭可能是在炫耀
1: 炫耀一下。
0: 然后于欢说了，能不断读懂自然发出的信号是我的荣幸，也是我未完的旅程。节气跨越千年，在每个时代都有它新的读法。
1: 再比如惊蛰，春雷阵阵，浙江天目山的竹林里蛰伏了一冬的雷笋开始破土，快的时候一夜能长出20厘米，不及时挖取的话，它就很快的木质化。天刚亮，何旭明夫妻俩就进山了，跟雷笋打了25年交道的他，每一锹仍然挖得很小心，生怕碰到笋根，不然明年就收不到笋了。挖好的笋装进筐里，用溜索送到山那头，一套动作那是行云流水。
0: 那到了第四季春分，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开篇会问你见过时间的形状吗那一集，春分这一天太阳直射赤道，全球昼夜等长，古人立一根杆子测日影，发现这一天的影子不长不短，刚刚好，影子就是时间的形状。这大概是中国人与时间最朴素也最深刻的对话方式。第五集清明，第六集谷雨，每一集都在用一个具体的地方，一群具体的人来回答同一个问题，节气到底长什么样子。
1: 这部片拍的是节气，但你看到的是时间本身，不是钟表上沉默的刻度，而是一帧一帧看得见的烟火人间。从花市的一枝桃花到天目山的一声春雷，从100万平方公里的春雨到500种竹子的拔节，时间终于不再是抽象的抓不住的东西，它有了颜色，有了温度，有了声音。

0: 们学会用我们的眼睛去看时间之后，不妨换一双眼睛，一双外来者的眼睛。2019年立春之日，大型体验式纪录片《四季中国》第一季播出。英国主持人江森海历时两年，跨越中国24个省区市，北至漠河村寨，南至三亚城市，从45度高温的重庆到-30摄氏度的哈尔滨，1500个小时的拍摄素材，寻找节气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1: 在这部纪录片的镜头里，中国的节气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一个仍然活着的、呼吸着的文化身体。
2: 数千写2017年，时节非宜，所存已时，现在开始。
3: 立春 ，or the beginning of spring as it is known, is the first of the 24 solar terms.
0: 他在贵州石阡县记录立春当日的说春仪式。春官作为春天的信使，为当地农人送去一年的农事安排。他在雨水时节拍摄植物萌芽破土而出。
1: 他在浙江遂昌记录清明时节的搬春劝农，这是古代地方官在春天劝勉农桑的典礼，至今仍在延续。
0: 他在广西桂林记录谷雨时节的梯田灌水，层层叠叠的水面倒映着天光云影，整个山坡变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
1: 这个英国人跑遍了中国最冷和最热的地方，只为寻找一个问题：24节气对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他找到了，节气没有消失，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活在农人的耕作里，活在节庆的仪式里，活在令人惊叹的镜头里。片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圆圈，春去春来，年复一年，每一个节气都是轮回中的一个站点。

0: 我们看见了时间，也看见了别人眼中的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没有钟表的年代，古人是怎么认识时间的呢？
1: 2025年7月，我们看到这样的一部6集科学纪录片，6集就6个字儿：日、月、年、季、时、刻。片名叫做《古代时间简史》。纪录片的每集啊只有15分钟，短却沉。它以严谨的考据和生动的表达，通过知识性、趣味性的方式，呈现出了中国人关于日、月、年、季、时、刻的认知过程，也深入探索了古代中国天文历法、农业生产、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关于时间的奥秘。
2: 而3000年前的古蜀先民们，更是用太阳神鸟金氏，形象地诠释了他们通过目测太阳对季节和时间轮回的进一步觉醒。四只逆时针飞行的神鸟，围绕着有12条顺时针旋转齿状光芒的太阳，周而复始地飞翔。分守四方的神鸟，既是四方神，又是四时神。神鸟背着太阳转一圈，那便是12个月。农耕文明对太阳运动规律的深刻依赖，不仅让太阳成为了最原始的崇拜对象，也让人们逐渐开始建立起用以标记和推算日序、记录时间的计日系统。
0: 第一集《日起时序》说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夸父追日的故事，《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逮之于鱼骨。”夸父为了族人能过上幸福生活，是要追上太阳。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历法时，不妨展开合理的想象。真实的夸父或许是远古时期的一名天文学家，他追逐的并不是太阳，而是太阳的影子，手中的桃杖恰好就是用来测日影的工具。
1: 第二集呢是关于月亮的篇章，叫做月之盈亏啊。先民们发现月亮从一道细细的弧线逐渐变圆，再慢慢残缺，正好是一个周期的变化。那这样呢，一个相对固定的时间单位月就诞生了。从嫦娥奔月的羽翼翩跹，到举杯邀明月的孤高豪情，上九天揽月始终是中国人的浪漫梦想。那几千年后我们发现确实没有嫦娥，对吧？但有嫦娥六号，
0: 对，
1: 这位新晋的月球快递员取回了月壤。
0: 从测日影的桃杖到嫦娥六号取回的月壤，从殷商甲骨上的干支纪日到苏颂的水运仪象台，15分钟一集的古代时间简史，每一帧都在告诉你中国人认识时间的历程走了多远。
1: 第三集呢是年岁更迭，从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讲起，考古学家们在良渚遗址、陶寺遗址中发现了用于观测天文的大型建筑遗迹。这说明呢，在5000年前，中国人已经有了一套相当成熟的观象授时系统。一年呢是365又1/4天，这个数据啊，在先秦的时候就已经被精确地测算出来了。
0: 第四集叫做《季候风雨》，讲的是古人如何根据风向物候来划分四季。东风解冻，南风温润，西风干燥，北风凛冽。风不只是天气现象，它也是季节的信使。
1: 第五集呢是时辰流转，圭表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天文仪器之一，以太阳为光，投影为阴，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这个极为形象。让你知道时间的宝贵、
0: 一寸光阴一寸金，
1: 就别老刷手机了。这时光走得快啊，
0: 刷了多少金子走。
1: 损失大了，人们通过观测日影的长短变化，不仅划分了节气，更以此丈量人间流转的时辰。古人把一天分成12个时辰，每个时辰都有对应的人事安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什么时辰做什么事儿，那都是清清楚楚的。
0: 第六集《分刻必争》，他介绍啊，说西汉的时候，官方已经明确将一天划分成了100份，每份叫一刻。从此呢，古代的时间系统开始以时刻为主。随着计时工具的演变，从镂刻到镶钻再到机械钟表，人类对时间的测量越来越精细，但同时也会越来越焦虑。
1: 古代时间简史六集6个字，串起来的是一部中国人如何一步步把时间驯服的历史。 但这部片子还有一个潜藏的追问，当我们把时间切得越来越细，算得越来越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某种东西？那个用一根桃杖就能和天地对话的时代回不去了。
2: 古人的时间观是精确的，比刻更小的时间单位有字、秒、呼。古人的时间观又是笼统的，比如一刹那、一瞬间、一盏茶、一弹指、一炷香、一须臾等等。在科学中，一刹那被量化为0.018秒，而中国的哲学又说，转身即刹那，刹那即永恒。古人对时间这种独特而深邃的理解，让时间不再只是客观存在的物理量，更与人的主观感受和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一个刹那在物理上可能只是极短的时间，但在精神层面，它却可以包含一个人生命的全部意义和价值，也因此永恒。所以时间其实是自然的，也是人文的，它从未静止，从不孤立。
0: 说到驯服时间，还有一部更早的作品必须提起。2017年，央视探索发现栏目推出了一部8集纪录片《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春风化雨，日和清明，夏长万物，炎蒸三伏，风涌稻香，清秋月圆，朔冬藏瑞，数九盼春。光听这些名字，你就知道它讲的不只是节气。
1: 节气不只是指导农事的历法，它衍生出诗词、医理、饮食、民俗，几乎渗透到中国人的生活每一个角落。在国际气象界，24节气呢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而这部纪录片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项发明如何在一日三餐、春种秋收里活成了中国人的日子。它不只是在讲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儿，更是在讲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才是对的。这个对不是效率上的对，也不是理性的对，是天人合一的那个对。

0: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是时间是什么，古人要怎么认识时间。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在时间的轮回里，人是怎么活着的？
1: 从2017年春天到2018年底，有6个摄制组分别驻守天台山、成都、洛阳、盘锦、泉州、江村6个地方，和11个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完整记录了这11个家庭跨越24个节气的一整年。这部每集90分钟的6集纪录片叫《天时戊戌制》。
0: 导演曾这样解释片名，中国人跟西方在过日子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西方是线性的，比如说2021、2022一直往下排，是一个单向的时间箭头，但是中国人是一个圆，60年转一甲子就会转回来。这部纪录片2017年的冬至开机，到2018年冬至停机，从冬至到冬至转一圈，正好又赶上是一个戊戌年，所以片名叫做《天时戊戌制》。
1: 影片把镜头对准了一群还生活在传统农耕文明里的中国家庭，种地的、挖笋的、养螃蟹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看着天时吃饭。
0: 浙江天台山的胡明照一家以种茶为生，清明前的龙井是明前茶，贵如金，过了清明，同一棵树上摘下来的茶叶价格就跌了一大截，他们必须赶在清明之前把最好的茶叶采下来炒出来卖出去。胡明照说，茶不等人，这四个字是所有靠天吃饭的人共同的口头禅。
1: 成都蒲江县的杨氏兄弟以挖雷竹笋为生，惊蛰前后那十几天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雷竹笋从冒头到长成竹子只要三五天的时间，兄弟俩每天凌晨两点就起床进山，他们要在笋还没有变老之前就把它挖出来送到市场上。早上六点，新鲜的雷竹笋就已经摆在了成都的菜市场里，整个链条精准的像一部被校对过的钟表，而校对这部钟表的就是节气。
0: 还有辽宁盘锦的于永海一家以养蟹为生，螃蟹什么时候放苗，什么时候投食，什么时候捕捞，全都跟着节气走。白露过后，螃蟹开始成熟，秋风一起，蟹黄满盖。于永海干了大半辈子，练出了一身看天吃饭的本事，哪片云彩有雨，哪阵风要变天，他抬头一望就知道。
1: 和城市里日夜颠倒喧嚣流动不同，森林、田野、山居、巷错、就地生活的日子里，节气的更替、城乡的枯荣、屋檐下的聚散，在空间上人与大地更加贴近，在时间上回归了自然，听命于自然。
0: 这部纪录片没有旁白，只在关键处提醒着节气的到来，故事性也并不强，人物的对话根本构不成什么强有力的戏剧冲突，但是你就是会被它吸引，感叹路往双来，那些人我们原来是这样度过了一年。
1: 镜头拍一位老农蹲在地里看着麦子的长势，拍一个养蟹人蹲在池塘边看螃蟹蜕壳，拍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吃一顿家常饭，但恰恰是这种不说什么的态度，让观众听到了很多东西，听见了时间在田野里走过的声音，听见了生活本身朴素的节奏。它记录的不是节气，是节气里活着的人。

0: 从古人测日影的桃杖到今日农田里的收割机，时间从未停止它的脚步。
1: 看得见的节气让我们看见时间的形状，四季中国让我们用一双不同的眼睛重新打量节气这个古老的文化。古代时间简史带我们回到时间的起点，串起一部驯服时间的长旅。节气，时间里的中国智慧，告诉我们节气如何从历法变成了日子。还有天时戊戌制，把镜头对准了那些依然看着天时吃饭的人，他们用一整年的时间告诉世界，中国人是转着圈圈过日子的。
0: 五部纪录片，五种感受时间的方式，有的用眼睛看，看花开花落，看物候变迁；有的用尺子量，量日影长短，量月相圆缺；有的用心活，在每一个节气里做该做的事，吃该吃的饭，过该过的日子。时间不是用来赶的，是用来过的。赶时间的人永远在追赶下一个 deadline， 而过时间的人知道每一个当下都有它不可替代的重量。
1: 下半年日子还在继续，每一个节气都会准时到来。大暑的闷热，立秋的第一片落叶，白露的晨霜，冬至的饺子。古人把时间切成24块，每一块都有名字，有脾气，有声音。我们不需要回到农耕时代，但或许可以偶尔停下来，抬头看看天色，低头看看影子，听听风从哪个方向来。那些在纪录片里被看见、被丈量、被活出来的时间，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有没有停下来认出它来。
0: 时间一直在那里，只是我们有没有看见它、听见它、活进它里面。
1: 以上就是今天对话文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